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0: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趣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要陪伴，
0: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
13: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放暑假了，孩子家长心态都放松了，但是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说呀，带孩子去哪儿玩成了块心病了，也成了个头等大事了。在北京，我们不出京的前提下，就说比方说我们找个周末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去哪儿呢？大家脑子里肯定对大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我们都知道大兴的西瓜好，大兴又有机场，大兴还有野生动物园。所以今天咱们就不出京的前提下，就找个周末带孩子一天两天玩一玩，去大兴怎么玩。我们今天现场给各位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来，有请。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兴区文旅局的文旅推荐官王德恩，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德。
13: 哎，小德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给大家找来的就是在大兴专门负责文旅推介的啊。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这个方面？
14: 对对对，主要是为大家在寻找一些大兴近郊一些可以玩。

0: 玩的地方啊，包括每一个季度啊，适合大家来亲子游玩的一些地方。
1: 哎，那我们想，你看你提大兴，我们都是大兴西瓜好，让大兴吃西瓜去，要不然知道大兴有动物园，我们上野生动物园知道，我们或者大兴有机场，机场建的也特漂亮。但是你说我要不坐飞机专门去趟机场吧，感觉有点煞有介事。去动物园呢，这一天可以，你说我摘西瓜上哪儿摘去？摘完了是哪儿的谁家的好，摘完了怎么样，还是不是只能摘西瓜，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呢，能不能请小德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哎，我们去大兴该怎么玩，有什么路线给我们说一说。
0: 嗯，好的。对于大兴来说，我觉得大兴比较好的点就是它资源可以做成一个线路，很丰富的，而不像您说的说我在今天就来了这一个点，可能就没有什么可玩的了。
1: 嗯，
0: 总共我们大兴的旅游可以分为四个板块给大家，比如说有自然科普类的，或者是清凉消夏的，还有我们田园采摘的，以及我们城市清遛娃这种四种路线的。
1: 你看啊，第一个是
0: 自然科普，
1: 自然科普类的，这个好，孩子们放假嘛，长长见识。第二个是清凉消夏，
0: 对，
1: 说白了玩水呗，
0: 对，到夏天嘛，
1: 太好了。第三个叫什么？
0: 田园采摘，
1: 采摘，这个我喜欢。
0: 西瓜街旁那个西瓜嘛，大兴的名片了，都是、
1: 可以采西瓜。
0: 对，
1: 然后最后一个是
0: 城市清遛娃，
1: 城市清遛娃，
0: 对，
1: 就是我们不下野地，在城市里边转转，去哪玩？
0: 没错，
1: 太好了。那给我们说说第一条，您刚才说的这叫什么？
0: 第一条我们就是自然科普的这个路线呢。
1: 嗯，
0: 我们第一站可以选择榆发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呢大家都应该很了解啊，这个园区非常的大，光这个种类呢300多种动物，还有5000余头珍稀的野生动物。然后在这里边，大家的游玩的线路可以有在三种选择。第一种呢，可以自驾，自驾将近有10公里的自驾路线。
1: 哎，我自驾去过一次
0: 啊，那个体验是非
1: 常
0: 好的。对，
1: 就是在这里头吧，也不着急，然后呢，慢慢悠悠开着车。哎，但是别尽量别停啊，就是往前慢慢悠悠开着车，感觉那老虎啊离你可近了，但其实还挺安全的，是吧？
0: 对，它其实它有一层看不见的小细网拦住了，而且还有一层小河流。如果没有拦住那些动物，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1: 牛，
0: 对，
1: 鹿什么的，
0: 鹿啊马啊，他们有时候就会把头伸到你的车窗里边做一个互动。只要是但凡没有拦住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路线，所以大家大可放心。
1: 我们还买那个萝卜喂呢，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1: 羊啊什么的，就确实像您说的，把头就伸进车窗里了，你就为了这个，下一个就来了。
0: 对，
1: 哎，你这个你心里就觉得我为了他不喂他不合适，结果半天就在那喂，特开心。
0: 你要是高峰期的话，可能喂饱了他都不吃了
1: 啊？是吗？
0: 对，因为去的人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尽量不要停车嘛，因为人非常的多，人一多车也多，然后喂的人也多，所以有时候动物可能都吃不掉了。
1: 嗯，
0: 整条线路将近10公里，它的动物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包括有比如凶猛点的什么狮子、老虎，
1: 嗯，
0: 或者温顺点的鹿啊，还有大象啊、长颈鹿。特别特别的多，
1: 这是您说的第一条自驾。
0: 对，大家如果说不开车，还可以坐小火车，同样是一模一样的线路。
1: 哦，
0: 对，
1: 坐小火车，
0: 对对对，
1: 有轨道。
0: 对，小朋友来到这儿，不再是看从电视上看这些动物了，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跟这些动物进行一个互动，包括是近距离知道啊，动物的气味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习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通过这些自驾游时候可能更好的了解到，进入到里边之后呢，我们还有猛兽区，它呢就要相比较自驾区的猛兽就可能更凶猛一些，比如那熊啊、豺狼啊、豹啊等等这些的，大家可以坐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这改造过后的一个笼车里边，司机会沿着固定的线路带我们去看一些比较更凶猛的动物，比如说狮子啊、老虎。
1: 这个笼车就是你刚才说的小火车吗？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了，小火车跟自驾走的是外围的10公里那个小路线。
1: 哦。
0: 而猛兽区呢，是将近要走到里边的犀鸟馆和河马馆那个附近，也就在整个野生动物园的东南角那个方向。
1: 哦。
0: 给大家一个攻略吧，基本就是自驾完事以后，大家猛冲猛兽区，因为猛兽区也是一个排队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因为猛兽区每个动物跟每个动物之间都是隔绝的，你离开了这个动物的区间的门会关上，关上之后下一个区域的门才会打开，才会走到下一个区域。总体下来7-8种动物吧。
1: 哦，大概都是什么？狮子、老虎、
0: 狮子、老虎、豹、豺狼啊，
1: 熊。
0: 熊，对。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有时候真的会熊啊站起来，他能跟那个车一边高，然后从你那儿讨要食物
1: 啊。他这个能跟车接触的这么近？
0: 对，接触的非常近。因为为什么说龙车呀？龙的我们其实后边每个人窗户那儿有个小的圆洞，那个圆洞差不多5厘米左右吧。
1: 啊，直径5厘米左右，
0: 差不多直径5厘米左右，我们可以再提前采购一些肉类的东西，顶一个叉子，把这些肉送出去喂食。
1: 哦，
0: 哦，然后跟他们做一个近距离互动嘛。如果说了没有这些肉，可能那些动物很难去近距离的去看到这些动物。
1: 哦，明白明白。您像您刚才说的，喂这个什么萝卜给那个羊啊什么的，包括喂那些肉，这些食材是自己带吗？还是、
0: 啊、不不不，整个野生动物园啊，所有的食材都不允许游客自己带，因为他要对自己动物负责。
1: 哦、嗯嗯，
0: 哪怕最简单的胡萝卜、蔬菜这些东西也不允许，因为这些蔬菜嘛，一旦变质了，人家的动物一旦生病了就很麻烦了。
1: 但里边有卖的，
0: 对，里边非常充足。
1: 哦，贵吗？
0: 这个不贵不贵。野生动物园最近暑期还推出了一些活动，
1: 嗯、
0: 但政策都是以动态的调整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野生动物园去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些优惠政策。
1: 嗯嗯嗯嗯，好。
0: 野生动物园其实还有一层在哪、
1: 嗯？
0: 为什么说是亲子游推荐这儿呢？我们这儿有个萌宠馆，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小熊猫馆。
1: 嗯，
0: 还有一些犀鸟馆等等的这些呢，它会在不定时段的时候安排一些科普类的讲解，
1: 哦，
0: 所以说你不但是盲目的瞎逛，而是有饲养员在特定的时间段会给大家讲解一些基础的知识，有趣的互动问答，比如说你还可以获得一些小奖品，小朋友除了可以跟他互动以外，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到更多的野生动物的内容。
1: 据您的观察啊，像这野生动物园分这几大区域，有自驾或者是坐小火车那个区域、
0: 嗯、
1: 还有一个猛兽区域，
0: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下了车大家溜达的那个萌宠区域，
0: 对， 对， 自行观光的区域，
1: 哎，这些区域其实自行观光的区域也挺大的，我当时那天走的也挺累的。
0: 对，
1: 那您给我们个攻略，我们今天一早，比方说我们一早七八点钟就去了，我们想一天把它玩下来，我先奔哪儿？
0: 比如说一大早过去之后先奔自驾区。
1: 嗯，
0: 自驾区因为来了野生动物园，你不去自驾区我觉得就有点白来了。
1: 对对对，
0: 去自驾区完事以后呢，如果没有开车的朋友呢、
1: 嗯、
0: 可以一进门右转去排小火车、
1: 嗯、
0: 是跟自驾区是一样的
1: 路线。
0: 完事以后呢，我们就去东南角去猛
1: 兽
0: 区
1: 啊，猛
0: 兽区，猛兽区只要大家不知道路线的也没关系，只要顺着东南角一直走，他那就走到头了
1: 啊。比如自己走进去了那就坏了，走进野兽区了那就、
0: 啊、对对、啊、然后那个地方排队人也比较多。
1: 嗯，
0: 当这个完事以后呢，我比较推荐大家的
1: 这两个下来基本上半天过去了，
0: 差不多半天就过去了，
1: 差不多，
0: 因为你得要加上排队。
1: 哦，
0: 排队这些事儿啊，就是差不多也就半天小半天过去了。
1: 嗯，
0: 吃饭的地方，野生动物园差不多有六七种餐饮，不是说六七个餐馆，
1: 嗯、
0: 是六七种餐饮，就比如说粤菜、川菜啊，北京
1: 啊，在园内就能解决。
0: 对，还有西餐啊，都能解决。你吃完午餐，包括我们还有咖啡馆供大家选择。
1: 嗯，
0: 所以大家等休息一下之后，下午我们就可以来到整个野生动物园的北侧，之后一进门呢就是我们的萌宠区，比如说小老虎、小豹子和小猩猩。
1: 嗯，
0: 就是他们还有。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的野生动物园的明星柯一，他就会有固定的时间段爆出来跟大家互动展示。
1: 嗯，
0: 然后再往前呢，就是前两年比较热火的卡皮巴拉。
1: 嗯，
0: 他那个区域的卡皮巴拉也是非常的多，可以近距离的互动，你摸摸他呀，给他放、
1: 啊、能摸着他。
0: 对、
1: 哦、
0: 因为离的是非常近的，
1: 那是开放的区，不是他在那个玻璃罩子后头那种啊。
0: 没有没有，对，当你走进那儿，他就是一个小铁门，你一推就能走进到他那个小区域了，他就是一个小铁门拦着而已、嗯、我记得大概的数量可能在七八只左右、
1: 哦、
0: 七八只左右，大家可以跟他互动。
1: 嗯，
0: 再往前走，小熊猫也是他的一个招牌了。
1: 嗯，
0: 包括他这次有什么森林音乐会啊，小熊猫的生日会，都是围绕着我们小熊猫开展的。小熊猫的餐厅、小熊猫的咖啡、小熊猫的展览，它都是围绕在一个地方，你喝咖啡、吃饭都可以看到小熊猫。小熊猫就可以买竹子喂，然后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科普类的，小朋友来到这儿呢，就可以，他就会讲解员告诉大家小熊猫跟大熊猫的区别是什么，它的习性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以及之前最常问到的，比如说小熊猫有几个手指头、
1: 嗯、
0: 都会跟那小朋友互动，因为大家常识就以为是五个手指头、
1: 嗯、其实呢
0: 其实是六个手指头
1: 啊、哦，它有六个手指头。
0: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去那儿，偶然间看到饲养员从那儿说这句话，我也被震惊到了。
1: 嗯，那野生动物园我们都知道了，除了这儿之后，第一条线路当中呢还有什么点位？
0: 第一条线路下一个点位呢就是我们位于长子营的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1: 雅鹿谷，雅鹿谷啥意思？
0: 雅鹿谷呢就是土家话里面的我爱你的意思。
1: 哦哦哦，
0: 从名字也能分析出来，雅鹿谷呢其实融合了非常多的少数民族风情特色的一个景区。
1: 嗯，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说在北方啊，咱们的植物啊，
0: 嗯，
1: 就是色彩度也好啊，或者它其实就是不如到了南方地区的植物生长的茂密嘛，因为南方更潮湿更湿润。那在北方建植物园其实难度不小，
0: 对，它的难度非常大的。为什么说这个也适合作为亲子游的线路呢？进到里边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咱们北方的人嘛，
1: 嗯，
0: 北方人想见到这些植物，要么你就得跑到南方去。
1: 嗯

0: 要么你就从电视上看，在雅鲁谷那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热带的恒温技术，包括建立几个大棚，进到里边呢可能会稍微有点闷热的感觉，但是呢你能看到所有的热带植物长得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嗯，
0: 然后它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的。
1: 那进去之后这个该怎么玩？动物园我们这是看动物，这看植物，这该怎么玩？
0: 植物园呢就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及咱们少数民族的风情，它里边比如说一些棕榈树啊，或者是香蕉树或者是火龙果树，它有专门的展示区域，因为它整体这个园区呢是比较综合类的，一个热带植物是一方面，然后呢再往里边它还有恐龙馆
1: 哦，
0: 恐龙馆之外呢，因为它这个恐龙设计的很巧妙，它也融合在了热带植物里边，所以大家小朋友嘛对于恐龙是很比较喜欢的，大人们可以给它科普恐龙的时候呢也可以顺便看一看热带植物。在旁边呢还有巧克力制作，小朋友进去之后呢还可以自己 DIY 制作巧克力
1: 哦。
0: 到了夏天最吸引人的雅鲁谷的这个傣族的个泼水节
1: 哦，
0: 对，
1: 能玩水，
0: 对对对，它是差不多每天下午的1:30到4:00，然后呢这个活动可能持续到8月份，它每周二到周日都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大家也不用担心尴尬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工作人员会想办法让你融入到这个泼水的环节，大人们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告诉他这个泼水的含义，小朋友来雅鲁谷来游玩可以体验的内容是非常之多的。
1: 嗯，那个园区大不大？
0: 占地是300亩左右，也是挺大的
1: 哦。
0: 如果大家说深度游玩，包括每一个馆场馆去游玩的话，差不多一天时间也是刚刚够的。
1: 好，那雅鲁谷热带的这个植物园我们知道了，还有什么点位？
0: 这条线路我们第一个不是说的看动物，第二个看植物嘛，
1: 嗯，
0: 第三个我们就来到了南海子的麋鹿苑。
1: 哦，
0: 这个麋鹿苑为什么放进亲子游这个线路里面呢？是为了让小朋友们不光是看动物，也要知道动物保护的重要性。
1: 嗯，
0: 麋鹿苑它主要产的就是那些麋鹿嘛，我们俗称的就是四不像。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脸像马呀，或者脚像鹿啊，蹄像牛这些。这个比如说尾像驴，所以孩子们对于这些新奇的玩意儿到这儿肯定就会比较好奇嘛，会在好奇中可以带着他们一块去学习这些知识，让他们感受我们要如何保护珍惜动物。这个麋鹿苑里边很多故事啊，就是孩子们觉得动物就应该在动物园里边，但实际上麋鹿呢咱们在中国其实曾经消失过了一段时间，又从海外又回到了北京南海子，因为当时明清时期北京的南海子那会儿水草丰茂，然后呢湿地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麋鹿在这里边呢可以繁衍生息，也是当时皇家苑囿里比较珍奇的一个兽类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末期那会儿呢战乱就频发，然后加上围猎呀环境也不好，
1: 嗯，
0: 这个麋鹿种群呢就逐渐的没了。
1: 嗯，
0: 早年间呢一部分的麋鹿被引到了欧洲的动物园去饲养，所以说当时他们远离故乡，在异国他乡艰难地持续着他们的血脉。上世纪80年代呢中英开展了麋鹿重引合作，所以呢那一时候一批麋鹿从英国就回到了中国，然后呢咱们就在南海子这建立了麋鹿苑，作为麋鹿回迁野化繁衍的一个基地。
1: 嗯，所以现在在这建了一个麋鹿苑哈。
0: 对对对，
1: 站着也是能近距离的看到这个麋鹿，感受得到。
0: 没错没错，
1: 哦，这
0: 整体，因为它这个不是说就一个。有一个小的饲养环境，它是一个大的湿地的公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进去的时候不会说这只是一个饲养馆，而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它是观赏性来说也是很不错的。
1: 它是露天的，进去不是说在一个小房子里头，
0: 对对，
1: 它是整个一片区域都是这个，
0: 对对，它就有博物馆，也有这一片区域，它是有两个方面都有的。
1: 明白，所以您给的第一条线路北京野生动物园，然后第二个是雅鲁谷，
0: 对
1: 啊，第三个是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
0: 对
1: 啊，这三个点位构成了第一条线。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那第二条路线呢？
1: 第二条路线呢，清凉消夏的这个路线，我们第一个想说的就是刚才我们雅鲁谷已经提到的这个泼水节
0: 啊、
1: 因为到夏天嘛，所以这个泼水节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0: 对对对，
1: 大家想了解到的。
0: 我需要自己带衣服去吗？还是说我到那儿
1: 现场会有啊、
0: 卖泳衣的也有，
1: 卖泳衣的、卖衣服的也有，然后泼水的玩具啊，什么瓢啊或者小碗啊，他但是现场都会有、并且在泼水环节之前呢，还有工作人员跳着少数民族的舞蹈
0: 啊，有巡游是吧？
1: 对，有巡游。
0: 表演这样的过程啊，这个小孩太喜欢了。
1: 对，而且呢，他不是说只是给展示给大家、而是会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到这个巡游，一起跳舞，还有吐火的表演呀。这个不是说我们要他在舞台上，我们在观众席上这么近，我们距离差不多也就两三米那么近，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火喷出来的那个热浪的感觉都能感受到。
0: 哦，这个太好了。
1: 当这个结束以后呢，气氛也都到位了，相当于这个演出把观众召集在了一起、我们的泼水活动也
0: 就开始了，
1: 我们泼水节也就开始了。
0: 那这你说，说实话大伙儿都不认识，到一块儿大家泼吧。
1: 对、
0: 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
1: 在现场所有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呢，就会
0: 先泼你。
1: 他们会先自己先互相泼，因为你有些朋友嘛，他没有那么的放得开，
0: 对，挨人点嘛。
1: 对对对、他那个为什么说这个适合小孩子的泼水节呢？他除了有三四个大池子以外、还有三四个小池子，也有小朋友在自己的小池子，大人呢就会在他大池子里边玩。
0: 哦，就是他的水是在池子里头，大家泼也在池子里头。
1: 它是一个充气的游泳池，相当于有
0: 三四个。哎，那这样好，就起码水泼着也不浪费嘛。
1: 啊、嗯，对对，
0: 还是能循环着泼的嘛。
1: 对对对，大家互相泼，其实相对来说浪费的会少一些。
0: 嗯，
1: 工作人员会非常的热情，只要你展现了一丝丝想融入的一些状态，那一盆水就来了。然后呢，
0: 很主动，
1: 对，很主动。如果你比如说他看着你，只要想凑近了，就开始向你泼，其实也就是冷场个也就一两分钟都不到，
0: 啊、
1: 大家就融入进
0: 去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这孩子对水天生就喜欢。
1: 对，孩子们互相就会想互相泼，然后我们大人们也是互相的泼，然后呢，就会有一种我们游客是一对，工作人员
0: 是一
1: 对，
0: 啊、
1: 对，现场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工作人员拿水泼向游客，游客呢齐心协力的泼向工作人员，但是呢，毕竟工作人员是有经验，游客很难把他们泼的
0: 泼赢，
1: 泼赢，因为大部分都是游客往刚往前泼两下，被工作人员就给泼的赶紧跑了，然后呢，就过一会儿再翻回来站。
0: 哦，这看来泼水也是有技巧的。
1: 对，很有技巧的。然后
0: 节奏、孤军奋战都不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去过这个现场的是吧？
1: 对，我是去过这个现场的。我当时刚好我是带这个运动相机去拍摄的。我从那拍摄相的时候，大部分我是眼睛都是睁不开的，因为那个水就一直在泼向你。因为我又想近距离的去跟他们互动。然后呢，我让别人也碰，我也试了试，我是两个手拿了两个碗，还拿了一个盆，那都泼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有经验了。因为他们从周二到周日每天
0: 下午天天泼，
1: 天天泼。除了泼水以外，他们现场还有可以冲上气的那些泳圈，就泼水环节。如果说稍微消停一会儿呢，小朋友们还可以从这里边玩水呀，
0: 游会儿，
1: 游一会儿也都没有问题的。
0: 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1: 对，而且他们工作人员他们在二楼的地方有一个水枪，这个水枪特别的远，基本上如果说你要跟他们工作人员看着，工作人员一旦处于劣势了，上面的水枪就开始往下呲下来了。
0: 啊，那个劲儿大。
1: 对，那个劲儿挺大的。然后就是在这个里边吧，你不会感觉到尴尬，
0: 尴尬冷场。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工作人员把你调度起来之后，我觉得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你长时间在生活的高压情况下，你需要在雅鲁谷这种地方泼水节这种大环
0: 释放一下，
1: 释放一下自己。
0: 消夏的第二条点位是什么？
1: 第二条点位就是念坛公园。
0: 哦，念坛公园我也去过，好玩。
1: 念坛公园它整个山水系啊特别的大，在念坛的东侧，有个沙滩，沙滩呢跟水还接壤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念坛公园为什么作为我们这个亲子游玩这个路线里边呢，就是他小朋友可以从那儿玩沙子，再去弄点水，我们去甭管怎么样可以做成一些沙子沙堡之类的，大人呢就可以从那儿坐下来在树底下乘乘凉，看着孩子从那儿玩。如果说雅鲁谷呢就有点像快节奏的游玩，那么念坛呢就有点慢下来的游玩的一种感觉，小朋友就可以从那儿玩水。包括其实念坛最近从五六月份吧，他推出了一个水上的一个活动
0: 啊，
1: 在这里边呢有水上的充气城堡，水上的桨板活动等等，包括我们还有念坛的湖面也特别大嘛，还可以去坐它的游船。对对对对，
0: 还有吗？关于这个消夏的，
1: 消夏我们第三个线路呢有一个叫超级萌星亲子乐园，这个地方呢就里边大部分都是无动力设施，他们有一个地方

0: 叫欢乐水寨，水上闯关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里边比如说有独木桥啊，有比如说滑梯啊等等一些项目，小朋友们在这里边也是互相泼水，大人们坐在岸边坐着，小朋友它是一个大的游泳池，
1: 嗯，
0: 小朋友们就互相泼，旁边也有可以租一些玩水道具的一些玩具，
1: 嗯，
0: 然后呢小朋友们在这儿玩累了，又可以去旁边就无动力设施再玩一会儿，
1: 嗯，
0: 玩会儿热了再回到水上乐园再去玩一会儿。大家一进园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水上滑梯，
1: 嗯，
0: 高的话我觉得差不多有八九层楼那么高
1: 哦。
0: 然后呢你会从上面坐一个皮划艇顺着水流这么下来、
1: 哦、
0: 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还是很刺激的，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很友好
1: 啊、小朋友能玩又没那么刺激，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点刺激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危险性，但是呢小朋友玩的又很开心。
1: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消夏的线路当中的三个点位啊，分别是第一个还是那个雅鲁谷的泼水，
0: 对，
1: 第二个是念坛公园，大家可以去玩玩沙子，
0: 嗯，
1: 第三个是这个
0: 超级萌星亲子乐园，
1: 超级萌星，
0: 对，
1: 亲子乐园这个地方，哎，大家喜欢玩水的小朋友，家长可以带着大家考虑一下哈、
0: 嗯。
1: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哈，大家别走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回来还有两条线路要给大家介绍。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现在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就想，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放假啊，或者是我的假期还没有申请下来，我不能带着孩子远行，那么找个周末带孩子在北京周边玩一玩的话，我们能去哪儿呢？或者说是当我们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哎，我们想挑两天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消夏游，我们可以去哪儿呢？今天我们重点带大家介绍的是大兴区。同时现场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请这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文旅局的文旅推荐官王德恩。
2: 大家可以叫他小德啊。上面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呢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带着大家逛逛动物园，认识动植物啊，
3: 科普路线。
2: 科普路线。第二条路线呢是消夏路线，重点就是玩水玩沙子。下半时段的这两条路线分别是什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下边两个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田园采摘的一个路线。另外一个呢是城市休闲的一个路线。
2: 好，那我们挨个说，先说采摘。我们都知道大兴区西瓜好。
3: 对，
2: 大兴出西瓜。
3: 现在正是吃西瓜的季节嘛。
2: 对，
3: 为什么它也能算在我们那个亲子游里边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小朋友远离田地生活太远了。
2: 对，
3: 包括大朋友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是设计这条线路不光是针对小朋友，也可以针对大朋友的。我们第一个线路呢我们放在了一个小镇大集。它虽然说不是我们田间地头，但是呢我觉得是因为让小朋友更近距离的接触到，也就是说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咱们农村生活的一种感觉。比如说赶大集，然后在里边可以看到咱们的乡土文情以及各种的农产品，在这里边去感受到我们这乡土气息。从这儿开启我们的田园采摘。
2: 这个大集叫什么？
3: 这个大集叫庞各庄小镇大集
2: 啊。庞各庄小镇，我们知道大兴西瓜就出在庞各庄。
3: 对，
2: 庞各庄小镇大集。
3: 对，
2: 大集里是只卖西瓜吗？
3: 不，大集里比如说吃的呀，

0: 然后各种样的水果蔬菜、
1: 啊、就真正的大集，什么都在里头卖。
0: 对，真正的就是一个大集。
1: 有什么吃的？因为说现在大集大家，我跟你说这几年其实大家都明白，包括山东大集在网上非常的流行啊、嗯、哎，那吃的也多，小吃什么羊汤什么都有。
0: 对对对，
1: 咱们这大集上都有什么？
0: 里边的品种是非常丰富啊，比如说吃的方面、比如什么炸糕啊、烧饼夹肉、鸡蛋灌饼等等这些小吃里的，再往上呢，比如说炒菜类的各种菜系，这基本上你都能吃得到。什么胡辣汤、
1: 哎
0: 啊、辣面，
1: 在大集上坐下来炒两盘菜，
0: 哎，对，
1: 就着风吃、嗯哎、太舒服了，
0: 没错。嗯，然后包括什么羊汤啊等等这些，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大集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一些味蕾。
1: 嗯，
0: 然后当我们吃完饭了，我们就开始逛一逛吧。比如说我们这边蔬菜类的种类也是非常

0: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大街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一些味蕾。
1: 嗯，
0: 然后当我们吃完饭了，我们就开始逛一逛吧。比如说我们这边蔬菜类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的，你看上面带着土啊，带着霜啊，或者
1: 好。但是小时候赶大集真是像你说炸糕，哪怕就是炸油条，刚炸出来，刚从那个拿两根大长筷子炸出来，还滴的油呢，滴滴这两下放在前头，然后这手交钱，这手拿塑料袋包起来就吃，就是刚从锅里出来五秒钟不到你就进嘴了，就那种感觉，那个香味啊，夹着那个乡土气息，是到后来这么多年吃再吃油条也找不到的感觉。现场看的那些蔬菜就真的是像你说的，就是农民伯伯刚从地里摘来，是恨不得还挂着牛粪呢，都已经到现场摆开了，你现场可以随便尝，你不尝人都不乐意。哎，那西红柿啊什么，你现场来一个，真是沙田的味儿。这么多年，你说现在在各种严选、各种高级超市，咱也逛过哈，但是就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但是你说的这个农村大集，我太怀念了，也确实不容易见到。
0: 就是刚才就说这个农村大集，很多人给我们留言评论，
1: 怎么说？
0: 哪里能买到庞各庄的西瓜？那这个小镇大集，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这儿买，因为它的摊位非常多，庞各庄的小吊瓜呀、什么麒麟品种或者多彩系列，它的西瓜的品种在这里面基本上都有，而且物美价廉。
1: 嗯，
0: 他因为大部分都是农户自己开着拖拉机就把这带过来了。
1: 哦，带孩子赶赶集，这本身就挺好。
0: 对，
1: 然后还能感受到西瓜。但你说我现在西瓜我买这没问题，我想自己摘，我想下西瓜地，我想看看这瓜怎么就吊着长，不是在地上长吗？还连着那个瓜腕的，我想看看这样的怎么办？
0: 我们在这个线路里边呢，我们可以顺着庞安路一直往东走，这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路两边有各个这就开始支了一个小摊儿，卖着自己家的西瓜，也就我觉得这个就不错啊，就是如果你尝的这家西瓜不错，你可以进到棚里边去采摘他们的西瓜，整个这条
1: 你就跟老板说，我觉得挺好，但是我想买点，我直接带我下地。
0: 对。就在这里边，我觉得为什么适合这个涉及到小亲子游玩路线呢？因为小朋友在这里边可以看到西瓜是怎么长的，比如说现在西瓜种植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什么一藤一果，然后以及等等这样的轮种技术，让小朋友原来知道哦，西瓜不光是这么长的，还有那么多的技术手段才培养出这么好吃的西瓜。然后呢，比如说小朋友还可以知道怎么去挑西瓜，西瓜的纹路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的西瓜是好吃的。等等等等，我觉得让小朋友从平常只是看到一个西瓜而已，现在能更懂西瓜，知道如何吃这些西瓜，它为什么好。
1: 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是一件特有仪式感的事儿哈，那时候西瓜都大，
0: 对，
1: 没有现在说小西瓜，那会儿都大西瓜。家里买个西瓜，那今天晚上切西瓜吃西瓜，或者是左邻右舍一块吃西瓜，这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西瓜的种类变多了，甜度也比那会儿高了。过去讲吃沙瓤，现在讲脆沙瓤。
0: 对，
1: 大兴的西瓜我喜欢，是因为它不光沙瓤，它是先脆后稍微放点沙。
0: 没错，
1: 这是我特喜欢的。所以现在吃西瓜呢，可能不像过去一样得呼朋引伴一块吃才能消灭这一个西瓜，它可能有小的，有小吊瓜，也有中不溜的，还有再大一点的像麒麟瓜圆的，哎，还有没有过去那种长的巨大的瓜？
0: 有，庞各庄这块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西瓜擂台争霸赛。
1: 哦，比西瓜，
0: 对，他们每年的西瓜的第一名，差不多的西瓜的斤数都要在180斤以上，
1: 180斤一个西瓜，
0: 对，
1: 哇，那这瓜得多大呀？
0: 对，反正是非常大，一个人是不想，一个人是根本抬不动的。
1: 那肯定的，对对对，180斤，那得车轱辘那么大。
0: 差不多
1: 哈。哦，那今年这瓜评选出来了吗？
0: 评选出来了。
1: 这个那他吃了吗？
0: 这个基本上。这个
1: 它保存不了，
0: 就是里边很难，没法说吃了，因为它这个嫁接出来的瓜，比如说好几个西瓜苗共同培育出这么一个果子来，所有的养分都输给它这一个，它会特别的大。其实来说就是展现出一个技术，但是说好吃的程度绝对是不如小吊瓜好吃的
1: 啊。小吊瓜，
0: 对，就小吊瓜就是庞各庄特有的西瓜，比如说就是所有的品种，比如说彩虹啊、麒麟或者他们都有这些小吊瓜的品种，就是比如说一人份的相当于
1: 啊，小西瓜它是吊着长的。
0: 对对，它是挂在藤上吊着长的，不像原先的可能因为太沉了，它只能放在地上长。现在呢，就是而且为了保证它的甜度以及营养，所以一个苗上一个藤上
1: 就一个瓜，
0: 只结一个果，其他的瓜都给它掐掉，保证营养都输送在这一个。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带小朋友下地了，那我们看这好，我们自己能摘还是跟老板说我就要这个？
0: 基本上就是自己摘，摘完之后再回到，因为它那个瓜棚嘛，它出入口就那么一个，你瓜摘完瓜你得回来让老板给你称嘛。

0: 完瓜再回到陈老板这儿给称就行了。
1: 哦，可以自己体验摘西瓜。嗯、
0: 对，
1: 西瓜我们明白了，还有呢？
0: 没，还有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有个彩玉那块有葡萄，我们、
1: 啊、彩玉的葡萄。
0: 对对对，我们过一阵葡萄季也开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那采葡萄，包括我们的庞各庄的梨花村那块可以去采摘梨。梨呢也是庞各庄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片了。
1: 哦，
0: 因为它每年因为对这个梨呢还会开一次梨花季的一个文化季活动。
1: 嗯，
0: 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还有樱桃的采摘也是非常多的，以及再往下，比如说各类蔬菜，咱就层出不穷了，就那很多很多了。
1: 那、嗯、就是说采摘这件事其实到那可以玩得很好哈。
0: 对对对，
1: 好 ，OK， 这是我们的说的下半程的第一条路线。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是把眼睛远又远呐、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那刚才您说还有一条路线叫城市，怎么在城市里溜达溜达？
1: 嗯，因为大兴嘛，一个优势就是离着北京市区近，
0: 嗯，
1: 唯独家来大兴，所以说呢，我们给这次我给大家推荐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以休闲没有那种目的性的来这儿玩这个路线，
0: 松弛感。
1: 对，嗯、如果说前边科普、消夏，包括采摘。它有点像我们特意安排的一场旅行，但是这个路线就是像是我们就是
0: 随遇而安的。

0: 对，它不像有的公园，它可能就是一些长椅、横椅，它现在推出了躺椅，
1: 哦，
0: 就是跟那种沙滩椅一样，它围绕着湖心公园建了这么几个沙滩椅，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坐在那儿晒晒太阳啊，去享受这种慢下来的生活，
1: 嗯，
0: 这个公园其实挺大的啊，因为刚才您、我也跟您说了，跑下来一圈可能将近要
1: 四十分钟，
0: 嗯，所以说，而且生态呢也是非常的好，小动物、小鸟啊、蝴蝶呀、也都是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摄影爱好者来这儿也是可以拍到很多的素材的，
1: 很出片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很出片。
1: 好，念腾公园体会慢生活，这个很好。那下一个点位呢？
0: 下一个点位呢就是列车主题乐园，它这个位置呢位于我们的西红门地铁站的附近。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点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来的从西红门一地铁一下来就能来到我们这个西红门这个阳光拍拍熊列车主题乐园，因为这块是个免费对外开放的，有很多免费的设施，比如说无动力设施里面的有沙坑，还有一些攀爬网、滑梯，以及一些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可以的一些项目，咱们大人呢可以坐在旁边休息，小朋友在这里边无动力设施里边就可以玩一整天，
1: 嗯，
0: 就可以自己从那儿放放电啊之类的。旁边呢，它在我们的地铁主题公园里边放着咱们北京第一辆地铁的一个实物在此，所以说小朋友呢来这儿除了玩以外，还可以看一看第一辆地铁的样子，从这儿又玩又可以科普了，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推荐这个地方很好呢？如果大家毕竟没有做规划嘛，
1: 嗯，
0: 一些地方你来到这儿，你玩累了，你就可以去我们商圈，
1: 嗯，
0: 去可以去休息吃喝玩乐。如果再累了，我们这一个地铁就可以四通八达，想去任何地方就可以回去了。
1: 明白，明白。
0: 很舒适。
1: 这是第二个点位，还有吗？
0: 因为到了夏天嘛，因为尤其像最近可能有可能下雨，也可能暴晒，嗯，就算是早上九点或者晚上四五点钟，大家依然也可能会晒。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点位呢，就在位于我们的大兴机场，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它解决掉大家日晒和淋雨的这个，
1: 但是我觉得大兴机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每次出差从大兴机场走，
0: 嗯，
1: 我就发现哎呀太好了，因为你想办完登机牌再往里走，安检过了，其实离登机也就剩个三十分钟左右了，提前二十分钟登机你就十分钟，你往你的航站楼走又那么大，这路上一路看，哎呀真好真好，哎呀真应该抽时间好好逛一逛，哎呀真好真好，你们这种感觉。但是真正当你有时间吧，你一时半会儿你又想不起来，走吧咱机场玩玩去，
0: 嗯，
1: 今儿不走就不飞，今儿就为机场玩玩去，又觉得好像有点兴师动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您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觉得我腾出半天来或者腾出一天来，单独去趟机场也值得。
0: 首先，这个理由第一项就是让先消除大家对于机场的一个误区，觉得机场很远，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到。但实际上现在呢，从草桥到大兴新城地铁站已经串联到了我们的大兴机场，所以就是你会很快的时间就到达我们的大兴机场。
1: 哦，
0: 现在的大兴机场，我觉得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大家乘坐飞机的一个交通一个枢纽，
1: 嗯。
0: 它更像是一个我们从北京面向世界的一个出入口。
1: 嗯，
0: 大家来到这儿呢，平常的大家可能从了下了地铁或者从了出了出站口就直奔我们的航站楼了。
1: 对，
0: 但是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包括小朋友，除了特意来玩的人，也以及那些可以有一些时间的朋友们，可以留出一两个小时来，我们可以去旁边去看一看，坐了有国门会客厅，以及那块有
1: 国门会客厅，
0: 对对对，就是在停车场的那个方向，它这个地方呢两边有很多的一些展览，这个展览也是动态的，不一定会是什么，但是再往前走呢，有一个叫朵吉书店，大兴图书馆和朵吉书店联合开建了这个兴图馆，也就是说大家在等候车的时候呢，可以来这儿看一看书。
1: 嗯，
0: 为什么一定给大家推荐这个呢？因为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因为现在毕竟我觉得它算比较小众的，
1: 嗯，
0: 你在一个市区里边的图书馆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你来到这儿，因为大家匆匆忙忙赶路，真正能留下来静下来看书的人并不多，
1: 嗯，
0: 所以你在这儿能静下来去感受去看看书，这里边的内容非常丰富，看看各种各样的书也好，文创产品也好，而且小朋友来这儿还可以体验到开飞机的一种乐趣。
1: 哦，怎么体验呢？
0: 他那儿专门有这么一个机器，
1: 哦，
0: 然后呢带小朋友呢就可以就穿着
1: 飞行员的衣服，
0: 穿着飞行员的衣服在里边去体验一下机器，它有个模拟机舱。
1: 哦，
0: 对，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就了解到我们的飞机
1: 飞行知识什么的，
0: 飞行知识，
1: 嗯，
0: 在整个朵姬书店呢还有很多的小展览，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也是个动态的展览，或者是一些文创产品，或者一些书画影展，都是不定期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是大家可以静下心慢慢的去这里感受的一个点位。
1: 这是外，但是我觉得航站楼里头也很好玩。
0: 对对对，因为现在航站楼嘛，因为

0: 我也经常去坐大型机场的飞机，因为航站楼有时候我们得坐了个验机场才能进嘛。但是确实是偶然间把它每一个候机厅的一些
1: 装置
0: 都走了一遍，也非常的舒服。
1: 而且现在大型机场给我的感觉其实挺出乎意料，因为我之前坐飞机，首都机场多一些。
0: 嗯，
1: 我就在上个月我坐大型机场坐飞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地方。因为国外有人都会从这儿过，所以唯独让我就觉得特别出乎意料的一点是，我办完了安检再往登机口走的时候，有一块指示牌写的是什么呢？我当时内心，哎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这是我内心的疑问。我一抬头看那牌子写的是什么，没错，不管往哪儿走都得先下楼。他跟我内心对上了，你知道吧？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啊，机场不应该是请由此下楼这样标准规范、稍微有些刻板冷冰的语言吗？但是大型机场现在是没错，那意思就是甭寻思了，不管去哪儿都得先下楼。这种年轻人喜欢的现代化的表达，一下让我觉得这座机场是有温度的。
0: 嗯，反正距离也就更拉近了一些。
1: 对对对，一路在走，一路看你说的刚才那些装置啊，比方说有棋子，有一个部分它是围棋。
0: 嗯嗯。
1: 比方有一个部分它是棉花云朵。
0: 对对对。
1: 哎，它有这样的装置，再加上很多文创产品，
0: 嗯，
1: 比方有故宫的文创产品呐、啊，哎等等，你可以一路逛。美食自不必说，品牌自不必说，那有太多。所以说就光走这一条路，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你就可以溜溜达达走一小时没问题。
0: 对对对，因为它相当于它机场航站楼很大嘛，所以说基本上你往哪个方向走的你都能碰到这些装置，你不用说你刻意去寻找都不用，你只要去你的航站楼，去你的登机口
1: 都会路过
0: 的。
1: 嗯，好，这是这条线路的第三个点位了。
0: 嗯，
1: 好，那感谢小德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四条线路哈。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分散的点位没有被你排进线路里，但是也值得去的地方？
1: 有的，比如说在生物药基地有一个叫北京同仁堂的莲花店，如果有大家喜欢中医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来这儿去体验一下，他这儿跟其他区别在哪儿，比如说大家有想吃面包的来这儿呢，他的面包其实也含大概了一些中药的元素在里边，比如说他的咖啡，比如前一阵儿网上很火
0: 中药咖啡，
1: 对，中药咖啡，网上很火的什么神仙水、晚安水、桃花水，其实都，
0: 比方我想配点酸梅汤在这里头也能，
1: 对，他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你是熬夜体质的，你经常熬夜，然后他给你配一个熬夜水，
0: 湿气重，
1: 对，他会给你根据你的情况，他能选到自己一样的那些网红饮料，而且这些水吧跟现在的饮料不一样，保质期非常的短，他是现场给你，就是说你现在去买，他没有成品的，你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他给你调配，你说一会儿过来拿，然后呢给你调配好之后呢，你去拿，而且要24小时内喝完。
0: 哦，这个挺好玩的，这个挺好啊。除了这个呢，还有
1: 除了这个呢，再往那边有餐厅，餐厅里边呢也比如说有煎饼啊，各种的炒菜啊之类的，会含入一些中药的元素。这儿的好处呢，就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去那儿吃这些菜品，因为它是肯定都是非常安全的、非常健康的。
0: 吃药膳，
1: 对，这是一楼层面，他们是因为3层楼嘛，因为到了2层左右呢，小朋友可以从这儿体验做香囊，有现场的，咱们有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些配比，怎么去制作这个香囊。这个香囊的功效是什么，我们要放入哪些药材，然后包括除了这些以外呢，还可以在这里边还可以抓药，体验中医的针灸以及中医的把脉，在这里边都可以体验到。
0: 明白。好，这个地方好玩。那还有呢，还有什么？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百年的毅力园区，这个也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来，它这是一个生产基地，然后呢也是一个作为一个科普的基地，以及在这儿可以体验做面包，平常吃到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小朋友可以自己亲手动手体验，制作自己的一个汽水，
0: 就平时净喝汽水了，怎么做的不知道，可以来这儿看看。
1: 对，
0: 好，还有吗？
1: 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喜欢文艺方面的朋友，星空2号馆是 Live House， 它

0: 会经常举办一些我们适合年轻人的一些摇滚演唱会啊，各个风格的一些演唱会都会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有很多现场演出啊。对，现场演出，现场的氛围是非常棒的，而且演播厅是这两年刚刚修建好的，功能设施非常齐全，而且也非常的大。嗯，另外一个大家如果喜欢文艺方面近一点的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型剧院，
1: 这会儿就我们就会经常有定期的演出，电影也会在这里放映，所以大家喜欢近一点的呢，可以来到大兴剧院来看我们的演出。嗯，好，那感谢小德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几条线路以及这些点位哈，我相信这个大兴呢非常美丽，绿化非常好。 这两年的大兴区也在非常致力于绿化工作哈，所以希望大家吧有时间能够来北京的大兴区转一转，看一看啊，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文化。再次感谢小德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2: 远方这个词好像有一种魔力， 你不知道多远才算远方，也不确定远方是不是一定比眼前更明亮，但你就是会把它和诗意联系在一起，并一直对它充满期待和想象。
13: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12: 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周末时光，我们一起打开老歌里的文艺地图，在音乐里去远方。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喜欢这期节目的哪首歌曲，还想听到哪些歌曲。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曲来自2001年的水木年华，名字非常诗意，叫做《我们去远方》。

非常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庚戌和李健共同演唱的《我们去远方》。你看这样的歌词哈，真的都是胶原蛋白。快停止忧伤，我们去远方，蓝天和海风陪我们流浪，那斜斜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婚床。2002年这张叫《青春正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青春，比如说《迷香》，后来叫《在他乡》，还有像《风花树》，《当我老了》，这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当时还用《风花树》那首歌的歌词发挥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老师说好诗。今天跟你播这首歌，是因为昨晚上翻朋友圈，翻到一位也是做音乐节目的同行，他最近休了假，自驾出去在祖国各地走一走。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说你出去这么多天啊，不上班。还说我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如果你每天就在直播间里没有出去看看的话，节目会枯竭的。然后接下来让我特别感动一幕发生了，他的领导因为也是微信好友，看到给他回复说，谢谢你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台里的节目充电。当时觉得好感动，创作真的不能常年闭门造车，那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我们只有不时出去走走看看，灵感的源头才会有清泉。我们再说宽一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有权利拥有喘息的机会，让自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工作当中。所以就得自己想办法，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有激情会兴奋的那种状态。刚才是我自己在最有光最有希望的年纪听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而接下来跟你放的就是特别热爱旅行的李健，他在2007年所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首歌曲唱的这个地方，也是我最近特别特别想去的。

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个名字对于某些地区的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会变成《抚仙湖》或者《虎仙湖》，对不对？李健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他的歌曲当中咱们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抚仙湖》、《贝加尔湖畔》、《好望角》，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看似是在写景，但其实每首歌都在写情，把景和情融在一起，变成这样的音乐作品。你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但其实刚才的《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他的很多作品也不错的。在此后的《水木年华》，包括自己独立发表的作品，也有很多优秀的，推荐各位听一听卢庚戌的创作和演唱。当然，李健健哥的歌咱播的非常非常多哈。你在旅行的时候一般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呢？飞机比较快，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地面上，比如说坐着高铁，可以看着经过的车站，有一些地方我们从来没能下过车，但你知道我又一次经过这座城市，甚至有些小站车没有停，刷了一下经过去，但你可以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哪个县，这儿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征。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尝试坐一下不那么快的火车，当然现在可能绿皮火车也都不会特别慢了哈，而且内部也经过了一些改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特地没有选择高铁，没有选择动车，而坐那种绿皮的车，坐在卧铺的下铺，对面是一家三口，他们出去旅行还是回乡，听着谈那些家常，然后看着窗外闪得不那么快的景物，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旅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咱们太冲那个目的地去，忽略了路上的过程的话，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到呀。但其实后来想想，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经过的每座城，遇见的每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风景，而我们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于是我想邀请你坐上一列慢火车，到万方旅行的那一路上去看一看。这首歌曲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黄玉玲编曲，2005年万方所演唱的《慢火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慢火车，火车慢，只要跟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就算火车再慢，好像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你有多久没有坐过慢火车了呢？当年可能是上大学期间，你坐火车回家需要24个小时、48个小时，火车竟然会临时停车，停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站。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你没法打开地图看看这个是哪个市的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在一个看似很荒凉的地方。你就等啊等啊等，睡醒一觉怎么还没动，再睡一觉还是没动，有可能24个小时做成了36个小时。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充裕，而现在晚几分钟就觉得怎么晚这么久啦。我刚也在微博上搜我自己关于火车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搜到2011年10月20号发的这一条，说外公外婆回成都了，老小孩用10天时间帮我完成了2011年最大的心愿，放好行李，嘱咐完列车员，我准备下车，两个老小孩哭成

一团，嬉皮笑脸的哄他们笑，让他们听话。火车一开，自己却在月台上泪崩不断。恍恍惚惚的回家，紧绷多日的神经突然松懈。今天一觉睡到下午一点，明天十月圆满。又到2012年11月10号，应该是在去什么地方的火车上，当时发了这么一条，早上7点钟，说几乎每次坐火车都能中奖，况且啊噗，几乎每个打呼噜的人醒来都是一脸茫然加无辜。对面铺的胖哥早啊，然后配了张图片，是卧铺车厢的玻璃窗，玻璃窗上已经有雾气，还有水珠。完全不记得当时我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就让我想到那时的那些场景呢。你有多久没有坐慢火车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看了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跟旅行有关系。水木年华，我们去远方，李健，抚仙湖，万芳，慢火车。而最后一站，我们要跟曹芳去一趟赛里木湖。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0: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1: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2: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0: 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
1: It's the end of the summer.
2: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3: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4: 文艺之声，清
5: 凉一下。
4: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6: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4: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6: 对啊，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7: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旅行是暑假时光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到达的地方是旅行的意义之一，而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经历的事情，更是多年之后依旧闪亮的宝藏。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喜欢这期节目的哪首歌曲，还想听到哪些歌曲。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去几个城市旅行，它们分别是重庆、西安、成都、北京和上海。第一站，欢迎来到重庆森林。

这首歌曲让我想到画面是在旷野当中，一个女子穿着长裙在奔跑，同时不时的回眸一笑。将那首歌曲是由周礼茂填词的《梦中人》，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1992年的 The Cranberries 卡百利。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各位可能会想到一部电影，它叫做《重庆森林》。其实《重庆森林》讲的不是重庆的森林，而是香港重庆大厦。在都市当中，大厦林立，给人感觉好像是森林一般的，所以有了《重庆森林》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所在的电影，我们要说到重庆这座城市。为什么说重庆没有选择一些直接唱重庆的歌曲呢？我想跟你说的是，排歌单其实不容易呢。我总不能选择每一首都是各位不那么熟悉的，总得有一些是大家听了有共鸣的，所以想方设法，重庆，重庆，重庆森林，梦中人，就这么来的。其实说实话，我以前对于网红这个词有点抵触，可是现在又想，在网络时代，网上红其实就等于现实当中红，也没什么毛病。但是还想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它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其实要比网不网红更加重要一些。比如说，接下来西安只需要让我们的历史文化展现出来，就可以让你嗅到长安，长安。

有一方面原因是物质丰裕，吃得好，睡得香，那自然是心宽体盘。 西安是我个人年少时最喜欢的一座城市，你走在西安的街头，脚底下踩的很有可能就是上千年的历史。每一走到一个地方，就会想到老祖宗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过哪一些故事，哪一些历史。如果说西安是一座硬汉城市的话，那成都就是一座很柔的城市。你看西安的歌手郑钧、许巍、张楚都是硬汉型的歌手。 而当你提到成都，提到音乐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想到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赵雷2016年《成都》这首歌曲，你肯定会唱。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成都人会跟你说走噻，到成都街上去走一走。然后你在成都问路的时候，没人跟你说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是往前头走，往左拐，再往右拐，走低的。可能北方的朋友一头雾水，什么叫走低的？就走到路的尽头，走到玉林路的尽头。事实上没有一条直接叫玉林路的路。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要注重面子，更要注重里子，而这个里子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文化底蕴。比如说成都可能就是把生活变成了文化，还有一些成都人所赋予这座城市的节奏，成都的乐观、幽默等等。现在我们的大城市越来越多，但有些城市真的是大而无神，把一些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和文化给抹掉了，然后又建仿古的建筑，整一个什么旅游一条街，然后建一个新区，问别人说，你看我们这个新区像不像北京，像不像上海？为什么要像北京像上海，不能够像自己呢？请我们在成为网红城市的同时，也要考虑怎么样成为一座长红城市。我们到北京这个城市，来自于郝云。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盛夏启幕，暑期如约而至，漫长的暑假时光也是孩子们沉浸式接触传统文化、拓宽审美视野的绝佳契机。很多家长都在寻觅轻松有趣又能寓教于乐的遛娃新方式，不用枯燥刷题，不必局限书本，一台好戏，一段梨园雅韵，就能让孩子在声声锣鼓、婉转唱腔中读懂国风美学，感受文化力量。所以这个暑假，我们越听越有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暑假以戏带娃攻略》，将分多期内容，带大小朋友解锁不一样的暑期戏曲美誉，既有中西戏剧跨界解读，也有贴合暑期出行、适合亲子观看的优质戏曲剧目推荐等等，让这个夏天戏韵相伴，学有所乐。熟悉我们越听越有戏栏目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是一档以戏曲为主要内容的节目。说到戏曲啊，如今中国戏曲正以开放姿态大步走向世界舞台，呈现出彼此交融、互鉴共生的生动局面。一方面，中国戏曲的经典程式、唱腔韵律、美学意境不断融入世界戏剧创作，成为国际舞台上独具魅力的东方表达，让世界感知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中国戏曲也主动吸纳世界戏剧的创作理念、舞台技术与表现形式，在题材拓展、舞美设计、叙事方式上大胆创新，赋予传统艺术现代活力。这种双向奔赴的融合，既让中国戏曲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戏剧发展注入东方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深入人心。于是，今天首期《暑假以戏带娃攻略》节目，我们的主题就是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下周日的第二期，我们的主题是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由于保护版权等原因，我们播放的部分戏剧作品呢，只能播放返场时的现场录音片段，或者连片段也没有，只能由我呢跟大家介绍。这使得我们这两期提到的戏剧作品只能是品尝、试用装和小样，真正想体验中国戏和世界剧的魅力，还是得剧场见。所以后面再有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呢，我们就计划根据暑期的戏曲演出安排，为大小朋友们推荐一些剧目，说一些带娃看戏的注意事项。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在世界戏剧中寻找中国戏剧的光辉。

0: 奥菲利亚。
1: 像吗？
0: 像。
1: 奥菲利亚，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孩，被哈姆雷特折磨成了这个样子。
0: 奥菲利亚在花园里淹死了，这让我想起了汤显祖的游园惊梦，想起了杜丽娘，她也是在花园里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伟大的莎士比亚，伟大的汤显祖，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空间，但却出生在同一个时代。
1: 他们不在一个空间吗？他们不都在这一个地球上吗？
0: 太有意思了，能把死亡写得这么美的，这个地球上恐怕也只有他们二位了。那个时代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巨人？他们写尽了人生百态。
1: 好吧，那你写吧，我要去演我的奥菲利亚了。

我负旧的灵魂惴惴惊惶，琐琐细事也像预兆灾殃，罪恶是这样充满了疑猜。

0: 你好，美丽的姑娘。
1: 好，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可是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愿上帝和您同在。
0: 他父亲的死把他激成这种幻想。
1: 对不起，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菲利亚，我可怜的孩子。
2: 有哈姆雷特外国剧，有牡丹亭中国戏，有莎士比亚外国剧，有汤显祖中国戏，有话剧，还有昆曲。看来啊，是外国剧里有中国戏，东方戏说西方剧，观莎士比亚走进来，看汤显祖走出去。这是国家大剧院版的话剧哈姆雷特。这部剧把翻译家朱生豪在战火中翻译莎翁剧作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与他翻译的哈姆雷特交织呈现，形成虚实交织的双时空结构。演员在哈姆雷特与朱生豪两个角色间自如切换，使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追问升华为文化传承的精神象征。中国的戏曲讲究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而这四功也都融入了这部话剧哈姆雷特。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部话剧融入了昆曲《牡丹亭》的唱腔，昆曲的美不止演唱。哈姆雷特的独白段落中使用的是昆曲念白的韵律吟诵台词，同时演员还以水袖翻飞间尽显东方美学的含蓄与张力，这就是学了昆曲的念与做。还有奥菲利亚的疯癫不再是西方戏剧的歇斯底里，而是通过昆曲的风部与云手将悲痛化为流动的东方意象。舞美设计更将江南园林的飞檐与丹麦王宫的穹顶并置，斑驳的青砖与哥特式的立柱在光影中对话。当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响起时，牡丹亭游园场景的投影悄然浮现，两种文化对生命的哲思再次共鸣。这种跨越时空的戏剧表达不仅为经典注入了东方审美特质，更是在中西合璧中探索了戏剧艺术的无限可能。这部作品巧妙借用哈姆雷特这一全球熟知的西方经典 IP， 以大众易懂的故事为载体，把中国戏曲的城市韵律与意境自然植入其中。它不只是简单的中西拼接，而是让西方经典拥有了全新的东方气质，也让中国戏曲元素更多走进国际视野。这种创作可以让剧目既扎根世界戏剧语境，又饱含中华艺术风骨，真正成为跨越文化、属于世界的当代戏剧经典。刚才的例子可以算作戏曲进入话剧的案例之一。现在呢，我们想来说说音乐剧。音乐剧是起源于欧美及戏剧、音乐、舞蹈与一体的综合舞台艺术，它凭借紧凑的叙事、饱满的情绪、强烈的现场感染力，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载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将音乐剧视作典型的舶来品，从引进海外经典、翻译制作，到学习创作模式进行原创音乐剧，中国音乐剧在不断探索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说音乐剧是舶来品，或许有些听众不大同意。其实啊，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更悠久的音乐剧，那就是戏曲。戏曲确实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本土音乐剧。无论是昆曲的典雅婉转，京剧的大气厚重，还是越剧的清丽柔美，黄梅戏的质朴亲切，戏曲的每一段旋律、每个身段、每一场表演，都具备了现代音乐剧的核心特征。可以说，西方有音乐剧，东方有戏曲，二者虽起源不同，风格各异，但在艺术内核上

高度相通，都以音乐为灵魂，以舞台为载体，以故事为脉络，以情感为纽带。正是因为这份跨越时空的艺术契合，近年来中国原创音乐剧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主动从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将戏曲的唱腔、身段、韵律、意境、审美自然融入创作，让舶来的音乐剧形式长出了中国根，凝聚了中国魂。在音乐与唱腔创作上，戏曲元素的融入最为直观动人，许多原创音乐剧直接提取戏曲经典声腔，将其与现代编曲、流行唱法相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东方旋律风格。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音乐剧《蝶》的片段。这部2007年首演的作品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里程碑，以常见的戏曲故事《梁祝传说》为核心重构故事，讲述蝶人祝英台与流浪诗人梁山伯的炽烈爱情，最终化蝶重生的结局全是真爱与自由的内核。创作上以西洋音乐剧结构为基底，融入昆曲吟诵、京剧板式等戏曲唱腔，表演美学也融合戏曲城市化表达，让西方音乐剧形式扎根东方文化，成为中国本土音乐剧创作的经典范本。

再比如2013年正式首演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在叙事和演唱中吸收民间戏曲与民歌的韵律特点，朴实真挚，极具感染力。还有2016年正式首演的音乐剧《虎门硝烟》，将传统戏曲的板式节奏与现代音乐剧结构融合，唱腔厚重有力，既贴合历史题材，又充满东方音乐气质。这些作品打破了音乐剧只能采用西方唱法的固有印象，用戏曲唱腔赋予音乐独特的东方辨识度。在表演身段与舞台程式上，戏曲的常年作打被灵活转化为音乐剧的表演语言，让人物塑造更具美感与意境。西方音乐剧注重自然主义表演，而中国戏曲讲究程式化、协议化的表达。近年来，不少原创音乐剧主动吸收戏曲程式，让舞台表演更具东方韵味。在题材选择与叙事表达上，中国原创音乐剧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量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学经典，传统文化为音乐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这两年有这样一部堪称标杆的国风原创音乐剧作品，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它让传统戏曲元素与世界音乐剧表达深度交融，那就是原创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

这部音乐剧是2025年开始上演的，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故事以大唐天宝三年上元节为背景，讲述死囚不良帅张小敬与静安司李泌在12时辰内联手破解阴谋，拯救长安的惊险故事。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将厚重原著浓缩为约3个多小时的舞台呈现，以说书人串起全篇，融合民乐、戏曲、民族舞与现代编曲，兼具东西方美学与戏剧张力。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出自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这段清唱是其中一位主演在接受采访时的片段。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唱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秦腔。不过您知道这清唱秦腔的演员是谁吗？他是法国演员，这部剧是他第一次用中文表演音乐剧，也是中文原创音乐剧中首位外国主演。这位演员名叫洛朗班。在网上搜索洛朗班，我们得到这样一段回答。洛朗班是法国音乐剧演员，也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达人，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老航班。自从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演出后，这架航班频繁往返于中法，架起音乐对话的桥梁。原来已经有了20多年在中国演出的历史了呀。这架老航班而今直接开进了一部中国剧，并且在剧中唱起了中国戏。老航班在剧中饰演阁老，音乐剧里设定为高卢人。高卢人是古罗马对现今西欧法国比利时一带凯尔特人的统称，这恰好与老航班的法国国籍相契合。而且唐朝长安作为多元包容的国际都市，确实有很多的外国人。老航班不仅苦练中文发音，表演中还融入秦腔、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中法艺术的独特碰撞。眼尖的观众还发现，老航班饰演的阁老服装配色是蓝白红三色，这恰恰是法国国旗的颜色。

0: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突然想起这句歌词，而世界不只在学中国话，还在唱中国戏。
1: 我12岁参军，17岁当团长，大家都叫我老革命。今年我19。
2: 我12岁参军，17岁当团长，大家都叫我老革命。那年我19。我的妻子也在长征的队伍中，她爱念诗，她最爱念那首裴多菲的《自由颂》。
1: 她总是对我说：“你还不是个真正的战士。”你还不是个真正懂得疼的人。那什么是真正的疼呢？
2: 直到我知道他在刑场上念诵了那首诗，直到我知道他在敌人的枪口下成了烈士。要说疼，只有那一次。

这首歌曲《疼》来自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我们就在这首歌曲中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半点过后，我们将继续聊《长安十二时辰》等是如何让戏曲等中国元素走入世界戏剧的。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儿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守护》来自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我们今天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暑假以戏带娃攻略，第一期的主题是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今天主要在世界戏剧中寻找中国戏曲的光辉。上半时段我们说到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首次让外国演员作为主演，并且这位初学汉语的洛朗班还在剧中演唱了秦腔。除了外国演员的深入参与外，这部很中国的音乐剧也融入特别多的世界文化元素，音乐上融合流行说唱等多种形式，同时加入西方音乐剧的叙事手法。这部剧也吸收传统戏曲的留白与写意精神，叙事结合，意境深远。

这是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的返场歌曲之一，是一首中法双语歌曲。 C'est la vie 可以算是一句法国谚语，翻译成这就是生活。 Le chef 是首领统帅的意思，因为在剧中老航班饰演长安地下城的首领阁老。这首歌中中文长安是由老航班演唱的，中国演员唱法语常用的谚语，而法国演员唱中文内蕴丰富的古称，是不是很有趣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歌曲，实际上是歌舞同时的欢乐大蹦迪。给还没有看过现场的朋友们剧透一下，这舞蹈同样是舞贯中西的。这支舞融入了唐代胡旋舞的动作，呼应胡姬酒肆的剧中长安风情。同时呢，群舞编排融入了传统汉唐舞蹈的舒展体态与服饰细节，与唐代建筑市井场景相呼应，营造出浓厚的国风氛围。东与古典有了，西与现代何在呢？其实啊，编舞中加入街舞、现代舞的自由风格，以现代流行舞步打破传统框架，形成古今混搭的视觉冲击。这首歌从歌词到舞蹈的多元艺术要素融合，使得它成为一种跨文化对话。长安十二时辰通过外国演员的本土化演绎、多元艺术形式的融合以及历史背景的国际化呈现，既展现了盛唐开放包容的气象，也体现了当代中国音乐剧创作的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

不止长安十二时辰是如此，如今许多国风音乐剧在布景、服装、造型上也大量借鉴戏曲元素，简约而不失美感，精致而不堆砌，让观众一眼就能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气质。这种审美上的一脉相承，让中国音乐剧在视觉上区别于西方音乐剧，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可以说啊，这一部分国风原创音乐剧靠着中国传统音乐剧，也就是戏曲的加持，告别简单模仿与照搬，走出了一条扎根传统、面向世界、独具特色的繁荣之路。从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市场表现，到年轻观众的热烈追捧，再到创作团队的不断成熟，中国音乐剧正以蓬勃向上的姿态快速发展，而中国戏曲也将借助音乐剧这一现代舞台形式，在当代延续传承，生生不息。

品，其中最早被改编成外国剧的应该算是《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由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也因此在欧洲传播，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传统故事。法语的《赵氏孤儿》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众多读者，先后几十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很多当时欧洲的大师们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纷纷加以改编。赵氏孤儿在欧洲被多次搬上舞台，这个来自东方的故事成为当时欧洲的爆款，并持续多年。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的改编。说到伏尔泰，他不懂汉语，一生也无缘来到中国，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地道的中国迷。读了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本之后，他沉迷其中，在1753年至1755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1755年8月开始在巴黎各剧院上演，盛况空前。《中国孤儿》的故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成吉思汗攻陷南宋的都城，宋朝皇帝临死前向大臣张悌托孤，成吉思汗闻讯后四处搜捕大宋遗孤，以求斩草除根。张悌苦思救孤良策，最后决定以亲生儿子冒名顶替大宋遗孤。张悌的妻子伊达梅拼死反对丈夫用他们的孩子代替大宋遗孤去死的决定，因此她向成吉思汗道出实情，以求保住儿子一命。这里面就有个前情提示。什么前情呢？就是前面的感情，要知道伏尔泰是浪漫国度法国的人，而且是酷爱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浪漫决定前情，酷爱了我们的文化，又有了这个剧的后情，听我一口气讲下来。原来啊，早年间成吉思汗曾经向伊达梅求婚，却遭到了拒绝。而多年后，当伊达梅为儿子求救时，成吉思汗发现自己依然爱伊达梅，于是他就用伊达梅的丈夫、儿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为要挟，再次求婚。关键时刻，伊达梅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大义凛然，拒绝了征服者的逼婚，并积极投入救孤活动。与此同时，已被捕入狱的张悌面对征服者的严刑拷打，始终不改初衷。伊达梅在救孤失败后也被捕入狱，决定与丈夫一同自刎以谢天下。成吉思汗又震惊又羞愧，终于下令赦免张悌夫妇，并收

若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引起极大震动。他在献词中说，其中有些合理的东西英国名句也比不上。德国思想家作家歌德借鉴《肇事孤儿》核心剧情创作的剧本《埃尔佩诺》于1783年出版。

们跳过从1783年到2012年众多的改编作品，直接到2012年。那一年，英国当代诗人编剧詹姆斯·芬顿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赵氏孤儿》做了全新的阐述，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搬上舞台。程英为了救赵氏孤儿献出自己孩子的杀子行为，以及孤儿长大后得知养育自己16年的义父图案古是仇人时，最终杀死图案古的弑父行为，这两点是这出大悲剧的核心。在詹姆斯·芬顿的剧本中，通过精妙的改编，使得杀子与弑父更容易被现代人理解。詹姆斯·芬顿的剧本还创造性地加入了程英孩子灵魂的角色，并让程子灵魂这一角色贯穿全剧的始终。

这是音乐剧《赵氏孤儿》的一首歌《指日可待》。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唱道：“快踏上回乡路。”音乐剧《赵氏孤儿》或许就是在国外300年发展的这一故事的回乡之旅。提到音乐剧《赵氏孤儿》的导演徐俊，他与中国戏曲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沪剧王子，有着扎实的戏曲舞台功底。近些年在音乐剧创作领域取得耀眼成绩的同时，他也在深耕传统戏曲领域。2025年由他执导的粤剧《我的大观园》还

0: 荣获了文华奖。对于《赵氏孤儿》这部剧，他这样说：
1: 赵氏孤儿是家喻户晓的在中国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艺术门类啊，都成为了看家戏。音乐剧还是头一回，我们这部音乐剧如果说区别其他的赵氏孤儿，那可能就是对一个核心的主题的一个诠释啊，另外呢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关照。我们怎么样用现代的理念来诠释这个古老的戏剧，这个其实是带来很大的挑战。2017年的时候，就是我去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去交流学习，然后听说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委托这个英国诗人啊，非常著名的诗人詹姆斯·芬顿，根据季军饷的版本创作了话剧《赵氏孤儿》，演出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我拿了一读，我就觉得，哎，相见恨晚。陈英的孩子一直是被遗忘的符号，啊，他千百年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他都是一个道具。那么在这个本子里边，其实他是写的是最后一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陈英去坟前赎罪的，然后这个孩子他的灵魂与他的对话。这个我觉得深深的触动了我，我觉得这是点睛之笔。这个孩子终于我们看到了立体的，他有思想，有肉体，有拷问，有质问，有他的这个灵魂。这个很有意思的是，300年前去了欧洲，然后欧洲不断的在反复的长演不衰，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我们自己的自己的这个舞台上。我觉得真正是世界对我们这部伟大的戏剧经典的一种共同的诠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善良，敢于牺牲能够在与黑暗势力能够面对面的进行斗争，这种精神我想全世界都是有共同的认同的。我想赵氏孤儿就从中体现了这个。我相信这个世界的舞台，它当一种共情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拥抱的。音乐剧是舶来品，我始终觉得我们中国的原创音乐剧更多的应该是要根植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啊。当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特质的时候，你就具备了能够有国际性的这种潜质。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真的讲好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让世界来看到我们的精神面貌。

除了《赵氏孤儿》以外，中国还有很多戏曲中的经典故事也被外国创作者改编成舞台剧，比如昆曲经典《牡丹亭》，除中英联合创排的英文版舞台剧之外，还有德国艺术家创办剧团排演的德语版。德语版融合中国戏曲写意美学与西方现代表达，曾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上演。元杂剧《西厢记》曾由中英联合改编为话剧，同时呢，也有法国团队改编的法文版话剧登上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被改编为舞台剧之后，不仅登上加拿大肖伯纳戏剧节，还被法国学者翻译并改编，并在法国多地公演。此外，元杂剧《灰兰记》被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为《高加索灰兰记》，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与结构智慧，在德国、俄罗斯等国长期公演。

现在听到的戏歌叫《天下黄梅》。其实啊，这一期节目下来，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传统戏曲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向天下，但这种跨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我们在向国外输出戏曲相关的故事、艺术形式的同时，也从国外的改编与创作中汲取养分。这些经过世界艺术诠释的经典故事再度回归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启发了我们当代的戏曲与戏剧创作。那么在下周日，也就是7月19日的《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国外戏剧艺术如何影响并改变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剧的精彩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5: 29届奥运会。
3: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4: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3: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4: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3: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6: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4: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3: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一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四五十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晴娥先蹴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晴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晴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晴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晴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易晴娥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易晴娥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易晴娥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她，可易晴娥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易晴娥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
1: 你又琢磨人家啥嘞？
2: 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
1: 不会吧，待夜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
2: 那可不一定，易晴娥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
1: 那可能都是命吧。
2: 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
0: 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
1: 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
0: 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
1: 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一群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一群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3: 莫斯，你练你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一群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嘉禾说：
2: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
1: 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棚棚，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一群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2: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1: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2: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1: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2: 切，都快成宫殿了。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1: 没想到你一群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2: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
1: 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河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一群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4: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1: 一秦娥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4: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青娥，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0: 刘洪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一群鹅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 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秦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秦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秦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易秦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兵的话多的易秦娥插不进嘴。
4: 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
1: 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
0: 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
4: 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
0: 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
4: 哎，你们住哪儿啊？
0: 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2: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4: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0: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1: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4: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0: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1: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0: 易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1: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0: 刘洪兵一拍大腿，
4: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0: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
1: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0: 楚家和说，
2: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 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1: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2: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0: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2: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0: 刘洪兵说，
4: 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2: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0: 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
2: 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
4: 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2: 抽。
4: 抽啥烟？
2: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4: 那喝酒不？
2: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4: 那就好办呀。
0: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2: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0: 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晴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0: 谈恋爱呗。”刘洪兵善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晴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晴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晴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1: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2: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你死皮货。”“
2: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2: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1: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2: 哎呀，你看你，
1: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2: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哎呀，快去吧。”“
1: 我不去，我不会。”“
2: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1: 不去，我嫌丢人。”“
2: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2集。易清河实在不想去疯子岛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就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0: 哎，到底咋了嘛？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1: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
0: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
1: 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
0: 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晴娥就接上话茬说：“
1: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瓜，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0: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晴娥朝回走。易晴娥身子一晃，
1: 不许挨我。
0: 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
1: 也不许你跟着我。
0: 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易晴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可到了风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风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2: 找谁？”“
1: 风岛。”“
2: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0: 易晴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
1: 易晴娥。啥幌子娥呀？
0: 她大概没听清楚。
1: 我叫易晴娥。
2: 咋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哪儿来的？干啥的？
1: 我就是这团里才调来的。
2: 我就知道是才调来的，外县的吧？
1: 哦，
2: 我说是来寻情钻眼的吧？外县唱的美闷的，都挤到这西京城来做啥？有病嘞！
3: 哎，疯子，有人找你。
0: 那女人没有好气的对里边喊了一声。易晴娥想不到西京人说话咋这硬刮硬刮的。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他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嘞，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3: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0: 放在那儿？”说着她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易晴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她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晴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晴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
2: 风导让他坐下，一晴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
1: 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
2: 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晴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导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一晴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导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一晴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一晴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一晴娥感到风导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一晴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导给一晴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导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一晴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导的夫人。后来一晴娥才听说，风导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导，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导都是不到家里去的。一晴娥什么都不知道，就撞到了枪口上了。风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她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县范儿。风导在说外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谷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一晴娥也不

0: 啥干啥，啊，这个拿走。
1: 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2: 我是来看风岛和阿姨的。
1: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易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风岛在一旁说，
3: 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啊，你好好唱戏就行。
1: 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0: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童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1: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秦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3: 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0: 上你个头啊！
1: 骂完，易秦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秦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秦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秦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岛，
3: 哎，你看看易秦娥的戏，恐怕把易秦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
1: 风岛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秦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秦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兴，小心胳膊腿儿。易秦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易秦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易秦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洪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

0: 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洪兵推着他去给丰岛送礼，遭遇丰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洪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洪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洪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义情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丰岛家里，丰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丰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义情娥浑身的汗被丰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洪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义情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义情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洪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洪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义情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兵还不走，义情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地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兵欺负人呢，吓得刘洪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9: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8: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5: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1: 照亮生活，
0: 照亮生活。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大家好，我是刘乐。
13: 各位好，我是乌丹。前天，也就是7月10号，电影院啊上新了一部动画片，追光动画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12: 就是拍《长安三万里》的那家追光吧？
13: 是。
12: 这回啊，他们打算把整个三国做成一个动画系列，从头讲起。
13: 你看这第一部叫《征洛阳》，讲的呢正好是东汉末年那个最乱的开端，宦官当道，黄巾军起，曹操、袁绍、刘备、孙坚这些人物刚刚在乱世里崭露头角。《三国演义》开篇头一句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咱们中国人对这

0: 这个故事啊，那可真是百讲不厌呢。
1: 可不是吗？你比如我父亲那一辈，他们是趴在收音机前听评书认识三国，到了我这一辈是看着电视了解三国，到我儿子现在是抱着平板看动画打三国的游戏。一个故事悄悄地陪了好几代人。
0: 当年苏东坡在赤壁之下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算起来呢，从陈寿写《三国志》到今天，这些人物已经被反复传唱了1800年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就来沏一壶茶，慢慢聊聊这个老故事。先来听一段刚刚上映的这部新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预告片，感受一下2026年的三国是什么样的气象。
2: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扫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治天下将尽矣。
3: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4: 曹都尉，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5: 来了，开始了。
6: 大将军，
4: 久违了。
5: 宦官们真是要杀光我和氏一系，
7: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士来京。
2: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8: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2: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9: 死我者生，你我者死，
2: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10: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存亡有命，有事不至。
1: 听完这个片段，相信大家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这般气象和咱们记忆里的三国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
0: 是啊，同一个三国被说书人讲过，被电视剧演过，被电影拍过，如今呢又被动画重新讲了一遍，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它。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听一听三国在不同年代不同人口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大家如果有自己钟爱的三国版本和桥段，也欢迎到央视频或者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11: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12: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11: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12: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11: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我们来说说三国的声音，有电影、电视剧、评书等不同的文艺形式。我们先从那些著名的大场面说。

0: 按前后的情节，把草船借箭这种耳熟能详的桥段拍出了自己的风格。咱们听一段在准备借东风时的片段。
1: 连窥天河，有云如蛇。
2: 你待了一个晚上，干嘛呢你？
3: 啊，子敬兄，你看看，这里汇集了四方的水和气，是最佳的风水位。
2: 亏你还有这个闲心呢，我都快让你给急死了。啊，你要的20条船还有水军，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
2: 今天可是第二天了，箭呢？你一直都没造吧？我真的替你捏一把汗呢。
3: 我的汗你就别管了，帮我看看，乌龟有没有流汗？
2: 流了。
3: 果如我所料，有大雾。
2: 什么大雾啊！我让你弄得一头雾水，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3: 天机不可泄露啊。
4: 曹仁兄啊，你比那个家伙强多了，那个家伙什么都不告诉我，他是我们两个喝酒比较好啊。

1: 曹仁兄啊，船怎么直奔江北曹营而去啊？你不会是要向曹营投降吧？
2: 有敌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赤壁》当中借东风的片段，接下来呢自然就是万箭破空扑面而来的草船借箭桥段了。这是电影的力量，它传递给你的是耳朵和眼睛的双重冲击。
1: 除了电影这种呈现方式，三国题材也被改编成了给孩子们的动画。如今很多小朋友认识三国是从央视在2011年推出的动画开始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是《三国演义》动画版里的赵云单骑救主，长坂坡上赵子龙怀抱幼主，与百万军中七进七出。
2: 甘夫人，糜夫人，
3: 玉，是找刘将军的家眷吗？
2: 老人家，你可曾看见他们？
3: 半个时辰前，糜夫人抱着小公子朝那个方向去了。
2: 多谢。撤！撤！
3: 回去！
4: 放开！
3: 快！回去！
4: 放开我！
2: 住手！
3: 啊！
2: 常山赵子龙在此！
3: 怎么？你想来送死？

0: 不好了，丞相的青钢剑被他夺去了。什么？赵将军，赵将军，甘夫人，赵将军，糜夫人抱着阿斗与我失散了。赵将军，你快去找他呀。
1: 那么，糜夫人她，等等，哎呀！
2: 张将军，来得正好，甘夫人就拜托给你了。你要保护好她，我去找糜夫人和阿斗。
0: 赵云，他不是背叛了吗？糜夫人，难不成？

0: 梅夫人，
1: 赵将军。
0: 啊！
2: 画面虽然很简单，情意却是最重的。一员大将为了保护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七进七出，出生入死。
3: 看过了银幕上的刀光剑影，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电视荧屏。有一个现象啊，新世纪以来的三国题材电视剧，把镜头越来越多地对准了同一个人——曹操。先听2010年高希希导演那一版《三国》里陈建斌演的曹操。
4: 报！
5: 李帐下，马腾冲出重围，直奔相府杀来。
6: 徐晃的上万人马还挡不住马腾的五千残军。
5: 禀丞相，交战时我们才知道，马腾的五千军根本不是残军，全都是西凉骁骑，他们不是五长就是十长，个个武艺精良，死战不退，我军一时不能进谏。
6: 我倒小看这些胡子兵了。
5: 把门打开。丞相，赶快退到后院去吧，这里太危险了。
6: 你说什么？这是我的都城，我还要逃到后院去？西凉有骁骑，难道我没有吗？我儿曹彰原生西凉骁骑，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静候我儿佳音。
5: 丞相，
7: 禀部下，这是马腾儿子马铁的首级，西凉兵已经被我斩尽杀绝了。
6: 马腾呢？好了，
7: 押上来。
8: 到。
6: 马腾，我把你当兄弟看，你又是怎么待我的？
7: 呸！曹贼，我乃世代忠良，你乃篡汉之奸逆，我恨不得食耳的肉，剥耳的皮。
6: 看看，这是你儿子的首级，马上你就会跟他一样身首异处。
7: 马铁虽死，我还有马超、马岱给我报仇。
6: 拉出去斩了。
7: 诺、杀贼呀，杀贼呀，杀贼呀。
2: 陈建斌饰演的曹操既有枭雄的气魄，又有平民化的一面，层次感丰富。当时啊，他的这种演绎方式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的。不过本来这个历史人物就是非常多面的。小时候我们看京剧，曹操呢是一张白脸，这就是奸臣的代名词。而等到我们年岁渐长，才发现这个人啊复杂得很。
3: 七年之后，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于和伟又演了一个曹操，被许多观众称作最懂人心的曹操。同一个人，两副面孔，咱们对比着来听。
9: 这一杯酒，孤不当饮，只因天下未定，战乱未平，苍生迷乱，田园荒芜。你们这一路行来所见的洛阳城是何等的残破，这杯酒当祭典韦，祭郭奉孝，祭荀令君，祭庞德，祭夏侯渊，祭孤的子侄曹昂、曹安民，也祭关云长。近20年来，为定乱安民，将热血洒入地下的将士英灵。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啊，已经不是脸谱化的奸雄了，而是一个清醒又疲惫的人，他在和自己和时代周旋。
1: 其实变的不是曹操，是我们。年少看三国，看的是中间胜败；年长再看，看的是人，是个人身上那点身不由己。曹操还是那个曹操，只是我们读出了新的滋味。
0: 既然说到读出新滋味，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从演回到说。三国最古老的打开方式其实不是看，而是听。下面我们来听一段1994年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舌战群儒的这场戏。诸葛亮没动一刀一枪，全凭一张嘴。
2: 我从不做那种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学问，那是迂腐书呆子们的事情，与兴邦立业毫无关系。自古以来的大贤们也未必治什么经典。上堂的宰相尹一当初不过是个耕地的奴隶，兴州的姜子牙曾做渭水垂钓之渔夫，至于后世张良、陈平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也没听说他们治什么经典。
3: 这
2: 可叹如今书生们张口经典，闭口古训，整日忙碌于笔砚之间，我看这些人恐怕只会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
4: 听公之言，口气甚大，未必真有实学，恐为天下儒者所笑耳。

0: 是邪恶，既能恩泽于当世，又可流芳于后世，而小人之儒则不同，专攻笔墨文章，只会雕虫小技，可谓青春作赋，好手情经。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试看杨雄，才华横溢，修辞作赋名盖一时，然而奸臣王莽篡权，他不顾廉耻，屈膝投靠，最后落得个跳楼自杀的下场。此等小人之儒，就是日复万言，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1: 你，哼！
0: 两只德叔兄乃汝南大儒，也拜读过兄长周易摘抄之大作，但愿兄能做君子大儒，忠君爱国，切莫效仿杨雄等小人之儒，留下千秋万代之骂名啊。
2: 孔明，怎肯如此？
3: 汝等舌战，可以休矣。
4: 不疾不徐，李榷字字千钧。诸葛亮那句小人之儒，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放到今天依旧叫人警醒。
5: 而比这一版电视剧更早住进几代人耳朵里的呢，是评书版的三国。一方醒目，一张嘴便是千军万马。说到三国评书，绕不开一个名字，袁阔成。我们来听听评书艺术家袁阔成先生的一段三国评书。
6: 关云长大战徐晃，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的。好你徐晃徐公明啊，你一不练旧交，二呢连夺我12座大寨，险一险把我的关平给生擒活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可是力不从心呐、啊。怎么呢？关公右臂剑伤，隐隐作痛，提着这刀特别吃力。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徐晃啊看出来了，哦对了，关羽右臂有剑伤，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刮骨疗毒，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所以才跟他战了80几个，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可是徐晃明知道那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要这么打下去，打下去也不行。怎么呢？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在幼年呐，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别看他必有剑伤，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30-50个回合，我就许让他把我斩了啊。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阵官呢、啊、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相当紧张。他们紧张，关平更紧张。关平啊那心都揪着疼啊，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剑伤没好，每次往起一提这个刀啊，这关平心里的都疼得不得了，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如果再延长时间，唯恐父亲有失，我得想办法鸣金吧。
4: 没有半点画面，脑海里却已是金戈铁马，这全凭一张嘴的本事，正是评书最迷人的地方。
5: 而把这门本事做到极致的袁阔成先生啊，他还有非常多的故事。上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就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请袁阔成先生出场。
4: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杨洪基老师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稍后时光漫游机和你继续相约。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说。

0: 我收你。
1: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3: 6秒了啊，
4: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5: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6: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7: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6: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6: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9: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上半时段啊，在最后的一个段落，我们听了评书演播艺术家袁阔成的三国评书。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位把三国和无数的经典历史人物说进几代人心里的评书泰斗袁阔成。
1: 评书界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说书的一代宗师，能与之并称，足见袁先生的分量。
0: 袁阔成1929年生于天津，祖籍辽宁营口，2015年辞世。他出身在评书世家，自幼随父学艺，14岁登台。我们来听听袁先生自己回忆的第一次站上书台的情形。
2: 小时候幼稚，不明白，就看着什么都简单，哎，有时候还要提点意见什么的，哎，老人听着就啊，你这个还能听出点什么道眼来啊，哎，你昨天那讲书讲的不好，啊，哪讲书讲的好，那天那书讲的好，啊，还有点分析能力了，啊，你长本事了，这么办？你能不能讲一讲？可以啊。哎，那时候小啊，
3: 初生牛犊不怕虎。
2: 我记得还挺清楚，有一次上来，今天叫我的孩子给大家讲一段，哎，也给我做个小大官，哎，正式其实上去，我这儿这么一站，完了也把醒目捧成一拍。拍完了醒目，底下就鼓掌，底下鼓掌，往下一看，当时眼前就黑了。
3: 那么多人，
2: 就这么多人全看着这一个人，这一下汗也下来，哭了，
3: 真哭了，
2: 真哭了，也没词儿了，一下
3: 在台上哭了，
2: 就这个呀，下流，这才知道感情这么不容易。
1: 十几岁的少年便敢独自撑起一台书。这背后是从小一句一句磨出来的童子功。
0: 袁阔成先生最难得的不是死守老规矩，而是敢改。可是要改得先真懂真爱。我们来听听他自己说的传统评书究竟好在哪儿。
2: 那时候说南北都有很多的这个评书大家，
3: 嗯，
2: 南方有一位马先生嘛，在上海县讲书嘛，
3: 嗯，
2: 啊，讲书的时候这个县官升堂，
3: 嗯，
2: 找不着衙役了，哎，失联衙役这人哪儿去了？都干嘛去了？怎么回事？这升堂了？不行，都去听书去了。
3: 嗯
2: 啊，

0: 郭州先生请在衙门来了，他跟他商量，这个你这书说的不错呀，啊，您夸奖，那你什么时候走啊？这是把先生给问愣了，我这业务挺好，我刚来这儿没讲十天，我走干嘛呀？我得在这儿说呀。不行，你得走。怎么了？
1: 你不走我没法办
0: 公。你不走我走。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说不定你在这儿总这儿说说，我这儿再升他还升不升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魅力
1: 啊，
0: 这可不得了。
2: 说一千道一万，评书最迷人的还是那个活儿。光听人介绍无用，须得真听他来上一段。袁先生当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谈节目表演过一段《封神演义》的小段，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大师的真功夫，张弛有度，让现场观众多次叫好。
3: 姜子牙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那姜太公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他在昆仑山学道40年，30多岁上山，70多岁下山，什么也不会干，做买卖净赔钱，卖照里也卖不出去，卖白面全扣了，开饭馆也不行，哎，干脆炖点牛羊吧，又赶上口蹄也完了，赔了个稀里哗啦。后来有人给出主意，干脆您不是学了道的吗，你算算卦不行吗？对，他把这点老本都搁上了，开了个小挂馆，自己做了一套最漂亮的八卦仙衣穿上了，整天在挂馆那儿坐着，哎，坐了有2月，一个算卦的没有。怎么回事？好多人都认识他呀。哎，我说，啊，这不那老江头吗？啊，他不卖照里了。不卖了，跑这儿算卦的，哪行发财干哪行啊？算了吧，千万别找他算，他怎么不给自个儿算算啊？怎么好卖照里都开不了张，还算卦，没人进来。姜子牙呀，每天也没辙呀，坐着晌午到对面包子铺端盘包子，吃完了喝口水，打个盹就回家了，每天都这样。这天呢还没到晌午，还没等吃包子呢，突然从东南角飞来了一片云，在云彩里边站着一个妖精。这妖精走着一看，耶，这不姜子牙吗？昆仑门下大弟子，元始天尊得意的门徒啊，怎么这德行了？好啊，我惹不起元始天尊，惹不起你啊，我拿你开开心吧。这妖精啪一下一跟头，摇身一变，变了一个最漂亮的美女，而且还穿白带孝，头戴白，身穿孝，小小金莲，白布缠，走路叫风摆荷叶，一步三摇，悄悄的就进了这挂馆了。哎呦，好多人一看，我说老江头那挂馆开张了，进去漂亮小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啊？跟着你要呼啦一下，这家伙这真有好热闹的，哎，有起哄的，嚯，稀呼噜一下全进来了，岁数大岁数小，年轻小伙子，还全算七姑之40多人。
4: 身段、语气、节奏，尽在一张嘴和一方醒目之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功夫。
2: 而袁先生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就是三国。上世纪80年代，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整整365回的《三国演义》，这套书至今仍是公认的原三国，难有人能及。咱们听他自己讲讲当年是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0: 自己跟自己抬杠，自己跟自己拌嘴啊，有时候说到激怒地方，自己人跟自己打起来，这就是自己前面就一个话筒啊。
1: 对啊，
0: 人家编辑就在外边坐着，人家把关了，你说错了不行啊。你在这说的是三国啊，回头你一下你扯到别的书上去，人家不让打住。
5: 袁阔成对这部《三国演义》可谓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好像就是他的老朋友一样。

0: 上到三国后期，刘备入川以后的故事就很少有评书艺人去说了，因为大家都心怀伤感。袁阔成也有着对刘备等人的伤感，但是他坚持录完了整部《三国演义》，给我们留下了这一部经典的评书作品。他也成了唯一一位录完全本《三国演义》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1: 说书叫说情嘛，哎，这个抒情戏理呀、啊，就这个，就说书就是说人嘛，
2: 要倾诉自己的感情，
1: 哎，得讲你这个人，自己先得怎么办？完了怎么塑造这个人物？得这样，要不然他是分离的，你的想象是这样，你说的那个人物在那儿，你这个是这个，这不行。说这是自己也苦恼啊，您听着也不太舒服。
2: 三国里面您最喜欢的人？
1: 我最喜欢是赵云赵子龙。我就给他下过断言，这当然是一种什么呢？笑话了，就说这个，我说那就是1800-900年前的雷锋。那赵云无可挑剔。
2: 您为什么说书是一件很辛苦很累的事儿啊？因为不仅仅你要把故事说完整。不仅仅是要把里面的人物表现得很生动，您是带着感情去的，您说一遍他们就又活了一遍。
1: 说实在的，评书艺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什么呢？他把平面的书要立起来，这得多难呢、有人就说过，书即世界，世界即书。一个人要想进步的话，你得读好书，教高人。教高人想教啊，但是高人忙啊，他没时间跟你交往啊，那怎么办呢？你就读好书，读好书本身就是在跟高人交谈。
3: 365回，既要忠于罗贯中的原著，又要让寻常百姓一听就懂，这种较劲儿啊，在如今的这个社会确实属于稀缺资源了。
4: 可袁先生又绝非守旧之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最早说新书的那批人，把现代题材编成评书。红岩、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都是经他说红的，其中有一个小段几乎家喻户晓，叫萧飞买药。咱们听他讲讲这部书创作过程，他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思考和创新。
5: 营口市文工团袁阔成。
0: 萧飞买药是袁阔成在1982年布讲的烈火金刚中的选段。故事里讲述了英勇的地下党员萧飞同志利用智慧与胆量到日伪军控制的县城买药的故事。袁阔成对萧飞的描写可谓是细致入微。
6: 萧飞一抖擞，把药箱子扔在挎手里，他翻身上了车。开这个他可是内行，他知道他的性能，摩托头打孔，二打拽，三打没有，四打快，啪啪一挂上，

0: 东西，这个还是注意，还是作为演员来讲，
1: 嗯，
0: 还得注意观察。你比如说，肖飞骑着自行车的时候呢，这个手是扣着的，
1: 嗯，
0: 当他骑摩托出来，就这腕子就得翻上去，
1: 啊、
0: 哦，因为什么？那个把他把型也不一样了，全什么？他就这一翻，就这么一点实际，
1: 嗯，
0: 哎，那么那个观众看出来了，就是这功夫啊下到了，
1: 嗯，
0: 观众明白理解了。这差别就在这儿，就这么一点。
2: 古书能说到极致，新书也敢第一个尝试。为了说新书，袁阔成先生甚至撤掉了说书人面前的那张桌子，他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皆是戏。
3: 撤掉桌案，这在当年可是惊动一行的大改革。咱们再听他聊聊录新书这件事儿，你能够听得出，袁阔成先生是真把评书当成一门要往前走的活艺术，而非博物馆里的旧物件。
0: 那传统书不得了啊，
1: 嗯，
0: 那里边注入着多少老先生的心血，
1: 对，这么多年传承下来
0: 啊。但是几上百年几百年老先生的东西，为什么今天说起来还是就说那么过瘾，那么爱说呢？
1: 嗯，
0: 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一代人的功劳。所谓的这个新书说起来难的，也出现不少笑话呢，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套路，
1: 就不光是内容上面，
0: 嗯，
1: 表现手法上也是传统的。
0: 对，哎，它有新书，它没有啊。
1: 嗯，新书比较贴近生活了，
0: 嗯，啊，贴近生活里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演员需要下功夫，
1: 嗯，
0: 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1: 嗯，
0: 要弄不好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笑话。
1: 有人闹出过笑话？
0: 我本身就闹出过笑话。
1: 啊，
0: 开始讲个吕梁英雄传嘛，
1: 嗯，
0: 我记得最清楚，我在电台广播嘛。啊，说是民兵队长临时入出场了，是什么打扮，什么什么，脑袋围着毛巾，
1: 嗯，
0: 勒着头，腰扎着皮带，脚底下穿抓着口靴子，背着大枪，人家这编导就乐了，
1: 这不挺好吗？
0: 这个，抓着口靴子，这是什么人物穿？什么年代穿的呀？
1: 好，现代人不穿的
0: 啊？哦，对呀，这前那是黄天霸穿的，这不一样。说完了，自己知道这玩意儿不行啊，感觉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全新了，套路它都变了。
1: 嗯，
0: 听书听扣，看戏看咒啊。所谓那扣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个悬念。
1: 悬念，对，
0: 留一个悬念，明天你好接着听，它才有意思。你像电视剧也是啊，哎，端一拉门，这一集没了。下集怎么你还得往前看？就这个，就是手法借用吧，相互之间就通用吧，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我说这个，他就闹过笑话，啊，创业者梁生宝明天进城买稻种，激动不已，就开始准备。头天晚上，第二天老早八早，鸡还没头便没叫，他就起来了，咕噜头净洗脸，收拾赶紧找件新褂子穿上，啪一下把口袋往肩头上这么一背，钱也揣好了，这马上进城了。哎，进城干嘛？买稻种，此次去买稻种。买的回来买不回来咱们明天再讲。
1: 嗯，
0: 杀住了，第二天一人都不来了。我就问听众，
1: 为什么呀？
0: 怎么都不来？他说买不回来，买回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呀？他不就买稻种吗？
1: 啊！
0: 你说这有什么吓人的地方？你说的还有声有色的。
1: 就是说这个悬念设置的不能吸引人，
0: 就是不行啊。
2: 守得住传统又敢于向前，这两件事能同时做到的人确实不多。后来呀，各种传播手段的极大丰富，对于评书这门艺术造成了一定冲击。袁阔成先生面对这个颇为现实的话题，竞争当然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应对。一门老手艺在新时代如何立足，如何不被淘汰，我们来听听袁先生是怎么说的。
0: 现在吧，这个大文化冲击是挺厉害，所以现在怎么办啊？这个有好多热心的听众啊，也都很关心这将来这评书的发展。但是我倒觉得我挺过乐观，就是个挑战呗。实际这个挑战呢，谁也没有人跟你去挑战，就是自己跟自己挑战。
1: 嗯，
0: 哎，这个竞争啊，这么竞争，这么竞争了半天，归根结底还是个文化竞争。
1: 嗯，
0: 就这个需要要引起深思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现在，这个相声舞台上。在其他舞台

0: 外甥，这80后、90后的学生，啊，这是新生力量。我看着，反正我是，乐不可支，这是高兴，而且，怎么着，他不仅仅说是说的这个东西啊，有多么深奥啊，多么什么，但是，这带来这一朝气，有一派新的这个气象，而且这也是核物事物发展的规律。
1: 2006年，袁阔成获得了中国曲艺奖终身成就奖。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得此奖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在袁阔成75年的评书生涯里，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艺术财富，像《三国演义》《烈火金刚》《红岩》等等。这些评书段子我们百听不厌，袁阔成的评书也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记忆。
2: 按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订婚戒指。
3: 听完这一段啊，我格外的感慨，袁先生这一生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老故事，一门老手艺，凭什么能活几百年几千年？答案既非死守也非妄改，而是先守正再初心。
4: 是这样的，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说过，每一代人啊都在重讲三国，而袁阔成先生告诉我们，重讲并不是乱讲，需要先把先人的东西吃透了，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把它讲给新的人听。这就是传承这两个字最朴素的模样。
5: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6: 时光札记。
3: 时光漫游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札记，聊了一整期三国，咱们不妨在这儿做两则有关三国的小小延展。
4: 第一个呢，我们要说说今天反复听到的那首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很多人以为啊，这是《三国演义》原作里的词，其实不然，它出自明代大才子杨慎的《临江仙》。
3: 杨慎是明代的状元，才学冠绝一时，是因为卷入大礼义之争，触怒了世宗皇帝，被远谪云南，一去便是30余年，至死未得还朝。
4: 正是在这看尽兴亡、远离庙堂的岁月里，他写下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后来，清代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将这首词置于全书卷首。从此呢，词与书便再难分开了。一首贬谪途中的感慨，最终成了千军万马的开场白。这本身呢，就是一段很动人的重讲。
3: 哎，长见识了啊！那第二则是什么呢？
4: 第二则冷知识啊，是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我们深爱的三国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再创作。清代学者张学成评《三国演义》说它是7分实事，3分虚构。
3: 哦，那今天聊到的这些名场面又有几分是真的呢？
4: 这个话题就更有意思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草船借箭，正史里主角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濡须一战，孙权乘船探看曹营，曹操下令放箭，箭急于船的一侧，船身倾斜，孙权便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也受箭，待两边均衡，方才从容而归。
3: 哦，原来如此。那温酒斩华雄呢？
4: 史书里面呀，斩华雄的是江东猛虎孙坚，并不是关羽。至于我们经常听到的空城计，也多半是后人附会的。可是你看啊，纵然是我们知晓了这些，我们依然爱听罗贯中讲的那一版。
3: 嗯，这也恰恰说明演义二字本就是一次最成功的重讲，它未必字字皆实，却让三国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4: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要跟大家说的，经典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它一字不改，而是因为每一代人新讲上一遍。
7: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7: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不知不觉今天的漫游又要到站了，从一部刚上映的三国动画出发，咱们听过了电影、电视、动画、评书里各式各样的三国，又认识了把三国说了一辈子的袁阔成先生。
1: 相信节目听到这儿，各位和我们一样也有一种很踏实的暖意。是非成败转头空，多少英雄多少版本，最终啊都付笑谈中。可偏偏是这个老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用收音机、用荧屏、用银幕、用动画一遍遍地讲了下来。
0: 讲故事的人会老去，故事却始终年轻。我们重温经典，其实是在与年少的自己，与那些讲故事给我们听的人重新见上一面。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今天啊，我们的漫游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各位的周末能够松弛温暖，有故事可听，也有故事可讲。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情义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5: 29届奥运会，
6: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4: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6: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4: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6: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7: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4: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6: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8: 拌好啦。
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下面咱们来说啊，王正。
1: 哦呵，王正啊
0: 也是家学渊源。
1: 对
2: 对，
1: 一他是世家，二呢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是没有之一啊，他长得是最好看的王正。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舞台呈现的形象也很棒。我觉着王正在我的感觉下他应该还可以再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0: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王正、吕家强表演的夸品味。
3: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什么呀？
4: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3: 哦，
4: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3: 了不起，
4: 哎，都会。
3: 我从心里 PF 你，
4: 骂我。
3: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4: 教。等，
3: 英文，
4: 等，什么英文？
3: 我这个 PF 呀，
4: 啊，
3: 就是佩服的简称。
4: 啊，哎，不对啊。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泼的，是不是？
3: 差不多，差不多。
4: 哎、那对，那就一样。
3: 不是、
4: 啊，
3: 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
4: 嚯、
3: 哦！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4: 怎么着？
3: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4: 傻子整了一个，
3: 想不起来呀、啊。
4: 这东西能忘了？
3: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烫我就说出来，
4: 是吗？
3: 啊，
4: 这东西叫什么
3: ？Michael，Michael
4: 不死了吗？
3: 哪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4: 哦，没有肾
3: 啊。
4: 知道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3: 你看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
4: 哎。
3: 我们俩
4: 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3: 不卖狗，
4: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干什么呀？
3: 不是你什么学问？
4: 谁学问？
3: 我教你啊 ，girlfriend，
4: 这我不知道啊。
3: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4: 哦，这是缩写。
3: 哎，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不说女朋友。
4: 为什么呀？
3: 失语症啊。
4: 哎呦，
3: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女朋友怎么说？忘了。哎，女朋友中国话怎么说？
4: 狗贩子。嗨，让你带沟里了。
3: 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这叫什么呀？
3: 这叫现在咱们流行时尚的一种品味。
4: 哦，
3: 说话这就是品味，
4: 这就是品味。
3: 哎，说话的艺术嘛。
4: 不怎么着。
3: 哎，穿衣服也有品味。
4: 穿衣服
3: 啊？
4: 怎么看出来呀？
3: 我女朋友啊，
4: 嗯，
3: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4: 他怎么穿
3: 啊？首先说他上衣啊，
4: 啊，
3: 什么颜色？
4: 哦，
3: 准和帽子的颜色一样。
4: 这是
3: 品味。
4: 哦，
3: 我女朋友啊，裤子什么颜色？
4: 嗯，
3: 准和眼镜一样。
4: 这怎么意思？
3: 品味。
4: 哦，这就叫品味。
3: 哎，
4: 嗯，
3: 我女朋友啊，口罩什么颜色？
4: 哦，
3: 准和袜子一样。
4: 哎，哇，配的这是
3: 品味，品味。
4: 啊，这就叫品味。
3: 我女朋友啊，
4: 嗯，
3: 春天穿棉袄
4: 啊，
3: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4: 对，哇，好嘛，您这女朋友太冷了，
3: 怎么着？
4: 太冷，冻得慌啊？
3: 不冷不冷，
4: 怎么不冷啊？
3: 幅度，她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4: 那下边什么呀？
3: 有毛裤啊？
4: 啊？
3: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4: 啊，有品有品有品，好嘛。太有品了，
3: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4: 你怎么了？
3: 我看，你看那西服上衣知道吗？
4: 不就这个吗？
3: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啊，
3: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
4: 嗯，
3: 没有，800块钱一件的，
4: 嗯，
3: 不穿。
4: 哇，太有钱了，
3: 知道吗？
4: 嗯，
3: 西服领带知道吗？
4: 知道，
3: 知道吗？
4: 没打着
3: 啊，没有，500一条的， 不打，
4: 比带鱼还贵。
3: 不打。裤子知道吗？
4: 裤子谁不知道？
3: 就西服裤
4: 穿着呢。
3: 没有1000块钱的。
4: 嗯。
3: 不穿，不穿。
4: 嚯！
3: 不穿。
4: 那您太有钱了。
3: 没办法
4: 啊，不是啊，这我得问问你
3: 啊，
4: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3: 4件。
4: 4件。
3: 不少吧？
4: 4864。哎呦，不少。
3: 是吧？
4: 哎呦，太有钱了。
3: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4: 是吗？
3: 哎，
4: 都什么色的？
3: 首先说这件
4: 啊，
3: 认识这色吗？
4: 红的。
3: 这叫浅灰。
4: 哦，看你肉里去了。
3: 嗯，这叫浅灰。
4: 浅灰。
3: 第一件是浅灰的。
4: 好。
3: 哎，
4: 不错。
3: 嗯，
4: 那别的呢？
3: 第二件
4: 啊，
3: 深灰的。
4: 是。这不一样吗？
3: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4: 哦。
3: 看，
4: 金脏倒是。
3: 对对。
4: 还有一件呢，
3: 灰的。
4: 嗨，你盖房子了吧？
3: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4: 哦，那是什么色的？
3: 屎黄色
4: 的。
3: 哇，好看。
4: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3: 啊。
4: 不是啊，行
3: 啊，
4: 就算好看
3: 啊。
4: 那您上身穿这狗屎黄的西服上衣，
3: 等
4: 啊？
3: 我没说狗，我就说屎黄色的。
4: 我狗贩子吗？
3: 嗯。
4: 不是，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3: 没有。
4: 哎，你不穿裤子？
3: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4: 对了，呵，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3: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4: 嘿，这多好！
3: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4: 奥特曼。
5: 不是，
3: 你落伍了，
4: 什么意思？
3: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4: 玩怎么玩啊？
3: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4: 哎呵，
3: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4: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3: 我再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4: 啊！
3: 我再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
4: 哟！
3: 我再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
4: 哦。
3: 最后来个红色的眼罩。
4: 对了，忍者神龟啊，这是。斯普林特好，替我给他带好。
3: 挺新潮，挺新潮。嗯嗯，我就这么穿。
4: 啊，不是，
3: 啊，
4: 你等会儿吧。
3: 啊，
4: 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3: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4: 对啊。
3: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4: 哦，
3: 我这身儿也配啊。
4: 挺好。
3: 哎，
4: 配什么呀？
3: 在地下活动。
5: 哦，对对对，
4: 那耗子嘛，
3: 我这不是，这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
4: 嗯，
3: 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4: 对，
3: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4: 是吗？
3: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4: 怎么着，
3: 呼啦全让开。
4: 啊，对，人家怕蹭一身，蹭一身狗屎黄。
3: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4: 对，就这么坐着，
3: 哎，
4: 啊，
3: 好看，
4: 还好看呢。
3: 有人欣赏我，
4: 谁？
3: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4: 你给我说说，
3: 啊，
4: 你给我说，
3: 这那女孩啊，
4: 嗯，
3: 左耳朵
4: 怎么着？
3: 10个耳环。
4: 是
3: 啊，
4: 疼。
3: 右耳朵8个耳钉，
4: 哇。
3: 这儿有6个鼻钉，
4: 啊，
3: 这儿有3个唇钉，
4: 对，
3: 舌头还15个舌钉，
4: 对，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3: 不是，好，
4: 这还好，
3: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4: 好的，
3: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4: 啊，怎么打的？哎呦，他呢？
3: 他冲我乐，
4: 你呢？
3: 我冲他也乐呀，
4: 啊，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3: 这有个名词，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这叫惺惺相惜呀。
4: 哎，俩猴。
3: 不是，那怎么着？
4: 惺惺相惜。
3: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
4: 啊，
3: 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4: 你先等
3: 啊，
4: 成什么呀？
3: 怎么了？
4: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3: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它蹬了不完了吗？
4: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的。好
3: 啊，
4: 那你来吧。
3: 我就喜欢这样的，
4: 是吧？
3: 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
4: 啊，
3: 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4: 说的什么呀？
3: 帅哥，
4: 嗯，
3: 你裤裆开了。
4: 呵，这太喇呼了，这人
3: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4: 是，
3: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我这儿有 MP3。
4: 太落实。
3: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4: 怎么了？
3: 这实用啊，它听着效果好啊。
4: MP4，哦，音质不错。
3: 哎，
4: 对对，
3: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4: 啊，
3: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4: 哦，对，这没错，啊，
3: 对不对？
4: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3: 你猜我这里，
4: 你要猜
3: 什么？除了《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猜，
4: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3: 你损谁呢？
4: 不是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3: 我，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的？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4: 行，
3: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4: 你
3: 啊，我跟着学呢。
4: 那是蒙语歌啊。
3: 我
4: 啊，
3: 唱，
4: 不行。行，
3: 你看啊，
4: 这么着
3: 啊，
4: 你要真能唱这歌，
3: 怎么样？
4: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我让你犯出来。
3: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你。我唱啊，
4: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3: 蒙语版的，
4: 蒙语，
3: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了。我唱了啊，你们别
4: 了，
3: 不用
4: 了，别
3: 掌声，唱了，
4: 你唱吧
3: 啊，你听过这歌吗？
4: 我听过，
3: 行，我唱，不说了啊，
4: 我没听你唱过。
3: 阿巴，
4: 啊，那我不会，嗯，啊，哦，没唱了。
3: 那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4: 我前不伦敦。
3: 那兔子就没咕噜有味，
4: 我前不伦敦。
3: 阿威的几个咕噜有味，
4: 我前不伦敦。
3: 咕噜母噜一色一色喂呜喂，妈妈
4: 哎
3: 呀。
4: 你怎么换词了？
3: 我必须换呀。
4: 为什么呀？
3: 我有品位啊。
4: 别有品位。
0: 这是一段新作品，
1: 嗯，绝对，因为他本身人家底子好，基础好，又是世家，他父亲大家都知道相声，包括快板的艺术家王文长老师，
0: 嗯
1: 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到位。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机会。
0: 嗯，现在在北京曲艺团，
1: 对，
2: 北京曲艺团，
0: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段王正和吕家强表演的传统的作品，叫《百家姓》。
6: 太可气了！
3: 你说完了吗？
6: 说完了。
3: 还有遗言吗？
6: 对，我要死啊，是怎么
3: 着？你看这人就这么讨厌。
6: 谁讨厌？
3: 你干嘛呀你？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
6: 不是，你还说什么呀？
3: 我这是逗你。
6: 你甭逗我。
3: 我逗你。
6: 什么文人？
3: 你这上来你就瞧不起我，知道吗？
6: 就是瞧不起
3: 你。你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我确实跟周周对对子来的，中间有个问厕所的，我说这个就为气气你。
6: 哦，真对对子来的。
3: 真对对子来的。哎，我们俩在那儿品名对弈，人家周周就站起来，周周可就说了，
6: 说什么呀？
7: 嘿，
6: 哪是那周周？
7: 哎，什么嘞？
6: 你等会儿
3: 啊，
6: 你把袜子先掏出来。
3: 怎么着？
6: 说的什么呀？
3: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6: 对，不是你不知道你给。
3: 后来我问他，我说您说的什么呀？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他说高高兴兴上班来，你听听。
6: 啊，
3: 这是个对子上联啊。
6: 是啊，
3: 太有学问了。
6: 你对上来了。
3: 我也不能喊我对上来了。
6: 怎么对的？
3: 平平安安回家去。
6: 嗯，走走走，就这个呀。
3: 这多棒啊，这对子。
6: 你这是文盲
3: 啊，
6: 这连小孩子都会。
3: 我说完了吗？
6: 我就认准你就是文盲。
3: 我说完了吗？
6: 你还有什么说的？
3: 他这高高兴兴上班来确实没错，我这平平安安回家去也是最后一句。
6: 哦，
3: 但我这中间啊，
6: 怎么着
3: 还有七百多句。
6: 对了
3: 啊，哎，
6: 这对对就对七百多。
3: 你看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呢。
6: 什么呀？
3: 哎，我采取的是自头咬自尾的形式，一个字儿接着一个字儿，音同啊可以字不同。
6: 是吗？
3: 你看高高兴兴上班来，汤汤汤七百多句，最后绕到平平安安回家去，就这能耐。
6: 还头回听说。
3: 学问大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6: 你说说，
3: 你看这高高兴兴上班来
6: 啊，
3: 比如这来就接着来啊，
6: 啊来，
3: 我马上就得说来来来往往，这就是个词儿
6: 哦，就接这往
3: 啊，马上就得接这往，
6: 这往的
3: 马上往事难忘，
6: 忘
3: 忘掉忧愁，
6: 愁
3: 愁眉不展，
6: 展
3: 展翅高飞，飞短流长，
6: 长
3: 长生不老，
6: 老
3: 老成见道，道路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您看呗，学问就在这儿呢，
6: 啊，
3: 一套一套，
6: 还真说上
3: 了，有学问没有？
6: 啊，有有，不是。不过
3: 啊，
6: 这你自个儿说了，这不算。
3: 那怎么着？
6: 这我要说一个，你还能绕得回来吗？
3: 哦，你说个字儿，
6: 我说个字儿，
3: 说个成语，
6: 成不成？
3: 人名，
6: 哎，
3: 地名，
6: 对，
3: 谚语，俗语，
6: 行，
3: 你随便说，学问就在这儿，你
6: 能来吗？
3: 来呀，你说呀，
6: 来呀，
3: 你说，你说，
6: 好
3: 啊，
6: 我说个字儿啊，
3: 你说，
6: 你刚才说什么？
3: 高高兴兴上班来，
6: 高高兴兴上班来，
3: 哎，
6: 来，来，是不是？
3: 你看这学问，这来都编不出一词儿来。
6: 来者不善，
3: 你就来者不善。
6: 对，少废话，接这个。来者不善，善，
3: 善是吧？
6: 善，
3: 你什么？
6: 说，
3: 善者不来呀，人都说了。
6: 善者不来，你还倒挺下坡的。
3: 哎，善者不来，
6: 来，
3: 来者不善，
6: 善，
3: 善者不来，
6: 来，
3: 来者不善，
6: 善，
3: 善者不来。
6: 你再说这样就抽你，
3: 这不对吗？
6: 就接这个，
3: 接什么？
6: 善，
3: 善，
6: 嗯，
3: 善罢甘休。
6: 哎。还真说上来了，
3: 哎，
6: 修
3: 修身养性，
6: 性
3: 性情中人，
6: 人
3: 人生一世，
6: 是
3: 柿饼子，
6: 柿饼子，
3: 哎，
6: 子
3: 子气东来，
6: 来
3: 来之不易，
6: 易
3: 易结金兰，
6: 兰
3: 蓝色妖姬，
6: 鸡
3: 鸡，
6: 说呀。
3: 唧唧复唧唧，
6: 哎呦，还真说，
3: 我这还有个诗呢。
6: 是啊，
3: 唧唧复唧唧，木兰又吃鸡，不吃大烧鸡，就吃肯德基。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多好啊！这个
6: 这不好
3: 啊！
6: 鸡
3: 就说鸡啊，
6: 就说鸡，
3: 鸡皮疙瘩，
6: 大
3: 大江大浪，
6: 浪
3: 浪打不平，
6: 平
3: 平安回家去。您看到没有？绕出来，这不经意间的这学问就露出来了。
6: 行啊。不过我不服，
3: 干嘛？
6: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能来吗？
3: 你来吧，
6: 我再说一个，
3: 你来吧，
6: 啊，来吧，
3: 来吧，
6: 来吧，
3: 来吧，
6: 完了，来吧，嗯，怎么了？
3: 哦，就这爸
6: 啊，对对对，
3: 哦，爸，
6: 嗯，
3: 爸，
6: 哎，
3: 爸爸，妈妈，
6: 对，爸爸妈妈，
3: 这
6: 妈妈妈，
3: 妈
6: 啊，
3: 妈，妈
6: 叫谁呢？好。
3: 好家伙，
6: 对了，山东话，
3: 哎，
6: 火
3: 火气真大，
6: 大
3: 大江大浪，
6: 浪
3: 浪打不平，平平安回家去。你这不经意间这学问就出来了，
6: 哎，这我不服。我跟大伙说实话吧，
3: 还有实话，
6: 谁没实话？就刚才说这些字儿，都是他在后台教我说的。他说我要是不说这些字儿，他就不给我演出费。今天呢，我跟你豁出去，我不说了。我不要这演出费了，行不行？我让观众跟你完成这段相声，这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会儿啊，您随便提一个字儿，咱们看他绕得上来绕不上来，怎么样？
7: 好，
6: 好不好？嘿，来啊，
3: 让观众提一个字儿
6: 啊，对，你能来吗？
3: 豁出去了，来，
6: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最好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的字儿才好呢。像什么滋儿啊、温儿啊、分儿啊、闷儿啊、勒儿啊、啊啪呀，哥们儿，我给你托付完了，我对你太好了。
3: 就您这托付，送你俩字的评语，
6: 仗义，
3: 狗屁。
6: 对了，文人怎么骂街？
3: 废话，你让我陷在这儿，
6: 陷一回也没什么。
3: 我还告诉你，今天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各位您提吧，别客气啊。
6: 哎，行，您别客气，您随便提啊。
8: 刚来的来，
6: 谁来？
8: 刚来的来。
6: 啊？
8: 兰儿，
6: 您大学教授吧？
3: 什么玩意儿？
6: 嘎兰儿的兰儿，
3: 兰儿
6: 啊，说什么？您说，
8: 杆
6: 儿，
8: 就是兰儿。
6: 您跳一个吧，
3: 这里头，
6: 你随便跳一个，
3: 杆儿，
6: 不是杆儿，兰儿，
3: 怎么说？
6: 乐一儿兰儿。
3: 好，好字儿，好字儿，
6: 好字儿吧？
3: 哎呀，
6: 没听过吧？
3: 兰儿字儿难写。哎，
6: 还真说上来了。
3: 哎，
8: 看没有？
3: 写篇文章，
6: 张什么？
3: 灯结彩，
6: 彩，
3: 彩云易散，
6: 散。
3: 散步，
6: 哎，散步，
3: 不得人心，
6: 心
3: 如铁石，
6: 石
3: 破天惊，
6: 惊
3: 喜欲狂，
6: 狂
3: 妄自大，大石桥，哎，
6: 大石桥，
3: 桥，
6: 说不上来了吧？这么着，咱鼓掌喊掌去呢，来，哎。说不上来了，
3: 不容人说话。我想想啊，
6: 你想啊，
3: 乔迁之喜有这词儿没有？
6: 哎，有。
3: 你看，
6: 洗
3: 头房。
6: 对了，
3: 这你熟吧？这个
6: 谁熟？还泡脚屋呢？还房？
3: 房患未燃，燃眉之急，疾风暴雨打风吹，吹打
6: 打
3: 抱不平，
6: 平
3: 安回家。

0: 去，行了，结论不行。
1: 好，
2: 哎，不行不行
0: 啊！
2: 这题字儿这我认识
0: 啊，
2: 这你托，这你舅舅，这是是不是？这不算，
0: 嗯，
2: 不算。
0: 那怎么着？
2: 再来一个行吗？
0: 来，
2: 再来，谁？
3: 也，
2: 这字儿太平平，提个最难找的。瘪，瘪，那不如啪了。哎，啪，我听这啪了。
0: 啪，
2: 就说你
0: 啪，
2: 啪，
0: 啪，啪，
2: 说呀，
0: 啪啪的，哼。
2: 小沈阳啊，
0: 哈，哈利波特。
2: 对了。动画片儿，
0: 这不是动画片，是电影啊！
2: 哦，对对对，那错了错了，
0: 特立独行，
2: 行，
0: 形势逼人，
2: 人，
0: 人要讲理，
2: 理，
0: 李金斗，
2: 哎，还陈永泉呢，还
0: 也行，一对儿，
2: 什么也行
0: 啊，
2: 抖，
0: 抖擞精神，
2: 神，
0: 神经病，
2: 哎，你别冲着我说什么什么，病。
0: 病从口入，
2: 入
0: 入地无门，
2: 门
0: 门外汉。
2: 呵，这词儿老冲我说汉，
0: 汉脚，
2: 哎，汉脚，脚，
0: 脚海翻江，
2: 江
0: 江东父老，
2: 老
0: 老城见道，
2: 道
0: 道路不平，
2: 平
0: 平安回家去。
2: 哎
0: 呦，这汗都下来了。
2: 哎呦，不是，真难不住他呀。
0: 哎呦。
2: 不行不行
0: 啊，
2: 这不算，
0: 怎么着？
2: 这是你侄子刚才提这字儿，你知道吗？再来一个字儿成吗？
0: 再来一个，
2: 这再来一个，
0: 来来来
2: 来来，啊、您随便再说一个字儿 啊，说个蹊跷的，字典里没有的，
3: 蹊，
2: 什什么？
3: 蹊，
2: 这字儿没有，这字儿，
0: 我什么字儿？您再来一遍，
2: 来一遍
0: 啊！
2: 太有才了，太有才了，
0: 还是没听明白，您再来一遍。
2: 这真不好来，这个
0: 不是你教教我，我说不出来啊。
2: 你听好了
0: 啊，
2: 这个离话筒近点
0: 啊。等我来了，这个
2: 你来了，你来了，
0: 我要吐了。
2: 哎呦呵，就这字儿。哎，对对对对，
0: 这回我不给您说了
2: 啊，你不说了，
0: 不说了，
2: 白说了，我这
0: 啊，可不是白说了啊，这回您提这，
2: 哎呦呵，
0: 我不给您说出来，
2: 吐出来。
0: 我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字头咬字尾，一个字接一个字，音同字不同，我给您唱出来，您说怎么样？
2: 哎呦，好 啊！
0: 我唱一下，
2: 来吧
0: 啊！你再来了，这个我又忘了。
2: 哎，老让我来了吧？
0: 你来了，还得带表演呢。
2: 哎，使劲。哎，
0: 这个字儿真叫难，
2: 难。
0: 难得我之心烦
2: 烦
0: 烦心事通通都忽然走到了我面前，
2: 前
0: 前面观众提的这字儿没法让我再演
2: 演
0: 演到这里，我只能跟大家说再见，
2: 见
0: 见到观众们我就有个好心情，
2: 情
0: 情感随着心里流动着不停，
2: 停
0: 停不住的心，
2: 心
0: 心情荡漾不能平，哎，平平安安回家去，
2: 绕上来了。
4: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是杨家栋，这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吧？
1: 杨家栋算小的，
2: 年轻的，
1: 对，他也算是世家。家东人也是家，家东从他奶奶那一辈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具象了，就是他奶奶那一辈就是我
2: 从业者，
1: 我们曲艺界的人啊。家东现在也不错，人家已经是天津曲团的国家二级演员了。
2: 对，
1: 他这么年轻就国家二级了，
0: 我怎么记得他原来在北京呢？
2: 不，
1: 对，他原来是在北京，
2: 工作单位一直在天津。
0: 哦，
2: 然后他家东呢，不光是说相声，而且快板唱的也特别好。
0: 哎，那提到了杨家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杨家东和王波合作的相声作品，叫《他们有问题》。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上台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杨家东，今年30岁，性别男，爱好女，学历小本。
4: 有这个学历吗？
3: 小学本科。
4: 你连初中都没上过呀？
3: 先上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大学本科。
4: 啊，
3: 血型窝型。
4: 什么型？
3: 窝型。
4: 有这血型吗？
3: 啊，窝哥窝型。
4: 那叫 O 型。
3: 都行都行。
4: 叫都行。
3: 我这人不抬杠。
4: 嗯，
3: 我是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
4: 啊，
3: 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生活当中呢，我孝敬老人，经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4: 是啊，
3: 不管老太太乐不乐意，我都给她扶过去。
4: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3: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不抽烟，不喝酒，晚上睡觉不打呼噜，啊，这些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
4: 啊，别等会儿，等会儿，你介绍这么全面干什么呀？
3: 万一台底下有个那个单身姑娘，
4: 嗯，
3: 保不齐能看上我呢。
4: 你跑这儿相亲来了？
3: 就这么个意思。
4: 啊，不是，才30，你着什么急？
3: 我今年都30岁了。
4: 嗯，
3: 家里边亲戚朋友玩命的催我呀。
4: 嗯，
3: 我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光剩相亲了。
4: 不是，你相这么多，就没有一个相中的吗？
3: 哎，甭提了。
4: 啊，
3: 他们呀都有问题。
4: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儿啊？
3: 您给我评评理。
4: 嗯，
3: 远了咱甭说。就说上个星期六，
4: 嗯，
3: 这一天我就相了仨。
4: 不是，这仨你安排得过来吗？
3: 咱有经验呀。
4: 啊，
3: 中午约娜娜西餐厅吃牛排，下午约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
4: 嗯，
3: 晚上跟佳佳路边摊吃烤串。
4: 嘿，安排的还挺好。
3: 当然了，中午11点，
4: 嗯，
3: 我到了西餐厅，
4: 嗯，

0: 们俩人约好可是11:30，
1: 提前了半个小时你就到了。
0: 作为一个男生，不能让姑娘等咱。哎，我一看我提前到了，那就先点餐吧。
1: 哎，这主意好，
0: 毕竟时间紧，任务重。后头还有两位呢。哎，我说服务员，我点餐。啊，先生，您想吃点什么呢？牛排。打包。
1: 哎，这等会儿，还没吃呢就打包啊？嗨，
0: 一看这人就没进过西餐厅。进西餐厅点菜一般喜欢说英文啊，这要双份用英语来讲就是打包，
1: 那叫大包。还打包还遮罗呢，
0: 不，这叫什么
1: 大包？
0: 说大包怕你听不懂。
1: 我不懂你不懂啊？
0: 牛排，打包，意大利面，打包啊，蔬菜沙拉打包，红酒
1: 也打包啊？
0: 打包。我这刚点完东西，一抬头我就看见这娜娜，一看见这姑娘，当时我呵，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这姑娘太漂亮了，长得跟电影明星迪丽热巴差不多呀。
1: 人家长得这么漂亮，能看得上你吗？
0: 谁说的？谁说她看不上我？我告诉你，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哎，这姑娘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0: 动物园喂狗熊的。
1: 你当了熊瞎子了？这是
0: 我管他，拿我当什么呀？喜欢我不就行了吗？
1: 哎，这倒是。
0: 我们俩人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这娜娜突然接了一通电话，说要提前离开。
1: 有什么事儿？
0: 说动物园的狗熊跑了，她回去抓狗熊去。
1: 哪个大姑娘满街上追狗熊？
0: 她抓不抓得住狗熊我不知道，但她却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望着娜娜离去的背影，我说迪丽热巴再见。车刚一拐弯，我接了一条微信。
1: 谁发的？
0: 抓狗熊的迪丽热巴。
1: 好嘛，那个姑娘
0: 家东，你是个好人，您听听，他夸我。咱俩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咱们俩人不合适，再见。
1: 不是，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
0: 您看看，我说他有问题吧？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儿？到底
0: 让您说，他就是一个饲养员，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平常得买衣服吧，得跟朋友聚会吧，
1: 对呀，
0: 还得买化妆品，还得吃零食，这一顿饭钱西餐厅可不便宜，少说一两千块钱呀，他这后半月可怎么过？
1: 别说了，你请人姑娘吃饭，让人家掏钱啊？
0: 废话。许他喂那狗熊，不许他喂喂我吗？
1: 嘿，我说你搞不上对象呢，不能让人家花钱。
0: 合着您这意思，这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吗？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啊，没关系，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还有下一个呢。哎，我说服务员，打包
1: 还要啊？
0: 不，这回是真打包
1: 啊。哎，你拿这么多剩菜，你怎么约会？
0: 您怎么了？我不约着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吗？
1: 不是，你也太能省了。这个
0: 废话，不拿这些我吃你啊。我跟这莎莎约好了下午1:30在公园门口见面。我赶紧提了两兜东西我就去了。到那儿抬手一看表，
1: 1:30，
0: 4:30，
1: 迟到3小时啊。
0: 什么叫迟到？
1: 你干嘛去了？
0: 我跟您说呀，这都是为了响应咱们北京的号召，减少尾气排放，拒绝环境污染，还北京一片蓝天呀！
1: 您看吧，这位连坐公交车的钱都舍不得花，
0: 这叫什么话呀？
1: 走着去，
0: 走着去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一来为了环境，二来锻炼身体。咱甭说这个，我刚到这公园门口，一眼可就看见莎莎了。我一见这姑娘，呵，
1: 又来了。
0: 这姑娘太漂亮，比那娜娜长得还漂亮。
1: 是啊，
0: 就跟那电影明星古力娜扎差不多。
1: 那就更看不上你了。
0: 关键呀，她不说话不要紧，一说话这嗲劲儿差点没让我酥了。
1: 是吗？
0: 哎呀，不错，大哥，你这次要干嘛呀？ 咱俩约好的一点半见面了，他们家都四点半了，这大热天的我都快赶了非洲娘们了。
1: 好家伙，
0: 你干嘛呀你这是？
1: 您这叫嗲呀这个？
0: 不是，他一生气他就不嗲了。我说那个莎莎，你别着急，别着急，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上公园里边聊去。简短结说，我们俩买好了票，进了公园，找了一片草地，铺好了餐布。莎莎可就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呀大哥呀，你看看咱俩来这儿不能干聊啊。
1: 是啊，
0: 咱俩吃点嘛呢。哎呀，我说你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呗。
1: 你不是就带那点剩饭吗？
0: 这叫什么话？都是 double 的。
1: double 的。
0: 对了，大哥，我问问你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哎呦，我觉得你特别的好。我就想问问你，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别看我这个人岁数小啊，但是我跟那些白金的女的可不一样。
1: 是吗？
0: 我不想找个高的，不想找个富的，不想找个帅的，我就想找个高富帅的。
1: 这不一样吗？
0: 不是，那我也不是高富帅呀。哎呀，别紧张，别激动，我开一个小玩笑，缓和一下咱的气氛。哎，对了，你刚刚说了你岁数小，我看你也挺年轻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啊？我今年呢，18岁。
1: 不是，多大？
0: 18岁。
1: 这太小了吧？这个
0: 怎么着？
1: 18才，
0: 你觉得他嫌小？人家可不这么认为。干嘛呀大哥，你这话怎么说的？嘛叫我们小啊？我告诉你啊，我奶奶可说话了。你知道我奶奶说的嘛吗？
1: 说什么呀？
0: 现在的姑娘多不容易呀，18赶紧搞对象，到了20就得结婚，过几年就得生孩子。告诉你啊，这女的要是过了30生孩子容易有生命危险。
1: 好嘛，这家长更着急。
0: 好嘛，您说吧，我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1: 怎么了这个又？
0: 他有问题。
1: 他又有什么问题？
0: 您想啊，他现在是个学生，今年才18岁啊，这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都得靠父母。咱就说这公园不算套票，光门票也得100-200块钱吧。这钱他从哪儿来呀？对不对？
1: 等会儿，跟姑娘逛公园，这门票钱让人家姑娘花的，
0: 啊，
1: 还啊呢？你能让人家花钱吗？
0: 你不明白呀？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拎了两兜吃的吗？左手一兜，右手一兜，我没手掏钱买票啊！我要真掏出来了，我不改了3只手了吗？
1: 反正你老有的说。
0: 不是，合着您这意思，这回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
1: 啊，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 啊，
0: 咱不还有第三个呢吗？
1: 哎，这第三个叫佳佳。
0: 这佳佳呀，据介绍人的资料来讲，年纪27岁，不但人非常漂亮，而且是相当的孝顺。我一看见这姑娘，
1: 嚯、
0: 您怎么也会了？
1: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
0: 怎么着？
1: 我也学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佳佳简直就是太漂亮了。
1: 是啊，
0: 比那啥都漂亮。
1: 是，那啥？
0: 娜娜跟莎莎加一块儿，
1: 这么个那啥呀？
0: 而且长得是绝对不一般
1: 啊！
0: 远看像迪丽热巴，近看像古力娜扎。仔细一看，80年代周润发。
1: 这姑娘好看得了吗？这个
0: 长得特别的潇洒。
1: 是啊，
0: 这姑娘刚一来，咱作为一个男生主动跟人搭讪。
1: 哎，这对。
0: 我说那个佳佳你好。别说话，干哈呀？上来叫我这名呢，我怎么这么不乐意听呢？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一般都喜欢喊我二彪子。
1: 二彪子
0: 啊。我说那个彪小姐你好，那个咱们您看吃点什么呀？先给我来20串腰子吧。
1: 好嘛，彪子吃腰子。
0: 好，稍等，老板，来20串腰子，20串豆腐干，20串大肠，20串火烧，再来碗汤。
1: 你不如来碗卤煮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怎么全是这个呀？
0: 我要的多，不能跟他多聊会儿。
1: 这倒是，
0: 其实本身想多聊会儿
1: 啊，
0: 实际上根本没那个必要。
1: 是啊，
0: 因为这姑娘啊，
1: 她有问题。
0: 您看，您明白了。
1: 我明白，我看都是你的问题。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怎么全都是人家的问题？
0: 您仔细听着呀、啊，我坐下刚要说话，这姑娘开口了。嗯，哎，大哥呀，行了，你先别说话啊，听我先说两句。嗯，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上来喜欢单刀直入，我就想问问你。

0: 没有要啥啥没有，还聊什么呀？您说说这姑娘她有没有问题？
1: 要从姑娘问这些问题上说，确实有点问题。
0: 你看是吧？我一想都聊到这儿了，我就甭聊了，起身我就要走。我这刚要走，这姑娘乐了，大哥呀，大哥大哥，坐下吧，坐下吧。我跟你开玩笑呢，现如今骗婚的人是太多了，不得不防呀。跟你说那么几句，就想看看你的反应，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你还不错，要不咱俩接着再聊聊。
1: 哦，这考验你呢。
0: 哎，我一看这我还有戏啊，
1: 这是有门啊。
0: 那我再跟他聊聊，
1: 再聊聊吧。
0: 但是不行啊，我这人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该跟他聊什么了。
1: 这你找我呀？
0: 您会这个？
1: 我有经验啊。
0: 是啊，
1: 啊，你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先聊美食啊。
0: 聊美食
1: 啊，
0: 佳佳，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呀？刺腰子。我告诉你们，刺腰子，刺腰子，
1: 太味儿，太味儿了。这你换一个吧，
0: 换
1: 个话题，换个聊聊哲学，
0: 聊哲学，聊哲学准成吗？
1: 准，没问题。
0: 听你的啊，聊哲学。佳佳，你觉得你爸爸活着他会喜欢吃腰子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当时听到这儿，姑娘受不了了，摔下这烤串，扭头就走，
1: 没法不走。
0: 望着佳佳绝尘而去的背影，我说：“佳佳，你别走，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离不开你。你要真想走也可以。”
1: 怎么着呀？
0: 先把账结了。
1: 去你的！
2: 家东呢？他一直这个在天津那个工作，他那时候在家在北京。但是他工作单位在这个天津，
3: 所以平时也是在天津去表演。
2: 对，
4: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么年纪，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还没有三十呢，哈，具体我不知道，
2: 有三十，
4: 也就三十出头，
3: 等于比我还小。
4: 对，
2: 对，
4: 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都拿过了，很厉害。
3: 行，那我们来听听吧，由杨家东、王波表演的《谎言平行线》，
5: 就是有高度啊。
6: 有什么高度啊？
5: 你首先来说
6: 啊，
5: 我比后台这帮演员他学历都高啊，
6: 学历高。
5: 哎，
6: 这么着得了
5: 啊，
6: 当着大伙儿你给说说，你什么学历啊？
5: 我是这个博本连读啊。
6: 博本连读？
5: 对啊，
6: 您先上的博士，后读的本科，中国让这么上吗？
5: 不让了吗？
6: 压根儿也没让过呀。
5: 那我就不是在中国上的学。
6: 您还是位留学生。
5: Yes, it's me.
6: 哎呀，
5: 我是一位留学生。
6: 留学生。
5: 对了，
6: 我想问问您
5: 啊，
6: 您在哪个国家留的学呀？我现想，
5: 北崩克斯坦。
6: 您在那个国家哪个城市上的学呀？
5: 我说出来就没有毛病。
6: 你说说啊。
5: 首都。
6: 对，首都是没有毛病。
5: 是不是
6: 首都叫什么呀？
5: 大北崩市。
6: 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
5: 对了，
6: 哦，
5: 我就在这个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那儿，有一个海淀区啊，就在那个地方上的学。
6: 您是留学生吗？
5: 对啊，
6: 打车去的吧。
5: 这是什么话呀？
6: 那儿有个海淀区。
5: 嗨，您可能有点误会了啊。
6: 我误会了。
5: 这个海淀区啊，它不是个地名。
6: 不是地名。
5: 对了，
6: 那是
5: 人名。
6: 海淀区是人名。什么人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
6: 校长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不叫海淀区，
6: 那叫
5: 海淀区。
6: 中国字外国味儿。
5: 对了，
6: 哦，校长叫海淀区。
5: 没错，每年9月31号的时候
6: 啊，
5: 校长会给我们发一封邮件
6: 啊。
5: 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
6: 一句话，
5: 明天要开会。
6: 第二天开会。
5: 哎，也就是转过天来，在33号的时候，我们要到操场去开会。
6: 没有32号，哪来的33号？
5: 对
6: 啊，
5: 对，就蹦着过。
6: 为什么呀？
5: 为的是不限号。
6: 嗨，
5: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到了33号的时候，我们都到了操场上去。其实很简单，那天就是发这个奖学金。
6: 发钱？
5: 对了，
6: 哦，
5: 在校3年期间，奖学金都是我的。
6: 是啊，
5: 啊，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6: 多少啊？
5: 100万人民币美金。啊，这笔钱呢？
6: 您这都什么计量单位？
5: 您这人嘴太快了。不等我把话说完了，
6: 没说完。
5: 100万人民币美金换算过来是多少？我不知道。

0: 你怎么留的学呢？
1: 反正就是100万人民币啊，这个都是我的，
0: 都是你的。
1: 但说实话，竞争那是太激烈了。
0: 那肯定，
1: 好些个同学跟我一块儿竞争。哎呀，但是最后都被我拿到了。
0: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
1: 问吧，
0: 你们这些同学学的是什么学科？
1: 叔，您别问了。
0: 怎么了？
1: 我前面都忘了。
0: 忘了像话吗？
1: 不是，您得按照我这个思路来聊。
0: 行，
1: 对对对，
0: 按你这来是吧？
1: 哎。
0: 那这么着了，
1: 怎么着？
0: 换个话题。
1: 好，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留学是在哪个国家呀？又现想啊。
1: 北崩克斯坦。
0: 确定吗？
1: 不确定。
0: 啊？
1: 不是那个，我刚才应该是说错了。
0: 哦。
1: 这回是对的。
0: 这回是对的。北崩克斯坦。
1: 北崩克斯坦。
0: 啊、
1: 嗯。
0: 你们校长叫？
1: 海淀区，
0: 对呀、啊，
1: 嗯，
0: 没毛病，跟刚才一样、
1: 啊，没毛病啊，
0: 就说说什么学科、
1: 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
0: 不能，
1: 我学的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工程、信息、水产品开发及收藏心理学，你重复一遍，
0: 你能给重复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怕不一样了。
0: 你也没谱啊？
1: 不是我就这学科，就这学科，啊。当然，您都知道了，我们这学科得多难
0: 啊！
1: 人家一般大学生一年也就十几门课到头了，
0: 对，
1: 我们这一上，一年100多门课，哎呦，太累了，您这从早到晚。
0: 杨家东同学
1: 啊，
0: 你别说了，
1: 怎么着？
0: 你这样的我见得太多了，
1: 嗯，
0: 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不停地编造谎言，知道吗？说一句谎话，你得用无数句话去圆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现在你看你这模样，
1: 嗯，
0: 大伙儿都明白了，你还沉浸其中呢？说说哪有100多门课？你哪句是真的？
1: 你怎么知道我都说的是假的呢？
0: 哪句是真的呀？
1: 我这都是真的呀，
0: 都是真的，
1: 全是真的呀。
0: 那哪来的100多门课呀？
1: 当然有100多门课了，
0: 是吗？
1: 对不对？100多门课肯定是有的
0: 啊！
1: 上学嘛，学100多门课。
0: 哎，你要说说100多门课，你要能说出来，我就相信你有。
1: 这是你说的啊？
0: 嗯，
1: 100多门课
0: 啊，
1: 当然有时候也不到，是吧？
0: 到不到？
1: 不到，到
0: 到不到？
1: 到
0: 到
1: 到
0: 到
1: 到
0: 到
1: 到，
0: 再到撞墙上了。
1: 不，你让我到的呀？
0: 我让你到什么呀？
1: 到什么呀？
0: 问你100多门到不到？
1: 100多门也到。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给说说。
1: 你首先。有这个数学代数几何算数，这就4个吧。
0: 这全是数学呀。
1: 嗯，还有这个体育。
0: 嗯，
1: 画画。
0: 嗯，
1: 英语。
0: 上小学了，这是。
1: 自然、物理、化学。
0: 嗯，到初中了。
1: 这带抖的这个是。
0: 旁边还有簸箕呢。
1: 不是，你别捣乱。
0: 眼神还挺好。
1: 这。去眼袋，这个
0: 什么？
1: 去眼袋。
0: 你们这学科还有去眼袋？
1: 嗯，有，天天去。美容学科里边的一种。
0: 哦。
1: 嗯，
0: 去眼袋。
1: 这个去眼袋。
0: 嗯。
1: 批聊斋。拉二胡。点外卖。
0: 嗯。
1: 斗地主。抠鱼腮。
0: 啊。
1: 抖空竹。种小麦。
0: 哈。
1: 变魔术。挤牛奶。你放心，肯定够100。
0: 我放心，我等着呢。
1: 点豆腐跨障碍，
0: 嗯，
1: 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
0: 嗯，
1: 跳舞蹈挠痒痒搭城堡花式顶缸，
0: 好，
1: 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
0: 啊，
1: 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石榴煮玉米加斑鸠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铅球维修各种手机、治感冒去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 好吗？搭电动挖恐龙修板凳爬长城设个闹铃逮蜻蜓、开潜艇铺草坪拍电影戴美瞳拿着大顶斗狗熊、刷锅开锁熬汤贴膜救火疗伤、刮锅染头插秧摇酒祛痘放羊补胎炒菜刷浆玩牌还债盖房种地刷漆照相下棋拍戏砸墙钉钉子挂腻子起名字点铺子修房子铲沙子磨剪子刷杯子教育孩子使门子修板椅子修凳子修理壁橱上山挖煤绘制地图四轮定位精通武术精油开背智斗歹徒还有快速修改独立下水
0: 好嘛
1: 这些个课程我全部掌握我的学历四个大字
0: 高不可攀
1: 谎话连篇
0: 别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8: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

0: 划文艺带来系列节目十七，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盛夏启幕，暑期如约而至，漫长的暑假时光也是孩子们沉浸式接触传统文化、拓宽审美视野的绝佳契机。很多家长都在寻觅轻松有趣又能寓教于乐的遛娃新方式，不用枯燥刷题，不必局限书本，一台好戏，一段梨园雅韵，就能让孩子在声声锣鼓、婉转唱腔中读懂国风美学，感受文化力量。所以这个暑假，我们越听越有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暑假以戏带娃攻略》，将分多期内容，带大小朋友解锁不一样的暑期戏曲美誉，既有中西戏剧跨界解读，也有贴合暑期出行、适合亲子观看的优质戏曲剧目推荐等等，让这个夏天戏韵相伴，学有所乐。熟悉我们越听越有戏栏目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是一档以戏曲为主要内容的节目。说到戏曲啊，如今中国戏曲正以开放姿态大步走向世界舞台，呈现出彼此交融、互鉴共生的生动局面。一方面，中国戏曲的经典程式、唱腔韵律、美学意境不断融入世界戏剧创作，成为国际舞台上独具魅力的东方表达，让世界感知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中国戏曲也主

动吸纳世界戏剧的创作理念、舞台技术与表现形式，在题材拓展、舞美设计、叙事方式上大胆创新，赋予传统艺术现代活力。这种双向奔赴的融合，既让中国戏曲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戏剧发展注入东方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深入人心。于是今天首期暑假以戏带娃攻略节目，我们的主题就是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下周日的第二期，我们的主题是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由于保护版权等原因，我们播放的部分戏剧作品呢，只能播放返场时的现场录音片段，或者连片段也没有，只能由我呢跟大家介绍。这使得我们这两期提到的戏剧作品只能是品尝、试用装和小样，真正想体验中国戏和世界剧的魅力，还是得剧场见。所以后面再有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呢，我们就计划根据暑期的戏曲演出安排，为大小朋友们推荐一些剧目，说一些带娃看戏的注意事项。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在世界戏剧中寻找中国戏剧的光辉。

0: 奥菲利亚。
1: 像吗？
0: 像。
1: 奥菲利亚，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孩，被哈姆雷特折磨成了这个样子。
0: 奥菲利亚在花园里淹死了，这让我想起了汤显祖的游园惊梦，想起了杜丽娘，她也是在花园里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伟大的莎士比亚，伟大的汤显祖，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空间，但却出生在同一个时代。
1: 他们不在一个空间吗？他们不都在这一个地球上吗？
0: 太有意思了，能把死亡写得这么美的，这个地球上恐怕也只有他们二位了。那个时代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巨人？他们写尽了人生百态。
1: 好吧，那你写吧，我要去演我的奥菲利亚了。
2: 舞蹈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3: 猜猜这是中国戏还是外国剧呢？

我负旧的灵魂惴惴惊惶，琐琐细事也像预兆灾殃，罪恶是这样充满了疑猜。

0: 红似雨，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
1: 你好，美丽的姑娘。
2: 好，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可是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愿上帝和您同在。
1: 他父亲的死把他激成这种幻想。
2: 对不起，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3: 我菲利亚，
2: 我可怜的孩子。
4: 有哈姆雷特外国剧，有牡丹亭中国戏，有莎士比亚外国剧，有汤显祖中国戏，有话剧，还有昆曲。看来啊，是外国剧里有中国戏，东方戏说西方剧，观莎士比亚走进来，看汤显祖走出去。这是国家大剧院版的话剧《哈姆雷特》。这部剧把翻译家朱生豪在战火中翻译莎翁剧作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与他翻译的《哈姆雷特》交织呈现，形成虚实交织的双时空结构。演员在哈姆雷特与朱生豪两个角色间自如切换，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追问，升华为文化传承的精神象征。中国的戏曲讲究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而这四功也都融入了这部话剧《哈姆雷特》。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部话剧融入了昆曲《牡丹亭》的唱腔，昆曲的美不止演唱。《哈姆雷特》的独白段落中使用的是昆曲念白的韵律吟诵台词，同时演员还以水袖翻飞间尽显东方美学的含蓄与张力，这就是学了昆曲的念与做。还有奥菲利亚的疯癫不再是西方戏剧的歇斯底里，而是通过昆曲的风步与云手将悲痛化为流动的东方意象。舞美设计更将江南园林的飞檐与丹麦王宫的穹顶并置，斑驳的青砖与哥特式的立柱在光影中对话。当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响起时，牡丹亭游园场景的投影悄然浮现，两种文化对生命的哲思再次共鸣。这种跨越时空的戏剧表达不仅为经典注入了东方审美特质，更是在中西合璧中探索了戏剧艺术的无限可能。这部作品巧妙借用《哈姆雷特》这一全球熟知的西方经典 IP， 以大众易懂的故事为载体，把中国戏曲的城市韵律与意境自然植入其中。它不只是简单的中西拼接，而是让西方经典拥有了全新的东方气质，也让中国戏曲元素更多走进国际视野。这种创作可以让剧目既扎根世界戏剧语境，又饱含中华艺术风骨，真正成为跨越文化、属于世界的当代戏剧经典。刚才的例子可以算作戏曲进入话剧的案例之一。现在呢，我们想来说说音乐剧。音乐剧是起源于欧美及戏剧、音乐、舞蹈与一体的综合舞台艺术。它凭借紧凑的叙事、饱满的情绪、强烈的现场感染力，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载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将音乐剧视作典型的舶来品，从引进海外经典、翻译制作，到学习创作模式进行原创音乐剧，中国音乐剧在不断探索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说音乐剧是舶来品，或许有些听众不大同意。其实啊，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更悠久的音乐剧，那就是戏曲。戏曲确实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本土音乐剧。无论是昆曲的典雅婉转，京剧的大气厚重，还是越剧的清丽柔美，黄梅戏的质朴亲切，戏曲的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身段、每一场表演，

都具备了现代音乐剧的核心特征，为载体，以故事为脉络，以情感为纽带。正是因为这份跨越时空的艺术契合，近年来中国原创音乐剧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主动从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将戏曲的唱腔、身段、韵律、意境、审美自然融入创作，让舶来的音乐剧形式长出了中国根，凝聚了中国魂。在音乐与唱腔创作上，戏曲元素的融入最为直观动人，许多原创音乐剧直接提取戏曲经典声腔，将其与现代编曲流行唱法相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东方旋律风格。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音乐剧《蝶》的片段。这部2007年首演的作品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里程碑，以常见的戏曲故事《梁祝传说》为核心重构故事，讲述蝶人祝英台与流浪诗人梁山伯的炽烈爱情，最终化蝶重生的结局全是真爱与自由的内核。创作上以西洋音乐剧结构为基底，融入昆曲吟诵、京剧板式等戏曲唱腔，表演美学也融合戏曲城市化表达，让西方音乐剧形式扎根东方文化，成为中国本土音乐剧创作的经典范本。

再比如2013年正式首演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在叙事和演唱中吸收民间戏曲与民歌的韵律特点，朴实真挚，极具感染力。还有2016年正式首演的音乐剧《虎门销烟》，将传统戏曲的板式节奏与现代音乐剧结构融合，唱腔厚重有力，既贴合历史题材，又充满东方音乐气质。这些作品打破了音乐剧只能采用西方唱法的固有印象，用戏曲唱腔赋予音乐独特的东方辨识度。在表演身段与舞台程式上，戏曲的常年作打被灵活转化为音乐剧的表演语言，让人物塑造更具美感与意境。西方音乐剧注重自然主义表演，而中国戏曲讲究程式化、协议化的表达。近年来，不少原创音乐剧主动吸收戏曲程式，让舞台表演更具东方韵味。在题材选择与叙事表达上，中国原创音乐剧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量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学经典，传统文化为音乐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这两年有这样一部堪称标杆的国风原创音乐剧作品，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它让传统戏曲元素与世界音乐剧表达深度交融，那就是原创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

这部音乐剧是2025年开始上演的，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故事以大唐天宝三年上元节为背景，讲述子求不良帅张小敬与静安司李泌在12时辰内联手破解阴谋，拯救长安的惊险故事。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将厚重原著浓缩为约3个多小时的舞台呈现，以说书人串起全篇，融合民乐、戏曲、民族舞与现代编曲，兼具东西方美学与戏剧张力。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出自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这段清唱是其中一位主演在接受采访时的片段。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唱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秦腔。不过您知道这清唱秦腔的演员是谁吗？他是法国演员，这部剧是他第一次用中文表演音乐剧，也是中文原创音乐剧中首位外国主演。这位演员名叫洛朗班。在网上搜索洛朗班，我们得到这样一段回答。洛朗班是法国音乐剧演员，也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达人，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老航班。自从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演出后，这架航班频繁往返于中法，架起音乐对话的桥梁。原来已经有了20多年在中国演出的历史了呀。这架老航班而今直接开进了一部中国剧，并且在剧中唱起了中国戏。老航班在剧中饰演阁老，音乐剧里设定为高卢人。高卢人是古罗马对现今西欧法国比利时一带凯尔特人的统称，这恰好与老航班的法国国籍相契合。而且唐朝长安作为多元包容的国际都市，确实有很多的外国人。老航班不仅苦练中文发音，表演中还融入秦腔、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中法艺术的独特碰撞。眼尖的观众还发现，老航班饰演的阁老服装配色是蓝白红三色，这恰恰是法国国旗的颜色。

0: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突然想起这句歌词，而世界不只在学中国话，还在唱中国戏。
1: 我12岁参军，17岁当团长，大家都叫我老革命。今年我19。
2: 我12岁参军，17岁当团长，大家都叫我老革命。那年我19。我的妻子也在长征的队伍中，她爱念诗，她最爱念那首裴多菲的《自由颂》。
1: 她总是对我说：“你还不是个真正的战士。”你还不是个真正懂得疼的人，那什么是真正的疼呢？
2: 知道我知道，他在刑场上念诵了那首诗。知道我知道，他在敌人的枪口下成了烈士。要说疼，只有那一次。

这首歌曲《疼》来自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我们就在这首歌曲中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半点过后，我们将继续聊《长安十二时辰》等是如何让戏曲等中国元素走入世界戏剧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守护》来自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我们今天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暑假以戏带娃攻略》，第一期的主题是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今天主要在世界戏剧中寻找中国戏曲的光辉。上半时段我们说到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首次让外国演员作为主演，并且这位初学汉语的洛朗班还在剧中演唱了秦腔。除了外国演员的深入参与外，这部很中国的音乐剧也融入特别多的世界文化元素，音乐上融合流行说唱等多种形式，同时加入西方音乐剧的叙事手法。这部剧也吸收传统戏曲的留白与写意精神，叙事结合，意境深远。

这是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的返场歌曲之一，是一首中法双语歌曲。 C'est la vie 可以算是一句法国谚语，翻译成这就是生活。 Le chef 是首领统帅的意思，因为在剧中老航班饰演长安地下城的首领阁老。这首歌中中文长安是由老航班演唱的，中国演员唱法语常用的谚语，而法国演员唱中文内蕴丰富的古称，是不是很有趣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歌曲，实际上是歌舞同时的欢乐大蹦迪。给还没有看过现场的朋友们剧透一下，这舞蹈同样是舞贯中西的。这支舞融入了唐代胡旋舞的动作，呼应胡姬酒肆的剧中长安风情。同时呢，群舞编排融入了传统汉唐舞蹈的舒展体态与服饰细节，与唐代建筑市井场景相呼应，营造出浓厚的国风氛围。东与古典有了，西与现代何在呢？其实啊，编舞中加入街舞、现代舞的自由风格，以现代流行舞步打破传统框架，形成古今混搭的视觉冲击。这首歌从歌词到舞蹈的多元艺术要素融合，使得它成为一种跨文化对话。长安十二时辰通过外国演员的本土化演绎、多元艺术形式的融合以及历史背景的国际化呈现，既展现了盛唐开放包容的气象，也体现了当代中国音乐剧创作的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

不止长安十二时辰是如此，如今许多国风音乐剧在布景、服装、造型上也大量借鉴戏曲元素，简约而不失美感，精致而不堆砌，让观众一眼就能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气质。这种审美上的一脉相承，让中国音乐剧在视觉上区别于西方音乐剧，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可以说啊，这一部分国风原创音乐剧靠着中国传统音乐剧，也就是戏曲的加持，告别简单模仿与照搬，走出了一条扎根传统、面向世界、独具特色的繁荣之路。从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市场表现，到年轻观众的热烈追捧，再到创作团队的不断成熟，中国音乐剧正以蓬勃向上的姿态快速发展，而中国戏曲也将借助音乐剧这一现代舞台形式，在当代延续传承，生生不息。

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啊，都是中国的戏曲对于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而戏曲对于国外戏剧的影响更是早已存在。这方面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很多源自于戏曲或兴盛于戏曲的中国故事被改编成了外国的戏剧作品，其中最早被改编成外国剧的应该算是《赵氏孤儿》。300多年前，纪君祥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由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也因此在欧洲传播，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传统故事。法语的《赵氏孤儿》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众多读者，先后几十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很多当时欧洲的大师们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纷纷加以改编。《赵氏孤儿》在欧洲被多次搬上舞台，这个来自东方的故事成为当时欧洲的爆款，并持续多年。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的改编。说到伏尔泰，他不懂汉语，一生也无缘来到中国，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地道的中国迷。读了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本之后，他沉迷其中，在1753年至1755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1755年8月开始在巴黎歌剧院上演，盛况空前。中国孤儿的故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成吉思汗攻陷南宋的都城，宋朝皇帝临死前向大臣张悌托孤，成吉思汗闻讯后四处搜捕大宋遗孤，以求斩草除根。张悌苦思救孤良策，最后决定以亲生儿子冒名顶替大宋遗孤。张悌的妻子伊达梅拼死反对丈夫用他们的孩子代替大宋遗孤去死的决定，因此他向成吉思汗道出实情，以求保住儿子一命。这里面就有个前情提示，什么前情呢？就是前面的感情，要知道伏尔泰是浪漫国度法国的人，而且是酷爱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浪漫决定前情，酷爱了我们的文化，又有了这个剧的后情，听我一口气讲下来。原来啊，早年间成吉思汗曾经向伊达梅求婚，却遭到了拒绝。而多年后，当伊达梅为儿子求救时，成吉思汗发现自己依然爱伊达梅，于是他就用伊达梅的丈夫、儿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为要挟，再次求婚。关键时刻，伊达梅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大义凛然，拒绝了征服者的逼婚，并积极投入救孤活动。与此同时，已被捕入狱的张悌面对征服者的严刑拷打，始终不改初衷。伊达梅在救孤失败后也被捕入狱，决定与丈夫一同自刎以谢天下。成吉思汗又震惊又羞愧，终于下令赦免张悌夫妇，并收大宋遗孤和张悌之子两个孩子都作为自己的义子。剧本的结尾是成吉思汗恳求张悌留在宫中，他说：“中国文化太迷人了，请你留下来教化我的百官吧。”说到这里啊，要再说一下伏尔泰与中国。伏尔泰经常赞美中国，他把中国作为理想国度的代表，甚至把中国作为法国学习的榜样。在这部《中国孤儿》里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伏尔泰被誉为欧洲的良心，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法兰西思想之王，而这个欧洲的法国之最之王崇拜的是远在亚洲的中国文化。伏尔泰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剧作青睐《赵氏孤儿》，比如英国谐剧作家墨菲据伏尔泰及马若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引起极大震动。他在献词中说，其中有些合理的东西英国名剧也比不上。德国思想家作家歌德借鉴《赵氏孤儿》核心剧情创作的剧本《埃尔佩诺》于1783年出版。

我们跳舞从1783年到2012年 众多的改编作品直接到2012年， 那一年英国当代诗人编剧詹姆斯·芬顿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肇事孤儿做了全新的阐述，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搬上舞台。成英为了救肇事孤儿献出自己孩子的沙子行为， 以及孤儿长大后得知养育自己16年的义父图案古是仇人时， 最终杀死图案古的弑父行为，这两点是这出大悲剧的核心。在詹姆斯·芬顿的剧本中，通过精妙的改编使得沙子与弑父更容易被现代人理解。詹姆斯·芬顿的剧本还创造性地加入了成婴孩子灵魂的角色，并让成子灵魂这一角色贯穿全剧的始终。

0: 这是音乐剧《赵氏孤儿》的一首歌《指日可待》。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唱道：“快踏上回乡路。”音乐剧《赵氏孤儿》或许就是在国外300年发展的这一故事的回乡之旅。提到音乐剧《赵氏孤儿》的导演徐俊，他与中国戏曲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沪剧王子，有着扎实的戏曲舞台功底。近些年在音乐剧创作领域取得耀眼成绩的同时，他也在深耕传统戏曲领域。2025年由他执导的粤剧《我的大观园》还荣获了文华奖。对于《赵氏孤儿》这部剧，他这样说：“
1: 赵氏孤儿是家喻户晓的，在中国也有很多的这个艺术门类都成为了看家戏。音乐剧还是头一回，我们这部音乐剧如果说区别其他的《赵氏孤儿》，那可能就是对一个核心的主题的一个诠释另外呢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关照。我们怎么样用现代的理念来诠释这个古老的戏剧，这个其实是带来很大的挑战。2017年的时候，就是我去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去交流学习，然后听说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委托这个英国诗人非常著名的诗人杰姆斯·芬顿，根据季军响的版本创作了话剧《赵氏孤儿》，演出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我拿来一读，我就觉得，相见恨晚。成英的孩子一直是被遗忘的符号，他千百年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他都是一个道具。那么在这个本子里边，其实他是写的是最后一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成英去坟前赎罪的，然后这个孩子他的灵魂与他的对话。这个我觉得深深的触动了我，我觉得这是点睛之笔。这个孩子终于我们看到了立体的，他有思想，有肉体，有拷问，有质问，有他的这个灵魂。这个很有意思的是，300年前去了

质问，有他的这个灵魂。这个很有意思的是，300年前去了欧洲，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善良，敢于牺牲，能够在与黑暗势力能够面对面的进行斗争，这种精神，我想全世界都是有共同的认同的。我想赵世孤就从中体现了这个。我相信这个世界的舞台，它当一种共情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拥抱的，因为这是舶来品。我始终觉得我们中国的原创音乐剧更多的应该是要根植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当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特质的时候，你就具备了能够有国际性的这种潜质。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真的讲好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让世界来看到我们的精神面貌。

除了《赵氏孤儿》以外，中国还有很多戏曲中的经典故事也被外国创作者改编成舞台剧。比如昆曲经典《牡丹亭》，除中英联合创排的英文版舞台剧之外，还有德国艺术家创办剧团排演的德语版。德语版融合中国戏曲写意美学与西方现代表达，曾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上演。元杂剧《西厢记》曾由中英联合改编为话剧，同时呢，也有法国团队改编的法文版话剧登上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被改编为舞台剧之后，不仅登上加拿大肖伯纳戏剧节，还被法国学者翻译并改编，并在法国多地公演。此外，元杂剧《灰兰记》被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为高加索灰兰记，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与结构智慧，在德国、俄罗斯等国长期公演。

现在听到的戏歌叫《天下黄梅》。其实啊，这一期节目下来，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传统戏曲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向天下，但这种跨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我们在向国外输出戏曲相关的故事、艺术形式的同时，也从国外的改编与创作中汲取养分。这些经过世界艺术诠释的经典故事再度回归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启发了我们当代的戏曲与戏剧创作。那么在下周日，也就是7月19日的《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国外戏剧

艺术如何影响并改变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剧的精彩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城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6: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民意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众文武一看，别商量，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这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 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降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啊。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其呀、同宗之情谊，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

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啊、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进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的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啊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啊、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是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呢、啊！再说刘璋陪着这位简雍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呀、啊，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啊。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把式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季玉贤弟呀、啊、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非吾不行仁义，乃事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来到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得心里这难受，哭得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拿你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呢，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你又掉泪了，我呀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嗨，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那管什么呀？城里边嚯，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

都没敢坐下，在旁边这儿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挺胸叠肚，吐气扬眉。再看看西川的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倒得不齐呀。黄权哪儿去了？刘巴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捉来。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一齐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唰的一下，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黄权、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了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权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权、刘八十分感激呀，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您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啊，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个什么样了？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自己就这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
驾一叶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啊。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道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啊、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发许昌，一扫天下。呵，刘备高兴的呀坐卧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啊、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说呢？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把他送走，不能要他啊。此话怎么讲？哎，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啊，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啊。哦，刘备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怎能以妇人之仁对待霸业？妇人之仁啊，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可是先生让刘季遇上哪儿去呢？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啊、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就依先生。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啊。你看刚进城这不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
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这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呐、啊！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时送我上南郡？他这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不但哆嗦，眼泪都下来。刘备愣了，刘备这心里他也挺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军师若是人家根本没看，刘备实在有点绷不住了，我说贤弟啊，我在跟你商量，你不是要享几天清福吗？南郡那地方不错，山清水秀啊，兄弟你就去吧啊，你何必这么哭呢？刘璋听完这几句话呀，他挺身站起来，扑通给刘备跪下了。刘备大吃一惊，季玉贤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兄长啊，你要杀死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刘备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啊，贤弟何出此言呢？您这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面通红啊，哎呀，太惭愧了，贤弟呀、啊，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呐、啊，咱们像手足一样，你怎么拿愚兄我比作奸曹啊？我绝不能学他陷害贤弟你呀、啊，贤弟你如果不信。刘备一想，我这话怎么说呀？他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搭茬啊。刘备那意思好像要说，你要真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刘备一想，别介，信不信您也得走。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啊，贤弟老天可见我心呐、啊！他把刘璋给搀起来了，这酒还能继续喝吗？喝不下去了。刘璋含着眼泪告辞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忠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

0: 何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官、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啊。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三千精兵啊，带着重礼，都是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当即起身呐、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是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呵，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 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了，
3: 我儿啊，你至关将来。
2: 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难道就那么容易吗？
3: 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
2: 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
3: 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
2: 哦，少军侯，嗯，这话怎么讲啊？
3: 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
2: 啊，刘璋死了？
3: 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呢，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嗝儿，整着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哪位啊？这么会儿冰邦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呢，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
2: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这么夸马超还了得？”
3: 这时候关羽站起来，参眉倒竖，凤目圆睁，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
2: 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3: 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2: 哎呀，父亲呐，他确实惊人呐，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疾马快，而且呀，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笨。
3: 走。
2: 啊，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
3: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过来，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
2: 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3: 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2: 遵命。
3: 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儿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是怎么了？风尘仆仆的。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你到没到荆州？
2: 我到了。
3: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2: 哦，
3: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书信呢？在这里。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2: 啊！
3: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2: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3: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2: 哎呀呀呀，
3: 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信说二弟呀，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
2: 快快快，请军师来。
3: 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
4: 哈哈，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
2: 啊，是啊是啊。先生，那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4: 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还得了啊。
2: 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
4: 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
2: 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

哎呦，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不至于这么快，那你也得写。好，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那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你不回去谁回去啊？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往回来。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没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

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呐、啊，可是言简意深呐、啊。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为计明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啊？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啊，如掌上关文，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儿，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这人有点太好强了，仅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啊、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出班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呀。阿子龙，怎么见得使不得呢？主公啊，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尽当归还百姓，令其安居副业，民心方定，不以夺之为私赏也。汉武帝驾前，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我等当孝之。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赵云告诉刘备，这田宅分不得，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他们很苦啊，田宅皆空，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
让他们种好田，多打粮食。

0: 吃的用的全不缺，他好养兵啊，好服徭役啊，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了，民富国强了，什么事情全好办了。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曾六次平定匈奴，汉武帝想为他庆功，给他建造府邸，他拒绝了，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我们得效仿人家，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仅仅有个西川，孙权曹操还没灭呢，您还没扫平四海呢，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嘿，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无不称赞，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刘备心想，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我要不认识公孙瓒，哪能得到赵云呢？这员将太可爱了，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打什么样的恶仗，眉头都没皱过，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跟着我南徐救秦担了多大的风险啊！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难得的大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黑暗才能重新看见阳光，一颗心要承受多少沉默才能再次学会倾诉。160多年前，一位英国作家在伦敦的寓所里用3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那句家喻户晓的开篇容纳了世间所有的矛盾与平衡，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我们要聊的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这本书出版于1859年，是狄更斯47岁时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以历史事件为背景跨越英法两国的小说。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普茨茅斯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童年时父亲因负债入狱，他曾在鞋油厂做过童工，这段经历让他对底层社会的苦难有了切肤之痛。后来他成为记者，又成为小说家，写出了《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传世之作。小说《双城记》的故事发生在伦敦和巴黎两座城市。这本书的结构非常轻巧，三条故事线交织推进。马奈特医生被囚禁和获救的往事，德发日夫妇的复仇计划，以及达奈、露西、卡顿之间的爱情与牺牲。狄更斯把悬疑、爱情、历史、道德拷问融于一炉，用40万的篇幅写出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句子。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狄更斯最好的写作结构，因为他几乎没有闲笔，每一个伏笔都在后面得到回应，每一个看似偶然的情节都指向必然的结局。但《双城记》最打动人的不是它的结构，而是他写的那种爱，不是占有，不是索取，而是甘愿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这种爱在书里有很多面孔，露西对父亲不离不弃的守护，达奈放弃贵族身份选择平凡生活的勇气，劳瑞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诚，还有西德尼卡顿最后那惊天动地的一跃。这些人物并不完美，他们各有软弱和局限，但正是在软弱中做出的选择让这本书有了温度。
1: 当黑暗笼罩两座城市，当命运在海峡两岸编织看不见的丝线，当一个父亲在囚笼中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却记得女儿头发的颜色，当一个浪荡子在酒精中消磨才华，却在爱情里找回最后的尊严，当相似的容颜成为生死的筹码，当沉默的牺牲比呐喊更加响亮，狄更斯用一支笔写下

0: 关于复活与永生的预言。被埋葬的能否重见天日？被放弃的能否重新拾起？一颗破碎的心能否在爱里找到完整的自己？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走进伦敦与巴黎的迷雾之中，聆听那些关于等待、救赎与牺牲的故事。
1: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狄更斯的《双城记》。故事要从一个银行职员的一次出差说起。劳瑞先生要去巴黎，把一个囚禁了18年的老人从监狱里挖出来。这位老人就是马奈特医生，一位法国名医，因为目睹了一起贵族罪行而被秘密逮捕，关进了巴士底狱。18年里，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医生变成了一个只会埋头作鞋的白发老人。他的女儿露西从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在他2岁时去世，他由台鲁森银行监护，在英国长大。劳瑞先生带着露西渡过海峡，来到巴黎圣安东区一家酒铺的阁楼上，那是一间阴暗的储藏间，屋顶上开着一个没装玻璃的门式窗户，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背对着门坐在小板凳上，膝上放着一双没缝完的鞋，匆匆忙忙地埋头做活。这就是马奈特医生，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女儿，他唯一会做的就是不停地做鞋。让我们翻开书，读到这段女儿唤醒父亲的场景。

鞋匠带着害怕的表情盯着女孩，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嘴唇慢慢做出要说话的样子来，不过却没有任何声音从那里发出来。他的呼吸急促而又艰难，在间歇中间可以一点一点地听出他在问这是什么。女儿泪流满面，把双手放在唇边，对着他吻这双手，然后双手紧握放在胸前，仿佛是把他那饱经摧残久已毁废

物，于是就在板凳上他身旁坐下。他朝一边退避，但是女孩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这样一来他莫名其妙地为之一震，这震动很明显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坐着注视着女孩，轻轻把刀子放下。女孩那一缕缕金黄色的长发卷很快地给撩到了一边，披散在脖子周围。他一点一点地把手伸向前去，把女孩的头发抓起来看。他这样做的时候走神了，于是深深地叹息一声，又专心做起鞋来。但是没过多久，女孩放开他的胳膊，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疑疑惑惑地把女孩那只手看了两三次，好像是要确定一下她确实是在那里，然后放下活计，把手伸向自己的脖子，拿下一个用变黑的线拴着的小破布包。他在膝头小心翼翼地把小包打开，那里面包着很少的一点点头发，不过一两根金黄色的长发，这是往昔某个时候他在手指上缠绕起来的。他又把女孩的头发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是一样的，怎么可能？那是什么时候？那是怎么回事呢？那种专心致志的表情重新出现在老人的前额上的时候，他似乎渐渐地意识到女孩也长着这种头发了。他把女孩转过来，正对着阳光看着她。那天晚上我让人叫出去之前，她把头靠在我肩上，她有点怕我走，不过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等我给带到北楼的时候，他们在我袖子上发现了这几根头发。你们肯把这几根头发留给我吗？他们绝不能帮助我的肉体逃脱，虽然可能会帮助我的精神逃脱。这是我当时说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老人的嘴唇蠕动了好几次，才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不过他一旦找到要说的恰当字眼，他们就连贯起来，虽然很慢。那时候是怎么回事？那是你吗？他令人吃惊地猛转向他，两个旁观的人又吓了一跳。可是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让他抓着，紧紧低声说道：我恳求你们两位好先生，不要靠近我们，不要说话，不要动。听，老人惊叫起来，这是谁的语声？老人这样叫喊的时候，双手放开了女孩，举向她的苍苍白发，疯狂地撕扯了一阵。这阵发作停息了，像是除了做鞋之外，一切事情都在她身上停息了。于是老人包起她的小包，尽量把她在怀里放牢，但是他一直还看着女孩，郁闷地摇着头。不是，不是，不是，你太年轻，太青春焕发了，不可能是。看看这个囚犯是什么样子，这不是他过去认得的那双手，这不是他过去认得的那张脸，这不是他过去一直听的那声音，不是，不是，他那时是。而且他那时是在北楼那些度日如年的岁月之前，多年以前。你叫什么名字？我温柔的天使。因为老人的语气和神态温和起来，他女儿高兴地喊起来，跪在他面前，张开那双表示恳求的手，并把手伸向他的前胸。哦，先生，以后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名字，还有我母亲是谁，我父亲是谁，还有我怎么从来也不知道他们那些艰难困苦的经历。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也不能在这儿告诉你。此时此地我可以告诉你的只是，我请求你抚摸我，祝福我。老人那冰冷

苍白的头发和女孩金光闪闪的秀发混在一起，这秀发使老人的白头转暖生辉，仿佛是自由之光照耀在她身上。

这段文字是全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狄更斯用细致的描写诉说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让一个失去记忆、失去语言、失去自我的人重新认出自己的孩子。露西没有喊叫，没有强迫，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让父亲在不知不觉间感受到她的存在。那两根金黄色的长发是18年前父亲在入狱时从女儿头上取下的，他一直贴身珍藏，这是他唯一没有丢失的东西，对女儿的爱。露西的出现像一道光，慢慢照进这个封闭的世界。露西把父亲接回伦敦后，在街角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下，他用自己的耐心和温柔一点一点把父亲从那个鞋匠的世界里拉回来。马奈特医生重新开始行医，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但那段囚禁的记忆像一道深深的伤疤，从未真正愈合。他会在深夜里突然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又回到了巴士底狱的牢房。露西听到声音就会走到他身边，陪他一起走来走去，直到他重新平静下来。他们从不谈论那段过去，只是用沉默的脚步一起丈量黑暗。时间就这样过了5年，露西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的金发和蓝眼睛让她在人群里格外的醒目。马奈特医生的诊所渐渐有了名气，他们的生活平静而温馨。但在这平静之下，命运的暗流正在涌动。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通敌罪审判闯入了他们的生活，他叫夏尔达奈。达奈从法国去英国的游船上与露西妇女相遇，并善意地帮助了体弱多病的马奈特医生，但几个月后达奈被指控向法国泄露英国军事情报，站在老贝雷法庭的被告席上，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处以极刑。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段法庭上的场景。

检察总长先生向法官大人表示，他认为为稳妥与程序健全起见，有必要传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马奈特大夫，于是他给传了起来。马奈特大夫，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见过一次，是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三年或者是三年半以前。你能证明他是和你同船的人，或者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吗？先生，我不能。有什么特别值得提出的理由，足以说明你做这两件事都无能为力吗？他低声回答，有。你曾经很不幸地在你本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受到长期的囚禁，是吗？马奈特大夫。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音答道，长期囚禁。刚才谈到的那个时候，是你刚刚获释不久吗？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你对那段时间的事也记不得了吗？记不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一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起来，我就干了作协这一行。到后来，我发现我和这儿这个亲爱的女儿一起住在伦敦，对中间这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等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了各种能力的时候，他已经和我很亲了。可是我简直无法说清他是怎样和我变得很亲的，我对这个过程一点儿也记不得了。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去，这对父女也一起坐了下去。于是这个案件出现了异常的转机，眼前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以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和某个尚未查到的同谋在一起，坐上了去多福的油车，而且深更半夜在一个地方又下了油车。作为一种障眼法，他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从那里又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了一处军队驻扎地兼修船坞，并在那里搜集情报。一个证人被叫了起来，他证明这个犯人刚好在查问的那个明确无误的时间，在那座军队驻扎地兼修船坞的城镇里一家旅馆的咖啡厅等另一个人。犯人的辩护律师盘问了这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未见过此犯人。这时，整个审问过程中一直都望向法庭天花板的那位头戴假发的先生，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了一两个字，搓成纸卷扔给了这位律师。紧接着，在下一个间隙，律师打开纸条，然后极其注意并充满好奇地仔细看了看犯人。你再说一遍，你十分肯定那就是这个犯人？证人十分肯定。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很像这个犯人的人吗？证人说，没有见过像到使他会弄混了的。好好认一认那位先生，我那位保学的法界同行。他指着刚才扔纸条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认一认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像？

这段法庭戏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叛国罪的审判，但真正推动情节的是两个人外貌的惊人相似。被告夏尔达奈和辩护律师的助手西德尼卡顿，他们就像镜子的两面，一个站在被告席上，一个坐在律师席后，一个衣冠楚楚，一个蓬头垢面。但摘下假发后，连法官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几乎一模一样。这个设定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伏笔，狄更斯在这里展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精密算计。如果两个人长得如此相像，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种相似一定会被用上。但此刻他只是造成了法庭上的混乱，让证人无法确认达奈的身份，从而让达奈获释。之后达奈逐渐走进了马奈特医生的生活，他在英国以教授法文为生，放弃了法国的贵族身份和姓氏。他其实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侄子，但他厌恶家族的暴行，选择隐姓埋名，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这种选择让他与露西有了共同语言，他们都经历过失去，都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但达奈的过去并没有真正放过他，他的叔父那位傲慢冷酷的侯爵在法国被暗杀，达奈作为唯一的继承人不得不回到法国处理遗产。达奈真心爱慕露西，向他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族历史，并向露西求婚。婚礼如期举行，露西穿着简朴的礼服，没有铺张的排场，只有劳瑞先生和普若斯小姐在场见证。马奈特医生在婚礼上显得很高兴，但劳瑞先生注意到，当达奈和露西离开后，马奈特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那天晚上他旧病复发，重新坐到了鞋匠凳上，埋头做鞋，又回到了那个被囚禁18年的状态。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读到了马奈特医生在阁楼上的沉默，读到了法庭上那令人窒息的审判。露西用温柔唤醒了父亲，卡顿用冷漠掩饰着才华，达奈选择了诚实，却招来了灾祸。一个家庭的平静生活被来自过去的阴影打破。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翻开《双城记》最惊心动魄的篇章，当死亡迫在眉睫，一个自暴自弃的灵魂如何做出最壮烈的抉择。稍后见。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原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马奈特医生被女儿从黑暗中唤回的场景，也读到了达奈在法庭上因与卡顿相貌相似而侥幸脱险的情节。作家狄更斯在这本书里布下了一张精密的网，每一个看似偶然的细节都在为最后的爆发积蓄力量。达奈因为善良而结识露西，因为诚实而暴露身份，因为责任感而重返法国，最终因为血统而被判处死刑。他的命运像一条河流，从源头开始就注定了流向。但《双城记》真正的高潮不属于达奈，而属于卡顿，这个在法庭上望向天花板的懒散年轻人，这个被同事当作工具使唤的落魄律师，这个在酒精里消磨才华的孤独灵魂，在小说的最后几十页里完成了文学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蜕变之一。狄更斯用了整部书的前五分之四让卡顿停留在阴影里，然后用最后五分之一让他一跃成为光芒本身。

当黑暗笼罩两座城市，当命运在海峡两岸编织看不见的丝线，当一个父亲在囚笼中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却记得女儿头发的颜色，当一个浪荡子在酒精中消磨才华，却在爱情里找回最后的尊严，当相似的容颜成为生死的筹码，当沉默的牺牲比呐喊更加响亮，狄更斯用一支笔写下关于复活与永生的预言。被埋葬的能否重见天日？被放弃的能否重新拾起？一颗破碎的心能否在爱里找到完整的自己？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走进伦敦与巴黎的迷雾之中，聆听那些关于等待、救赎与牺牲的故事。

历重重波折后，露西和达奈结了婚，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也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马奈特医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卡顿偶尔来访，他依然是那副落魄的样子，但露西对他始终友善。达奈的法国过去最终还是追上了他，一封来自巴黎的信打破了伦敦的平静。达奈的老管家加贝尔被投入了监狱，写信向达奈求救。达奈知道回到革命中的法国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但他无法做是一个无辜的老人为自己受苦，他瞒着家人独自启程前往巴黎。达奈一到巴黎就被当作逃亡贵族逮捕，尽管他早已放弃贵族身份，尽管他在英国靠教书为生，但在法国法庭的逻辑里，血统就是原罪。马奈特医生得知消息后，带着露西和小女儿赶往巴黎，试图用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声望营救女婿。医生在巴士底狱被囚禁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豁免权，他是受害者，是被压迫者的象征。但营救并不顺利，达奈被释放后又因为德发日夫妇的告发重新被投入监狱。这一次马奈特医生的影响力不够了，法庭判处达奈死刑。露西陷入了绝望，马奈特医生四处奔走，但所有的门路都关闭了。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西德尼·卡顿，这个在伦敦的雾气中游荡的浪子，也来到了巴黎。他听说了达奈的处境，听说了露西的痛苦，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将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决定。很多读者读完《双城记》后，最难忘的不是达奈与露西的爱情，而是卡顿的牺牲。有评论家说，卡顿是狄更斯笔下最动人的次要人物。卡顿的结局让这本书从一部历史小说升华为一部关于救赎的预言。在达奈被判处死刑的那个夜晚，卡顿潜入了关押达奈的监狱，他利用自己与达奈外貌的相似买通了狱卒，用迷药让达奈失去了意识，然后和他互换了衣服。我们接下来读到卡顿在狱中营救达奈的情节。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节目上半段我们读到，

门很快打开又关上了，于是西德尼卡顿站在他面前，和他面对面，一言不发，目不转睛，眉宇之间含着一丝微笑，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以示告诫。他的神情当中有一种那么神采奕奕引人注目的东西，使得这囚犯乍一见他，甚至怀疑他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幻影了。可是他说话了，这确实是他的声音，他握着囚犯的手，而且这确实是他真真切切的在握手。卡顿说，在尘世所有的人当中，你最没有想到会看到我吧。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你，我到现在也很难相信。你该不是一个……一种担忧突然闪现在他脑海。囚犯吧，卡顿说，不是，我极其偶然地得到了左右这里一个看守的力量，我借着这点关系来到你跟前。我从他，你妻子那儿来，亲爱的达奈。这囚犯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他的要求。什么要求？一种最热切、急迫的而又坚决的恳求，是那个对你来说非常亲切、非常熟悉的声音，以最令人感动的声调向你说的。这囚犯把自己的头转过去了一点。你没有时间问我为什么把他带来，或者他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你必须照办，脱下你穿的那双靴子，穿上我的这双。囚犯身后靠着牢房墙壁有把椅子，卡顿向前逼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他推在椅子上。这时他自己已经脱掉靴子，光脚站在他面前。穿上我这双靴子，用你的双手拿着它们，使劲穿，快。卡顿，这地方是无法逃走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你只会跟我一起死，这是发疯。如果要求你逃走，那是发疯，可是我要求了吗？等我要求你走出这扇门的时候，你再告诉我这是发疯，而你再继续留在这儿吧。摘下那条领巾，换上我这条，脱下那件上衣，换上我这件，在你换衣服的时候，让我从你头发上解下这条发带，把你的头发弄散，弄成我这样子。卡顿以惊人的神速，以显得超乎自然的意志和行动，强使他换了所有这些东西。这囚犯在他手里像是一个幼童。卡顿，亲爱的卡顿，这是发疯，这不能成功，这永远办不到。一直有人企图这么办，可都失败了。我恳求你，别以自己的死来增加我的痛苦。我是要求你，亲爱的达奈，出这个门吗？我要求你那样的时候，你再拒绝。这张桌子上有笔、墨水和纸，你的手是不是还能很镇定地写字？在你进来的那阵儿，能。再镇定下来，把我要说的写下来，快，朋友，快。达奈用手捂着不知所措的头，在桌子前面坐下。卡顿则右手插在前胸衣襟里，紧靠他旁边站着，一字不差地照我说的写。如果你还记得，卡顿口述道，很久以前我们之间说过的话，你看到这个就会很容易理解了。我知道你一定记得那些话，照你的性格，你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他正把手从衣襟里抽出来，这囚犯莫名其妙匆匆忙忙地写着，碰巧朝上看了一下，那只手停住了，紧紧握住什么东西。继续写，只剩下很少几句话了，他又口述道，我庆幸我能证实他们的时刻来到了，我这样做并不是令人遗憾或者是悲伤的时候。他眼睛盯着写字的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手慢慢地、轻轻地挪下来，靠近了写字人的脸。笔从达奈手中掉在了桌子上，他茫然地看着周围。他问道，
那是什么气体？气体？什么东西从我这儿飘过？我没觉出来有什么东西，这儿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拿起笔来写完，快快！仿佛这囚犯的记忆受了损害，或者是神经紊乱了。他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睡眼朦胧，呼吸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看着卡顿，卡顿，他的手又放进衣襟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快快！这囚犯又一次俯身直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卡顿的手又一次小心翼翼，轻轻地偷偷放下。我也就利用不了要更长时间才能到来的这次机会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只手伸到了囚徒的脸上，我就只好承担更加多的责任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卡顿看着那支笔，看到他已经歪歪扭扭，写出来的东西都无法辨认了。卡顿的手再也不伸到衣襟里去了。这囚徒带着责备的神情跳起身来，可是卡顿的手一动不动地紧紧捂在他的鼻孔上，卡顿的左臂则搂住他的腰。达奈昏昏沉沉地和这个前来替他赴死的人争斗了几秒钟，可是过了大约一分钟光景，他就失去了知觉，躺倒在地上了。

作者狄更斯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逆转，一个自暴自弃的人通过放弃生命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卡顿的牺牲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他在监狱里写下的那封信不是遗书，而是宣言。他终于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了，不是通过才华，不是通过成就，而是通过爱。让我们继续读到下一段。达奈在昏迷中被送出监狱，卡顿则留在了牢房里等待第二天的断头台。

卡顿动作很快，他的两只手和他的心一样忠实于他的计划。他自己穿上了囚徒放在一旁的衣裳，把头发梳得后边，用囚徒刚才梳的发带把头发系住。然后他轻声叫道：来呀，进来吧。那密探于是就进来了。你看见了吧？卡顿单腿跪在这人事不省的人旁边，把那张纸塞进他的衣襟里，向上看着说道：你冒的风险很大吗？卡顿先生，密探怯懦地用手指打了一个匪子答道：只要你诚心履行你承诺的全部约定，那在这里事务这样忙乱当中，我那方面并没有什么风险。不要怕我，我到死都会诚心履行的。卡顿先生，如果要让52这个数字不出空缺，你就一定得这样。你穿上这套衣服，凑好这个数，我也就。

你发誓不出卖我？密探最后又迟疑了，哆哆嗦嗦地问。哎呀哎呀，卡顿跺着脚回答道，难道我没有郑重其事地赌过咒，发过誓要把这件事做到底，而使你到现在还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你亲自把他抬到你知道的那个院子里去，亲自把他放到马

诺，然后就把马车赶走。密探抽身出去了，于是卡顿自己坐在桌旁，双手支着前额。密探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个昏倒的人，这是怎么了？看到他的朋友中了圣杰洛汀的彩票，竟然难过成这个样子。如果这个贵族没有中彩，一个地道的爱国者难过的程度差不多也就是像这样吧。另一个人说，他们抬起这个不省人事的人，放到他们带到门口的担架上，弯下身去要把他抬走。时间很短了，埃弗瑞蒙德，密探用告诫的口吻说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卡顿答道。我请求你对我的朋友多多照料，去吧。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结尾探讨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什么是好的一生？卡顿有才华，有敏锐的头脑，但他选择了浪费。达奈有地位，有正直的品格，但他差点因为血统而丧命。在革命的疯狂中，法律、秩序、身份都变得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人内心的选择。卡顿选择了用自己的死换取达奈的生，换取露西的幸福，换取一个家庭的完整。这个选择让他超越了自己的局限，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象征。很多读者会问，卡顿为什么爱露西？在他们之间的交往中，露西从未对他表示过朋友之外的感情。但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应，不需要占有。露西对卡顿来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本可以成为的样子。露西的善良，她的坚韧，她对父亲的不离不弃，都是卡顿内心深处渴望却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的品质。卡顿的牺牲也是一种对命运的反抗，他自卑，自我放弃，但在最后他做出了独一无二的选择，没有人可以模仿的选择。他不再是任何人的影子，而是他自己，西德尼·卡顿，一个愿意为爱而死的人。但《双城记》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书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选择，达奈选择放弃贵族身份，选择回到法国救管家，选择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露西选择用耐心唤醒父亲，选择在法庭上为达奈作证，选择在达奈入狱后不离不弃。劳瑞先生选择守护朋友，选择保守秘密，选择在银行和家庭之间奔波。普洛斯小姐选择忠诚的陪伴，最后在关键时刻选择牺牲自己保护露西。这些选择或大或小，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在黑暗的时代里保持内心的光亮。卡顿的选择是最极端的，但也是最有力的。他用死亡证明了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可以做出改变世界的决定。他的牺牲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地创造意义。在断头台上，他不再是那个酗酒的失败者，而是一个掌握了命运的人。这种掌握不是通过权力，不是通过财富，而是通过爱。

狄更斯最不像狄更斯的作品，他缺少了他标志性的幽默，缺少了他擅长的市井百态，人物也相对单薄。但正是这种不同，让这本书有了一种特殊的纯度。狄更斯在这里不是要写一个复杂的社会画卷，而是要写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他剥离了多余的装饰，只留下最核心的冲突：黑暗与光明，仇恨与爱，毁灭与救赎。小说开头的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描述，也是对所有时代的描述。每个时代都有黑暗，都有光明，有愚昧，也有智慧，有绝望，也有希望。狄更斯想说的是，时代的好坏不由我们决定，但我们在时代中的选择却由我们自己决定。卡顿选择了光明，选择了爱，选择了希望，尽管他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里。

《双城记》出版于1859年，但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尖锐。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何在爱情中保持尊严，如何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如何在牺牲中找到意义，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狄更斯通过卡顿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仍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爱，选择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放暑假了，孩子家长心态都放松了，但是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说呀，带孩子去哪儿玩成了块心病了，也成了个头等大事了。在北京，我们不出京的前提下，就说比方说我们找个周末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去哪儿呢？大家脑子里肯定对大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我们都知道大兴的西瓜好，大兴又有机场，大兴还有野生动物园。所以今天咱们就不出京的前提下，就找个周末带孩子一天两天玩一玩，去大兴怎么玩。我们今天现场给各位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来，有请。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兴区文旅局的文旅推荐官王德恩，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德。
17: 哎，小德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给大家找来的就是在大兴专门负责文旅推介的啊。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这个方面？
18: 对对对，主要是为大家在寻找一些大兴近郊一些可以玩。

0: 玩的地方啊，包括每一个季度啊，适合大家来亲子游玩的一些地方。
1: 哎，那我们想，你看你提大兴，我们都是大兴西瓜好，
0: 嗯，
1: 但大兴吃西瓜去，要不然知道大兴有动物园，我们上野生动物园知道，我们或者大兴有机场，机场建的也特漂亮。但是你说我要不坐飞机，专门去趟机场吧，感觉有点煞有介事。去动物园呢，这一天可以。你说我摘西瓜上哪儿摘去？摘完了是哪儿的谁家的好，摘完了怎么样，还是不是只能摘西瓜，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呢，能不能请小德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哎，我们去大兴该怎么玩，有什么路线给我们说一说。
0: 嗯，好的。对于大兴来说，我觉得大兴比较好的点就是它资源可以做成一个线路，很丰富的，而不像您说的说我这今天就来了这一个点，可能就没有什么可玩的了。
1: 嗯，
0: 总共我们大兴的旅游可以分为四个板块给大家，比如说有自然科普类的，或者是清凉消夏的，还有我们田园采摘的，以及我们城市清遛娃这种四种路线的。
1: 你看啊，第一个是
0: 自然科普，
1: 自然科普类的，这个好，孩子们放假嘛，长长见识。第二个是清凉消夏，
0: 对，
1: 说白了玩水呗，
0: 对，到夏天嘛，
1: 太好了。第三个叫什么？
0: 田园采摘，
1: 采摘，哎，这个我喜欢。
0: 西瓜街旁那个西瓜嘛，大兴的名片了，都是，
1: 可以采西瓜。
0: 对，
1: 然后最后一个是
0: 城市清遛娃，
1: 城市清遛娃，
0: 对，
1: 就是我们不下野地，在城市里边转转，去哪玩？
0: 没错，
1: 太好了。那给我们说说第一条，您刚才说的这叫什么？
0: 第一条我们就是自然科普的这个路线呢。
1: 嗯，
0: 我们第一站可以选择于法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0: 则第一种呢，可以自驾，自驾将近有10公里的自驾路线。
1: 哎，我自驾去过一次
0: 啊，那个体验是
1: 非常好的。
0: 对，
1: 就是在这里头吧，也不着急，然后呢，慢慢悠悠开着车，哎，但是别尽量别停啊，就是往前慢慢悠悠开着车，感觉那老虎啊离你可近了，但其实还挺安全的，是吧？
0: 对，它其实它有一层看不见的小细网拦住了，而且还有一层小河流。如果没有拦住那些动物，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1: 牛。
0: 对，
1: 鹿什么的，
0: 鹿啊马啊，他们有时候就会把头伸到你的车窗里边做一个互动，只要是但凡没有拦住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路线，所以大家大可放心。
1: 我们还买那个萝卜喂呢，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1: 羊啊什么的，就确实像您说的把头就伸进车窗里了，你就为了这个下一个就来了。
0: 对，
1: 哎，你这个你心里就觉得我为了他不喂他不合适，结果半天就在那喂特开心。
0: 你要是高峰期的话可能喂饱了他都不吃了
1: 啊。是吗？
0: 对，因为去的人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尽量不要停车嘛，因为人非常的多，人一多车也多，然后喂的人也多，所以有时候动物可能都吃不掉了。
1: 嗯，
0: 整条线路将近10公里，它的动物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包括有比如凶猛点的什么狮子老虎，
1: 嗯，
0: 或者温顺点的鹿啊，还有大象啊长颈鹿，特别特别的多。
1: 嗯嗯嗯嗯，这是您说的第一条自驾。
0: 对，大家如果说不开车还可以坐小火车，同样是一模一样的线路。
1: 哦，
0: 对，
1: 坐小火车。
0: 对对对，
1: 有轨道。
0: 对，小朋友来到这儿不再是看从电视上看这些动物了，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跟这些动物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0: 包括是近距离知道啊，动物的气味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习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通过这些自驾游的时候可能更好的了解到。
1: 嗯，
0: 进入到里边之后呢，我们还有猛兽区，它呢就要相比较自驾区的猛兽就可能更凶猛一些，比如那熊啊、豺狼啊、豹啊等等这些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坐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这改造过后的一个笼车里边，司机会沿着固定的线路带我们去看一些比较更凶猛的动物，比如说狮子啊、老虎。
1: 这个笼车就是你刚才说的小火车吗？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了，小火车跟自驾走的是外围的10公里那个小路线。
1: 哦，
0: 而猛兽区呢是将近要走到里边的犀鸟馆和河马馆那个附近，也就在整个野生动物园的东南角那个方向。
1: 哦，
0: 给大家一个攻略吧，基本就是自驾完事以后大家猛冲猛兽区，因为猛兽区也是一个排队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因为猛兽区每个动物跟每个动物之间都是隔绝的，你离开了这个动物的区间的门会关上，关上之后下一个区域的门才会打开，才会走到下一个区域。总体下来7-8种动物吧。
1: 哦，大概都是什么狮子老虎、
0: 狮子老虎、豹、豺狼啊、
1: 熊。
0: 对、然后他们就有时候真的会熊啊站起来，他能跟那个车一边高，
1: 嗯，
0: 然后从你那儿讨要食物
1: 啊。他这个能跟车接触的这么近？
0: 对，接触的非常近。因为为什么说龙车呀？龙的我们其实后边每个人的窗户那儿有个小的圆洞，那个圆洞差不多5厘米左右吧。
1: 啊，直径5厘米左右，
0: 差不多直径5厘米左右，我们可以再提前采购一些肉类的东西，给你一个叉子，把这些肉送出去喂食。
1: 哦，
0: 然后跟他们做一个近距离互动嘛。如果说了没有这些肉，可能那些动物很难去近距离的去看到这些动物。
1: 哦，明白明白。您像您刚才说的喂这个什么萝卜给那个羊啊什么的，包括喂这些肉，这些食材是自己带吗？还是、
0: 啊、不，整个野生动物园啊，所有的食材都不允许游客自己带，因为他要对自己动物负责。
1: 嗯、嗯，
0: 哪怕最简单的胡萝卜、蔬菜这些东西也不允许，因为这些蔬菜嘛，一旦变质了，人家的动物一旦生病了就很麻烦了。
1: 但里边有卖的，
0: 对，里边非常充足。
1: 哦，贵吗？
0: 这个不贵不贵。野生动物园最近暑期还推出了一些活动，
1: 嗯、
0: 但政策都是以动态的调整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野生动物园去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些优惠政策。
1: 好。
0: 野生动物园其实还有一层在哪？
1: 嗯、
0: 为什么说是亲子游推荐这儿呢？我们这儿有个萌宠馆，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小熊猫馆。还有一些犀鸟馆等等的这些呢，它会在不定时段的时候安排一些科普类的讲解。
1: 哦，
0: 所以说你不再是盲目的瞎逛，而是有饲养员在特定的时间段会给大家讲解一些基础的知识，有趣的互动问答，比如说你还可以获得一些小奖品。小朋友除了可以跟他互动以外，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到更多的野生动物的内容。
1: 据您的观察啊，像这野生动物园分这几大区域，有自驾或者是坐小火车那个区域、还有一个猛兽区域，
0: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下了车大家溜达的那个萌宠区域，
0: 对，自行观光的区域。
1: 哎，这些区域其实自行观光的区域也挺大的，我当时那天走的也挺累的。
0: 对，
1: 那您给我们个攻略，我们今天一早，比方说我们一早7-8点就去了，我们想一天把它玩下来，我先奔哪儿？
0: 比如说 一大早过去之后，先奔。

0: 自驾区。
1: 嗯，
0: 自驾区因为来了野生动物园，你不去自驾区，我觉得就有点白来了。
1: 对对对。
0: 去自驾区完事以后呢，如果没有开车的朋友呢，可以一进门右转去排小火车，是跟自驾区是一样的路线。
1: 一样的。
0: 完事以后呢，我们就去东南角去猛
1: 兽
0: 区
1: 啊，猛
0: 兽区，猛兽区。只要大家不知道路线的也没关系，只要顺着东南角一直走，他那就走到头了
1: 啊。比如自己走进去了，那就坏了，走进野兽区了，那就
0: 啊。然后那个地方排队人也比较多。
1: 嗯，
0: 当这个完事以后呢，我比较推荐大家的
1: 这两个下来，基本上半天过去了。
0: 差不多半天就过去了，
1: 差不多，
0: 因为你得要加上排队
1: 哦，
0: 排队这些事儿啊，就是差不多也就半天小半天过去了。
1: 嗯，
0: 吃饭的地方，野生动物园差不多有六七种餐饮，不是说六七个餐馆，是六七种餐饮，就比如说粤菜、川菜啊，北京
1: 啊，在园内就能解决。
0: 对，还有西餐啊，都能解决。你吃完午餐，包括我们还有咖啡馆供大家选择。
1: 嗯，
0: 所以大家等休息一下之后，下午我们就可以来到整个野生动物园的北侧，之后一进门呢，就是我们的萌宠区，比如说小老虎、小豹子和小猩猩。
1: 嗯，
0: 就是他们还有。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的野生动物园的明星柯一，他就会有固定的时间段爆出来跟大家互动展示。
1: 嗯，
0: 然后再往前呢，就是前两年比较热火的卡皮巴拉。
1: 嗯，
0: 他那个区域的卡皮巴拉也是非常的多，可以近距离的互动，你摸摸他呀，给他放，
1: 能摸着他。
0: 对、
1: 哦、
0: 因为离的是非常近的，
1: 那是开放的区，不是他在那个玻璃罩子后头那种哈、
0: 没有没有。对，当你走进那儿，他就是一个小铁门，你一推就能走进到他那个小区域了，他就是一个小铁门拦着而已、嗯、我记得大概的数量可能在七八只左右
1: 哦，
0: 七八只左右，大家可以也可以跟他互动。
1: 嗯，
0: 再往前走，小熊猫也是他的一个招牌了。
1: 嗯，
0: 包括他这次有什么森林音乐会啊，小熊猫的生日会，都是围绕着我们小熊猫开展的。小熊猫的餐厅、小熊猫的咖啡、小熊猫的展览，它都是围绕在这一个地方。你喝咖啡、吃饭都可以看到小熊猫，小熊猫就可以买竹子喂。然后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科普类的小朋友来到这儿呢，就可以他那会讲解员告诉大家小熊猫跟大熊猫的区别是什么，它的习性是什么，然后以及之前最常问到的，比如说小熊猫有几个手指头，都会跟那小朋友互动，因为大家常识就以为是五个手指头，
1: 其实呢
0: 其实是六个手指头
1: 啊、哦、它有六个手指头。
0: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去那儿，偶然间看到饲养员从那儿说这句话，我也被震惊到了。
1: 嗯，那野生动物园我们都知道了，除了这儿之后，第一条线路当中呢还有什么点位？
0: 第一条线路下一个点位呢，就是我们位于长子营的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1: 雅鹿谷，雅鹿谷啥意思？
0: 雅鹿谷呢就是土家话里面的我爱你的意思。
1: 哦哦哦，
0: 从名字也能分析出来，雅鹿谷呢其实融合了非常多的少数民族风情特色的一个景区。
1: 嗯，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说在北方啊，咱们的植物啊，就是色彩度也好啊，或者它其实就是不如到了南方地区的植物生长的茂密嘛，因为南方更潮湿更湿润。那在北方建植物园其实难度不小。
0: 对，它的难度非常大的。为什么说这个也适合作为亲子游的线路呢？进到里边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咱们北方的人嘛。
1: 嗯，
0: 北方人想见到这些植物，要么你就得跑到南方去，
1: 嗯、
0: 要么你就从电视上看。在雅鹿谷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热带的恒温技术，包括建立几个大棚，进到里边呢可能会稍微有点闷热的感觉，但是呢、你能看到所有的热带植物长得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嗯，
0: 然后它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的。
1: 那进去之后，这个该怎么玩？动物园我们这是看动物，这看植物，这该怎么玩？
0: 植物园呢，就可能了解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及咱们少数民族的风情。它里边比如说一些棕榈树啊，或者是香蕉树，或者是火龙果树，它有专门的展示区域。因为它整体这个园区呢是比较综合类的一个的热带植物是一方面，然后呢再往里边它还有恐龙馆
1: 哦。
0: 恐龙馆之外呢，因为它这个恐龙设计的很巧妙，它也融合在了热带植物里边，所以大家小朋友嘛对于恐龙是很比较喜欢的，大人们可以给他科普恐龙的时候呢，也可以顺便看一看热带植物。在旁边呢还有巧克力制作，小朋友进去之后呢还可以自己 DIY 制作巧克力
1: 哦。
0: 到了夏天最吸引人的雅鹿谷的这个傣族的个泼水节
1: 哦，
0: 对，
1: 能玩水。
0: 对对对，它是差不多每天下午的1:30左右到4:00左右，然后呢这个活动可能持续到8月份，它每周二到周日都会有这么一个活动。 大家也不用担心尴尬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工作人员会想办法让你融入到这个泼水的环节。大人们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告诉他这个泼水的含义，小朋友来雅鲁谷来游玩可以体验的内容是非常之多的。
1: 那个园区大不大？
0: 占地是300亩左右，也是挺大的
1: 哦。
0: 如果大家说深度游玩，包括每一个场馆去游玩的话，差不多一天时间也是刚刚够的。
1: 好，那雅鲁谷热带的这个植物园我们知道了，还有什么点位？
0: 这条线路我们第一个不是说的看动物，第二个看植物嘛，第三个我们就来到了南海子的麋鹿苑。
1: 哦，
0: 这个麋鹿苑为什么放进亲子游这个线路里面呢？是为了让小朋友们不光是看动物，也要知道动物保护的重要性。麋鹿苑它主要产的就是那些麋鹿嘛，我们俗称的就是四不像。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脸像马呀，或者脚像鹿啊，蹄像牛这些，这个比如说尾像驴，所以孩子们对于这些新奇的玩意儿到这儿肯定就会比较好奇嘛，会在好奇中可以带着他们一块去学习这些知识，让他们感受我们要如何保护珍惜动物。这个麋鹿苑里边很多故事啊，就是孩子们觉得动物就应该在动物园里边，但实际上麋鹿呢，咱们在中国其实曾经消失过了一段时间，又从海外又回到了北京南海子。因为当时明清时期北京的南海子那会儿水草丰茂，然后呢湿地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麋鹿在这里边呢可以繁衍生息，也是当时皇家苑囿里比较珍奇的一个兽类嘛。然后当时末期那会儿呢，战乱就频发，然后加上围猎呀，环境也不好，这个麋鹿种群呢就逐渐的没了。早年间呢，一部分的麋鹿被引到了欧洲的动物园去饲养，所以说当时他们远离故乡，在异国他乡艰难地持续着他们的血脉。上世纪80年代呢，中英开展了麋鹿重引合作，所以呢那一时候一批麋鹿从英国就回到了中国，然后呢咱们又在南海子这建立了麋鹿苑，作为麋鹿回迁野化繁衍的一个基地。
1: 所以现在在这建了一个麋鹿苑哈。
0: 对对对，
1: 在这也是能近距离的看到这个麋鹿，感受得到。
0: 没错没错。
1: 哦，这
0: 整体，因为它这个不是说就一个有一个小的饲养环境，它是一个大的湿地的公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进去的时候不会说这只是一个饲养馆，而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它是。观赏性来说也是很不错，
1: 它是露天的，进去不是说在一个小房子里头，
0: 对对，
1: 它是整个一片区域都是这个麋鹿苑，
0: 对对，它就有博物馆，也有这一片区域，它是有两个方面都有的。
1: 明白，所以您给的第一条线路，北京野生动物园，然后第二个是雅鲁谷，
0: 对
1: 啊，第三个是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
0: 对
1: 啊，这三个点位构成了第一条线。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那第二条路线呢？
0: 第二条路线呢，清凉消夏的这个路线，我们第一个想说的就是刚才我们雅鲁谷已经提到的这个泼水节。因为到夏天嘛，所以这个泼水节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要
0: 大家想了解到的。
1: 我需要自己带衣服去吗？还是说我到那儿
0: 现场会有？
1: 卖泳衣的也有，
0: 卖泳衣的、卖衣服的也有，然后泼水的玩具啊，什么瓢啊或者小碗啊，它但现场都会有。
1: 哦，
0: 并且在泼水环节之前呢，还有工作人员跳着少数民族的舞蹈。
1: 有巡游是吧？
0: 对，有巡游，
1: 有表演这样的过程。这个小孩太喜欢了。
0: 对，而且呢，他不是说只是给展示给大家，而是会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到这个巡游，一起跳舞，还有吐火的表演呀。这个不是说我们要他在舞台上，我们在观众席上。那么近，我们距离差不多也就2-3米那么近，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火喷出来的那个热浪的感觉，都能感受到。
1: 这个太好了。
0: 当这个结束以后呢，气氛也都到位了，相当于这个演出把观众召集在了一起，我们的泼水活动也就
1: 开始了，
0: 我们泼水节也就开始了。
1: 那这你说实话，大伙儿都不认识，到一块儿大家泼吧。
0: 对，
1: 不好意思， 有没有什么
0: 在现场所有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呢，就会
1: 先泼你
0: 他们会先自己先互相泼，因为你有些朋友嘛他没有那么的放得开，
1: 对，挨人点嘛，
0: 对对对，他那个为什么说这个适合小孩子的泼水节呢，他除了有三四个大池子以外还有三四个小池子，也有小朋友在自己的小池子，大人呢就会在他大池子里边玩，
1: 哦，就是他的水是在池子里头，大家泼也在池子里头，
0: 它是一个充气的游泳池，相当于有
1: 三四个，哎，那这样好，就起码水泼着也不浪费嘛，
0: 对对，
1: 还是能循环着泼的嘛，
0: 对对对，大家互相泼其实相对来说浪费的会少一些，工作人员会非常的热情，只要你展现了一丝丝想融入的一些状态，那一盆水就来了。然后呢，
1: 很主动，
0: 对，很主动。如果你比如说他看着你只要想凑近了，就开始向你泼，其实也就是冷场个也就一两分钟都不到，
1: 然后
0: 融
1: 玩起来
0: 了。对对对，
1: 因为这孩子对水天生就喜欢。
0: 对，孩子们互相就会想互相泼，然后我们大人们也是互相的泼，然后呢就会有一种我们游客是一对，工作人员
1: 是一
0: 对,
1: 是一
0: 对,、
1: 哦、
0: 对，现场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工作人员拿水泼向游客，游客呢齐心协力的泼向工作人员，但是呢毕竟工作人员是有经验，游客很难把他们泼的
1: 泼赢
0: 泼赢，因为大部分都是游客往刚往前泼两下，被工作人员就给泼的赶紧跑了，然后呢就过一会儿再翻回来站，
1: 哦，就看来泼水也是有技巧的。
0: 对，很有技巧的。然后
1: 节奏，估计分站都不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去过这个现场的是吧？
0: 对，我是去过这个现场的。我当时刚好我是带这个运动相机去拍摄的。我从那拍摄相的时候，大部分我是眼睛都是睁不开的，因为那个水就一直在泼向你。因为我又想近距离的去跟他们互动。然后呢，我让别人也碰，我也试了试，我是两个手拿了两个碗，还拿了一个盆，那都泼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有经验了。因为他们从周二到周日每天
1: 天泼，
0: 天天泼。除了泼水以外，他们现场还有可以冲上气的那些泳圈，就泼水环节。如果说稍微消停一会儿呢，小朋友们还可以从这里边玩水呀，
1: 游会儿，
0: 游一会儿也都没有问题的。
1: 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0: 对，而且他们工作人员他们在二楼的地方有一个水枪，这个水枪特别的远，基本上如果说你要跟他们工作人员看着，工作人员一旦处于劣势了，上面的水枪就开始往下呲下来了。
1: 那个劲儿大，
0: 对，那个劲儿挺大的。然后就是在这个里边吧，你不会感觉到尴尬，
1: 尴尬冷场，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工作人员帮你调度起来之后，我觉得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你长时间在生活的高压情况下，你需要在雅鲁谷这种地方泼水节这种大环。
1: 释放一下，
0: 释放一下自己。
1: 消夏的第二条点位是什么？
0: 第二条点位就是念坛公园。
1: 哦，念坛公园我也去过，好玩。
0: 念坛公园它整个山水系啊特别的大，在念坛的东侧，有个沙滩，沙滩呢跟水还接壤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念坛公园为什么作为我们这个亲子游玩这个路线里边呢，就是他小朋友可以从那儿玩沙子，再去弄点水，我们去甭管怎么样可以做成一些沙子沙堡之类的，大人呢就可以从那儿坐下来在树底下乘乘凉，看着孩子从那儿玩。如果说雅鲁谷呢就有点像快节奏的游玩，那么念坛呢就有点慢下来的游玩的一种感觉，小朋友就可以从那儿玩水。包括其实念坛最近从五六月份吧，他推出了一个水上的一个活动
1: 啊，
0: 在这里边呢有水上的充气城堡，水上的桨板活动等等，包括我们还有念坛的湖面也特别大嘛，还可以去坐它的游船。对对对对，
1: 还有吗？关于这个消夏的，
0: 消夏我们第三个线路呢有一个叫超级萌星亲子乐园，这个地方呢就里边大部分都是无动力设施，他们有一个地方叫欢乐水寨，水上闯关的这么一个区域，里边比如说有独木桥啊，有比如说滑梯啊等等一些项目，小朋友们在这里边也是互相泼水，大人们坐在岸边坐着，小朋友他是一个大的游泳池，小朋友们就互相泼，旁边也有可以租一些玩水道具的一些玩具，然后呢小朋友们在这儿玩累了又可以去旁边就无动力设施再玩一会儿，玩会儿热了再回到水上乐园再去玩一会儿，大家一进园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水上滑梯，高的话我觉得差不多有八九层楼那么高，然后呢你会从上面坐一个皮划艇顺着水流这么下来，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还是很刺激的，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很友好。
1: 小朋友能玩又没那么刺激，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点刺激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危险性，但是呢小朋友玩的又很开心。
1: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消夏的线路当中的三个点位啊，分别是第一个还是那个雅鲁谷的泼水，
0: 对，
1: 第二个是念坛公园，大家可以去玩玩沙子， 第三个是这个
0: 超级萌星亲子乐园，
1: 超级萌星
0: 对
1: 亲子乐园这个地方，哎，大家喜欢玩水的小朋友，家长可以带着大家考虑一下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哈，大家别走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回来还有两条线路要给大家介绍。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现在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就想，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放假啊，或者是我的假期还没有申请下来，我不能带着孩子远行，那么找个周末带孩子在北京周边玩一玩的话，我们能去哪儿呢？或者说是当我们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哎，我们想挑两天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消夏游，我们可以去哪儿呢？今天我们重点带大家介绍的是大兴区。同时现场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请这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文旅局的文旅推荐官王德恩。
2: 大家也可以叫他小德啊。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呢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带着大家逛逛动物园，认识动植物啊，
3: 科普路线。
2: 第二条路线呢是消夏路线，重点就是玩水玩沙子。下半时段的这两条路线分别是什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下边两个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田园采摘的一个路线，另外一个呢是城市休闲的一个路线。
2: 好，那我们挨个说，先说采摘。我们都知道大兴区西瓜好，
3: 对，
2: 大兴出西瓜。
3: 现在正是吃西瓜的季节嘛。
2: 对，
3: 为什么它也能算在我们那个亲子游里边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小朋友远离田地生活太远了，
2: 对，
3: 包括大朋友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是设计这条线路不光是针对小朋友，也可以针对大朋友的。我们第一个线路呢我们放在了一个小镇大集，它虽然说不是我们田间地头，但是呢我觉得是因为让小朋友更近距离的接触到，也就是说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咱们农村生活的一种感觉，比如说赶大集，然后在里边可以看到咱们的乡土文情以及各种的农产品，在这里边去感受到我们这乡土气息。从这儿开启我们的田园采摘。
2: 这个大集叫什么？
3: 这个大集叫庞各庄小镇大集
2: 啊。庞各庄小镇，我们知道大兴西瓜就出在庞各庄。
3: 对，
2: 庞各庄小镇大集。
3: 对，
2: 大集里是只卖西瓜吗？
3: 不，大集里比如说吃的呀，然后各种样的水果蔬菜
2: 啊，就真正的大集，什么都在里头卖。
3: 对，真正的就是一个大集。
2: 有什么吃的？因为说现在大集啊，大家我跟你说这几年其实大家都明白，包括山东大集在网上非常的流行啊。那吃的也多，小吃什么羊汤啊什么都有。
3: 对，
2: 咱们这大集上都有什么？
3: 里边的品种是非常丰富啊，比如说吃的方面，比如什么炸糕啊、烧饼夹肉、鸡蛋灌饼等等这些小吃点的，再往上呢，比如说炒菜类的各种菜系，这基本上你都能吃得到。什么胡辣汤啊、辣面，
2: 在大集上坐下来炒两盘菜，
3: 对，
2: 就着风吃，太舒服了。
3: 没错，然后包括什么羊汤啊等等这些，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大集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一些味蕾。然后当我们吃完饭了，我们就开始逛一逛吧。比如说我们这边蔬菜类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的，你看上面带着土啊、带着霜啊或者带着水珠的，有些都是刚刚去骑着三轮就把从地里边
2: 拉过来了。哦，我跟你说，就是我比你大点哈，我小时候还能有这个感受呢。我不知道您哈，我小时候最爱干的是什么呢？到周末让我妈带我下野地，去农田地，要不然去赶大集。小时候不知道赶大集好，但是小时候赶大集真是像你说炸糕，哪怕就是炸油条，刚炸出来，刚从那个拿两根大长筷子炸出来，还滴的油呢，滴滴垫两下放在前头，然后这手交钱，这手拿塑料袋包起来就吃，就是刚从锅里出来五秒钟不到你就进嘴了。就那种感觉，那个香味儿啊，夹着那个乡土气息，是到后来这么多年吃再吃油条也找不到的感觉。现场看的那些蔬菜，就真的是像你说的，就是农民伯伯刚从地里摘来，是恨不得还挂着牛粪呢，都已经到现场摆开了。你现场可以随便尝，你不尝人都不乐意。那西红柿啊什么，你现场来一个，真是沙甜的味儿。这么多年，你说现在在各种严选、各种高级超市，咱也逛过哈，但是就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但是你说的这个农村大集，我太怀念了，也确实不容易见到。
3: 就是刚才就说这个农村大集，很多人给我们留言评论，
2: 怎么说？
3: 哪里能买到庞各庄的西瓜？那这个小镇大集，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这儿买，因为它的摊位非常多，庞各庄的小吊瓜呀、什么麒麟品种或者多彩系列，它的西瓜的品种在这里边基本上都有，而且物美价廉。它因为大部分都是农户自己开着拖拉机就把这带过来了。
2: 带孩子赶赶集，这本身就挺好。
3: 对，
2: 然后还能感受到西瓜。但你说我现在西瓜我买这没问题，我想自己摘，我想下西瓜地，我想看看这瓜怎么就吊着长，不是在地上长吗？还连着那个瓜腕的，我想看看这样的怎么办？
3: 我们在这个线路里边呢，我们可以顺着庞安路一直往东走，在大这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路两边有各个这就开始支了一个小摊儿，卖着自己家的西瓜，也就我觉得这个就不错啊，就是如果你尝的这家西瓜不错，你可以进到棚里边去采摘他们的西瓜，整个这条
2: 你就跟老板说，我觉得挺好，但是我想买点，我直接带我下地。
3: 对。就是在这里边，我觉得为什么适合这个涉及到小亲子游玩路线呢？因为小朋友在这里边可以看到西瓜是怎么长的，比如说现在西瓜种植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什么一藤一果，然后以及等等这样的轮种技术，让小朋友原来知道哦，西瓜不光是这么长的，还有那么多的技术手段才培养出这么好吃的西瓜。然后呢，比如说小朋友还可以知道如怎么去挑西瓜，西瓜的纹路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的西瓜是好吃的。等等等等，我觉得让小朋友从平常只是看到一个西瓜而已，现在能更懂西瓜，知道如何吃这些西瓜，它为什么好。
2: 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是一件特有仪式感的事儿哈，那时候西瓜都大，
3: 对，
2: 没有现在说小西瓜，那会儿都大西瓜。家里买个西瓜，那今天晚上切西瓜吃西瓜，或者是左邻右舍一块吃西瓜，这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儿。
3: 对，
2: 但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西瓜的种类变多了，甜度也比那会儿高了。过去讲吃沙瓤，现在讲脆沙瓤。
3: 对，
2: 大兴的西瓜我喜欢，是因为它不光沙瓤，它是先脆后稍微放点沙。
3: 没错，
2: 这是我特喜欢的。所以现在吃西瓜呢，可能不像过去一样得呼朋引伴一块吃才能消灭这一个西瓜，它可能有小的，有小吊瓜，也有中不溜的，还有再大一点的像七零瓜圆的，还有没有过去那种长的巨大的瓜？
3: 有，盘古庄这块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西瓜擂台争霸赛。
2: 哦，比西瓜，
3: 对，他们每年的西瓜的第一名，差不多的西瓜的斤数都要在180斤以上，
2: 180斤一个西瓜，
3: 对，
2: 哇，那这瓜得多大呀？
3: 对，反正是非常大，一个人是不想，一个人是根本抬不动的。
2: 那肯定的，对对对，180斤，那得车轱辘那么大。
3: 差不多
2: 哈。那今年这瓜评选出来了吗？
3: 评选出来了。
2: 这个那他吃了吗？
3: 这个基本上。这个
2: 它保存不了，
3: 就是里边很难，没法说吃了，因为它这个嫁接出来的瓜，比如说好几个西瓜苗共同培育出这么一个果子来，所有的养分都输给它这一个，它会特别的大。其实来说，就是展现出一个技术，但是说好吃的程度，绝对是不如小吊瓜好吃的
2: 啊。小吊瓜，
3: 对，就小吊瓜就是盘古庄特有的西瓜，比如说就是所有的品种，比如说彩虹啊、麒麟或者他们都有这些小吊瓜的品种，就是比如说一人份的相当于
2: 啊，小西瓜，它是吊着长的。
3: 对对，它是挂在藤上吊着长的，不像原先的可能因为太沉了，它只能放在地上长。现在呢，就是而且为了保证它的甜度以及营养，所以一个苗上一个藤上
2: 就一个瓜，
3: 只结一个果，其他的瓜都给它掐掉，保证营养都输送在这一个。
2: 那你比如说我们带小朋友下地了，那你我们看这好，我们自己能摘还是跟老板说我就要这个？
3: 基本上就是自己摘，摘完之后再回到，因为它那个瓜棚嘛，它出入口就那么一个，你瓜摘完瓜，你得回来让老板给你称嘛。摘完瓜再回到老板那儿给称就行了。
2: 可以自己体验摘西瓜。
3: 对，
2: 西瓜我们明白了，还有呢？
3: 还有我们就可以再往东，我们有个彩玉那块有葡萄，我们
2: 彩玉的葡萄。
3: 对对对，我们过一阵葡萄季也开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那儿采葡萄，包括我们的庞各庄的梨花村那块可以去采摘梨。梨呢也是庞各庄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片了。因为它每年因为对这个梨呢还会开一次梨花季的一个文化季活动。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还有樱桃的采摘也是非常多的。以及再往下，比如说是各类蔬菜，咱就层出不穷了，就那很多很多了。
2: 就是说采摘这件事其实到那可以玩得很好哈。
3: 对对对，
2: 好 ，OK， 这是我们的说的下半程的第一条路线。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那刚才您说还有一条路线叫城市，怎么在城市里溜达溜达？
1: 嗯，因为大兴嘛，一个优势就是离着北京市区近，
0: 嗯，
1: 唯独家来大兴，所以说呢，我们给这次我给大家推荐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以休闲没有那种目的性的来这儿玩这个路线，
0: 松弛感。
1: 对，嗯、如果说前边科普、消夏，包括采摘。它有点像我们特意安排的一场旅行，但是这个路线就是像是我们就是
0: 随遇而安的，
1: 随遇而安的一种感觉。
0: 嗯，
1: 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还是我们的一个念坛公园。
0: 嗯，
1: 因为这个念坛公园呢，它首先它非常的大，
0: 是。
1: 然后呢，它里边呢，湖水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它有个划船，
0: 嗯、
1: 在湖面上啊，可以就自然就自己就放松下来了。然后呢，整个念坛公园的花卉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0: 嗯，
1: 基本上每个季度它都有自己当季盛开的花，就比如说现在它的荷花已经盛开了，
0: 嗯，
1: 它就在整个的湖心那个地方非常的茂盛，
0: 对、嗯，
1: 长得非常的好，大家呢也可以到那儿去进行跟花的一个合影啊，拍照。整体呢，由于围绕的一周有一个休闲步道，一圈跑步下来呢，差不多是小40分钟左右。就是你从这儿休闲运动，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就慢生活，
1: 对，
0: 体会慢生活。
1: 尤其它这个念坛公园，它现在它不像有的公园，它可能就一些长椅、横椅，它现在推出了躺椅。
0: 哦，
1: 就是跟那种沙滩椅一样，它围绕着湖心公园建了这么几个沙滩椅，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坐在那儿晒晒太阳啊，去享受这种慢下来的生活，
0: 嗯，
1: 这个公园其实挺大的啊，因为刚才您、嗯、我也跟您说了，跑下来一圈可能将近小40分钟，
0: 嗯，
1: 所以说，而且生态呢也是非常的好，小动物、小鸟啊、蝴蝶呀、啊、也都是非常的多，
0: 嗯，
1: 所以摄影爱好者来这儿也是可以拍到很多的素材的，
0: 很出片的这么
1: 对，很出片。
0: 好，念坛公园体会慢生活，这个很好。
1: 嗯、
0: 那下一个点位呢？
1: 下一个点位呢，就是列车主题乐园。它这个位置呢，位于我们的西红门地铁站的附近。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点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来的从西红门一地铁一下来，就能来到我们这个西红门这个阳光拍拍熊列车主题乐园。因为这块是个免费对外开放的，有很多免费的设施，比如说，无动力设施里边的有沙坑，
0: 嗯，
1: 还有一些攀爬网、滑梯，以及一些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可以的一些项目。咱们大人呢可以坐在旁边休息，小朋友在这里边无动力设施里边就可以玩一整天，
0: 嗯，
1: 就可以自己从那儿放放电啊之类的。旁边呢，它在我们的地铁主题公园里边放着咱们北京第一辆地铁的一个实物在此，所以说小朋友呢来这儿除了玩以外，还可以看一看第一辆地铁的样子，从这儿又玩又可以科普了，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推荐这个地方很好呢？如果大家毕竟没有做规划嘛，
0: 嗯，
1: 一些地方你来到这儿，你玩累了，你就可以去我们商圈，
0: 嗯，
1: 可以去休息吃喝玩乐。如果再累了，我们这一个地铁就可以四通八达，想去任何地方就可以回去了。
0: 明白，明白，
1: 很舒适。
0: 这是第二个点位，还有吗？
1: 因为到了夏天嘛，因为尤其像最近可能有可能下雨，也可能暴晒，嗯，就算是早上9点或者晚上4-5点钟，大家依然也可能会晒。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点位呢，就在位于我们的大兴机场，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它解决掉大家日晒和淋雨的这个，
0: 但是我觉得大兴机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每次出差从大兴机场走，
1: 嗯，
0: 我就发现哎呀太好了。因为你想办完登机牌再往里走，安检过了，其实离登机也就剩个30分钟左右了，提前20分钟登机你就10分钟，你往你的航站楼走就那么大，这路上一路看，哎呀真好真好，哎呀真应该抽时间好好逛一逛，哎呀真好真好，你们这种感觉。但是真正当你有时间吧，你一时半会儿你又想不起来，走吧咱机场玩玩去，
1: 嗯，
0: 今儿不走就不飞，今儿就为机场玩玩去，又觉得好像有点兴师动众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您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觉得我腾出半天来或者腾出一天来，单独去趟机场也值得。
1: 首先，这个理由第一项就是让先消除大家对于机场的一个误区，觉得机场很远，
0: 嗯、
1: 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到、嗯。但实际上现在呢，从草桥到大兴新城地铁站已经串联到了我们的大兴机场，所以就是你会很快的时间就到达我们的大兴机场。
0: 哦，
1: 现在的大兴机场，我觉得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大家乘坐飞机的一个交通一个枢纽，
0: 嗯。
1: 它更像是一个我们从北京面向世界的一个出入口。
0: 嗯，
1: 大家来到这儿呢，平常的大家可能从了下了地铁或者从了出了出站口就直奔我们的航站楼了。
0: 对，
1: 但是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包括小朋友，除了 特意来玩的人，也以及那些可以有一些时间的朋友们，可以留出一两个小时来，我们可以去旁边去看一看，做了有国门会客厅，以及那块有
0: 国门会客厅，
1: 对对对，就是在停车场的那个方向，它这个地方呢两边有很多的一些展览，这个展览也是动态的，不一定会是什么、哦、但是再往前走呢有一个叫朵吉书店，

0: 大兴图书馆和朵吉书店联合开建了这个兴图馆，也就是说大家在等候车的时候呢，可以来这儿看看书。
1: 嗯，
0: 为什么一定给大家推荐这个呢？因为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因为现在毕竟我觉得啊，它算比较小众的。
1: 嗯，
0: 你在一个市区里边的图书馆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你来到这儿，因为大家匆匆忙忙赶路，真正能留下来静下来看书的人并不多。
1: 嗯，
0: 所以你在这儿能静下来去感受，去看看书，这里边的内容非常丰富，看看各种各样的书也好，文创产品也好。
1: 嗯，
0: 而且小朋友来这儿还可以体验到开飞机的一种乐趣。
1: 哦，怎么体验呢？
0: 他那儿专门有这么一个机器。
1: 哦，
0: 然后呢带小朋友呢就可以就穿着
1: 飞行员的衣服，啊，
0: 穿着飞行员的衣服在里边去体验一下机器，它有个模拟机舱。
1: 哦，
0: 对，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就了解到我们的飞机
1: 飞行知识什么的。
0: 飞行知识，
1: 嗯，
0: 在整个朵吉书店还有很多的小展览。
1: 嗯，
0: 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也是个动态的展览，或者是一些文创产品，或者一些书画影展，都是不定期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是大家可以静下心慢慢的去这里感受的一个点位。
1: 嗯，这是外，但是我觉得航站楼里头也很好玩。
0: 嗯，对对对，因为现在航站楼嘛，因为我也经常去坐大兴机场的飞机。
1: 嗯，
0: 因为航站楼有时候我们得坐了个机场才能进嘛，但是确实是偶然间把他每一个候机厅的一些
1: 装置
0: 都走了一遍，也非常的舒服。
1: 而且现在大兴机场给我的感觉其实挺出乎意料，因为我之前坐飞机，首都机场多一些。
0: 嗯，
1: 我就在上个月我坐大兴机场坐飞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地方，因为国外有人都会从这儿过，所以唯独让我就觉得特别出乎意料的一点是，我办完了安检再往登机口走的时候，有一块指示牌写的是什么呢？我当时内心，哎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这是我内心的疑问。我一抬头看那牌子写的是什么，没错，不管往哪儿走都得先下楼。他跟我内心对上了，你知道吧？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啊，机场不应该是请由此下楼这样标准规范，稍微有些刻板冷冰的语言吗？
0: 嗯，
1: 但是大兴机场现在是没错，那意思就是甭寻思了，不管去哪儿都得先下楼。这种年轻人喜欢的现代化的表达，一下让我觉得这座机场是有温度的。
0: 嗯，反正距离也就更拉近了
1: 一些。对对对，一路在走，一路看你说的刚才那些装置啊，比方说有棋子，有一个部分它是围棋。
0: 嗯嗯。

0: 也是琴棋书画。
1: 证据。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分散的点位没有被你排进线路里，但是也值得去的地方？
1: 有的，比如说在生物药基地有一个叫北京同仁堂的莲花店，如果有大家喜欢中医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来这儿去体验一下，他这儿跟其他区别在哪儿？比如说大家有想吃面包的来这儿呢，他的面包是也含带了一些中药的元素在里边，比如说他的咖啡，比如前一阵儿网上很火
0: 中药咖啡，
1: 对，中药咖啡，网上很火的什么神仙水、晚安水、桃花水，其实都
0: 比方我想配点酸梅汤在这里头也能，
1: 对对对，他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你是熬夜体质的，你经常熬夜，然后他给你配一个熬夜水，
0: 我湿气重，
1: 对对对，他会给你根据你的情况，他能选到自己一样的那些网红饮料，而且这些水吧跟现在的饮料不一样，保质期非常的短，他是现场给你，就是说你现在去买他没有成品的，你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他给你调配，你说一会儿过来拿，然后呢给你调配好之后呢你去拿，而且熬24小时内喝完。
0: 哦，这个挺好玩的，这个挺好。除了这个呢，还有
1: 除了这个呢，再往那边有餐厅，餐厅里边呢也比如说有煎饼啊，各种的炒菜啊之类的，会含入一些中药的元素。这儿的好处呢，就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去那儿吃这些菜品，因为它是肯定都是非常安全的，非常健康的。
0: 吃药膳，
1: 对对对，这是一楼层面，他们是因为三层楼嘛，因为到了二层左右呢，小朋友可以从这儿体验做香囊，有现场的，咱们有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些配比，怎么去制作这个香囊。这个香囊的功效是什么，我们要放入哪些药材，然后包括除了这些以外呢，还可以在这里边还可以抓药，体验中医的针灸以及中医的把脉，在这里边都可以体验到。
0: 明白。好，这个地方好玩。那还有呢，还有什么？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百年的毅力园区，这个也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来，它这是一个生产基地，然后呢也是一个作为一个科普的基地，以及在这儿可以体验做面包，平常吃到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小朋友可以自己亲手动手体验，制作自己的一个汽水，
0: 就平时净喝汽水了，怎么做的不知道，可以来这看看。
1: 对对对。
0: 好，还有吗？
1: 还有呢，就是比如喜欢文艺方面的朋友，星空二号馆是 Live House， 他会经常举办一些我们适合年轻人的一些摇滚演唱会啊，各个风格的一些演唱会都会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些。
0: 有很多现场演出啊。
1: 对，现场演出，现场的氛围是非常棒的，而且演播厅是这两年刚刚修建好的，功能设施非常齐全，而且也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大家如果喜欢文艺方面近一点的呢，我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兴剧院。这会儿我们就会经常有定期的演出，电影也会在这里放映，所以大家喜欢近一点的呢，可以来到大兴剧院来看我们的演出。
0: 好，那感谢小德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几条线路以及这些点位哈，我相信这个大兴呢非常美丽，绿化非常好。这两年的大兴区也在非常致力于绿化工作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吧有时间能够来北京的大兴区转一转，看一看啊，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文化。再次感谢小德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3: 29届奥运会。
4: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2: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4: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2: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4: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5: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2: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文艺科普活动精彩纷呈，除了有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在全国科普场馆巡映，还有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以及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
1: 各地文化特展也是好戏连台，归心一元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院落，还有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上海

0: 化共生为引，一同走进世界名曲里的夏日图景，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感受世界各地的夏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介绍一个由中国科技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
0: 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日前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征程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场馆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涵盖了国产科学电影、经典红色影片、精品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那各承办场馆呢，还可以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红色电影大讲堂等特色科普活动，实现观影与科普的深度融合。
1: 此外呢，中国科技馆将于7月下旬推出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巡映板块，面向江西、甘肃、广西、福建、贵州等长征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普场馆开展。那巡映的面向公众是免费开放的，让青少年在虚拟现实当中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预计覆盖全国数百家科普场馆。
0: 那夏日文艺科普活动是精彩纷呈，刚刚介绍的光影科学梦巡映呢，是以影片解锁科学奥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奏响青春乐章，视听双体验，丰富暑期的精神生活。
1: 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呢，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举行，来自11所高校的师生联袂登台啊，以民族室内乐、声乐、戏歌、音乐剧、交响、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正式启幕。
0: 本届大学生音乐节呢，是以“音为梦想”这个音就是音乐的音啊，意润青春为主题。开幕式演出呢，是围绕“国运新生”“青春飞扬”“时代华章”3个篇章展开，呈现首都大学生对传统、青春与时代的多元表达。
1: 北京大学生音乐节是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每2年举办一届。2026年音乐节预计约有300个优秀节目参与，涵盖西乐、民乐、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除开闭幕式、艺术表演类节目展演、教学公开课、大师工作坊等活动以外，本届音乐节呢新增艺术作品类的展览、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和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征集，形成9大活动板块，为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艺术特长的首都高校学生提供更多参与艺术实践跟交流展示的机会。
0: 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啊，同样也是与大学生有关。
1: 能不能跟我们
0: 跟曾经的你有关？
1: 我就没赶上好时候，我就没法绽放了啊。
0: 但你可以去看他们绽放。绽放第3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近300件入选作品，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100余所高校。展览呢是以时代心象、人间事象、花鸟文心、山河文脉4大板块构建叙事脉络，共同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画创作丰富而立体的艺术图景。
1: 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呢，自2017年举办首届以来，历经2届的沉淀，已经发展为衔接高校美术教学与全国美术行业的国家级权威平台。许多从这个平台走出来的青年学子啊，如今已经成为高校美术教学中的中坚力量，以及扎根基层美育一线的实践者。
0: 那据介绍，展览自2026年3月征稿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投稿的中国画作品是4400余件。那经过3轮评审，最终入选作品近300件，其中进京作品69件。这个展览呢，也是恰逢央美毕业季之后，既是毕业季艺术热度的延续，也成为全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交流的重要现场。那本届展览呢，以绽放为主题，寓意莘莘学子历经沉淀与积蓄之后破土而出，艺术绽放，生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美术学子蓬勃向上的青春色彩。这个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2日。
2: 世界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深究。

0: 那接下来再说两个吧，像我这样人可能更感兴趣的展览。与故宫有关的新展览，好久没进宫了呀，
1: 该回去看看了。是
0: 啊是啊是啊，归心一园光影展重现乾隆园林景致，国彩服饰展陈列清代帝后华裳，一赏园林一景，一品宫廷之秀。
1: 首先来看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近日呢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将会持续展至12月6号。
0: 哦，还不是进宫是吧？去国图我理解错了啊。但是这个地儿呢它是故宫的啊。
1: 对，
0: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的西北隅，是乾隆皇帝为晚年生活构建的一个理想居所，就是他退休以后想住在这里啊。那么花园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自南向北的分为四进院落，融汇南北园林的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呢已经开放了第一二进院落，第三四进院落呢尚没有对公众开放。那这次的光影展呢是弥补了这个缺憾的，在技术的加持之下，观众可以通过数字光影沉浸式感受没有开放的叫做翠赏楼、福望阁、卷琴斋这些古建的内部空间。
1: 对，那展览呢设置了五大体验篇章，分别是演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静立序和归心可居，以数字光影作为学术阐释载体，用分层光影、交互拆解、全域数字复原等手段，把不可见、不可进、不可拆解的古典园林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公共文化内容。
0: 现场搭建了15幕的沉浸场景和17处的交互装置，卷琴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在这儿呢都可以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那为观众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展览呢，我们得移步到上海。国彩
0: 又不在故宫，我这宫是进不去了是吗？
1: 只能远远的看了。
0: 这老错过更远了。
1: 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呢，日前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开幕，汇集故宫博物院藏100余件织绣珍品，解码宫廷经典色彩背后的礼制内涵、造物匠心与时代审美。
0: 宫廷帝后服饰呢，是中华古代礼制文化制造工艺、东方审美的集大成之作，可谓古代中式的高定。本次展览呢，甄选故宫博物院藏朝服、吉服、常服、衣料、靴袜、花笛、配饰等织绣的文物，近90%的展品呢是首次离京，超30%呢是首次公开展出。康熙、乾隆、嘉庆、同治4位皇帝的袍褂，慈禧等6位皇太后和皇后的袍服、衣料是同场亮相，实属难得呀。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展品啊，比如说展厅中的绛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是备受关注，通铺孔雀羽线，又以捻金线和五色丝绸绣龙纹、云符文、皮球团花纹以及海水江崖纹。这个孔雀羽线以丝线为线心，外缠孔雀羽捻成，然后在角度和光线的变换中呢，会呈现一个金碧交辉的色效。那由于孔雀羽翎取材稀少，此类通身铺孔雀羽的龙袍料在清代宫廷服饰中呢，也是属于稀有的。
0: 哇，我这个我都没见过。
1: 去上海看一看吧。
0: 越走越远。还有一个呢，叫做品月色缎屏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场意，这个我念起来都不容易啊，每个字儿都认识，
1: 合在一起。
0: 这是一个布料，我跟你说，它是本次展览的一个明星高定之一。通过晚清宫廷照片可知啊，这个是慈禧皇太后所穿的。据介绍，宫廷常服便服上的花样啊，一般要与时令相配。水仙呢是秋天萌芽，初春开花，所以这个场衣呢应该是初春的时候穿的。品月色呢是晚清流行的衣色之一，比传统的月白色更亮一些。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展览还特别推出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运用 VR 裸眼 3D 互动画屏以及多模态交互等技术，打造40故宫建藏珍玩、瑞相万千、亲至御膳、遇见你的故宫色、服饰穿搭等互动展项，让观众沉浸式体会古代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智慧。
0: 都是好展览啊，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啊。进不进宫是两回事儿了，咱多了解这个知识嘛，对吧？
1: 对，
0: 下次去的时候去哪儿找你就明白了，不至于迷路是吧？
1: 下来呢，把你拉回北京。
0: 终于回来了。
1: 来关注一部正开启新一轮演出的经典作品《杜甫》。
0: 北京人艺历史大戏《杜甫》呢，日前于首都剧场开启了新一轮的演出。自2019年首演至今，《杜甫》呢已经历经多轮舞台的打磨了。这个剧呢是编剧郭启宏继《文人三部曲》李白、天之骄子、知己之后又一部聚焦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剧本呢从提纲到成稿呢历时10年啊，这够长的。他也参与了187部相关典籍，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杜甫自安史之乱之后至客死旅途这一段的最为坎坷的人生历程，也让这位诗人走下神坛，还原他辗转浮沉的世俗人生，凸显了他始终不屈的精神脊梁。
1: 那在舞台呈现上呢，杜甫延续了本剧的写意美学，简洁的线条与金属质感的框架搭建出整体空间，配合动态投影的流动变化，使剧场既保留传统审美的气韵，又不失现代舞台的简洁。
0: 剧中的梦中梦的段落呢，让杜甫与苏焕、李白、高适演武在梦境当中呢是跨越时空相遇。这个舞台空间啊，在这一刻被重新的划分了，就是现实与心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界限它就模糊了。这几位诗人的精神交汇被放置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这视觉平面上漫天飞舞的神火幽花，这整个的剧的视觉意象，它有点花非花雾非雾的感觉啊。哎，你说这个在舞台上既像飘零的诗句，也像散落的时间碎片，
1: 双重的意象。
0: 对，他就把杜甫颠沛流离的后半生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凝固在这个舞台之上了。
1: 那么本轮演出呢将会持续至7月19号。
0: 流转不衰的经典向来是吸引众多观众走进剧场的重要原因，不同的利益解读，不同的诠释呈现，也给经典啊注入了持续更新的生命力。
1: 那近期的北京舞台上其实有很多部经典是在创排中求新意，在演绎上求变化，更见创作者的用心和功底，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啊。
0: 首先说第一个吧，这个在我们行业内啊叫罗朱，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对，
0: 哎，你要说这个你懂行这个。7月11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首演。你要说起爱情悲剧啊，这个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简称罗朱，这绝对是家喻户晓的。
1: 但是这一次啊，为了让观众更加沉浸地进入熟悉的故事，说剧组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采用了一个叫阵营式的观演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舞台一分为二，蒙太古、凯普莱特两大世仇家族壁垒分明，然后观众席呢设置在了舞台的两侧。你在买票的时候，这个单双号选择，然后加入其中的一方阵营，伴随剧情的发展，体验两大家族的恩怨纠葛。
0: 我肯定是蒙太古家族的。对，另外还有一部戏很有意思了啊，它不让你分边儿，因为在诠释经典的时候被重构的。

0: 写下来，嗯，对吧？边走进这个编程，你边写一些小卡片，它就好像是邀请卡，嗯，就让整个剧场啊，你就不是被观看了，你就住在编程，
1: 对，可参与了，
0: 你就在这个小河边上，你看看，嗯，
1: 环形舞台呢由河岸、学堂与露台构成，各自承载不同的观演视角与象征意味。观众啊可以坐在河岸看老船夫摇晃渡船，在渡口石阶与翠翠一同等待，或者呢是在吊脚楼露台听歌声与流水交织。
0: 九音锣、邦迪、南箫、大阮、唢呐、锣鼓镲这些乐器啊，都是搬来湘西的这种自然声响，它原来都来的啊。嗯，沉浸有鲜活，我为演员在角色、叙述者之间的身份啊，这个不断的变化，牵引着观众以更多元的视角看待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1: 嗯，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故事啊，出自《西游记》的三打白骨精，这是妇孺皆知。
0: 对，
1: 戏曲、影视等众多形式呢，都曾对它进行过极具影响力的成功演绎。国家大剧院则第一次把它搬到了歌剧舞台上。7月17号到26号，作为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呢，将会首演亮相。
0: 我这个还是喜歌剧是吗？
1: 对。
0: 怎么个喜法呢？我，
1: 比如说乐器编排。
0: 啊，我还以为是唐僧念紧箍咒 ，rap。
1: 你这个有点太跨界了。
0: 剧中呢，采用32人组成的中西乐器的一个混编小乐队，配合拇指琴、各种铃铛、法器、鸟哨，这是奇奇怪怪的，这叫乐器啊，这个。口哨、
1: 鸟哨
0: ，嗯，好，他们也是还原了《西游路上》的各种奇谈异志。
1: 嗯，
0: 主创用上天入地来形容这版的三打白骨精啊，他说上天是西方现代作曲的技法，不拘一格。
1: 嗯，
0: 那入地呢，就是中国的戏曲元素，紧打慢唱，板腔体、锣鼓经都在里面了。
1: 嗯，
0: 我想看这个。
1: 去看吧，17号到26号，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
0: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打。三打白骨精，你这
1: 那就是36个白骨精，
0: 多打两遍。

0: 当暮色漫过京城的街巷，晚风揉碎了满城的星光，我们褪去白日的匆忙喧嚣，这个夏天咱们一起奔赴京城的夜市。这个我有发言权啊，
1: 下面的每一个夜市
0: 我都去过。夜市小王子，中华小曲库，夜市小王子来了，
1: 还压上了是吗？我们先来说一说龙福夏季潮集。傍晚时分，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市集呢，迎来熙攘的人群，数十家特色摊位沿广场错落铺开，老字号风味、特色小吃、创意好物现场 live 演出，打造出集逛、吃、玩、赏于一体的夜间休闲新场景。那品尝舌尖美味之余，文创区的摊位依次排开，传统韵味与创意设计碰撞出别样火花。
0: 营业时间将持续到10月18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龙福寺这边真挺火的，最近人气特别的旺啊。那么还有。

0: 一个东坝叫京猛夜市啊，这个地方它有一点这种天南地北的风味在一起了。
1: 对，
0: 200多种天南地北的风味呢，聚集在东坝的京猛夜市，每一步都邂逅新鲜的滋味，每一口那都是人间的烟火气啊。嗯，作为承载京猛两地特色文化的主题夜市，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招牌美食，嗯，地道的草原口味啊，比如说烤全羊，
1: 重磅登场。
0: 哎呀，最近我吃过一次烤羊腿，真好吃，我也算是
1: 开了眼界了。
0: 我吃了这么多年，那个、真好吃啊！还有那个内蒙古烧麦，嗯，哎，我最近很迷烧麦，我最近非常迷这个烧麦，很好吃的，
1: 就是又有主食，又有肉，又有脂肪，
0: 对对对，
1: 又有蛋白质，
0: 非常好吃。嗯、另外还有个叫做卓兹熏鸡，这我还没有听说过耶，不知道
1: 来补上这一块。
0: 好吧，这个东坝这个夜市啊，就自带了草原的醇厚与豪迈，大家足不出京啊，就能品尝到塞外的风味。嗯，
1: 它将会持续营业到10月中旬，营业时间呢是18点到22点。
0: 再说一个丽泽怪事吧。嗯，丽泽怪事，我丽泽怪事呢，烟火气十足，有乐队表演、儿童娱乐项目，它是一个很松弛的地方。嗯，它有一个双层集装箱，上面是歌手跳唱啊，下面是 DJ 打碟，有点 live house。
1: 对，沉浸式体验。
0: 我这个地方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哎。
1: 丽泽嘛，
0: 我没去，我最近老去丽泽呀，好像没怎么到过这儿哎。
1: 你得去夜市。
0: 得嘞，丽泽怪事70家小吃主打一个怪好吃啊，每家都有很多脑洞大开的美食啊，
1: 专治各种食欲不振，比如说这个折耳根风味茄子，嗯，说爱它的人是欲罢不能，还有叫做怪味入魂臭夹饼，说闻着臭吃着香，一口直接上头。
0: 哎，你喜欢吃折耳根吗？嗯，我还挺喜欢的，
1: 就是，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0: 然后就不要尝试是吗？行吧。
1: 然后它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17点到24点。
0: 我查一下这个，嗯，这个最后一个介绍的夜市我常去啊，叫花街夜市。嗯，那它就在北京南四环边上，就是那个花卉交易中心，400米的那个长街，灯火通明。它白天本来也是商家，它晚上的入夜就出来了。然后40余家摊位的沿街铺展，有30多种品味呢，是覆盖了南北风味。它是花街中段，非遗文创有各种各样的，还有手作什么的。嗯嗯，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花可能比较多一点啊。它离那个花卉教育中心边儿上嘛，
1: 有优势，
0: 有点优势。你还可以进那个花市里面去逛一逛，也还是不错的，也算是遛弯的一个首选嘛。因为这个地方还很安全，这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交通也比较方便，停车也还挺好停的。嗯，
1: 营业时间呢是18点到24点。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四季风物向来是音乐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山川草木、晨昏寒暑都能化作笔下灵动的旋律，寻常自然景致经过音符的描摹，便拥有了惊心动魄的独特美感。那稍后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同走进世界名曲里鲜活丰盈的盛夏图景。
1: 抛开眼前的喧嚣，放下心中的浮躁，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跨越地域山海，聆听不同国度的作曲家笔下独有的夏日光景，感受各地夏日截然不同的风貌与浪漫。在旋律交织的光影里，沉浸式品读藏在音符间的清风荷塘、蝉鸣月色，共赴一场视听相融、声色交织的夏日音乐之旅。待会儿见。

0: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0: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心勾勒的画。
1: 而世间最动人的画作从来都不止于笔墨色彩，还有藏在旋律里的四季流转，藏在音符里的人间烟火。音乐是无声的诗，是流动的画，每一段旋律都能定格一段时光，每一个音符都能勾勒一幅风景。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乐章里，无数音乐家以心为笔，以乐为墨，将夏日的美好与诗意尽数揉进旋律之中，让我们即便足不出户，也能在音符里邂逅万千种夏日的风情。
0: 接下来我们就在中西音乐的对话里，看音符化作清风、荷塘、月色、田园，感受不同文化滋养下同样动人的夏日诗意。让我们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在旋律里奔赴一场盛夏的文艺之约。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彩蝶舞下是一首融合了中西器乐，尽显东方夏日生机的作品，以钢琴、竹笛、小提琴、琵琶等中西乐器交融，打破传统民乐的编曲边界，却始终保留着中式夏日的空灵与诗意，更是经典纪录片里描摹夏日烟火与自然生机的灵魂配乐。
0: 旋律开篇，钢琴音符轻快跳跃，如同初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柔洒落人间。竹笛婉转响起，轻盈灵动，恰似彩蝶破茧而出，振翅飞舞于花间草丛。旋律轻快却不喧闹，灵动却不浮躁，让人心情舒展。闭上眼听，你仿佛能看见初夏的花园与田野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各色野花肆意绽放，蝴蝶扇动着斑斓的翅膀，在花丛中翩跹起舞，时而停留在花瓣之上，时而随风轻轻飞舞。草木舒展枝叶，虫鸟轻声和鸣，处处都是生机盎然、清新明媚的夏日景象。
1: 这首曲子没有浓烈的情绪表达，只用极简又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初夏最鲜活的自然生机，将中式夏日的明媚、清新与悠然展现得淋漓尽致。它让夏日不再只有静谧的意境，更有了灵动跳跃的生命力，是藏在音符里最鲜活、最治愈的初夏模样，让我们在轻快的旋律里真切感受万物生长、蝶舞花间的夏日美好。

0: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不仅是抒发情感、描摹自然的艺术载体，更蕴含着古人顺应自然、调和身心的养生智慧。古人将宫商角徵于五音，与五行、四季、五脏相对应，讲究五阴疗疾，乐以养心。那四季之中，与夏季最契合的便应是指调式音律。指调音色清越、平和、悠扬，入心而调畅情志，既能舒缓烦躁心绪，又能与温润的气息完美相融。
1: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巷陌河畔的丛丛紫竹，风过叶摇，簌簌有声，藏进水乡剩下的清灵与鲜活。当竹韵融入音律，一首指调式的紫竹调悠悠奏响，为我们铺展开一整个养心安神的悠然夏日。

这首家喻户晓的紫竹调源自江南民间小调，当丝竹的第一声旋律轻快扬起，我们仿佛就踏入了江南盛夏的巷陌里，河畔紫竹亭亭，浓荫蔽日，风穿竹叶的簌簌声伴着桥下流水潺潺，巷口摇着蒲扇纳凉的笑语软浓，堂里荷花映着晴日光影，蝉鸣藏在浓荫深处，满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这首曲子没有厚重繁复

0: 部的编排，没有激昂浓烈的曲调，只用明快灵动的音符勾勒出江南夏日最生动松弛的模样。
1: 一段紫竹调晕开了河畔竹林的薄雾，那莲叶甜甜，碧水悠悠的画卷仿佛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现在让我们顺着蜿蜒的水巷继续前行，当石桥与乌篷船都化为黛色的剪影，小提琴的琴声为我们铺开另一片水乡静谧而深情的夏夜。
0: 小提琴独奏曲《夏夜》是我国著名作曲家杨善月于1952年创作的，全曲通过描写江南夏天优美的水乡夜色，抒发怀念故里之情。
1: 乐曲的开始由优美动听的慢板描绘江南水乡，清脆的颤音和婉转的柔弦描述着夏日月色浸染下的荷塘，伴随着淡淡凉意的清风，一并送来的是静谧祥和的蛙声与虫鸣，以及荷花淡淡的清香宁静。祥和的夜晚伴随着夏日的些许悸动，给人以恬静惬意的感觉。
0: 琴弦轻拉，悠扬的旋律缓缓倾泻而出，小提琴的音色温润绵长，没有丝毫尖锐与浓烈，像极了初夏夜晚拂过脸颊的微风，轻柔的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烦闷。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没有城市的灯火通明，没有车马的喧嚣嘈杂，只有漫天的星光，只有轻轻的微风，只有萤火虫在草丛间忽明忽暗地飞舞，像散落人间的星辰。乐曲的中间部分加入了热情欢快的旋律，旋律婉转起伏，时而舒缓绵长，时而轻柔低回。闭眼聆听，眼前缓缓铺开一幅江南夏夜图，暮色四合，夕阳隐入黛色远山，银白色的月光轻轻铺洒在小桥流水之上，波光泛着细碎的荧光，月光温柔地洒向大地。乡间的小路旁，晚风掠过稻田，带来草木与泥土的清香。

0: 到了尾声，又回到了开始的平静宜人。田间蛙鸣声声，林间蝉吟浅浅，草丛间的萤火虫提着微光，忽明忽暗的飞舞，连空气里都裹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静谧又温柔。全曲结束于呓语般的小提琴泛音之中，音乐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让人回味无穷。
1: 一部电影，
2: 一种人生，
1: 一方风骨，
2: 一次潮流，
1: 一种传统，
2: 一个时代。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2: 这里是对话文艺。
3: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里的夏日时光。夏天好像永远都是五彩缤纷、充满生命力的季节。夏天的色彩是炽烈的激情，也是艺术家的缪斯，而音乐无疑是最好的媒介。如果说中式夏日乐曲如同水墨丹

0: 轻含蓄悠远，正在意境与养心。那么很多西方夏日乐曲便仿佛是油画彩绘，鲜明生动，正在写实与抒情，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氛围的夏日图景，或炽热强烈，或静谧温婉，或梦幻浪漫。
1: 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是一位非常高产且高质的巴洛克作曲家，出自他笔下的四季是广大音乐爱好者最熟悉的名曲。它由四部小提琴协奏曲组成，每一部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其中第二部分《夏天》可以说是西方古典音乐中描摹夏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以极致写实的旋律，将意大利乡间的盛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段乐章都是一幅鲜活的夏日画面。
0: 意大利的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一片困乏。在这幅由三个乐章绘制的夏日画面中，我们能听到布谷鸟、斑鸠、金翅雀的欢歌，还能感受到轻柔的微风、农夫的哀叹，以及最后夏日那雷雨交加的暴风雨。
1: 乐曲开篇，小提琴便以急促紧凑的旋律拉开了夏日的序幕，那是炎炎烈日，高悬天际，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里满是燥热的气息，草木被晒得低垂，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盛夏的炙热之中，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暑意。
0: 紧接着木管乐器缓缓加入，旋律变得轻柔了些许，像是林间吹来一阵短暂的微风，轻轻拂过树梢，带来片刻的清凉。可很快，小提琴的旋律再次变得急促，管弦乐层层递进，节奏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强，仿佛一场夏日暴雨即将来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砸在地面上、树叶上。管弦乐齐奏，将夏日暴雨的磅礴与迅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能感受到暴雨来袭时的清爽与震撼。待到雨过天晴，旋律又渐渐舒缓下来。
1: 四季是名副其实的标题音乐，每一季都是维瓦尔第为自己写的14行诗量身而作的，用以简单描述每一乐章的音乐内容，用文字注解旋律，又用旋律诠释文字，让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例如关于夏日，他这么写道：夏日炎炎，畜群困倦，松林似火烧，斑鸠和金翅雀在声声歌唱，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但很快的大风卷起，若有风雨欲来之势，牧羊人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惊吓，担心着他的羊群以及自己的命运，他开始忙着做风雨前的准备，不安的心在灰暗的天色下，蚊蝇的嗡嗡作响下，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终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及冰雹阻挠了他回家的路。

与刚才这首夏同样酣畅淋漓的，还有被作曲家自己命名为田园的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交响名作有5个乐章，并且都带有明确的标题。 1808年首演时，贝多芬亲自在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景多于写情。当年，贝多芬隐居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在这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创作出这部杰作。其中第四乐章《暴风雨》描绘的就是夏日村庄突如其来的暴雨场景，在撼天动地的呼啸之后，迎来了内心的安详。

0: 不同于刚才的这两首意大利之夏和奥地利之夏中的热烈跌宕，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则用温柔舒缓的钢琴旋律勾勒出俄罗斯夏日独有的静谧与温婉，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磅礴的暴雨，只有黄昏泛舟的静谧，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
1: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文化在艺术领域内的最高成就之一，他的风格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人。1875年12月，圣彼得堡一家名为《小说家》的杂志社向柴可夫斯基约稿，希望他为杂志的副刊创作钢琴小品。小品的内容需表现各个季节的特点以及俄罗斯的民俗与文化。杂志负责人按照12个月令的时序选定了12首诗提供给柴可夫斯基作为12首曲子的主题。这套作品是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典型，体现了精致细腻的审美。
0: 第六首船歌是整部套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曲子无论从音乐表现力还是创作技术上来说，都是这12首曲子当中的杰作，描绘了俄罗斯最美的季节六月，是一首充满了诗意的作品。
1: 乐曲的开头是一段带有淡淡忧伤的缓慢旋律，左手的固定

0: 同样根据诗歌而创作的还有舒曼最著名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中的一支《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1840年被称作舒曼的艺术歌曲年，那一年他与克拉拉结婚，创作了超过100首艺术歌曲，而《诗人之恋》可以说是他的爱情日记。
1: 歌词选自海涅的16首诗，其中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描述一位坠入情网的青年失恋后回忆青春的过程。
0: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在花园散步，小花们在低声谈论，我沉默独徘徊，小花们在低声谈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别怨恨我们的姐妹，你这苍白忧郁的小伙啊。
1: 时间回到1826年，当夏日的浪漫遇上文学的诗意，便诞生了门德尔松的经典管弦乐作品《仲夏夜之梦序曲》。这首创作于他少年时期的杰作，取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门德尔松自幼成长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与崇拜促使他创作了这首序曲，作为对偶像的初次献礼。他用灵动轻快的管弦旋律打造了一个梦幻浪漫充满童话气息的仲夏之夜，是西方古典乐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夏日乐章。
0: 乐曲开篇，木管乐器轻轻奏响，旋律轻盈飘逸，紧接着小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旋律变得灵动而欢快，像是林间的精灵在嬉戏，像是晚风在枝叶间穿梭，像是云朵在夜空中缓缓流淌，整个旋律都透着一股浪漫的梦幻感。
1: 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尘世的喧嚣，门德尔松笔下的夏日是属于童话与梦幻的，是月光下的神秘森林，是荧光飞舞的浪漫夜晚，是充满奇幻与美好的世外桃源。管弦乐的交织让旋律层次丰富，时而轻柔，时而灵动，将仲夏夜的浪漫、唯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曲子，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的夏日世界，远离了所有的烦恼，只剩下纯粹的浪漫与美好，那是音乐与文学碰撞出的夏日火花。

夏天是草木茂盛的活力绿色，是傍晚的一抹落日橙色，亦或者是大海纯净的蔚蓝色。无论是中式民乐里的写意夏日，还是西方古典乐里的写实夏日，同样以音符为媒，

0: 隔了夏日的美好，都是音乐家们对自然、对生活、对美好的深情告白。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国界，不分地域，虽然风格不同，却同样动人，同样藏着夏日最美好的模样，都能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到夏日的温暖与诗意，感受到艺术跨越时空的力量。
1: 夏日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与诗意的季节，有清风拂面，有草木葱茏，有荷香满溢，有星光璀璨。而音乐是世间最温柔的语言，将四季美景，将人间美好尽数珍藏。愿大家都能放下生活的忙碌，静下心来听一支曲子，赏一幅音画，感受音符里的夏日美好，感受时光里的温柔馈赠。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

0: 生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1: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周末无聊怎么办？
1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4: 包袱抖不完，
11: 笑声连成串。
14: 有朋远方来。
11: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下面咱们来说啊，王正。
1: 哦哈，王正啊
0: 也是家学渊源。
1: 对
2: 对，
1: 一他是世家，二呢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是没有之一啊，他长得是最好看的王正。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舞台呈现的形象也很棒。我觉着王正在我的感觉下他应该还可以再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0: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王正、吕嘉强表演的夸品味。
3: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

0: 点什么呀？
1: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0: 哦，
1: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2: 了不起，
1: 哎，都会。
0: 我从心里 PF 你，
1: 骂我。
0: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1: 教。等等等等，
0: 英文，
1: 等等，什么英文？
0: 我这个 PF 呀，
1: 啊，
0: 就是佩服的简称。
1: 啊、哦，哎，不对啊，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泼的，是不是？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那对，那就一样。
0: 不是，
1: 啊，
0: 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1: 怎么着，
0: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1: 傻子整了一个，
0: 想不起来
1: 了。这东西能忘了？
0: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烫我就说出来，
1: 是吗？
0: 啊，
1: 这东西叫什么？
0: Michael
1: 不死了吗？
0: 那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1: 哦，没有肾
0: 啊。
1: 知道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0: 你看我在国外，
1: 嗯，
0: 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
1: 哎，
0: 我们俩，
1: 你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0: 不卖狗。
1: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干什么呀？
0: 不，你什么学问？
1: 谁学问？
0: 我教你啊， girlfriend。啊，
1: 这我不知道啊，
0: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1: 哦，这是缩写。
0: 哎，
1: 啊，
0: 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不说女朋友。
1: 为什么呀？
0: 失语症啊。
1: 哎呦，
0: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女朋友怎么说？忘了。
1: 呵，
0: 哎，女朋友中国话怎么说？
1: 狗贩子。
0: 嗨，
1: 让你带沟里了。
0: 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现在咱们流行时尚的一种品味。
1: 哦，
0: 说话，这就是品味。
1: 这就是品味。
0: 哎，说话的艺术嘛。
1: 不怎么着。
0: 哎，穿衣服也有品味。
1: 穿衣服
0: 啊？
1: 怎么看出来呀？
0: 我女朋友啊，
1: 嗯，
0: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1: 她怎么穿
0: 啊？首先说她上衣啊，
1: 啊，
0: 什么颜色？
1: 哦，
0: 准和帽子的颜色一样。
1: 这是
0: 品味。
1: 哦，
0: 我女朋友啊，裤子什么颜色？
1: 嗯，
0: 准和眼镜一样。
1: 这怎么意思？
0: 品味。
1: 哦，这就叫品味。
0: 哎，
1: 嗯，
0: 我女朋友啊，口罩什么颜色？
1: 哦，
0: 准和袜子一样。
1: 哎，破，配的这是
0: 品味，品味。
1: 啊，这就叫品味。
0: 我女朋友啊，
1: 嗯，
0: 春天穿棉袄
1: 啊，
0: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1: 对，嚯，好嘛，你这女朋友太冷了。
0: 怎么着？
1: 太冷，冻得慌啊。
0: 不冷不冷。
1: 怎么不冷啊？
0: 糊涂，她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1: 那下边什么呀？
0: 有毛裤啊。
1: 啊，
0: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1: 啊？有品有品有品。好，太有品了。
0: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1: 你怎么了？
0: 我看你看那西服上衣知道吗？
1: 不就这个吗？
0: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1: 我这知道啊。
0: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
1: 嗯，
0: 没有，800块钱一件的。
1: 嗯，
0: 不穿。
1: 哇，太有钱了，
0: 知道吗？
1: 嗯，
0: 西服领带知道吗？
1: 知道，
0: 知道吗？
1: 没打着
0: 啊，
1: 现在，嗯，
0: 没有，500一条的，不打，
1: 因为带鱼还贵，
0: 不打。裤子知道吗？
1: 裤子谁不知道？
0: 就西服裤
1: 穿着呢，
0: 没有，1000块钱的，
1: 嗯，
0: 不穿，不穿。
1: 哇，
0: 不穿。
1: 那您太有钱了，
0: 没办法
1: 啊，不是
0: 啊，
1: 这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0: 4件。
1: 四件
0: 不少吧？
1: 4864。哎呦，不少
0: 是吧？哎，
1: 哎呦，太有钱了，太有钱了。
0: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1: 是吗？
0: 哎，
1: 都什么色儿的？
0: 首先说这件
1: 啊，
0: 认识这色吗？
1: 红的。
0: 这叫浅灰。
1: 哦，看你肉里去了。
0: 嗯，这叫浅灰。
1: 浅灰，
0: 第一件是浅灰的。
1: 好，
0: 哎，
1: 不错。
0: 嗯，
1: 那别的呢？
0: 第二件
1: 啊，
0: 深灰的。
1: 是，这不一样吗？
0: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1: 哦，
0: 看
1: 金脏倒是。
0: 对对。
1: 还有一件呢，
0: 灰的。
1: 嗨，你盖房子了吧？
0: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1: 哦，那是什么色的？
0: 屎黄色。
1: 对。
0: 哇，好看。
1: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0: 啊。
1: 不是啊，行行行
0: 啊，
1: 就算好看
0: 啊。
1: 那您上身穿这狗屎黄的西服上衣，
0: 等
1: 啊，
0: 我没说狗，我就说屎黄色。
1: 不狗贩子吗？不是，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0: 没有。
1: 哎，你不穿裤子？
0: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1: 对了，呵，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0: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1: 嘿，这多好！
0: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1: 奥特曼？
2: 不是，
0: 你落伍了，
1: 什么意思？
0: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1: 玩怎么玩啊？
0: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1: 哎呵，
0: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1: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0: 我在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1: 啊，
0: 我在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我在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个红色的眼罩。
1: 对了，忍者神龟啊，这是。斯普林特好，替我给他戴好，
0: 挺新潮，挺新潮。我就这么穿，我这么穿。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0: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1: 对啊，
0: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1: 哦，
0: 我这身也配啊，
1: 挺好。
0: 哎，
1: 配什么呀？
0: 在地下活动。
1: 哦，对对对，那耗子嘛。
0: 我这不是，这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1: 对，
0: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1: 是吗？
0: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1: 怎么着，
0: 呼啦全让开
1: 啊！对，人家怕蹭一身，蹭一身狗屎黄。
0: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1: 对，就这么坐着，
0: 哎，
1: 啊，
0: 好看，
1: 还好看呢，
0: 有人欣赏我，
1: 谁？
0: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1: 你给我说说
0: 啊，
1: 你给我说，
0: 这女孩啊，
1: 嗯，
0: 左耳朵
1: 怎么着？
0: 10个耳环。
1: 是
0: 啊，
1: 疼。
0: 右耳朵8个耳钉。
1: 哇，
0: 这儿有6个鼻钉。
1: 啊，
0: 这儿有3个唇钉。
1: 对，
0: 舌头还15个舌钉。
1: 对了，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0: 不是，好 好, 好，
1: 这还好。
0: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1: 好的，
0: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1: 啊，怎么打的？哎呦，他呢？
0: 他冲我乐。
1: 你呢？
0: 我冲他也乐呀。
1: 啊，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0: 这有个名词，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这叫惺惺相惜呀、啊。
1: 哎，俩猴。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惺惺相惜。
0: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
1: 嗯。
0: 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1: 你先等等等等
0: 啊！
1: 成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0: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它蹬了不完了吗？
1: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的。好
0: 啊，
1: 那你来吧。
0: 我就喜欢这样的。
1: 是
0: 吧、
1: 哎、
0: 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
1: 啊，
0: 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1: 说的什么呀？
0: 帅哥，
1: 嗯，
0: 你裤裆开了。
1: 太喇呼了，这人
0: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1: 是、哎、
0: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
1: 听歌，
0: 我这儿有 MP3。
1: 太落实。
0: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1: 怎么了？
0: 这实用啊，他听着效果好啊、
1: MP4、音质不错。
0: 哎，
1: 对的，
0: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1: 啊，
0: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1: 哦，对，这没错、啊、
0: 对不对？
1: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0: 你猜我这里
1: 有词，
0: 除了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猜
1: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0: 你损谁呢？
1: 不，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0: 我，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的？ 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1: 行，
0: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1: 你
0: 啊，我跟着学呢。
3: 那是蒙语歌啊。
0: 我
3: 啊，唱，
0: 不行。
3: 行
0: 啊，
3: 这么着
0: 啊，
3: 你要真能唱这歌，
0: 怎么样？
3: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
1: 我说你犯出来，
0: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你。我唱啊，
3: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0: 蒙语版呢？
3: 蒙语，
0: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伴奏、哎，我唱了啊。别
1: 掌
0: 唱了，唱
1: 你唱吧
0: 啊。你听过这歌吗？
1: 我听过。
0: 不行，我唱，不说了啊。
1: 我没听你唱过。
0: 阿爸，
1: 啊。那我不会，嗯，哦，没唱了。
0: 拉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1: 前不伦敦。
0: 拿兔子就没咕噜有味，
1: 前不伦敦。
0: 阿伟的几个咕噜有味。咕噜咕噜一色一色喂呜喂妈妈
1: 哎呀
3: 你怎么换词儿了？
0: 我必须换呀。
3: 为什么呀？
0: 我有品位啊。
3: 别有品位。
4: 这是一段新作品。
5: 嗯，绝对，因为他本身人家底子好，基础好，又是世家。他父亲大家都知道，相声包括快板的艺术家王文长老师，
4: 嗯
5: 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到位。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机会。
4: 嗯，现在在北京曲艺团。
5: 北京曲艺团。
6: 北京曲艺团。
4: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段王正和吕家强表演的传统的作品，叫百家姓。
7: 太可气了。
0: 你说完了吗？
7: 说完了。
0: 还有遗言吗？
7: 对，我要死了是怎么
0: 着？你看这人就这么讨厌。
7: 谁讨厌？
0: 你干嘛呀你？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
7: 不是，你还说什么呀？
0: 我这逗你。
7: 你甭逗我。
0: 我逗你。
7: 什么文人啊？
0: 你这上来你就瞧不起我，知道吗？
7: 就是瞧不起
0: 你。你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我确实跟周周对对子来的，中间有个问厕所的，我说这个就为气气你。
7: 哦，真对对子来的。
0: 真对对子来的。哎，我们俩在那儿品名对弈。人家周周就站起来，周周可就说了，
7: 说什么呀？
8: 嘿，
7: 还是那周周。
8: 哎，什么嘞？
7: 你等会儿
0: 啊，
7: 你把袜子先掏出来。
0: 怎么着？
7: 说的什么呀？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7: 对，不是你不知道你给。
0: 后来我问他，我说您说的什么呀？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他说高高兴兴上班来，你听听。
7: 啊，
0: 这是个对子上联啊。
7: 是啊，
0: 太有学问了。
7: 你对上来了。
0: 我也不能喊我对上来了。
7: 怎么对的？
0: 平平安安回家去。
7: 走，就这个呀。
0: 这多棒啊，这对子。
7: 你这是文盲
0: 啊，
7: 这连小孩子都会。
0: 我说完了吗？
7: 我就认准你就是文盲。
0: 我说完了吗？
7: 你还有什么
0: 我
7: 说的？
0: 他这高高兴兴上班来确实没错，我这平平安安回家去也是最后一句。
7: 哦，
0: 但我这中间啊
7: 怎么着
0: 还有七百多句。
7: 对了
0: 啊，
7: 哎，这对对子有对七百多，
0: 你看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呢。
7: 什么呀？
0: 哎，我采取的是字头咬字尾的形式，一个字儿接着一个字儿，音同啊可以字不同。
7: 是吗？
0: 你看高高兴兴上班来，汤汤汤七百多句，最后绕到平平安安回家去，就这能耐。
7: 还头回听说。
0: 学问大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7: 你说说。
0: 你看这高高兴兴上班来
7: 啊，
0: 比如这来就接着来啊。
7: 啊，来，
0: 我马上就得说来来来往往，这就是个词儿。
7: 哦，就接这往
0: 啊，马上就得接这往。
7: 这往的
0: 马上往事难忘。
7: 忘
0: 掉忧愁，愁眉不展，展翅高飞，飞短流长，
7: 长
0: 生不老，老成见
7: 道，
0: 道路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您看吧，学问就在这儿了。
7: 啊，
0: 一套一套，
7: 还真说上了。
0: 有学问没有？
7: 啊，有。不过
0: 啊，
7: 这你自个儿说了，这不算。
0: 那怎么着？
7: 这我要说一个，你还能绕得回来吗？
0: 哦，你说个字儿，
7: 我说个字儿，
0: 说个成语，
7: 成不成？
0: 人名，
7: 哎，
0: 地名，
7: 对，
0: 谚语。俗语
7: 行，
0: 你随便说，学问就在这儿。你
7: 能来吗？
0: 来呀，你说呀，
7: 来呀，
0: 你说
7: 好
0: 啊，
7: 我说个字儿啊，
0: 你说，
7: 你刚才说什么？
0: 高高兴兴上班来，
7: 高高兴兴上班来，
0: 哎，
7: 来，是不是？
0: 你看他学问，这来都编不出一词儿来，
7: 来者不善，
0: 你就来者不善。
7: 少废话，接这个，来者不善，善，
0: 善是吧？
7: 善，
0: 什么？
7: 说，
0: 善者不来呀，人都说了。
7: 善者不来，你还倒挺下坡的。
0: 哎，善者不来，
7: 来，
0: 来者不善，
7: 善，
0: 善者不来，
7: 来，
0: 来者不善，
7: 善，
0: 善者不来。
7: 你再说这样就我抽你，
0: 这不对吗？
7: 就接这个，
0: 接什么？
7: 善，
0: 善，
7: 嗯，
0: 善罢甘休。
7: 哎，哟，还真说上来了。
0: 哎，
7: 修
0: 修身养性，
7: 性
0: 性情中人，
7: 人
0: 人生一世，
7: 是
0: 柿饼子，
7: 柿饼子，
0: 哎，
7: 子
0: 子子气东来，
7: 来
0: 来之不易，
7: 易
0: 易结金兰，
7: 兰
0: 蓝色妖姬，
7: 鸡
0: 鸡
7: 说呀。
0: 唧唧复唧唧，
7: 哎呦，还真说，
0: 我这还有个诗呢。
7: 是啊，
0: 唧唧复唧唧，木兰又吃鸡，不吃大烧鸡，就吃肯德基。
7: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多好啊！这个
7: 这不好
0: 啊！
7: 鸡
0: 就说鸡啊，
7: 就说鸡，
0: 鸡皮疙瘩，
7: 大，
0: 大江大浪，
7: 浪
0: 浪打不平，
7: 行，
0: 平平安回家去。您看到没有？绕出来，这不经意间的这学问就露出来了。
7: 哎，行啊。哈哈哈哈，不过我不服。
0: 干嘛？
7: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能来吗？
0: 你来吧。
7: 我再说一个，
0: 你来吧，
7: 啊，来吧，
0: 来吧，
7: 来吧，
0: 来吧。
7: 完了，来吧。嗯，怎么了？
0: 哦，就这爸
7: 啊。对对对，
0: 哦，爸。
7: 嗯，
0: 爸。
7: 哎，
0: 爸爸，妈妈，
7: 爸爸妈妈，
0: 这
7: 妈妈妈
0: 妈
7: 啊，
0: 妈妈
7: 叫谁呢？好。
0: 好家伙，
7: 山东话，
0: 哎，
7: 火
0: 火气真大，
7: 大
0: 大江大浪，
7: 浪
0: 浪打不平，平平安回家去。你这不经意间这学问就出来了。
7: 哎，这我不服。我跟大伙说实话吧。
0: 还有实话？
7: 谁没实话？就刚才说这些字儿，都是他在后台教我说的。他说我要是不说这些字儿，他就不给我演出费。今天呢，我跟你豁出去了，我不说了。我不要这演出费了，行不行？我让观众跟你完成这段相声。这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会儿啊，您随便提一个字儿，咱们看他绕得上来绕不上来，怎么样？
9: 好，
7: 好不好？嘿，来吧，
0: 让观众提一个字儿
7: 啊。对，你能来吗？
0: 豁出去了，来。
7: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最好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的字儿才好呢。像什么滋儿啊、温儿啊、分儿啊、闷儿啊、勒儿啊、啊啪呀，哥们儿，我给你托付完了，我对你太好了。
0: 就您这托付，送你俩字的评语：
7: 仗义。
0: 狗屁！
7: 对了，文人怎么骂街？
0: 废话，你让我陷在这儿，
7: 陷一回也没什么。
0: 我还告诉你，今天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各位您提吧，别客气啊。
7: 哎，行，您别客气，您随便提啊。
10: 刚来的来，
7: 谁来？
10: 啊，
7: 兰儿，兰儿，您大学教授吧？
0: 什么玩意儿？
7: 嘎兰儿的兰儿，
0: 兰儿
7: 啊，说什么？您说，
10: 杆
7: 儿，
10: 就是兰儿。
7: 您跳一个吧，你随便跳一个，
0: 杆儿，
7: 不是杆儿，兰儿。
0: 怎么说？
7: 乐一儿兰儿。
0: 好，好字儿，好字儿，
7: 好字儿吧？
0: 哎呀，
7: 没听过吧？

0: 散散步。
1: 哎，散散步，不，
0: 不得人心，
1: 心，
0: 心如铁，天惊，
1: 惊，
0: 惊喜欲狂，
1: 狂，
0: 狂妄自大，
1: 大，
0: 大石桥，
1: 哎，大石桥，桥，
0: 桥，
1: 桥，
0: 桥，
1: 桥吧，
0: 桥，桥，
1: 说不上来了吧？这么，咱鼓掌喊掌似的，来，哎。说不上来了，
0: 普通人说话，我想想啊，
1: 你想啊，
0: 乔迁之喜有这词没有？
1: 哎，有有。
0: 你看，
1: 喜，
0: 洗头房。
1: 对了，
0: 这你熟吧？这个
1: 谁熟？还泡到屋呢？还房，
0: 房患未燃，
1: 燃
0: 燃眉之急，
1: 急
0: 急风暴雨，
1: 雨
0: 雨打风吹，
1: 吹
0: 吹吹打打
1: 打
0: 打抱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
1: 行行
0: 行，
1: 好。哎，不行不行
0: 啊，
1: 这题字儿这我认识。
0: 啊，
1: 这你托，这你舅舅，这是是不是？这不算，
0: 嗯，
1: 不算。
0: 那怎么着？
1: 再来一个行吗？
0: 来，
1: 再来。谁？
2: 你。
1: 也，这字儿太平平，一个最难找的。
3: 嗲，
1: 嗲，嗲，那不如啪了。哎，啪，我听这啪了。
0: 啪，
1: 就说你
0: 啪，
1: 啪，
0: 啪，啪。
1: 说呀，
0: 啪啪的哼、
1: 哎，小沈阳啊，
0: 哈，哈利波特，
1: 对了，动画片儿、
0: 哎，这不是动画片，是电影啊。
1: 哦，对对，那错了错了，啊、特，
0: 特立独行，
1: 行，
0: 形势逼人，
1: 人，
0: 人要讲理，
1: 理，
0: 李金斗，
1: 哎。还陈永泉呢，还
0: 也行，一对儿
1: 是什么也行
0: 啊
1: 抖
0: 抖擞精神，
1: 神
0: 神经病，
1: 哎，你别冲着我说什么什么病，
0: 病从口入，
1: 入
0: 入地无门，
1: 门
0: 门外汉，
1: 呵，这词儿老冲我说汉，
0: 汉脚，
1: 哎，汉脚、哎、脚
0: 脚海翻江，
1: 江
0: 江东父老，
1: 老
0: 老城建道，
1: 道
0: 道路不平，平平安回家去。哎呦，这汗都下来了。
1: 哎呦，不是，真难不住他呀。
0: 哎呦，
1: 不行不行
0: 啊，
1: 这不算。
0: 怎么着？
1: 这是你侄子刚才提这字儿，你知道吗？再来一个字成吗？
0: 再来一个，
1: 这再来一个。
0: 来来来
1: 来来，啊、您随便再说一个字啊，说个蹊跷的，字典里没有的。
2: 蹊。
1: 什么？
2: 蹊。
1: 这字没有，这字。
0: 我什么字儿？您再来一遍，
1: 来一遍
0: 啊！
1: 太有才了，太有才了！
0: 还是没听明白，您再来一遍。
1: 哎，这还真不好来，这个。
0: 不是你教教我，我说不出来啊。
1: 你听好了
0: 啊，
1: 这离话筒近点
0: 啊。等我来了，这个。
1: 你来了，你来了。
0: 我要吐了！
1: 哎呦呵，就这字儿。哎，对对对对对，
0: 这回我不给您说了。
1: 啊，你不说了，
0: 不说了，
1: 白说了，我这
0: 啊，可不是白说了啊，这回您提这，
1: 哎呦，
0: 我不给您说出来，
1: 吐出来，
0: 我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字头咬字尾，一个字接一个字，音同字不同，我给您唱出来，您说怎么样？
1: 哎呦，好啊，
0: 啊，我唱一下，
1: 来吧，
0: 啊，你再来了，这个我又忘了，
1: 哎，老让我来了吧，
0: 你来了，还得带表演呢，
1: 哎。使劲，哎，
0: 这个字儿真叫难，
1: 难，
0: 难得我之心烦，
1: 烦，
0: 烦心事通通都忽然走到了我面前，
1: 前，
0: 前面观众提的这字儿没法让我再演，
1: 演，
0: 演到这里我只能跟大家说再见，
1: 见，
0: 见到观众们我就有个好心情，
1: 行。
0: 情感随着心里流动着不停，
1: 停
0: 停不住的心，心情荡漾不能平，哎，平平安安回家去，
1: 绕上来了。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
7: 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是杨家东，这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吧。
1: 杨家东算小的，
2: 年轻的，
1: 对，他也算是世家，家东人也世家。家东从他奶奶那一辈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具象了，就是他奶奶那一辈，就是我
2: 从业者，
1: 我们曲艺界的人啊。家东现在也不错，人家已经是天津曲团的国家二级演员了。
2: 对，
1: 他这么年轻就国家二级了，
0: 我怎么记得他原来在北京呢？
2: 不，
1: 对，他原来是在北京，
2: 工作单位一直在天津。
0: 哦，
2: 然后他家东呢？不光是说相声，而且快板唱的也特别好。
0: 哎，那提到了杨家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杨家东和王波合作的相声作品，叫《他们有问题》。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上台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杨家东，今年30岁，性别男，爱好女，学历小本。
4: 有这个学历吗？
3: 小学本科。
4: 你连初中都没上过呀？
3: 先上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大学本科。
4: 啊，
3: 血型，窝型。
4: 什么型？
3: 窝型。
4: 有这血型吗？
3: 阿窝阿窝型。
4: 那叫 O 型。
3: 都行，都行。
4: 叫都行。
3: 我这人不抬杠。
4: 嗯。
3: 我是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
4: 啊、
3: 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生活当中呢，我孝敬老人，
4: 嗯，
3: 经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4: 是啊，
3: 不管老太太乐不乐意，我都给她扶过去。
4: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3: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4: 嗯，
3: 我不抽烟，不喝酒，晚上睡觉不打呼噜，啊，这些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
4: 啊，别等会儿，等会儿，你介绍这么全面干什么呀？
3: 万一台底下有个那个单身姑娘，
4: 嗯，

0: 不齐能看上我呢。
1: 你跑这儿相亲来了？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啊，不是，才30，你着什么急？
0: 我今年都30岁了，
1: 嗯，
0: 家里边亲戚朋友玩命的催我呀，
1: 嗯，
0: 我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光剩相亲了。
1: 不是你相这么多，就没有一个相中的吗？
0: 哎，甭提了，
1: 啊，
0: 他们呀都有问题。
1: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
0: 您给我评评理。
1: 嗯，
0: 远了咱甭说，就说上个星期六，
1: 啊，
0: 这一天我就相了仨。
1: 不是这仨你安排得过来吗？
0: 咱有经验呀。
1: 啊，
0: 中午约娜娜西餐厅吃牛排，下午约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
1: 嗯，
0: 晚上跟佳佳路边摊吃烤串。
1: 嘿，安排的还挺好。
0: 当然了，啊，中午11点，
1: 嗯，
0: 我到了西餐厅，我们俩人约好可是11:30，
1: 提前了半个小时你就到了。
0: 作为一个男生，不能让姑娘等咱。
1: 哎，
0: 我一看我提前到了，
1: 嗯，
0: 那就先点餐吧。
1: 哎，这主意好，
0: 毕竟时间紧任务重，
1: 嗯，
0: 后头还有2位呢。
1: 哎，
0: 我说服务员，我点餐
1: 啊。
0: 啊，先生您想吃点什么呢？牛排，
1: 嗯，
0: 打包。
1: 哎，这等会儿，
0: 哎，
1: 还没吃呢就打包啊？
0: 嗨，一看这人就没进过西餐厅。进西餐厅点菜一般喜欢说英文
1: 啊，
0: 这要双份用英语来讲就是打包，
1: 那叫 double。 还打包还遮罗呢，
0: 不，这叫什么
1: double？
0: 说 double 怕你听不懂。
1: 我不懂你不懂啊。
0: 牛排，
1: 嗯，
0: 打包。意大利面，
1: 嗯，
0: 打包。
1: 啊，
0: 蔬菜沙拉打包。红酒
1: 也打包啊？
0: 打包。我这刚点完东西，
1: 嗯，
0: 一抬头我就看见这娜娜，一看见这姑娘，当时我呵，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这姑娘太漂亮了，
1: 嗯，
0: 长得跟电影明星迪丽热巴差不多呀。
1: 人家长这么漂亮，能看得上你吗？
0: 谁说的？
1: 嗯，
0: 谁说她看不上我？我告诉你，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哎，这姑娘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0: 动物园喂狗熊的。
1: 你当了熊瞎子了？这是，
0: 我管他拿我当什么呀，
1: 嗯，
0: 喜欢我不就行了吗？
1: 哎，这倒是。
0: 我们俩人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
1: 嗯，
0: 这娜娜突然接了一通电话，说要提前离开。
1: 啊，有什么事儿？
0: 说动物园的狗熊跑了，她回去抓狗熊去。
1: 哪个大姑娘满街上追狗熊？
0: 她抓不抓得住狗熊我不知道，
1: 啊，
0: 但她却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望着娜娜离去的背影，我说迪丽热巴再见。车刚一拐弯，
1: 嗯，
0: 我接了一条微信。
1: 谁发的？
0: 抓狗熊的迪丽热巴。
1: 好嘛，那个姑娘
0: 家东，
1: 嗯，
0: 你是个好人，您听听她夸我。
1: 嗯，
0: 咱俩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1: 啊，
0: 咱们俩人不合适，再见。
1: 不是，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
0: 您看看，我说她有问题吧。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儿？到底
0: 让您说，
1: 啊，
0: 他就是一个私，平常得买衣服吧，
1: 嗯，
0: 得跟朋友聚会吧，
1: 对呀，
0: 啊，还得买化妆品，还得吃零食，这一顿饭钱西餐厅可不便宜，少说1-2000块钱呀，啊，他这后半月可怎么过？
1: 别说了，你请人姑娘吃饭，让人家掏钱啊？
0: 废话，许他喂那狗熊，不许他喂喂我吗？
1: 嘿，我说你搞不上对象呢。不能让人家花钱。
0: 合着您这意思，这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吗？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
1: 啊，
0: 没关系，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 嗯，
0: 还有下一个呢。
1: 哎，
0: 我说服务员，打包
1: 还要啊？
0: 哎，不，这回是真打包
1: 啊。
0: 哎，
1: 你拿这么多剩菜，你怎么约会？
0: 您怎么了？我不约着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吗？
1: 不是，你也太能省了这个。
0: 废话，不拿这些我吃你啊。我跟这莎莎约好了下午1:30在公园门口见面。
1: 嗯，
0: 我赶紧提了2兜东西我就去了。
1: 嗯，
0: 到那儿抬手一看表，
1: 1:30，
0: 4:30，
1: 迟到3小时啊。
0: 什么叫迟到？
1: 你干嘛去了？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这都是为了响应咱们北京的号召，
1: 嗯，
0: 减少尾气排放，拒绝环境污染，还北京一片蓝天呀。
1: 您看吧，这位连坐公交车的钱都舍不得花，
0: 这叫什么话呀？
1: 走着去。

0: 去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一来为了环境，二来锻炼身体。咱甭说这个，我刚到这公园门口，一眼可就看见莎莎了。我一见这姑娘，呵，
1: 又来了。
0: 这姑娘太漂亮，比那娜娜长得还漂亮。
1: 是啊，
0: 就跟那电影明星古力娜扎差不多。
1: 那就更看不上你了。
0: 关键呀，她不说话不要紧，一说话这嗲劲儿差点没让我酥了。
1: 是吗？
0: 哎呀，我说大哥，你这是要干嘛呀？咱俩约好的1:30见面了，他们这都4:30了，这大热天的，我都快赶了非洲娘们了。
1: 好家伙，
0: 你干嘛呀？你这是？
1: 不是，您这叫嗲呀？这个
0: 不是，他一生气他就不嗲了。我说那个莎莎，你别着急，别着急，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上公园里边聊去。简短结说。我们俩买好了票，进了公园，找了一片草地，铺好了餐布。莎莎可就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呀，大哥呀，你看看咱俩来这儿不能干聊啊。
1: 是啊。
0: 咱俩吃点嘛呢？哎呀，我说你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呗。
1: 你不是就带那点剩饭吗？
0: 这叫什么话？都是 double 的。
1: double 的。
0: 对了，大哥，我问问你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哎呦，我觉得你特别的好。我就想问问你，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别看我这个人岁数小啊，但是我跟那些拜金的女的可不一样。
1: 是吗？
0: 我不想找个高的，不想找个富的，不想找个帅的，我就想找个高富帅的。
1: 这不一样吗？
0: 那我也不是高富帅呀。哎呀，别紧张，别激动，我开一个小玩笑，缓和一下咱的气氛。
1: 看看。
0: 哎，对了对了，你刚刚说了你岁数小，我看你也挺年轻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啊？我今年呢，18岁。
1: 不是多大？
0: 18岁。
1: 这太小了吧？这个
0: 怎么着？
1: 18才，
0: 你觉得他显小？人家可不这么认为。干嘛干嘛干嘛呀，大哥，你这话怎么说的？嘛叫我们小啊？我告诉你啊，我奶奶可说话了。你知道我奶奶说的嘛吗？
1: 说什么呀？
0: 现在的姑娘多不容易呀，18赶紧搞对象，到了20就得结婚，过几年就得生孩子。告诉你啊，这女的要是过了30生孩子，容易有生命危险。
1: 好嘛，这家长更着急。
0: 好嘛，您说吧，我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1: 怎么了这个又？
0: 他有问题。
1: 他又有什么问题？
0: 您想啊，他现在是个学生，今年才18岁，这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都得靠父母。咱就说这公园不算套票，光门票也得100-200块钱吧。这钱他从哪儿来呀？对不对？从
1: 等会儿，别说了。跟姑娘逛公园，这门票钱让人家姑娘花的，
0: 啊，
1: 还啊呢？
0: 嗯，
1: 你能让人家花钱吗？
0: 你不明白呀？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拎了2兜吃的吗？左手一兜，右手一兜，我没手掏钱买票啊！我要真掏出来了，我不改了3只手了吗？
1: 这反正你老有的说。
0: 不是，合着您这意思，这回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咱不还有第三个呢吗？
1: 哎，这第三个叫佳佳。
0: 这佳佳呀，据介绍人的资料来讲，年纪27岁，不但人非常漂亮，而且是相当的孝顺。我一看见这姑娘，您怎么也会了？
1: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
0: 怎么着？
1: 我也学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佳佳简直就是太漂亮了。
1: 是啊，
0: 比那啥都漂亮。
1: 是，那啥？
0: 娜娜跟莎莎加一块儿，
1: 这么个那啥呀？
0: 而且长得是绝对不一般。远看像迪丽热巴，近看像古力娜扎。仔细一看，80年代周润发。
1: 这姑娘好看得了吗？这个
0: 长得特别的潇洒。
1: 是啊，
0: 这姑娘刚一来，咱作为一个男生主动跟人搭讪。
1: 哎，这对。
0: 我说那个佳佳你好。别说话，干啥呀？上来叫我这名儿呢，我怎么这么不乐意听呢？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一般都喜欢喊我二彪子。
1: 二彪子
0: 啊。我说那个，彪小姐你好，那个咱们您看吃点什么呀？

0: 先给我来24串腰子吧。
1: 好嘛，彪子吃腰子。
0: 好好好，稍等稍等，老板，
2: 嗯，
0: 来20串腰子，
2: 嗯，
0: 20串豆腐干，20串大肠，20串火烧，
2: 嗯，
0: 再来碗汤。
1: 你不如来碗卤煮啊。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怎么全是这个呀？
0: 我要的多，不能跟他多聊会儿。
1: 这倒是。
0: 其实本身想多聊会儿
1: 啊，
0: 实际上根本没那个必要。
1: 是啊，
0: 因为这姑娘啊，
1: 她有问题。
0: 您看，您明白了？
1: 我明白，我看都是你的问题。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怎么全都是人家的问题？
0: 您仔细听着
1: 呀，
0: 我坐下刚要说话，这姑娘开口了。
1: 嗯，
0: 哎，大哥呀，行了，你先别说话啊，听我先说两句。
1: 嗯，
0: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上来喜欢单刀直入。我就想问问你，像什么劳斯莱斯、梅赛德斯、杰克琼斯、哈根达斯，你买得起哪个呀？
1: 是说说吧。
0: 我买得起鱼香肉丝。
1: 怎么一盘菜呀？
0: 哎呀妈呀，你逗我玩呢？跟我扯呢？咱说点真格的啊，如果我能跟你结婚，能不能把你的房子卖了，然后住在我家，给我房子装个修，然后照顾我的父母啊？
1: 嗯，
0: 我倒是没问题呀。
1: 那就行了。
0: 房东不干呢，
1: 租的。
0: 哎呀妈呀，你房也没有
1: 啊？
0: 那你有车没有啊？我说车我绝对有。
1: 嗯，
0: 家里你放心，而且咱还是好车。
1: 是啊，
0: 360度全景天窗，不烧油不插电，就是有点费腿。
1: 嗯，自行车啊。
0: 哎呀妈呀，你说你是要房没有，要车没有，要钱没有，要啥啥没有，还聊什么呀？您说说这姑娘她有没有问题？
1: 要从姑娘问这些问题上说，
0: 嗯，
1: 确实有点问题。
0: 你看是吧？
1: 嗯，
0: 我一想都聊到这儿了，我就甭聊了，起身我就要走。
1: 嗯，
0: 我这刚要走，这姑娘乐了。大哥呀，大哥，大哥，坐下吧，坐下吧。
1: 嗯，
0: 我跟你开玩笑呢。现如今骗婚的人是太多了，不得不防呀。
1: 嗯，
0: 跟你说那么几句，就想看看你的反应，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你还不错，要不咱俩接着再聊聊。
1: 哦，这考验你呢。
0: 哎，我一看这我还有戏啊。
1: 这是有门啊。
0: 那我再跟他聊聊。
1: 再聊聊吧。
0: 但是不行啊。
1: 嗯，
0: 我这人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该跟他聊什么了。
1: 这你找我呀。
0: 您会这个。
1: 我有经验啊。
0: 是啊。
1: 啊，你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
0: 嗯，
1: 先聊美食啊。
0: 聊美食
1: 啊。
0: 佳佳，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呀？
1: 嗯，
0: 吃腰子。我告诉你们，吃腰子，吃腰子，
1: 太味儿，太味儿了！这你换一个吧，
0: 换
1: 个话题，换聊聊哲学，
0: 聊哲学，
1: 啊，
0: 聊哲学准成吗？
1: 准，没问题，
0: 听你的啊，
1: 嗯，
0: 聊哲学。哎，佳佳，你觉得你爸爸活着，他会喜欢吃腰子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当时听到这儿，姑娘受不了了，
1: 啊，
0: 摔下这烤串，扭头就走，
1: 没法不走。
0: 望着佳佳绝尘而去的背影，
1: 啊，
0: 我说：“佳佳，你别走，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离不开你。你要真想走也可以。”
1: 怎么着呀？
0: 先把账结了。
1: 去你的！
3: 家东呢？他一直这个在天津那个工作，他那时候在家在北京。但是他工作单位在这个天津，
4: 所以平时也是在天津去表演。
3: 对，
5: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么年纪，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
4: 嗯，
5: 还没有30呢，具体我不知道。
3: 有30，
5: 也就30出头，
4: 等，于比我还小。
5: 对
3: 对，
5: 他已经是国家2级演员，而且牡丹、甲人都拿过了，
4: 哦，
5: 很厉害。
4: 行，那我们来听听吧，由杨家东、王波表演的《谎言平行线》。
6: 就是有高度。
7: 有什么高度啊？
6: 你首先来说
7: 啊，
6: 我比后台这帮演员他学历都高啊。
7: 学历高？
6: 哎，
7: 这么着得了
6: 啊，
7: 当着大伙儿你给说说你什么学历啊。
6: 我是这个博本连读啊。
7: 博本连读？
6: 对啊。
7: 您先上的博士后读的本科，中国让这么上吗？
6: 不让了吗？
7: 压根儿也没让过呀。
6: 那我就不是在中国上的学。
7: 您还是位留学生。
6: Yes, it's me.
7: 哎呀，
6: 我是一位留学生。
7: 留学生。
6: 对了，
7: 我想问问您
6: 啊，
7: 您在哪个国家留的学呀？
6: 嗯，
7: 我现想
6: 北崩克斯坦。
7: 您在那个国家哪个城市上的学呀？
6: 我说出来就没有毛病。
7: 你说说啊。
6: 首都。
7: 对，首都是没有毛病。
6: 是不是
7: 首都叫什么呀？
6: 大北崩市。
7: 北 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
2: 对了，我就在这个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那儿有一个海淀区啊，就在那个地方上的学。
7: 您是留学生吗？
2: 对啊，
7: 打车去的吧？
2: 这什么话呀？
7: 那儿有个海淀区。
2: 您可能有点误会了啊。
7: 我误会了。
2: 这个海淀区啊，它不是个地名。
7: 不是地名。
2: 对了，
7: 那是
2: 人名。
7: 海淀区是人名。什么人叫海淀区？
2: 我们校长。
7: 校长叫海淀区。
2: 我们校长不叫海淀区，
7: 那叫
2: 海淀区。
7: 中国字外国味儿。
2: 对了，
7: 校长叫海淀区。
2: 没错，每年9月31号的时候啊，校长会给我们发一封邮件啊，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
7: 一句话，
2: 明天。

0: 反正就是100万人民币啊，这个都是我的，
1: 都是你的。
0: 但说实话，竞争那是太激烈了。
1: 那肯定，
0: 好些个同学跟我一块竞争。嗯，哎呀，但是最后都被我拿到了。
1: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
0: 哎，问吧，
1: 你们这些同学学的是什么学科？
0: 叔，
1: 嗯，
0: 您别问了。
1: 怎么了？
0: 我前面都忘了。
1: 忘了像话吗？
0: 不是，您得按照我这个思路来聊。
1: 行，
0: 对对对，
1: 按你这来是吧？
0: 哎哎。
1: 那这么着了，
0: 怎么着？
1: 换个话题。
0: 好，
1: 问你个问题。
0: 问吧。
1: 你留学是在哪个国家呀？又现想啊。
0: 北崩克斯坦。
1: 确定吗？
0: 不确定。
1: 啊？
0: 不是那个，我刚才应该是说错了。
1: 哦。
0: 这回是对的。
1: 这回是对的。北崩克斯坦。
0: 北崩克斯坦。
1: 啊、
0: 嗯。
1: 你们校长叫？
0: 海淀区，
1: 对呀、啊，
0: 嗯，
1: 没毛病，跟刚才一样，
0: 没毛病啊，
1: 就说说什么学科、
0: 啊，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
1: 不能，
0: 我学的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工程、信息、水产品开发及收藏心理学，你重复一遍，
1: 你能给重复一遍吗？
0: 不能，
1: 为什么呀？
0: 怕不一样了。
1: 你也没谱啊？
0: 不是我就这学科，
1: 啊，
0: 就这学科，
1: 就这学科
0: 啊。当然，您都知道了，我们这学科得多难
1: 啊！
0: 人家一般大学生一年也就十几门课到头了，
1: 对，
0: 我们这一上，一年100多门课，哎呦，太累了，您这从早到晚。
1: 杨家东同学
0: 啊，
1: 你别说了，
0: 怎么着？
1: 你这样的我见的太多了，
0: 嗯，
1: 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不停地编造谎言，知道吗？说一句谎话，你得用无数句话去圆这个事儿。
0: 嗯，
1: 现在你看你这模样，
0: 嗯，
1: 大伙儿都明白了，你还沉浸其中呢？说说哪有100多门课？你哪句是真的？
0: 你怎么知道我都说的是假的呢？
1: 哪句是真的呀？
0: 我这都是真的呀，
1: 都是真的，
0: 全是真的呀。
1: 那哪来的100多门课呀？
0: 当然有100多门课了，
1: 是吗？
0: 对不对？100多门课肯定是有的
1: 啊！
0: 上学嘛，学100多门课。哎，
1: 你要说说100多门课，你要能说出来，我就相信你有。
0: 这是你说的啊？
1: 嗯，
0: 100多门课
1: 啊，
0: 当然有时候也不到，是吧？
1: 到不到？
0: 不到，到
1: 到不到？
0: 到
1: 到
0: 到
1: 到
0: 到
1: 到
0: 到，
1: 再到撞墙上了。
0: 不，你让我到的呀？
1: 我让你到什么呀？
0: 到什么呀？
1: 问你100多门到不到？
0: 100多门也到。
1: 嗯，
0: 对不对？
1: 你给说说。
0: 你首先。有这个数学代数几何算术，这就四个吧。
1: 这全是数学呀。
0: 嗯，还有这个体育。
1: 嗯，
0: 画画。
1: 嗯，
0: 英语。
1: 上小学了，这是。
0: 自然、物理、化学。
1: 嗯，到初中了。
0: 这带斗的这个是。
1: 旁边还有簸箕呢。
0: 你别捣乱。
1: 眼神还挺好。
0: 去眼袋，这个
1: 什么？
0: 去眼袋？
1: 你们这学科还有去眼袋？
0: 嗯，有，天天去。美容学科里边的一种。
1: 哦，
0: 嗯，
1: 去眼袋。
0: 这个去眼袋。
1: 嗯。
0: 批聊斋。拉二胡。点外卖。
1: 嗯。
0: 斗地主。抠鱼腮。
1: 啊。
0: 抖空竹。种小麦。
1: 哈。
0: 变魔术。挤牛奶。你放心，肯定够100。
1: 我放心，我等着呢。
0: 点豆腐跨障碍，
1: 嗯，
0: 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
1: 嗯，
0: 跳舞蹈挠痒痒搭城堡花式顶缸，
1: 好，
0: 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
1: 啊，
0: 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16煮玉米加斑鸠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铅球维修各种手机、
1: 啊、
0: 治感冒去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
1: 好吗？
0: 搭电动挖恐龙修板凳爬长城设个闹铃逮蜻蜓、
1: 嗯、
0: 开潜艇铺草坪拍电影戴美瞳拿着大顶斗狗熊、
1: 嗯、
0: 刷锅开锁熬汤贴膜救火疗伤、
1: 啊、
0: 刮锅染头插秧舀酒去豆放羊补胎炒菜刷浆玩牌还债盖房种地刷漆照相下棋拍戏砸墙钉钉子挂腻子起名字点铺子修房子铲沙子磨剪子刷杯子教育孩子使门子修把椅子修凳子修理壁橱上山挖煤绘制地图四轮定位精通武术精油开背智斗歹徒还有快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20:00。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枝干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3: 穿过了悠悠时光，
12: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2: 听文明的呼吸，
13: 触摸历史的温度，
1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3: 慢慢与你的心，
1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5: 远方这个词好像有一种魔力，
8: 你不知道多远才算远方，也不确定远方是不是一定比眼前更明亮，但你就是会把它和诗意联系在一起，并一直对它充满期待和想象。
14: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8: 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周末时光，我们一起打开老歌里的文艺地图，在音乐里去远方。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喜欢这期节目的哪首歌曲，还想听到哪些歌曲。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曲来自2001年的水木年华，名字非常诗意，叫做《我们去远方》。

非常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庚戌和李健共同演唱的《我们去远方》。你看这样的歌词哈，真的都是胶原蛋白。快停止忧伤，我们去远方，蓝天和海风陪我们流浪，那斜斜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婚床。2002年这张叫《青春正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青春，比如说《迷香》，后来叫《在他乡》，还有像《风花树》，《当我老了》，这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当时还用《风花树》那首歌的歌词发挥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老师说好诗。今天跟你播这首歌，是因为昨晚上翻朋友圈，翻到一位也是做音乐节目的同行，他最近休了假，自驾出去在祖国各地走一走。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说你出去这么多天啊不上班，还说我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如果你每天就在直播间里没有出去看看的话，节目会枯竭的。然后接下来让我特别感动一幕发生了，他的领导因为也是微信好友，看到给他回复说，谢谢你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台里的节目充电。当时觉得好感动，创作真的不能常年闭门造车，那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我们只有不时出去走走看看，灵感的源头才会有清泉。我们再说宽一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有权利拥有喘息的机会，让自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工作当中。所以就得自己想办法，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有激情会兴奋的那种状态。刚才是我自己在最有光最有希望的年纪听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而接下来跟你放的就是特别热爱旅行的李健，他在2007年所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首歌曲唱的这个地方也是我最近特别特别想去的。

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个名字对于某些地区的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会变成抚仙湖或者虎仙湖，对不对？李健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他的歌曲当中咱们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抚仙湖》、《贝加尔湖畔》、《好望角》，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看似是在写景，但其实每首歌都在写情，把景和你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但其实刚才的《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他的很多作品也不错的，在此后的《水木年华》包括自己独立发表的作品也有很多优秀的，推荐各位听听卢庚戌的创作和演唱。当然李健健哥的歌咱播的非常非常多哈。你在旅行的时候一般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呢？飞机比较快，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地面上，比如说坐着高铁，可以看着经过的车站，有一些地方我们从来没能下过车，但你知道我又一次经过这座城市，甚至有些小站车没有停，刷了一下经过去，但你可以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

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哪个县，这儿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征。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尝试坐一下不那么快的火车。当然现在可能绿皮火车也都不会特别慢了哈，而且内部也经过了一些改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特地没有选择高铁，没有选择动车，而坐那种绿皮的车，坐在卧铺的下铺，对面是一家三口，他们出去旅行还是回乡，听着谈那些家常，然后看着窗外闪得不那么快的景物，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旅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咱们太冲那个目的地去，忽略了路上的过程的话，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到呀。但其实后来想想，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经过的每座城，遇见的每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风景，而我们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于是我想邀请你坐上一列慢火车，到万方旅行的那一路上去看一看。这首歌曲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黄玉玲编曲，2005年万方所演唱的《慢火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慢火车，火车慢，只要跟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就算火车再慢，好像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你有多久没有坐过慢火车了呢？当年可能是上大学期间，你坐火车回家需要24个小时、48个小时，火车竟然会临时停车，停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站。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你没法打开地图看看这个是哪个市的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在一个看似很荒凉的地方。你就等啊等啊等，睡醒一觉怎么还没动，再睡一觉还是没动，有可能24个小时做成了36个小时。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充裕，而现在晚几分钟就觉得怎么晚这么久啦。我刚也在微博上搜我自己关于火车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搜到2011年10月20号发的这一条，说外公外婆回成都了，老小孩用10天时间帮我完成了2011年最大的心愿，放好行李，嘱咐完列车员，我准备下车，两个老小孩哭成一团，嬉皮笑脸的哄他们笑，让他们听话，火车一开，自己却在月台上泪崩不断，恍恍惚惚的回家，紧绷多日的神经突然松懈，今天一觉睡到下午1点，明天10月圆满。到2012年11月10号，应该是在去什么地方的火车上，当时发了这么一条，早上7点钟，说几乎每次坐火车都能中奖，况且啊噗，几乎每个打呼噜的人醒来都是一脸茫然加无辜，对面铺的胖哥早啊，然后配了张图片，是卧铺车厢的玻璃窗，玻璃窗上已经有雾气还有水珠，完全不记得当时我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就让我想到那时的那些场景呢。你有多久没有坐慢火车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看了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跟旅行有关系，水木年华我们去远方，李健抚仙湖，万芳慢火车，而最后一站我们要跟曹芳去一趟赛里木湖。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0: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1: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2: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

0: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

0: 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旅行是暑假时光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到达的地方是旅行的意义之一，而一起度过的时光

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智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喜欢这期节目的哪首歌曲，还想听到哪些歌曲。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去几个城市旅行，它们分别是重庆、西安、成都、北京和上海。第一站，欢迎来到重庆森林。

这首歌曲让我想到画面是在旷野当中，一个女子穿着长裙在奔跑，同时不时的回眸一笑。这样一首歌曲是由周礼茂填词的《梦中人》，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1992年的 The Cranberries 卡百利。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各位可能会想到一部电影，它叫做《重庆森林》。其实《重庆森林》讲的不是

重庆的森林，而是香港重庆大厦。在都市当中，大厦林立，给人感觉好像是森林一般的，所以有了重庆森林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所带的电影，我们要说到重庆这座城市。为什么说重庆没有选择一些直接唱重庆的歌曲呢？我想跟你说的是，排歌单其实不容易呢。我总不能选择每一首都是各位不那么熟悉的，总得有一些是大家听了有共鸣的，所以想方设法，重庆，重庆，重庆森林，梦中人，就这么来的。其实说实话，我以前对于网红这个词有点抵触，可是现在又想，在网络时代，网上红其实就等于现实当中红，也没什么毛病。但是还想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它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其实要比网不网红更加重要一些。比如说，接下来西安只需要让我们的历史文化展现出来，就可以让你嗅到长安，长安。

张军在07年创作和演唱的《长安长安》，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个国际化不单体现在城市的大和道路的宽，还有就是文化的多元化。盛世长安当中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很多很多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在长安的街头碰到一个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的外国人，还有包括着装啊、妆容啊之类的，都是非常的国际化的。此外，各位可能也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唐代的时候是以胖为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的？有一方面原因是物质丰裕，吃得好，睡得香，那自然是心宽体盘。西安是我个人年少时最喜欢的一座城市，你走在西安的街头，脚底下踩的很有可能就是上千年的历史，每一走到一个地方就会想到老祖宗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过哪一些故事，哪一些历史。如果说西安是一座硬汉城市的话，那成都就是一座很柔的城市。你看西安的歌手郑钧、许巍、张楚都是硬汉型的歌手，而当你提到成都，提到音乐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想到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赵雷2016年《成都》这首歌曲，你肯定会唱。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成都人会跟你说走噻，到成都街上去走一走。然后你在成都问路的时候，没人跟你说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是往前头走，往左拐，再往右拐，走低的。可能北方的朋友一头雾水，什么叫走低的？就走到路的尽头，走到玉林路的尽头。事实上没有一条直接叫玉林路的路。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要注重面子，更要注重里子。而这个里子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文化底蕴。比如说成都可能就是把生活变成了文化，还有一些成都人所赋予这座城市的节奏，成都的乐观、幽默等等。现在我们的大城市越来越多，但有些城市真的是大而无神，把一些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和文化给抹掉了，然后又建仿古的建筑，整一个什么旅游一条街，然后建一个新区，问别人说，你看我们这个新区像不像北京，像不像上海？为什么要像北京像上海，不能够像自己呢？请我们在成为网红城市的同时，也要考虑怎么样成为一座长红城市。我们到北京这个城市，来自于郝云。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权益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1: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去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黑暗才能重新看见阳光，一颗心要承受多少沉默才能再次学会倾诉。160多年前，一位英国作家在伦敦的寓所里用3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那句家喻户晓的开篇容纳了世间所有的矛盾与平衡。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我们要聊的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这本书出版于1859年，是狄更斯47岁时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以历史事件为背景跨越英法两国的小说。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普茨茅斯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童年时父亲因负债入狱，他曾在鞋油厂做过童工，这段经历让他对底层社会的苦难有了切肤之痛。后来他成为记者，又成为小说家，写出了《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传世之作。小说《双城记》的故事发生在伦敦和巴黎两座城市。这本书的结构非常轻巧，三条故事线交织推进，马奈特医生被囚禁和获救的往事，德发日夫妇的复仇计划，以及达奈·露西·卡顿之间的爱情与牺牲。狄更斯把悬疑、爱情、历史、道德拷问融于一炉，用40万的篇幅写出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句子。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狄更斯最好的写作结构，因为他几乎没有闲笔，每一个伏笔都在后面得到回应，每一个看似偶然的情节都指向必然的结局。但《双城记》最打动人的不是它的结构，而是他写的那种爱，不是占有，不是索取，而是甘愿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这种爱在书里有很多面孔，露西对父亲不离不弃的守护，达奈放弃贵族身份选择平凡生活的勇气，劳瑞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诚，还有西德尼卡顿最后那惊天动地的一跃。这些人物并不完美，他们各有软弱和局限，但正是在软弱中做出的选择让这本书有了温度。
1: 当黑暗笼罩两座城市，当命运在海峡两岸编织看不见的丝线，当一个父亲在囚笼中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却记得女儿头发的颜色，当一个浪荡子在酒精中消磨才华，却在爱情里找回最后的尊严，当相似的容颜成为生死的筹码，当沉默的牺牲比呐喊更加响亮，狄更斯用一支笔写下关于复活与永生的预言。被埋葬的能否重见天日，被放弃的能否重新拾起，一颗破碎的心能否在爱里找到完整的自己。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走进伦敦与巴黎的迷雾之中，聆听那些关于等待、救赎与牺牲的故事。
0: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狄更斯的《双城记》。故事要从一个银行职员的一次出差说起。劳瑞先生要去巴黎，把一个囚禁了18年的老人从监狱里挖出来，这位老人就是马奈特医生，一位法国名医，因为目睹了一起贵族罪行而被秘密逮捕，关进了巴士底狱。18年里，他 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医生变成了一个只会埋头作鞋的白发老人。他的女儿露西从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在他两岁时去世，他由台鲁森银行监护，在英国长大。劳瑞先生带着露西渡过海峡，来到巴黎圣安东区一家酒铺的阁楼上，那是一间阴暗的储藏间，屋顶上开着一个没装玻璃的门式窗户，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背对着门坐在小板凳上，膝上放着一双没缝完的鞋，匆匆忙忙地埋头做活。这就是马奈特医生，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女儿，他唯一会做的就是不停地做鞋。让我们翻开书，读到这段女儿唤醒父亲的场景。

鞋匠带着害怕的表情盯着女孩，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嘴唇慢慢做出要说话的样子来，不过却没有任何声音从那里发出来。他的呼吸急促而又艰难，在间歇中间可以一点一点地听出他在问这是什么。女儿泪流满面，把双手放在唇边，对着他吻这双手，然后双手紧握放在胸前，仿佛是把他那饱经摧残久已毁废的头抱在怀里。你不是玉丽的女儿吧？女孩叹了一声，不是。你是谁？女儿对自己的

动很明显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坐着注视着女孩，轻轻把刀子放下。女孩那一缕缕金黄色的长发卷很快地给撩到了一边，披散在脖子周围。他一点一点地把手伸向前去，把女孩的头发抓起来看。他这样做的时候走神了，于是深深地叹息一声，又专心做起鞋来。但是没过多久，女孩放开他的胳膊，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疑疑惑惑地把女孩那只手看了两三次，好像是要确定一下她确实是在那里，然后放下活计，把手伸向自己的脖子，拿下一个用变黑的线拴着的小破布包。他在膝头小心翼翼地把小包打开，那里面包着很少的一点点头发，不过一两根金黄色的长发，这是往昔某个时候他在手指上缠绕起来的。他又把女孩的头发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是一样的，怎么可能？那是什么时候？那是怎么回事呢？那种专心致志的表情重新出现在老人的前额上的时候，他似乎渐渐地意识到女孩也长着这种头发了。他把女孩转过来，正对着阳光看着她。那天晚上我让人叫出去之前，她把头靠在我肩上，她有点怕我走，不过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等我给带到北楼的时候，他们在我袖子上发现了这几根头发。你们肯把这几根头发留给我吗？他们绝不能帮助我的肉体逃脱，虽然可能会帮助我的精神逃脱。这是我当时说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老人的嘴唇蠕动了好几次，才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不过他一旦找到要说的恰当字眼，他们就连贯起来，虽然很慢。那时候是怎么回事？那是你吗？他令人吃惊地猛转向他，两个旁观的人又吓了一跳。可是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让他抓着，紧紧低声说道，我恳求你们两位好先生不要靠近我们，不要说话，不要动。听，老人惊叫起来，这是谁的语声？老人这样叫喊的时候，双手放开了女孩，举向她的苍苍白发，疯狂地撕扯了一阵。这阵发作停息了，像是除了做鞋之外，一切事情都在她身上停息了。于是老人包起他的小包，尽量把他在怀里放牢，但是他一直还看着女孩，郁闷地摇着头。不是，不是，不是，你太年轻，太青春焕发了，不可能是。看看这个囚犯是什么样子，这不是他过去认得的那双手，这不是他过去认得的那张脸，这不是他过去一直听的那声音，不是，不是，他那时是，而且他那时是在北楼那些度日如年的岁月之前，多年以前。你叫什么名字？我温柔的天使。因为老人的语气和神态温和起来，他女儿高兴地喊起来，跪在他面前，张开那双表示恳求的手，并把手伸向他的前胸。哦，先生，以后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名字，还有我母亲是谁，我父亲是谁，还有我怎么从来也不知道他们那些艰难困苦的经历。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也不能在这儿告诉你。此时此地，我可以告诉你的只是，我请求你抚摸我，祝福我。老人那冰冷苍白的头发和女孩金光闪闪的秀发混在一起，这秀发使老人的白头转暖生辉，仿佛是自由之光照耀在他身上。

这段文字是全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狄更斯用细致的描写诉说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让一个失去记忆、失去语言、失去自我的人重新认出自己的孩子。露西没有喊叫，没有强迫，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让父亲在不知不觉间感受到她的存在。那两根金黄色的长发是18年前父亲在入狱时从女儿头上取下的，他一直贴身珍藏，这是他唯一没有丢失的东西，对女儿的爱。露西的出现像一道光，慢慢照进这个封闭的世界。露西把父亲接回伦敦后，在街角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下，他用自己的耐心和温柔一点一点把父亲从那个鞋匠的世界里拉回来。马奈特医生重新开始行医，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但那段囚禁的记忆像一道深深的伤疤，从未真正愈合。他会在深夜里突然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又回到了巴士底狱的牢房。露西听到声音就会走到他身边，陪他一起走来走去，直到他重新平静下来。他们从不谈论那段过去，只是用沉默的脚步一起丈量黑暗。时间就这样过了5年，露西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的金发和蓝眼睛让她在人群里格外的醒目。马奈特医生的诊所渐渐有了名气，他们的生活平静而温馨。但在这平静之下，命运的暗流正在涌动。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通敌罪审判闯入了他们的生活，他叫夏尔达奈。达奈从法国去英国的游船上与露西父女相遇，并善意地帮助了体弱多病的马奈特医生。但几个月后，达奈被指控向法国泄露英国军事情报，站在老贝雷法庭的被告席上，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处以极刑。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段法庭上的场景。

检察总长先生向法官大人表示，他认为为稳妥与程序健全起见，有必要传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马奈特大夫，于是他给传了起来。马奈特大夫，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见过一次，是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三年或者是三年半以前。你能证明他是和你同船的人，或者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吗？先生，我不能。有什么特别值得提出的理由，足以说明你做这两件事都无能为力吗？他低声回答，有。你曾经很不幸地在你本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受到长期的囚禁，是吗？马奈特大夫。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音答道，长期囚禁。刚才谈到的那个时候，是你刚刚获释不久吗？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你对那段时间的事也记不得了吗？记不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一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起来，我就干了作协这一行。到后来，我发现我和这儿这个亲爱的女儿一起住在伦敦，对中间这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等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了各种能力的时候，他已经和我很亲了。可是我简直无法说清他是怎样和我变得很亲的，我对这个过程一点儿也记不得了。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去，这对妇女也一起坐了下去。于是这个案件出现了异常的转机，眼前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以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和某个尚未查到的同谋在一起，坐上了去多福的油车，而且深更半夜在一个地方又下了油车。作为一种障眼法，他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从那里又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了一处军队驻扎地兼修船坞，并在那里搜集情报。一个证人被叫了起来，他证明这个犯人刚好在查问的那个明确无误的时间，在那座军队驻扎地兼修船坞的城镇里一家旅馆的咖啡厅等另一个人。犯人的辩护律师盘问了这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未见过此犯人。这时整个审问过程中一直都望向法庭天花板的那位头戴

你再说一遍，你十分肯定那就是这个犯人。证人十分肯定。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很像这个犯人的人吗？证人说，没有见过向导使他会弄混了的。好好认一认那位先生，我那位保学的法界同行。他指着刚才扔纸条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认一认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像？

这段法庭戏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叛国罪的审判，但真正推动情节的是两个人外貌的惊人相似。被告夏尔达奈和辩护律师的助手西德尼卡顿，他们就像镜子的两面，一个站在被告席上，一个坐在律师席后，一个衣冠楚楚，一个蓬头垢面。但摘下假发后，连法官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几乎一模一样。这个设定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伏笔，狄更斯在这里展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精密算计。如果两个人长得如此相像，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种相似一定会被用上。但此刻它只是造成了法庭上的混乱，让证人无法确认达奈的身份，从而让达奈获释。之后达奈逐渐走进了马奈特医生的生活，他在英国以教授法文为生，放弃了法国的贵族身份和姓氏。他其实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侄子，但他厌恶家族的暴行，选择隐姓埋名，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这种选择让他与露西有了共同语言，他们都经历过失去，都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但达奈的过去并没有真正放过他，他的叔父那位傲慢冷酷的侯爵在法国被暗杀，达奈作为唯一的继承人不得不回到法国处理遗产。达奈真心爱慕露西，向他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族历史，并向露西求婚。婚礼如期举行，露西穿着简朴的礼服，没有铺张的排场，只有劳瑞先生和普若斯小姐在场见证。马奈特医生在婚礼上显得很高兴，但劳瑞先生注意到，当达奈和露西离开后，马奈特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那天晚上他旧病复发，重新坐到了鞋匠凳上，埋头做鞋，又回到了那个被囚禁18年的状态。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读到了马奈特医生在阁楼上的沉默，读到了法庭上那令人窒息的审判。露西用温柔唤醒了父亲，卡顿用冷漠掩饰着才华，达奈选择了诚实，却招来了灾祸。一个家庭的平静生活被来自过去的阴影打破。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翻开《双城记》最惊心动魄的篇章，当死亡迫在眉睫，一个自暴自弃的灵魂如何做出最壮烈的抉择。稍后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马奈特医生被女儿从黑暗中唤回的场景，也读到了达奈在法庭上因与卡顿相貌相似而侥幸脱险的情节。作家狄更斯在这本书里布下了一张精密的网，每一个看似偶然的细节都在为最后的爆发积蓄力量。达奈因为善良而结识露西，因为诚实而暴露身份，因为责任感而重返法国，最终因为血统而被判处死刑。他的命运像一条河流，从源头开始就注定了流向。但《双城记》真正的高潮不属于达奈，而属于卡顿。这个在法庭上望向天花板的懒散年轻人，这个被同事当作工具使唤的落魄律师，这个在酒精里消磨才华的孤独灵魂，在小说的最后几十页里完成了文学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蜕变之一。狄更斯用了整部书的前五分之四让卡顿停留在阴影里，然后用最后五分之一让他一跃成为光芒本身。

当黑暗笼罩两座城市，当命运在海峡两岸编织看不见的丝线，当一个父亲在囚笼中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却记得女儿头发的颜色，当一个浪荡子在酒精中消磨才华，却在爱情里找回最后的尊严，当相似的容颜成为生死的筹码，当沉默的牺牲比呐喊更加响亮，狄更斯用一支笔写下关于复活与永生的预言。被埋葬的能否重见天日？被放弃的能否重新拾起？一颗破碎的心能否在爱里找到完整的自己？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走进伦敦与巴黎的迷雾之中，聆听那些关于等待、救赎与牺牲的故事。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节目上半段我们读到，经历重重波折后，露西和达奈结了婚，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也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马奈特医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卡顿偶尔来访，他依然是那副落魄的样子，但露西对他始终友善。达奈的法国过去最终还是追上了他，一封来自巴黎的信打破了伦敦的平静。达奈的老管家加贝尔被投入了监狱，写信向达奈求救。达奈知道回到革命中的法国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但他无法做是一个无辜的老人为自己受苦，他瞒着家人独自启程前往巴黎。达奈一到巴黎就被当作逃亡贵族逮捕，尽管他早已放弃贵族身份，尽管他在英国靠教书为生，但在法国法庭的逻辑里，血统就是原罪。马奈特医生得知消息后，带着露西和小女儿赶往巴黎，试图用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声望营救女婿。医生在巴士底狱被囚禁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豁免权，他是受害者，是被压迫者的象征。但营救并不顺利，达奈被释放后又因为德发日夫妇的告发重新被投入监狱。这一次马奈特医生的影响力不够了，法庭判处达奈死刑。露西陷入了绝望，马奈特医生四处奔走，但所有的门路都关闭了。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西德尼·卡顿，这个在伦敦的雾气中游荡的浪子，也来到了巴黎。他听说了达奈的处境，听说了露西的痛苦，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将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决定。很多读者读完《双城记》后，最难忘的不是达奈与露西的爱情，而是卡顿的牺牲。有评论家说，卡顿是狄更斯笔下最动人的次要人物。卡顿的结局让这本书从一部历史小说升华为一部关于救赎的预言。在达奈被判处死刑的那个夜晚，卡顿潜入了关押达奈的监狱，他利用自己与达奈外貌的相似买通了狱卒，用迷药让达奈失去了意识，然后和他互换了衣服。我们接下来读到卡顿在狱中营救达奈的情节。

门很快打开又关上了，于是西德尼卡顿站在他面前，和他面对面，一言不发，目不转睛，眉宇之间含着一丝微笑，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以示告诫。他的神情当中有一种那么神采奕奕引人注目的东西，使得这囚犯乍一见他，甚至怀疑他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幻影了。可是他说话了，这确实是他的声音，他握着囚犯的手，而且这确实是他真真切切的在握手。卡顿说，在尘世所有的人当中，你最没有想到会看到我吧。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你，我到现在也很难相信。你该不是一个……一种担忧突然闪现在他脑海。囚犯吧，卡顿说，不是，我极其偶然地得到了左右这里一个看守的力量，我借着这点关系来到你跟前。我从他，你妻子那儿来，亲爱的达奈。这囚犯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他的要求。什么要求？一种最热切、急迫。

这囚犯把自己的头转过去了一点。你没有时间问我为什么把他带来，或者他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你必须照办，脱下你穿的那双靴子，穿上我的这双。囚犯身后靠着牢房墙壁有把椅子，卡顿向前逼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他推在椅子上。这时他自己已经脱掉靴子，光脚站在他面前。穿上我这双靴子，用你的双手拿着它们，使劲穿，快。卡顿，这地方是无法逃走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你只会跟我一起死，这是发疯。如果要求你逃走，那是发疯，可是我要求了吗？等我要求你走出这扇门的时候，你再告诉我这是发疯，而你再继续留在这儿吧。摘下那条领巾，换上我这条，脱下那件上衣，换上我这件。在你换衣服的时候，让我从你头发上解下这条发带，把你的头发弄散，弄成我这样子。卡顿以惊人的神速，以显得超乎自然的意志和行动，强使他换了所有这些东西。这囚犯在他手里像是一个幼童。卡顿，亲爱的卡顿，这是发疯，这不能成功，这永远办不到。一直有人企图这么办，可都失败了。我恳求你，别以自己的死来增加我的痛苦。我是要求你，亲爱的达奈，出这个门吗？我要求你那样的时候，你再拒绝。这张桌子上有笔、墨水和纸，你的手是不是还能很镇定地写字？在你进来的那阵儿，能。再镇定下来，把我要说的写下来，快，朋友，快。达奈用手捂着不知所措的头，在桌子前面坐下，卡顿则右手插在前胸衣襟里，紧靠他旁边站着，一字不差地照我说的写。如果你还记得，卡顿口述道，很久以前我们之间说过的话，你看到这个就会很容易理解了。我知道你一定记得那些话，照你的性格，你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他正把手从衣襟里抽出来，这囚犯莫名其妙，匆匆忙忙地写着，碰巧朝上看了一下，那只手停住了，紧紧握住什么东西。继续写，只剩下很少几句话了。他又口述道，我庆幸我能证实他们的时刻来到了，我这样做并不是令人遗憾或者是悲伤的时候。他眼睛盯着写字的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手慢慢地轻轻地挪下来，靠近了写字人的脸。笔从达奈手中掉在了桌子上，他茫然地看着周围。他问道，那是什么气体？气体？什么东西从我这儿飘过？我没觉出来有什么东西，这儿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拿起笔来写完，快快。仿佛这囚犯的记忆受了损害，或者是神经紊乱了，他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睡眼朦胧，呼吸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看着卡顿，卡顿，他的手又放进衣襟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快快。这囚犯又一次俯身纸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卡顿的手又一次小心翼翼，轻轻地偷偷放下，我也就利用不了要更长时间才能到来的这次机会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只手伸到了囚徒的脸上，我就只好承担更加多的责任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卡顿看着那支笔，看到他已经歪歪扭扭，写出来的东西都无法辨认了。卡顿的手再也不伸到衣襟里去了。这囚徒带着责备的神情跳起身来，可是卡顿的手一动不动地紧紧捂在他的鼻孔上，卡顿的左臂则搂住他的腰。达奈昏昏沉沉地和这个前来替他赴死的人争斗了几秒钟，可是过了大约一分钟光景，他就失去了知觉，躺倒在地上。

作者狄更斯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逆转，一个自暴自弃的人通过放弃生命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卡顿的牺牲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他在监狱里写下的那封信不是遗书，而是宣言。他终于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了，不是通过才华，不是通过成就，而是通过爱。让我们继续读到下一段。达奈在昏迷中被送出监狱，卡顿则留在了牢房里等待第二天的断头台。

塔顿动作很快，他的两只手和他的心一样忠实于他的计划。他自己穿上了囚徒放在一旁的衣裳，把头发梳得后边，用囚徒刚才梳的发带把头发系住。然后他轻声叫道：“来呀，进来吧。”那密探于是就进来了。你看见了吧？卡顿单腿跪在这人事不省的人旁边，把那张纸塞进他的衣襟里，向上看着说道：“你冒的风险很大吗？”卡顿先生，密探怯懦地用手指打了一个匪子答道：“只要你诚心履行你承诺的全部约定，那在这里事务这样忙乱当中，我那方面并没有什么风险。不要怕我，我到死都会诚心履行的。”卡顿先生，如果要让52这个数字不出空缺，你就一定得这样。你穿上这套衣服，凑好这个数，我也就不害怕了。别害怕，我很快就不能加害于你了。上帝保佑，其他人很快也就要远离这儿了。现在找个帮手把我抬到马车里去。把你？密探神情紧张地说。把他？嘿，跟我掉了个的人。你是从带我进来的那扇门出去吗？当然。你带我进来的时候，我就又软弱又头昏，现在我昏得更厉害了。这番死别已经把我压垮了。这种事情在这儿经常发生，而且太经常了。你的命在你自己手里攥着，快叫帮手来。你发誓不出卖我？密探最后又迟疑了，哆哆嗦嗦地问。哎呀哎呀，卡顿跺着脚回答道，难道我没有郑重其事地赌过咒，发过誓要把这件事做到底，而使你到现在还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你亲自把他抬到你知道的那个院子里去，亲自把他放到马车里，亲自把他交给劳瑞先生，亲自告诉他不要给他吃解药，只要有新鲜空气就行了。告诉劳瑞先生，要他记住昨天晚上我说的话和昨天晚上他做出的许诺，然后就把马车赶走。密探抽身出去了。于是卡顿自己坐在桌旁，双手支着前额。密探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个昏倒的人。这是怎么了？看到他的朋友中了圣杰洛汀的彩票，竟然难过成这个样子。如果这个贵族没有中彩，一个地道的爱国者难过的程度差不多也就是像这样吧。另一个人说，他们抬起这个不省人事的人，放到他们带到门口的担架上，弯下身去要把他抬走。时间很短了，埃弗瑞蒙德，密探用告诫的口吻说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卡顿答道。我请求你对我的朋友多多照料，去吧。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结尾探讨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什么是好的一生？卡顿有才华，有敏锐的头脑，但他选择了浪费。达奈有地位，有正直的品格，但他差点因为血统而丧命。在革命的疯狂中，法律、秩序、身份都变得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人内心的选择。卡顿选择了用自己的死换取达奈的生，换取露西的幸福，换取一个家庭的完整。这个选择让他超越了自己的局限，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象征。很多读者会问，卡顿为什么爱露西？在他们之间的交往中，露西从未对他表示过朋友之外的感情。但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应，不需要占有。露西对卡顿来说像一面镜子。

的选择。达奈选择放弃贵族身份，选择回到法国救管家，选择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露西选择用耐心唤醒父亲，选择在法庭上为达奈作证，选择在达奈入狱后不离不弃。劳瑞先生选择守护朋友，选择保守秘密，选择在银行和家庭之间奔波。普洛斯小姐选择忠诚的陪伴，最后在关键时刻选择牺牲自己保护露西。这些选择或大或小，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在黑暗的时代里保持内心的光亮。卡顿的选择是最极端的，但也是最有力的。他用死亡证明了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可以做出改变世界的决定。他的牺牲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地创造意义。在断头台上，他不再是那个酗酒的失败者，而是一个掌握了命运的人。这种掌握不是通过权力，不是通过财富，而是通过爱。

很多评论家认为，《双城记》是狄更斯最不像狄更斯的作品，他缺少了他标志性的幽默，缺少了他擅长的市井百态，人物也相对单薄。但正是这种不同，让这本书有了一种特殊的纯度。狄更斯在这里不是要写一个复杂的社会画卷，而是要写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他剥离了多余的装饰，只留下最核心的冲突：黑暗与光明，仇恨与爱，毁灭与救赎。小说开头的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描述，也是对所有时代的描述。每个时代都有黑暗，都有光明，有愚昧，也有智慧，有绝望，也有希望。狄更斯想说的是，时代的好坏不由我们决定，但我们在时代中的选择却由我们自己决定。卡顿选择了光明，选择了爱，选择了希望，尽管他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里。

双城记出版于1859年，但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尖锐。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何在爱情中保持尊严，如何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如何在牺牲中找到意义，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狄更斯通过卡顿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仍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爱，选择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

0: 我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4: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3: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4: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5: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4: 照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大家好，我是刘乐。
1: 各位好，我是乌丹。前天也就是7月10号，电影院啊上新了一部动画片，追光动画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0: 就是拍长安三万里的那家追光吧。
1: 是
0: 这回啊，他们打算把整个三国做成一个动画系列，从头讲起。
1: 你看这第一部叫征洛阳，讲的呢正好是东汉末年那个最乱的开端，宦官当道，黄巾军起，曹操、袁绍、刘备、孙坚这些人物刚刚在乱世里崭露头角。三国演义开篇头一句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咱们中国人对这个故事啊，那可真是百讲不厌呢。
0: 可不是吗？你比如我父亲那一辈，他们是趴在收音机前听评书认识三国，到了我这一辈是看着电视了解三国，到我儿子现在是抱着平板看动画打三国的游戏。一个故事悄悄地陪了好几代人。
1: 当年苏东坡在赤壁之下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算起来呢，从陈寿写三国志到今天，这些人物已经被反复传唱了1800年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沏一壶茶，慢慢聊聊这个老故事。先来听一段刚刚上映的这部新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预告片，感受一下2026年的三国是什么样的气象。
2: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扫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治天下将近矣。
3: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4: 曹都尉，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5: 来了，开始吧。
6: 大将军，
4: 久违了。
7: 我们真是要杀光我和氏一系，
8: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士来京。
9: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10: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9: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11: 死我者生，你我者死，
9: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12: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存亡有命，有事不至。
0: 听完这个片段，相信大家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这般气象和咱们记忆里的三国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
1: 是啊，同一个三国被说书人讲过，被电视剧演过，被电影拍过，如今呢又被动画重新讲了一遍，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它。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听一听三国在不同年代不同人口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
0: 大家如果有自己钟爱的三国版本和桥段，也欢迎到央视频或者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13: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14: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13: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14: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13: 致敬不老时光。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
1: 今天我们来说说三国的声音，有电影、电视剧、评书等不同的文艺形式。我们先从那些著名的大场面说起，大银幕上的三国。
0: 说到大银幕，2008年、2009年，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上下集是绕不开的，大制作、大明星，讲述了赤壁之战前后的情节，把草船借箭这种耳熟能详的桥段拍出了自己的风格。咱们听一段在准备借东风时的片段。
15: 连窥天河，有云如蛇。
16: 你待了一个晚上，干嘛呢你？
17: 啊，子敬兄，你看看，这里汇集了四方的水和气，是最佳的风水位。
16: 亏你还有这个闲心呢，我都快让你给急死了。啊，你要的20条船还有水军都给你准备好了。
17: 那
16: 今天可是第二天了，箭呢？你一直都没造吧？我真的替你捏一把汗呢。
17: 我的汗你就别管了，帮我看看乌龟有没有流汗。
16: 流了。
17: 果如我所料，有大雾。
16: 什么大雾啊，我让你弄得一头雾水。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17: 天机不可泄露啊。
16: 曹仁兄啊，你比那个家伙强多了，那个家伙什么都不告诉我，他是我们两个喝酒比较好啊。

0: 曹仁兄啊，船怎么直奔江北漕运而去啊？你不会是要向漕运投降吧？有敌军！有敌军！有敌军啊！稳船！
1: 派左翼战船先行迎敌。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赤壁》当中借东风的片段，接下来呢自然就是万箭破空扑面而来的草船借箭桥段了。这是电影的力量，它传递给你的是耳朵和眼睛的双重冲击。
3: 除了电影这种呈现方式，三国题材也被改编成了给孩子们的动画。如今很多小朋友认识三国是从央视在2011年推出的动画开始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是《三国演义》动画版里的赵云单骑救主，长坂坡上，赵子龙怀抱幼主，与百万军中七进七出。
4: 甘夫人，糜夫人，
5: 咦，是找刘将军的家眷吗？
4: 老人家，你可曾看见他们？
5: 半个时辰前，糜夫人抱着小公子朝那个方向去了。
4: 多谢，撤了。

0: 不好了，丞相的青钢剑被他夺去了。什么？赵将军，赵将军，
1: 赵将军，糜夫人抱着阿斗与我失散了。赵将军，你快去找他呀。
0: 那么，糜夫人她，等等，哎呀！
2: 张将军，来得正好，甘夫人就拜托给你了。你要保护好她，我去找糜夫人和阿斗。赵云，
0: 他不是背叛了吗？糜夫人，难不成？
3: 糜夫人，赵将军，画面虽然很简单，情谊却是最重的。一员大将为了保护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七进七出，出生入死。看过了银幕上的刀光剑影，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电视荧屏。有一个现象啊，新世纪以来的三国题材电视剧把镜头越来越多的对准了同一个人，曹操。
4: 先听2010年高希希导演那一版三国里陈建斌演的曹操。报！禀丞相，马腾冲出重围，直奔相府杀来。徐晃的上万人马还挡不住马腾的5000残军。
5: 禀丞相，交战时我们才知道，马腾的5000军根本不是残军，
4: 全都是西凉骁骑。
5: 他们不是五长就是十长，个个武艺精良，死战不退。
4: 我军
5: 一时不能觐见，我倒小看这些胡子兵了。
4: 咱们打开！丞相，赶快退到后院去吧，这里太危险了。
6: 你说什么？这是我的都城，我还要逃到后院去？
4: 西凉有骁骑，难道我没有吗？我儿曹彰原生西凉骁骑，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静候我儿佳音。
6: 丞相。
5: 这是马腾儿子马铁的首级，西凉兵已经被我斩尽杀绝了。马腾呢？好了，押上来。诺。马腾，我把你当兄弟看，你又是怎么待我的？呸！曹贼，我乃世代忠良，你乃篡汉之奸逆。 我恨不得使儿的肉剥儿的皮。看看，这是你儿子的首级，马上你就会跟他一样身手一足。马铁虽死，我还有马超、马岱给我报仇。
4: 拉出去斩了！
5: 诺。
7: 杀贼呀！陈建斌饰演的曹操既有枭雄的气魄，又有平民化的一面，层次感丰富。当时啊，他的这种演绎方式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的。不过，本来这个历史人物就是非常多面的。小时候我们看京剧。 曹操呢是一张白脸，这就是奸臣的代名词。而等到我们年岁渐长，才发现这个人啊复杂得很。
8: 7年之后，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于和伟又演了一个曹操，被许多观众称作最懂人心的曹操。同一个人，两副面孔，咱们对比着来听。
9: 这一杯酒，孤不当饮，只因天下未定。

战乱未平，苍生迷乱，田园荒芜。你们这一路行来所见的洛阳城是何等的残破，这杯酒当祭典韦，祭郭奉孝，祭荀令君，祭庞德，祭夏侯渊，祭孤的子侄曹昂、曹安民，也祭关云长，祭二十年来为定乱安民，将热血洒入地下的将士。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啊，已经不是脸谱化的奸雄了，而是一个清醒又疲惫的人，他在和自己和时代周旋。
1: 其实变的不是曹操，是我们。年少看三国，看的是中间胜败；年长再看，看的是人，是个人身上那点身不由己。曹操还是那个曹操，只是我们读出了新的滋味。
0: 既然说到读出新滋味，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从演回到说。三国最古老的打开方式其实不是看，而是听。下面我们来听一段1994年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舌战群儒的这场戏。诸葛亮没动一刀一枪，全凭一张嘴。
2: 我从不做那种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学问，那是迂腐书呆子们的事情，与兴邦立业毫无关系。自古以来的大贤们也未必治什么经典。上堂的宰相尹一当初不过是个耕地的奴隶，兴州的姜子牙曾做渭水垂钓之渔夫，至于后世张良、陈平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也没听说他们治什么经典。
3: 这
2: 可叹如今书生们张口经典，闭口古训，整日忙碌于笔砚之间，我看这些人恐怕只会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
4: 听公之言，口气甚大，未必真有实学，恐为天下儒者所笑耳。
2: 既然说起儒者，可知道儒者有君子小人之别吗？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公正，斥邪恶，既能恩泽于当世，又可流芳于后世。而小人之儒则不同，专攻笔墨文章，只会雕虫小技，可谓青春作赋，好守情经。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试看杨雄，才华横溢，修辞作赋名盖一时，然而奸臣王莽篡权，他不顾廉耻，屈膝投靠，最后落得个跳楼自杀的下场。此等小人之儒，就是日复万言，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4: 你哼，
2: 两只德叔兄乃汝南大儒，也拜读过兄长周易摘抄之大作，但愿兄能做君子大儒，忠君爱国，切莫效仿杨雄等小人之儒，留下千秋万代之骂名啊。
3: 孔明怎肯如此？
5: 汝等舌战可以休矣。
1: 不急不徐，李却字字千钧。诸葛亮那句小人之儒，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放到今天依旧叫人警醒。
0: 而比这一版电视剧更早住进几代人耳朵里的呢，是评书版的三国。一方醒目一张嘴，便是千军万马。说到三国评书，绕不开一个名字，袁阔成。我们来听听评书艺术家袁阔成先生的一段三国评书。
6: 关云长大战徐晃，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的。好你徐晃徐公明啊，你一不练旧交，二呢连夺我十二座大寨，险一险把我的关平给生擒活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可是力不从心呐、啊。怎么呢？关公右臂剑伤，隐隐作痛，提着这刀特别吃力。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八十几个回合了，徐晃啊看出来了，哦对了，关羽右臂有剑伤，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刮骨疗毒，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所以才跟他战了八十几个，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 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可是徐晃明知道那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要这么打下去，打下去也不行。怎么呢？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在幼年呐，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别看他必有剑伤，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三五十个回合，我就许让他把我斩了。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镇官呢，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相当紧张。他们紧张，关平更紧张。关平啊，那心都揪着疼啊。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剑伤没好，每次往起一提那个刀啊，这关平心里的都疼得不得了，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如果再延长时间，唯恐父亲有失，我得想办法鸣金吧。
1: 没有半点画面，脑海里却已是金戈铁马。这全凭一张嘴的本事，正是评书最迷人的地方。
0: 而把这门本事做到极致的袁阔成先生啊，他还有非常多的故事。上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就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请袁阔成先生出场。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杨洪基老师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稍后时光漫游机和你继续相约。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0: 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上半时段啊，在最后的一个段落，我们听了评书演播艺术家袁阔成的三国评书。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位把三国和无数的经典历史人物说进几代人心里的评书泰斗袁阔成。
1: 评书界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说书的一代宗师，能与之并称，足见袁先生的分量。
0: 袁阔成1929年生于天津，祖籍辽宁营口，2015年辞世。他出身在评书世家，自幼随父学艺，14岁登台。我们来听听袁先生自己回忆的第一次站上书台的情形。
2: 小时候幼稚，不明白，就看着什么都简单，有时候还要提点意见什么的，老人听着就啊，你这个还能听出点什么到眼来啊，你昨天那讲书讲的不好，哪讲书讲的好，那天那书讲的好，还有点分析能力了，你长本事了，这么办？你能不能讲一讲？可以啊。那时候小啊，
3: 初生牛犊不怕虎。
2: 我记得还挺清楚，有一次上来今天叫我的孩子给大家讲一段，也给我做个小大官，正式骑士上去，我这儿这么一站，啊，也把醒目捧上一拍，拍完了醒目，底下就鼓掌，底下鼓掌，往下一看，当时眼前就黑了，
3: 那么多人，
2: 就这么多人全看着这一个人，金星汗也下来，哭了，
3: 真哭了，
2: 真哭了，也没词儿了，一下
3: 在台上哭了，
2: 就这个呀，下流，这才知道感情这么不容易。
1: 十几岁的少年便敢独自撑起一台书，这背后是从小一句一句磨出来的童子功。
0: 袁阔成先生最难得的不是死守老规矩，而是敢改。可是要改得先真懂真爱。我们来听听他自己说的传统评书究竟好在哪儿。
2: 那时候说南北都有很多的这个评书大家，南方有一位马先生嘛，在上海县讲书嘛，讲书的时候这个县官升堂，找不着衙役了，失联衙役这人哪儿去了，都干嘛去了，怎么回事，这升堂了，不行，都去听书去了，这还了得吗，他也不升堂了，这位县令大人也去看了，这一看里三层外三层，坐在那儿听着，大家特别开怀，特别有，他也坐那儿了听一听，你看这玩意儿是厉害，说第二天他把这位说书先生请在衙门来了，他跟他商量，这个你这书说的不错呀，您夸奖，那你什么时候走啊，这是把先生给问愣了，我这业务挺好，我刚来这儿没讲10天，我走干嘛呀，我得在这儿说呀，不行，你得走，怎么了？
3: 你不走我没法办，
2: 你不走我走。为什么这样的，说不定你在这儿总这儿说书，我这儿在升堂还升不升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魅力
3: 啊，
2: 这可不得了，
1: 说一千道一万，评书最迷人的还是那个活儿。光听人介绍无用，须得真听他来上一段。袁先生当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谈节目表演过一段封神演义的小段，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大师的真功夫，张弛有度，让现场观众多次叫好。
4: 姜子牙大家都知道啊，就这姜太公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他在昆仑山学道40年，30多岁上山，70多岁下山，什么也不会干，做买卖净赔钱，卖照里也卖不出去，卖白面全扣了，开饭馆也不行，干脆炖点牛羊吧，又赶上口蹄也完了，赔了个稀里哗啦，后来有人给出主意，干脆您不是学了道了吗，你算算卦不行吗，对，他把这点老本都搁上了， 开了个小挂馆，自己做了一套最漂亮的八卦仙衣穿上了，整天在挂馆那儿坐着。哎，坐了有俩月，一个算卦的没有。怎么回事？好多人都认识他呀。哎，我说啊，这不那老江头吗？啊，他不卖照来了。不卖了，跑这儿算卦来，哪行发财干哪行啊？算了吧，千万别找他算，他都不给自个儿算算，怎么好卖照来都开不了张还算卦，没人进来。姜子牙呀，每天也没辙呀，坐着晌午到对面包子铺端盘包子，吃完了喝口水，打个盹就回家了，每天都这样。这天呢还没到晌午，还没等吃包子呢，突然从东南角飞来一片云，在云彩里边站着一个妖精。这妖精走着一看，耶，这不姜子牙吗？昆仑门下大弟子，元始天尊得意的门徒啊，怎么这德行了？好啊，我惹不起元始天尊，惹不起你啊，我拿你开开心吧。这妖精啪一下一跟头，摇身一变，变了一个最漂亮的美女，而且还穿白带孝，头戴白，身穿孝，小小金莲，白布缠，走路叫风摆荷叶，一步三摇，悄悄的就进了这挂馆了。哎呦，好多人一看，我说老江头那挂馆开张了，进去漂亮小媳妇儿，那怎么回事啊？咱这你要呼啦一下，这家伙这真有好热闹的，哎，有起哄的，嚯，稀呼噜一下全进来了，岁数大岁数小，年轻小伙子还全算七姑之四多人。
0: 身段、语气、节奏尽在一张嘴和一方醒目之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功夫。
1: 而袁先生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就是三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整整365回的《三国演义》，这套书至今仍是公认的原三国，难有人能及。咱们听他自己讲讲当年是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2: 自己跟自己抬杠，自己跟自己拌嘴啊，有时候说到激怒地方，自己人跟自己打起来，这就是自己前面就一个话筒啊。
3: 对啊，
2: 人家编辑就在外边坐着，人家把关着，你说说错了不行啊。哎，你在这说的是三国啊，回头你一下你扯到别的书上去，人家不让打住。
5: 袁阔成对这部《三国演义》可谓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好像就是他的老朋友一样。历史上到三国后期刘备入川以后的故事就很少有评书艺人去说了，因为大家都心怀伤感。袁阔成也有着对刘备等人的伤感，但是他

0: 坚持录完了整部《三国演义》，给我们留下了这一部经典的评书作品。他也成了唯一一位录完全本《三国演义》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1: 说书叫说情嘛，哎，这个抒情戏理呀、啊，
2: 嗯，
1: 就这个，就说书就是说人嘛，
2: 要倾诉自己的感情，
1: 哎，这讲究这个人，
2: 嗯，
1: 自己先得怎么办？完了怎么塑造这个人物？
2: 嗯，
1: 得这样，要不然他是分离的。
2: 嗯，
1: 你的想象是这样，你说的那个人物在那儿，你这个是这个，这不行。说这是自己也苦恼啊，您听着也不太舒服。
2: 三国里面您最喜欢的人？
1: 我最喜欢是赵云赵子龙。
2: 嗯，
1: 我就给他下过断言，这当然是一种什么呢？
2: 嗯，
1: 笑话了。就说这个，我说那就是1800-900年前的雷锋。
2: 嗯，
1: 那赵云无可挑剔。
2: 您为什么说书是一件很辛苦很累的事儿啊？因为不仅仅你要把故事说完整，不仅仅是要把里面的人物表现得很生动，您是带着感情去的，您说一遍他们就又活了一遍。
1: 说实在的，评书艺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什么呢？他把平面书要立起来，这得多难呢、啊。有人就说过，书即世界，世界即书。
2: 嗯，
1: 一个人要想进步的话，你得读好书，教高人。
2: 嗯，
1: 教高人想教啊，但是高人忙啊，他没时间跟你交往啊，那怎么办呢？你就读好书，读好书本身就是在跟高人交谈。
3: 365回，既要忠于罗贯中的原著，又要让寻常百姓一听就懂。这种较劲儿啊，在如今的这个社会确实属于稀缺资源了。
4: 可袁先生又绝非守旧之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最早说新书的那批人，把现代题材编成评书，《红岩》《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都是经他说红的。其中有一个小段几乎家喻户晓，叫《萧飞买药》。咱们听他讲讲这部书创作过程，他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思考和创新。
5: 营口市文工团袁阔成。
0: 萧飞买药是袁阔成在1982年播讲的《烈火金刚》中的选段。故事里讲述了英勇的地下党员萧飞同志利用智慧与胆量到日伪军控制的县城买药的故事。袁阔成对萧飞的描写可谓是细致入微。
6: 萧飞，你动手，把药箱子扔在挎兜里。他翻身上了车，
7: 开这个他可是内行，他知道他的性能，摩托头扎拱，二扎拽，三扎没有，四扎快，啪啪一挂上，
6: 还走东关，
7: 还没换岗呢，还是那几个伪军鬼子。鬼子兵一看认识萧飞了，哈，心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自己人，这不是吗？有急事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骑出来了。小飞到跟前，那鬼子还喊了一声：“饺子给！”咔！小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包子也没工夫吃了。车子开出老远去了。
2: 就因为你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小飞买药当中，嗯、那个伪军扛着枪怎么走路
1: 啊？
2: 然后鬼子是怎么走的？都特别像。
1: 其实就是一点小的东西。这个还是注意，还作为演员来讲，
2: 嗯，
1: 还得注意观察。你比如说，萧飞骑着自行车的时候呢，这个手是扣着的，
2: 嗯，
1: 当他骑摩托出来，就这腕子就得翻上去，
2: 啊、
1: 哦，因为什么？那个把他把型也不一样了，全什么？他就是一翻，就这么一点实际，
2: 嗯、
1: 哎，那么那个观众看出来了，就是这功夫啊吓到了，
2: 嗯，
1: 观众明白理解了，
2: 嗯，
1: 这差别就在这儿。就这么一点，
3: 古书能说到极致，新书也敢第一个尝试。为了说新书，袁阔成先生甚至撤掉了说书人面前的那张桌子，他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皆是戏。
4: 撤掉桌案，这在当年可是惊动一行的大改革。咱们再听他聊聊录新书这件事儿，你能够听得出，袁阔成先生是真把评书当成一门要往前走的活艺术，而非博物馆里的旧物件。
1: 那传统书不得了啊，
2: 嗯，
1: 那里边注入着多少老先生的心血呀、啊？
2: 对，这么多年传承下来
1: 啊，但是几上百年级。

0: 百年老先生的东西，为什么今天说起来还是就说那么过瘾，那么爱说呢？
1: 嗯，
0: 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一代人的功劳。所谓的这个新书说起来难的，也出现不少笑话呢。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套路，
1: 就不光是内容上面，表现手法上也是传统的。
0: 对，哎，它有新书，它没有啊。
1: 嗯，新书比较贴近生活了。
0: 啊，贴近生活里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演员需要下功夫，
1: 嗯，
0: 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1: 嗯。
0: 要弄不好的时候的，他就容易出笑话。
1: 有人闹出过笑话？
0: 我本身就闹出过笑话。
1: 啊、
0: 开始讲个吕梁英雄传嘛、
1: 嗯，
0: 我记得最清楚，我在电台广播嘛，啊，说是民兵队长临时入出场了，是什么打扮，什么什么，这脑袋围着毛巾，
1: 嗯，
0: 勒着头，腰扎着皮带，脚底下穿抓着口靴子，背着大枪，人家。编导就乐了，
1: 这不挺好吗？
0: 抓起口靴子，这是什么人物穿？什么年代穿的呀？
1: 好，现代人不穿的。
0: 啊，哦，对呀，这前那是黄天霸穿的，这不一样。说完了，自己知道这玩意儿不行，感觉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全新了，套路它都变了。
1: 嗯，
0: 听书听扣，看戏看咒啊。所谓那扣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个悬念，
1: 悬念，对，
0: 留一个悬念，明天还好接着听，它才有意思。你像电视剧也是啊，哎，端一拉门，这一集没了，
1: 嗯，
0: 下集怎么你还得往前看？就这个，就是手法借用吧，相互之间就通用吧，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我说这个，这就闹过笑话，啊，创业者梁生宝明天进城买刀种。激动不已，就开始准备。头天晚上，第二天老早八早，鸡还没头便没叫，他就起来了。咕咚咕咚净洗脸，收拾干净，找件新褂子穿上，啪一下把口袋往肩头上这么一背，钱也揣好了，这马上进城了。哎，进城干嘛？买稻种。此次去买稻种，买的回来买不回来，咱们明天再讲。
1: 嗯。
0: 杀住了，第二天一人都不来了。我就问听众，
1: 为什么呀？
0: 你怎么都不来？他说买不回来，买回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啊？他不就买稻种吗？
1: 啊！
0: 你说这有什么吓人的地方？你说的还有声有色的。
1: 就是说这个悬念设置的不能吸引人，
0: 就是不行啊。
2: 守得住传统又敢于向前，这两件事能同时做到的人确实不多。后来呀、啊，各种传播手段的极大丰富，对于评书这门艺术造成了一定冲击。袁阔成先生面对这个颇为现实的话题，竞争当然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应对。一门老手艺在新时代如何立

0: 这将来这评书的发展，但是我倒觉得我挺过乐观，就是个挑战呗。实际这个挑战呢，谁也没有人跟你去挑战，就是自己跟自己挑战。
1: 嗯，
0: 哎，这个竞争啊，这么竞争，这么竞争了半天，归根结底还是个文化竞争。
1: 嗯，
0: 就这个需要要引起深思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现在，这个相声舞台上，在其他舞台上，这80后、90后的学生，啊，这是新生力量。我看着，反正我是，乐不可支，这是高兴。而且，怎么着，他不仅仅说是说的这个东西啊，有多么深奥啊，多么什么，但是。这带来这一朝气，有一派新的这个气象，而且这也是和事物发展的规律。
2: 有飞机到头。
3: 2006年，袁阔成获得了中国曲艺奖终身成就奖，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得此奖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2: 二大怪，三大没有，四大怪。
3: 在袁阔成70年的评书生涯里，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艺术财富，像《三国演义》《烈火金刚》《红岩》等等。这些评书段子我们百听不厌，袁阔成的评书也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记忆。
4: 按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订婚戒指。
5: 听完这一段啊，我格外的感慨，袁先生这一生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老故事，一门老手艺，凭什么能活几百年几千年？答案既非死守也非妄改，而是先守正再初心。
1: 是这样的，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说过，每一代人啊都在重讲三国，而袁阔成先生告诉我们，重讲并不是乱讲，需要先把先人的东西吃透了，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把它讲给新的人听，这就是传承这两个字最朴素的模样。
6: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7: 时光札记。
5: 时光漫游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札记，聊了一整期三国，咱们不妨在这儿做两则有关三国的小小延展。
1: 第一个呢，我们要说说今天反复听到的那首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很多人以为啊，这是《三国演义》原作里的词。其实不然，它出自明代大才子杨慎的《临江仙》。
5: 杨慎是明代的状元，才学。

0: 次伟大的再创作。清代学者张学成评《三国演义》说他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
1: 哦，那今天聊到的这些名场面又有几分是真的呢？
0: 这个话题就更有意思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草船借箭，正史里主角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濡须一战，孙权乘船探看曹营，曹操下令放箭，箭急于船的一侧，船身倾斜，孙权便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也受箭，待两边均衡，方才从容而归。
1: 哦，原来如此。那温酒斩华雄呢？
0: 史书里面呀，斩华雄的是江东猛虎孙坚，并不是关羽。至于我们经常听到的空城计，也多半是后人附会的。可是你看啊，纵然是我们知晓了这些，我们依然爱听罗贯中讲的那一版。
1: 嗯，这也恰恰说明演义二字本就是一次最成功的重讲，它未必字字皆实，却让三国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要跟大家说的，经典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它一字不改，而是因为每一代人都敢于也乐于把它重新讲上一遍。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不知不觉，今天的漫游又要到站了。从一部刚上映的三国动画出发，咱们听过了电影、电视、动画、评书里各式各样的三国，又认识了把三国说了一辈子的袁阔成先生。
0: 相信节目听到这儿，各位和我们一样，也有一种很踏实的暖意。是非成败转头空，多少英雄，多少版本，最终啊，都付笑谈中。可偏偏是这个老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用收音机、用荧屏、用银幕、用动画一遍遍地讲了下来。
1: 讲故事的人会老去，故事却始终年轻。我们重温经典，其实是在与年少的自己，与那些讲故事给我们听的人重新见上一面。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今天啊，我们的漫游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各位的周末能够松弛温暖，有故事可听，也有故事可讲。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00。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2001年7月13日， 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1: 29届奥运会。
2: 25年过去， 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0: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
2: 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3: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
2: 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0: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 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
4: 与您准时相约。
5: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8: 我加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一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四五十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晴娥先簇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晴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晴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晴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晴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易晴娥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易晴娥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易晴娥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她，可易晴娥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易晴娥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
1: 你又琢磨人家啥嘞？
2: 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
1: 不会吧，待夜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
2: 那可不一定，易晴娥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
1: 那可能都是命吧。
2: 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
0: 他 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
1: 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
0: 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
1: 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一群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一群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3: 摩斯，你练你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一群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嘉禾说：
1: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棚棚，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一群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4: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1: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4: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1: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4: 切，都快成宫殿了。
1: 住在这儿感觉好吧？没想到你一群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4: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
1: 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河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一群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5: 哎呀，这不都是

0: 秦娥宁州的同学嘛。哎，啥时候来的？
1: 易秦娥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0: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4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秦娥，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1: 刘洪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秦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秦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秦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秦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易秦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兵的话多的易秦娥插不进嘴。
0: 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
1: 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
0: 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
1: 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
0: 哎，你们住哪儿啊？
1: 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2: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0: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1: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2: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0: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1: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地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

0: 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1: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0: 易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1: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0: 刘洪兵一拍大腿，
2: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0: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
1: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0: 楚家和说，
1: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2: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1: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0: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1: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0: 刘洪兵说，
3: 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1: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0: 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
1: 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
4: 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4: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4: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3: 那就好办呀。
0: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1: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 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晴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红兵走。刘红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2: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0: 谈恋爱呗。”刘红兵善皮搭脸地说：“
2: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晴娥就把刘红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晴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红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晴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2: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5: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2: 你死皮货，
5: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红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红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5: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2: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5: 哎呀，你看你，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
0: 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5: 哎呀，快去吧。”“
2: 我不去，我不会。”“
5: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2: 不去，我嫌丢人。”“
5: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
2: 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
5: 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红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52集。易清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导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就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

0: 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1: 哎，到底咋了嘛？
0: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1: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晴娥就接上话茬说：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瓜，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0: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晴娥朝回走。易晴娥身子一晃，
1: 不许挨我。
0: 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
1: 也不许你跟着我。
0: 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易晴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可到了风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风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2: 找谁？
1: 风岛。
2: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0: 易晴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
1: 易晴娥。啥幌子鹅呀？
0: 他大概没听清楚。
1: 我叫易晴娥。
2: 咋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哪儿来的？干啥的？
1: 我就是这团里才调来的。
2: 我就知道是才调来的。外县的吧？
1: 哦。
2: 我说是来寻情钻眼的吧？外县唱得美闷的，都挤到这西京城来做啥？有病嘞。
3: 哎，疯子，有人找你。
0: 那女人没有好气地对里边喊了一声。易清娥想不到西京人说话咋这硬挂硬挂的。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她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嘞。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3: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0: 放在那儿？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易晴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晴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

0: 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导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清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导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导让他坐下，易清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清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导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易清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导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易清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易清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易清娥感到风导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清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导给易清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导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导的夫人。后来易清娥才听说，风导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导，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导都是不到家里去的。易清娥什么都不知道，就撞到了枪口上了。风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她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县范儿。风导在说外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谷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 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岛还笑了一下。易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岛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她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岛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一个主角儿，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啊。这话把风岛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晴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岛的夫人直喊叫：“哎哎哎，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1: 我是来看风岛和阿姨的。”“
0: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易晴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风岛在一旁说：“
2: 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啊，你好好唱戏就行。”
0: 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3: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无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童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晴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晴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晴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2: 哎，咋样？咋样？没上道是不？
3: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易晴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晴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晴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晴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晴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家易晴娥的戏，恐怕把易晴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风岛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晴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晴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情，小心胳膊腿儿。”易晴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她为啥不练了，她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

0: 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一琴额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一琴额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红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红兵推着他去给丰岛送礼，遭遇丰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红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红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红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晴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丰岛家里，丰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丰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晴娥浑身的汗被丰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红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红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红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红兵还不走，易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红兵欺负人呢，吓得刘红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共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制作人温晓辉。

0: 第八集，方妹的婚约。
1: 自从陈忠柱住到王家来，女儿的性情活泼了不少。王父挺高兴，这陈忠柱不要看他是苏北农村来的青年，可是琴棋书画都会一点，将自己的女儿也带得整天学书法学拉琴的。春季里来暖洋洋，大姑娘窗下绣鸳鸯，上学放学志芳的面庞有了笑容。春走了，秋来了，志芳走路也哼着歌。每日回家，志芳都要先向东侧的小屋看一眼，退之哥下班回来了吗？方妹，你过来一下。隔着窗子是退之哥在招手。我这屋子出现一件怪事儿。退之哥似笑非笑的。什么怪事啊？志芳觉得退之哥笑得奇怪，不像是真笑，又像是忍不住要笑。我的房间里来神仙了，或者说我的床肚里有神仙了。神仙？你还相信这世界上有神仙呢？对的，以前不相信，现在相信了。哎，你知道田螺姑娘的故事吧？知道，好心的田螺姑娘，善良的田螺姑娘，我知道的。我也遇上了。退之哥盯着志芳说，我遇上的这个田螺姑娘啊，不是帮我烧饭洗衣，而是在我的床铺下面放铜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有人往你床下放铜板。15岁的志芳脸热了，转过了身。方妹，退之搬过了志芳的肩膀，我知道这个放铜板的姑娘就是你，下次不要这样了。这几枚铜板你拿过去。三枚铜板摊在退之的手心。哎呀，退之哥，这不是我的，是你自己不小心滚到床下去的吧？那次人家还帮你找了好半天呢。志芳满面通红，直往后退。看着志芳跑出去的身影，钟柱笑了，他将手上的铜板看了又看，用一块蓝格子手绢包了起来，收进了自己的小木箱子。在中央大学任军训教官的日子，两个春夏秋冬，陈忠柱并没有因为自己做教官而懈怠体能训练。晨起跑步锻炼，晚上或练书法或拉胡琴，还坚持写训练日记。退之哥，今早我看你一个人在呵哈踢胳膊摔腿的，干啥呢？退之哥，你都是教官了，每天晚上回来还趴在桌上写呀写的，写什么呀？方妹，是教官更要学习呀，不是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吗？我在警官学校学习了几年，这功夫可不能废了呀，说不定国家哪天需要我就会到战场上去。再说这人生啊，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看哥已经什么都会了，文武双全。志芳乌溜溜的眼睛看着钟柱，全是欣赏和崇拜。退之哥，今天晚上应该教教我书法了吧？斜着一卷宣纸的志芳从桌子边挤开了钟柱，大模大样地坐到桌前，将纸摊开。这是他特意去那文房四宝店里买的。哼，好的。陈忠柱欣然合上了训练日记，小志芳已将砚台研好的墨放到了纸边。哎，不对不对，你这样做不对。陈忠柱绕到了志芳的身后。这写字的姿势是有讲究的，你看，坐要端坐，头要正，身要直，臂要开，双足要平稳着地。钟柱一边说着一边纠正着志芳的坐姿。不对不对，哎，你看，毛笔应该是这样直在手中的，拇指和食指两指紧握笔杆， 中指靠在笔杆的下面，主要是拇指和食指还有中指三指紧握笔杆，无名指和小指呢轻轻靠在中指的下面即可。哎，对，就这样。你看，三指握笔杆的地方距离笔尖大约一寸的距离。好，哎，对了对了，差不多了。还有啊，这笔杆与纸面大约是45度的角度啊。王志芳笑了，说心里话，对练书法他并没有多大兴趣，但退之歌写字那么好看，自己还是要向他学的。志芳尤其欢喜的是退之歌站在他身后，握住他的手腕，一笔一笔落在宣纸上的感觉。他感觉到退之歌的呼吸，感觉到退之歌的心跳，甚至感觉到退之歌宽厚胸膛的热度。你不专心致志哦。钟柱绕到了志芳的面前，双手撑在桌面上，看着志芳笑笑说，谁说的？我在思考你的教导呢，你再批评我，我今天不练了。志芳的脸刷得红了。好好好，我保证不说你了，咱们继续。志芳凝神，将拇指和食指两指紧握笔杆，中指靠在笔杆的下面，落笔一折一横再一横。陈中柱去脸盆那儿叫了毛巾擦了擦脸，再过来一看，宣纸上是三个大字，退之歌。志芳得意洋洋，歪着头朝中柱笑，陈中柱也笑了，心中很甜。贫寒的家中，陈中柱有弟兄五个，然而最谈得来的还是自己的结拜兄弟赵敬之。中柱从没有和女孩相处过，现在孤身一人在南京，命运使自己遇到了这个小鸟依人的方妹，看见自己就绽放微笑的方妹，连吃块月饼都要用油纸包了送到自己面前的娇俏可人的方妹。鸟儿在大玉兰树上喜悦地叫着，陈中柱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有丝丝的花香、树叶香，还有是志芳身上的香。侧过头看看一声不吭站在自己身边的小志芳，陈中柱觉得这世间没有亏待自己，知足了。退之歌，你在想什么呢？方妹，我母亲做的灶饼可香了。中柱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话。志芳知道退之歌是想家了，想妈妈了。不过退之歌还有妈妈可想，而自己连亲妈都不在了。但自己还有爸爸，而退之歌的爸爸早就不在了。灶饼比月饼好吃吗？那当然，我妈做的灶饼啊，在我们燕东村可是有名的。那你下次回家带两块给我吃吃。在城里长大的姑娘不知道灶饼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但退之歌说好吃，那肯定是好吃了。哎，方妹，那灶饼啊就要刚从锅里铲出来才最好吃，饼巴子香脆脆的。什么时候我带你到我家去，让我母亲现做灶饼给你吃。真的？退之歌说话不会反悔吧？志芳高兴地站到了退之对面。那当然，我说话算话。退之很认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小志芳翘起了小拇指，伸出了大拇指，眼睛晶亮亮的。

月光温柔的倾洒，洒在这大玉兰树，这小小的院落，还有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看着面前伸出拇指歪着头盯着自己看的纸方，钟柱心中忽地有了异样的感觉。眼前的方妹长大了，长高了，不再是那个坐在门槛上忧伤发呆的小辫子女孩，不再是那个悄悄将铜板扔到床下的小姑娘。方妹的两条辫子已经变成了齐耳短发，她就那么天真的用月光般清澈的目光看着自己。钟柱眼热心跳，真想把这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志芳妹妹拥入怀中。钟柱不敢，钟柱也翘起了小拇指，伸出了大拇指。拉过沟了，发过愿了，志芳笑，钟柱也笑，月亮也笑着看着玉兰树下的两个年轻人。可两个年轻人又怎会知道，带志芳回草堰口的家乡吃灶饼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永远没有实现，只成了陈忠柱在烽火硝烟战场上的抱憾，成了王志芳在无尽的岁月里绵绵不绝的念想。那晚向来倒头就睡的陈忠柱失眠，他看着窗外的月儿，月儿也隔着窗子看着他。翻身下床，钟柱在小书桌上展开宣纸，饱蘸墨汁写下：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掷下笔，陈忠柱长吁一口气，打开小窗，任月色夜风沁凉着自己的胸膛。钟柱在小床上辗转反侧，睁开眼闭起眼，全是这个秀眉丽眼的叫志芳的姑娘。温柔的月光下，钟柱带着志芳回家了。钟柱见到母亲欢喜地围着灶台，木勺从瓦盆里舀出面浆顺锅边而下，一下一下又一下，不一会儿，这白里带黄的面饼就在锅中围成了一圈，若玉兰树上盛开的大白花。自己和志芳都围在灶台边等着饼吃。好了好了，钟柱赶快拿了一块给志芳，手一烫，还没品到饼的香味儿，

0: 晨钟柱与照镜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来找有事啊？陈忠柱欢喜地看着跑到学校来看他训练的志芳。志芳总是在家里等他，今天却跑到训练的操场上了。那个人家又要来了。志芳低下了头，脚踢着地上的小土磕了，暮色四起，志芳整个人都蔫下来了。又来了？你父亲怎么说？陈忠柱停住了脚步，他知道志芳口中的那个人家是怎么回事。父亲倒还好，可后妈一直在催。志芳泪眼盈盈。王志芳的生母早逝，父亲对这个自幼失母的女儿多着一份宠爱，可继母就不一样了。在志芳12岁时，她

0: 他就与志芳父亲商量，替小志芳与一个富户商人家说了娃娃亲，还收了人家不少东西。于是逢年过节，那个商人常带着他那瘦骨嶙峋的儿子和绸布点心等来坐坐。每当此时，志芳就千方百计躲出去，回来总免不了被那烫着鸡窝头发的继母数落，不识好歹，不懂礼数。继母还大呼小叫地让志芳父亲好好管教你这个不懂事的姑娘。没有了生母的女孩知道自己迟早是要出去的，其实现在自己在这个家里已经是多余的了，但是她一点都不喜欢那个正在读高中的瘦子，不喜欢那个有点钱就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的未来公公。继母说，那人家是要把儿子送出国去读大学的，你就成了太太出去陪读，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是我，你王家怎么修到这样的女婿？志芳不吭声，她越不吭声，继母越生气。我为你操碎了心，没见过这样不识好歹的。父亲知道女儿对这份亲事不满意，这大半年，女儿志芳和陈忠柱走得很近，做父亲的看在眼里，心中有点数，也专门背着太太找过女儿。志芳啊，那个陈教官是个好小伙子，但你想过没想过，他家是苏北农村的，没有家底子，家中兄弟又多，你嫁给他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不管你母亲在与不在，父亲都是将你捧在手心上的，舍不得看你去吃苦受罪呀。做父亲的说着说着，眼圈也红了。志芳仍是绞着手绢，犟着一声不吭，大滴大滴的泪水挂满了腮帮。他们家说是要我从惠文中学毕业了，明天请媒人上门，要举行什么新式订婚礼，拍相片，还说要登报，还说什么等今年那个人家儿子高中毕业了就举行婚礼，再让我和那个人一起出国。退之哥，我该怎么办呢？志芳的泪水夺眶而出。
1: 不可能，不可能，有我在就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
0: 夕阳下，陈忠柱脸涨得通红。
1: 明天正好是星期天，明天我就在家等候着他们。冯妹，你放心，有我在就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
0: 25岁的陈忠柱重复着这句话。志芳停止了哭泣，他忽然心安了。退之哥说不让这种事情发生，那他肯定是有好主意的。在志芳眼里，退之哥一直是无所不能的。
2: 老李说将院子打扫打扫。哎，孙妈，去夫子庙买些新的糕团来，志芳喜欢吃鸭油酥烧饼，臭豆腐干也带点回来。志芳啊，还想要吃什么？哎呀，别坐那儿了，换上那件新旗袍去。
0: 一大早，继母就指挥着佣人忙这忙那，还不忘讨好一下志芳。志芳如往常一样，穿着蓝布衫黑色裙的学生装，捧着一本书坐在窗脚下一声不吭。院子光鲜整洁，堂屋桌子上摆上了苹果香蕉还有糕团什么的四色点心。门上的大铜环扣响了三下，继母高声叫，
2: 来客啦，是亲家他们到了。
0: 还是那个志得意满的商人，还是那个面色苍白的瘦儿子，还多了一个胖胖的妇人隔着窗子。志芳不知道这是寿公子的母亲还是说媒的。
2: 哎，快请坐快请坐。哎呦，亲家带这么多礼来，客气什么呀，马上就是一家人啦。
0: 继母双手在大腿上一拍，笑成了一朵花。
2: 志芳，志芳啊，快出来呀。
0: 继母的声音柔和异常。
2: 嘿呦，我们家小

0: 在看书呢，一看书就入神了。什么？上茶，上茶。
1: 哈哈哈哈，女孩子嘛，面皮薄，过会儿就出来了。请用茶啊。哈哈哈。志芳的父亲笑了笑。志芳没出来，陈忠柱出来了，一身军装，腰配手枪，脚蹬皮靴，身高1.85米的青年军官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各位好。陈忠柱坐下，摘下军帽，微笑地看着大家。
0: 请问这位？
1: 那商人欠了欠身。哦，这位是中央大学的军事教官陈忠柱，是我们家的房客。志芳的父亲王先生介绍着。那商人的儿子抬起眼来瞄了瞄中柱，立即将眼神移开。哦，听说过，听说过，陈教官年轻有为呀、啊！那商人拱了拱手，略露尴尬之色。其实，这次他们上门催亲，也是耳边飘来了一些风言风语。王家的小姐与一个住在他家的军官好上了，中央大学的。商人有算计，儿媳到处可找，但自己这么多年投下去的财物也有不少，那财物不就白投了？关键是这未来亲家是个当官的，对自己做生意大有帮助，得赶紧将这婚事敲定下来。好在那个准儿媳的继母见到礼物就笑眯着眼。陈忠柱大大方方地坐着，四株青翠挺拔的树，那瘦高的高中生与中柱相比就似一棵发育不良的草。志芳父亲看在眼里，轻轻摇了摇头，难怪自己女儿心属陈忠柱。喝了茶，吃了点心，这陈忠柱就配着枪稳稳地坐在那儿。聊了天气，聊了身体，寒暄半天，那商人不时地瞄瞄中柱，举办定亲仪式的话也没说出口。志芳的继母几次欲开口，都被志芳父亲的眼神逼了回去。来玩啊，下次再来啊。
0: 对对对，下次再来哈。
1: 主人将客人送到大门外，苦笑作揖，客人运怒拂袖而去。陈忠柱站起身，向志芳父亲深深鞠了一躬。王先生也是面露愠色进了书房。自此那个人家没有再来讨个说法。王志芳的父亲不顾太太的脸色，着人退回了商人家带来的彩礼，就此作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编辑制作温晓辉，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走。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千块的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共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制作人温晓辉。第九集，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0: 隔着窗户，志芳歪着头调皮地笑着，对着钟柱竖起了大拇指。芳妹，我做的是不是太过了？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见你父亲了。陈钟柱苦笑着，自从那次戎装一身着意搅散了志芳的亲事，陈钟柱见了王先生就躲着走。王志芳的继母整天在院子里指桑骂槐，有本事娶了我们王家的小姐呀，四色彩礼，金银首饰，八抬大轿来呀，不要一天到晚不清不白的。陈钟柱苦笑，其实自己和方妹还真是清清白白的。陈钟柱连想了两晚，两人之间连一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最多就是自己说过要带方妹回草堰口吃灶饼，可这话不算什么不清不白吧。但有一点陈钟柱是再清楚不过的，自己的确喜欢方妹，他不允许方妹难过，不允许方妹受委屈，一丁点儿都不可以。晚上回到家，一张纸条塞在了门缝内，上面写着，退之阁，明天带我出去拍照片可以吗？陈钟柱笑了，从木箱子里拿出了德国蔡司照相机，这也是他省吃俭用为自己置办的唯一私产。钟柱喜欢摆弄相机，常在星期天挎着相机去拍照，秦淮河、夫子庙、鸡鸣寺，春日里他都去拍过，还请中央大学的一位老师帮自己冲洗了出来，就是胶卷有点贵，不然钟柱还要拍上许多好照片。第二天一早，钟柱就按两人的约定早早到了巷子口。给志芳将手中用油皮纸包着的两块鸭油酥烧饼递到了钟柱手中。哼，一人一块。钟柱笑了，咬着还热的烧饼，两人上了黄包车。今天啊，带你去个远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志芳咬着烧饼，眉梢眼角都是喜悦。到了你就知道了。车过了鼓楼，向北而去。古老的城墙，块块墙砖斑驳着岁月的沧桑，苍劲的大树枝枝叶叶蓬勃出清脆的绿意。
2: 四望山到了，先生小姐请下车。
1: 四望山，这儿我还真的没来过呢。
0: 下了车，志芳觉得奇怪，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都不知道这儿还有这样一座四望山。钟柱带着志芳爬上了城墙，外面是潺潺的护城河，下面还有一座小巧的桃园，旁边是前些年开辟建造的益江门。
2: 方妹，考考你，知道这座小山的历史吗？
1: 退之阁，你明知道我第一次来，给我讲讲吧。
0: 春风吹拂起志芳的黑发，可能是刚爬了城墙的缘故，志芳的脸红扑扑的。在这古城墙上，在这绿树间，在这蓝天下，格外美丽。
2: 别动，方妹，别动。
0: 陈钟柱欣喜地举起了相机，咔嚓一声，为心仪的姑娘留下了倩影。现在这张相片就在我书桌前的这本纪念册上，纪念册是陈钟柱将军的女儿为纪念父亲111周年诞辰而编印的，这是84岁的陈普女士2018年夏日赠予我的。照片上志芳手扶树枝，月白色短衫，黑色短裙，清纯无比地向着我笑。其实当初志芳美丽的笑颜是给对面的拍摄者他的退之阁的。近一个世纪前的相片保存得如此之好，必蕴藏着保存者无比珍惜之情。让我们再度回望1931年四望山上的两位年轻人。方妹，四望山虽然很小，但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早在三国时期，四望山就颇为知名。传说有一次，葛玄陪同孙权坐船出游，突然遇到大风，葛玄所坐的船被吹得无影无踪。孙权纳闷，葛玄这么有本事的人，他的船怎么会被吹走呢？孙权登上四望山眺望寻找，可最终也没有找到。一夜之后，有人看到葛玄从水上走来，如履平地。孙权问他去哪儿了，葛玄说，昨天是伍子胥拉我去喝酒的，竟然喝了一夜。晋书里面将四望山称为四望矶，称这座长江边的小山，山势健绝，足弓远眺，故名四望矶。陈中柱坐在春日的城墙边，看着滚滚长江水，对着心爱的姑娘侃侃而谈。推之哥，你怎么懂这么多呀？志芳倚在城墙上，眼神中都是崇敬与欣赏。你愿意一直讲给我听吗？志芳走到了中柱的身边。我愿意一直讲给你听，讲一辈子，今生今世。中柱心跳，他正视着眼前的志芳。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退之哥，方妹，我家里穷，除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能给你。陈中柱将志芳紧紧地拥入怀中，你听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依偎在中柱的怀抱中，听着中柱的心跳，志芳幸福的有点晕眩。退之哥，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这个人。志芳从中柱的怀抱中转过身来，双手搭在退之哥肩上，乌溜溜的眼睛直视着他。退之哥，你也听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志芳轻轻柔柔的声音，在这古城墙、这江水、这山坡上摇曳的绿树小草间回荡。中柱紧拥住心爱的姑娘，将面颊紧紧贴在志芳的黑发上，刚强的汉子眼眶湿润。春风鼓荡，绿树瑟瑟作响，山谷、江水、天地之间荡溢着柔情万千。

0: 晨钟柱与照镜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当时年轻的钟柱不会想到，志峰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就在义江门边的这座小山上，国家会为民族英雄少将司令陈钟柱立了一座钟柱亭。钟柱亭，我眼前的这座六角亭，在2018年的夏阳中，在苍翠绿树的围绕中熠熠发光。钟柱纪念亭五个大字镌刻在亭子上方，一如少将司令陈钟柱当年那般浑厚刚毅，英气逼人。这儿有座亭子呢，风凉呢，快快进去。一群大人小孩欢天喜地地来到亭子前。钟柱纪念亭，一个孩子仰望亭子上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来。妈妈，钟柱是谁呀？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有他的纪念亭啊？十来岁的孩子很认真地问着。哎呀，快进来呀，外面晒人呐。打扮很新潮的中年女子不理会孩子的话，一把将孩子拉进亭中。我想告诉孩子，也想告诉这群人，我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陈钟柱是抗日英雄，是革命烈士，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星辰，你们应该向他鞠躬致意。面对着这大呼小叫喝着可乐的一群人，我硬生生将话憋了回去。山谷亘古不变。

绿树增加的只是年轮，石块、大树如若有记忆，会记得1931年的秋天，那个年轻军官与美丽姑娘在这里的山盟海誓吗？山风拂过顶尖，掠过树丛，隐约听见志方清亮亮的声音：“退之后，今生今世，来生来世。”1932年，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被国民党当局关闭，师生被迫遣散。赵静之收拾了自己的小提箱，又将四年来的教科书和自己购买积攒的几堆书装进大纸箱，他一本也没舍得丢，整整齐齐地捆好。读书人总觉得这些书有用。汽笛声拉响，黄浦江岸一片杂乱，人流如织的十六铺码头到了。景之下了黄包车，将纸箱放在脚边，他要乘坐的是晚上的轮船，要再等上2个多钟头。赵静之在摊子边买了几只包子，刚靠着纸箱子坐下来，几个衣衫破烂的孩童就围了上来，盯着静之手中的包子。静之将手中的包子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给了这些饥饿的孩子。十六铺码头人声鼎沸，扛包的苦力，乞讨的老人与孩子满目皆是。十六铺的来源，静之在图书馆查过。十六铺之名首现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当时的上海县为了防御太平军进攻，将城乡内外的商号建立了一种联保联防的铺，由铺负责铺内治安，公事则由铺内各个商号共同承担。一共划分了16个铺，其中第16铺是铺中区域最大的，包括了上海县城大东门外，西至城壕，东至黄浦江，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万裕码头街及王家码头街，可说是地处上海港最热闹的地方。客运货运集中，码头林立，来往旅客和上海居民都将这里称作十六铺。江水在烈日下翻卷着浑浊的浪流，静之心中也是芜杂一片。到上海一晃四年了，四年前自己还是青涩的一心向往大上海的大学新生，第一次踏上浦江江岸时遇到的那些飞扬跋扈的外国水手又在眼前浮现。四年了，他在大学里追求真理，认真学习，一心想利用学到的知识去变革与改造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可这所自己十分喜欢的学校说关闭就关闭了。在杭州实习的赵静之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以讹传讹吧。回到上海方知学校确确实实被国民政府勒令关闭了，他们竟然说这所大学是共产党的庇护所。繁星闪烁，赵静之听着闹钟的滴答声，看着窗外等着7:30的到来。这是从杭州回到学校的第三个晚上，赵静之按通知的时间去了老师张先生的宿舍，9名党员同学都如约而至。同学们，党员同志们，学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目前组织上是这样考虑的，同学们留下各自的联系地址，大家先回自己的家乡，回去以后积极稳妥地与当地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参与组织活动，暂时接不上头的也应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宣传发动群众，尤其是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尽力做工作。共产党员就好比种子，在哪里都要生根发芽开花，在适当的时候党组织会与你们联系的。张老师语气平静又激情满怀。在后来的岁月中，
赵静之不止一次地想起这段话，想起这个晚上，想起张老师，也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打的这个比方。共产党员就好比种子，在哪里都要生根、发芽、开花。伫立黄浦江畔，回望在上海的四个春夏秋冬，竟只看到自己行走的脚步愈加沉稳坚实。目睹当下的现实，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组织和参加的活动中，他对自己信仰的主义愈发有信心。静之知道，自己从一个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肩上的担子与职责更加重了。四年相对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不必说，赵静之的成绩每学期都是名列前茅。而更让他感到充实的是，在学习中结识了一批学养丰厚、为人正直，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都是楷模的优秀知识分子，譬如冯焕文，譬如谭淑珍，譬如徐仲年。静之在想到他们时，胸口都会升腾起钦佩崇敬之情。只是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几年后自己在开创苏北苏区教育之时，将极大的受益于这几位老先生在办学理念、教育思想等方面给自己的启迪。静熙，静熙，开门呐！沿着石板路走进上港古镇巷农巷，在一座青砖小瓦的房子前，静之放下了手中的提箱和拎着的纸箱。我是静之啊，我回来了。静之，真的是你，你真的回来了。静熙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打开了门，欣喜万分。在大三的那个寒假，赵静之奉父亲之命与上冈姑娘陈静熙完了婚。尽管是父亲之命、媒妁之言，但对文静清秀的静熙，静之很是满意。静熙是书香人家的女儿，知书识礼，贤惠体贴。完婚之后开学，静之又继续去上海读书。将儿子的家安在古镇上冈，是父亲赵成元的意思。静熙娘家在上冈，你不在家时，他父母可以对他多照料。再说上冈是个大地方，将来你们做事、孩子读书都会有较好的选择。静之很是感谢父亲，从小到大，父亲总是为自己考虑得十分周到，而且一直尊重儿子的选择。相比草堰口，上冈还真是个大地方。上冈是范公堤上的重镇，旧盐富区十大名镇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冈异常繁华，常住人口达3.3万，东西南北是条十路面的大街，两旁店铺、商号、工厂林立，瓦屋、楼房鳞次栉比，粮棉、食盐、百货贸易十分兴旺。赵静之多年前曾和退之跟着父亲来上冈洗过一次澡，那是自己即将去南通读书，中柱要去上海做工之前。这么多年过去了，静之仍然记得听到父亲要带自己和退之来上冈，并要去这最大的浴室沧浪池洗澡时的欣喜。静之还记得当时退之不肯去，嗫嚅了半天，说是又要花你父亲的钱了，我父亲就是要为咱俩送行的嘛。静之说完，这才将退之硬拖了一起来上冈。静之心中知道，父亲未能继续供退之兄和自己同去南通读高中，这也是父亲的一份心意。静之很感激父亲，退之也很感激。沧浪池，上冈镇的沧浪池，老听村子里上了岁数的人说起，似乎来过上冈、进过大浴室沧浪池是件很荣耀也值得显摆的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路上，赵成元给静之、退之讲着沧浪池，
沧浪池的名字。

0: 纵横交错，如同迷宫一般。父亲一路走一路说，最后的结论就是，将来竟知你学成归来，不要回草堰口，就在这个镇子上做事。竟知如今回到上冈，老父亲也算是圆了让儿子在更好的地方安家的夙愿。却不知赵敬之此时心中满是无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编辑制作温晓辉，监制邢晓春，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

0: 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共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制作人温晓辉。

0: 第十集，沧浪巷里话沧桑。
1: 看得淡便有意味，带些浊总是聪明。
2: 静熙，来帮我看看这对联挂得正吗？
1: 站在凳子上的赵静之在堂屋挂对联，这是在劳动大学草草举行的毕业典礼上，那个看似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的校长在颁发毕业证书时送给赵静之的一副对联。看得淡便有意味，带些浊总是聪明。作为毕业生代表的赵静之上台发言之后，校长笑微微地将这卷轴送到赵静之手中。
3: 年轻人呐，好好读懂这副对联，人生哲理哦。你到我这个岁数就会明白了。
1: 其实这位对政治似乎无甚兴趣的校长对在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一清二楚，但学生党员没一个遭羁押与逮捕。赵静之对校长送自己这副对联也思索了一阵，是劝自己放弃革命呢，还是让他保护好自己别锋芒太露？赵静之相信校长是好意，将此对联挂在堂上是为了掩人耳目。尽管大学解散了，可赵静之心中的火种依旧，回来之后的第一步他就考虑如何寻找党组织和革命伙伴。这个时候一阵嘟嘟嘟的敲门声传来，赵静之刚将对联挂好，家门即被敲响。赵先生，有人给你一封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站在门口。刚回来，是谁来找？牛皮纸的信封上端正的楷体写着呈赵静之先生。静之进得屋内，用剪刀细心剪开信封，一张纸上寥寥数语：赵先生，静之兄，偶闻先生从沪回来，今日下午两点时大达轮船局恭候，落款是共进社乔木。静之心头一热，是上纲共进社呀。十多年前，少年赵静之就听说过上纲共进社，那个时候静之还在沟墩中学读书，当时班上有个黄老师教国文的，听说就是共进社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下，严复大地上许多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和学生秘密串联，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进步团体，高举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宣传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以上纲大达轮船局为活动点的上纲共进社就是这些进步团体中的杰出代表。上纲共进社是由进步青年藏寻、薛树芳、陶其晴、吴宗鲁等人牵头成立的，其宗旨是砥砺德行，交换知识，谋乡子公共事业之进步，简称革命合作互助。上纲共进社成立后，办通俗街市、通俗格言等，灌输平民必须的常识，积极宣传共产党主张，深受当地百姓尤其是年轻人欢迎。赵静之还记得

0: 那次国文老师黄老师在班上组织读书会时，眉飞色舞地带过来一本《中国青年》，说是上纲共进社写的一篇稿子在这本杂志上登出来了。当时静之和钟柱都看到了题目为《上纲情况》的这篇文章，内容是介绍上纲共进社组织及工作情况，署名署方。静之他们也跟着高兴，我们这儿的事情登上了北平的杂志。后来静之去了南通读书，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镇压革命力量，听说那位国文老师逃走了，上纲共进社被说成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被迫解体。现在是谁约自己的呢？落款是乔木，乔木是何许人也？当时的静之不大清楚，后来才知道这位乔木可是严复远近闻名的才子呢。乔木，胡乔木也，盐城西乡人，1930年下半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918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峡》等进步文艺刊物。1932年冬，胡鼎新，也就是胡乔木，和乔冠军、邱建明，也就是胡杨，于盐城成立了宗流文艺社，并先后创办《海峡》半月刊和《文艺青年》双月刊，宣传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大达轮船局在上纲集镇的西桥头，是川场河、老沿河等水道运输的中转站。除两幢办公经营用房和高大的门楼外，门前靠河边有一个偌大的货运厂，站后便是居民的住宅区。走过热闹的上纲小街，走过文庙，走上西桥头，桥那边就是大达轮船局了。既兴奋又惴惴不安的赵静之下午应约准时来到这间平房时，已有三位年轻人守在这儿了。赵静之先生您好。
1: 哪位是乔木先生？
0: 胡先生下午有急事去盐城了。几个人笑了。请坐。赵先生知道上纲共进社吧？
1: 哦，当然知道，不然我怎会仅看到你们一纸术语就巴巴地跑过来呢？
0: 赵静之，我是胡杨。大家知道前几年上纲共进社被迫解散了，我们没办法，全都疏散了，但我们不服，现在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日本人吞并了东北，还想继续侵略全中国，我们能坐视不管、坐以待毙吗？时势需要我们，民众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
2: 1932年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时，经历了劳动大学被国民政府逼迫着解散，自己无奈还乡，赵静之对当下的局势了然于心。1932年1月，东北在日本的铁蹄下全部沦陷，1月12日日军又在青岛登陆，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28事变爆发，1月30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3月9日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始终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连续三次对共产党苏区进行围剿，然后以损兵折将告败。1932年国民党又发动第四次围剿，结果黄陂、草台冈两仗中损失三个师，枪支万余支，将士被俘万余名，第四次围剿又惨遭失败。12月1日，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更是萎靡不振，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流，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一片低迷，城市工人大罢工不断，农村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1: 赵敬之点着头问，需要我做些什么？
2: 乔木带领我们大家决定成立一个宗流文艺社，出版海峡等文艺刊物，我们要在思想上唤醒民众，我们要积极宣传抗日，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好，我们一起干。几个年轻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2: 那一晚，赵敬之踏着月色回家，步履轻快，自己刚回家乡就有人联系上自己，近期的无奈与沮丧一扫而空。回到家，他一把抱起几个月大的儿子说，
1: 哼，给爸爸亲亲哟。
2: 哎，轻点轻点。看着丈夫高兴，静熙温婉地笑了，孩子也在静之的怀中咯咯笑了起来。这次赵静之突然回来，总是有些闷闷不乐，静熙看在眼里，也只是闷在心中。丈夫不说自有他的道理，自小熟读诗书的静熙知道丈夫有心思。每当静之坐在窗前沉思，静熙总是默默地给他递上绿茶。今天静之回来这样高兴，静熙也高兴。但静之不说，静熙还是不问。他高兴肯定有高兴的道理。拿出笔墨，铺开纸张，静之坐在书桌前奋笔挥毫，忽而喜悦，忽而激动，忽而愤慨。已是半夜，月儿都辗转到了天西。静熙披衣下床，在灶头烧开了水，打了一个蛋瘪子，放了两把炒米，又加了勺红糖，端到了静之手边。屋里飘满了炒米的香味儿。你睡你的。静之感激的一笑，继续伏案。
3: 陈中柱与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
2: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作为范公堤边的重镇，新兴场盐务衙门曾设在上冈。按逢场立社的惯例，上冈有文庙，有武庙。文庙又叫孔庙，武庙又叫关帝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盐场的大使都要去文武庙举行纪念活动。出行时坐四人大轿，有跟班鸣锣开道，前呼后拥。有庙自然有庙会，庙会有点像集市，又比集市热闹，可以买到天南海北的东西，还可以看到规模盛大的迎神赛会。从北坝大街、十字街口绕到中心街、唐家大厂，抬轿子、敲锣鼓，好不威风。在上冈的大街小巷走一遍，祈求消灾降福。最后回到北大桥，进入都天庙，沿街有钱人家摆香案，寻常人家备茶水，恭迎都天大帝，极尽恭敬虔诚。那一日的庙会和往常一样，人群熙熙攘攘，四乡八邻的人们都来赶庙会。穷日子穷过，总得买点什么。再说每逢庙会之际，还是有些便宜东西卖的，日子总是要过的。那一天的庙会又和往日不一样，人群跟着敲锣鼓抬大轿的到了中心街，忽的天上飘洒出片片红色的传单，赶集的人群哗的一下争抢了起来，敲锣打鼓的、抬轿子的都停了下来。坐在轿子里面的人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催着快走快走。到了都天庙，又是一阵传单雨从天而下，人群又是一阵哄抢。还我东三省，反对日本出兵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生活。那一日上冈百姓奔走相告，
1: 上冈、草堰口、沟墩、新兴场等临近的几个乡都在传共产党又回来了。唐家大厂那辆出茶水摊上堆着一摞杂志，封面上赫然写着海峡，一群年轻人上去争抢起来。宗流文艺社，宗流文艺社在哪里？哎，这里面有好多的文章啊。学生们蹲在茶馆前，中心大街上，几个人翻看一本薄薄的海峡。上面的文章可好看了，说的全是道理，但文词优美，耐看好读。自那以后，大达轮船局边的那间平房内，总有些年轻人来来往往，有的是来找海峡看的，有的是来问需不需要帮忙的，更有那姓张的兄弟俩直接找到赵静之。我们也加入你们吧。大达轮船局现在何处？历经几十年沧桑变迁，所有旧式建筑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该址曾改为上冈轮船站。改革开放以来，水上客运逐年减少，轮船站消失了，现址为上冈盐业公司。2018年的秋日，我站在那年那月的大达轮船局后来的盐业公司旧址，老旧的砖混水泥建筑，狭窄暗黑的门道，两架有了岁数的大板车颓破在院子里，站在这儿思忖许久。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考虑向政府建议在这挂一块上冈共进社旧址的牌子，告诉后来的人，上冈这座古镇曾经有过一共进社，有过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上曾经有过奋力抗争与澎湃激情。正当宗流文艺社办得红火之际，一张薄薄的电报从上海飞到了赵静之手中。赵静之面临着又一次抉择。
4: 清溪，我有事儿想和你商量。
1: 端着一碗红糖水的赵静之坐到了妻子的床头，欲言又止。
4: 静之，你要说什么？你说吧。
1: 伤寒初愈的陈静溪靠在床头，静静地等待着赵静之的下文。
4: 是这样。
1: 赵静之还是难以开口，生病的妻子、幼小的孩子让他真是说不出口。昨日镇上的邮局送来了电报，静之无凶，深诚一别，甚是想念，现地有急事，邀兄本月武汉一见，以解为帝之困厄，甚盼甚盼，王生敬上。薄薄的一张电报纸在赵静之心中掀起滔天巨浪，这是党组织向自己发出的呼唤。王生是去年夏天离开大学时党组织留下的接头方式。回到家乡半年多了，赵静之一天也没忘了离开劳动大学时党组织的期盼与嘱托，一直在等着哪一日党组织向自己发出召唤。面对面色蜡黄的妻子、幼小的孩儿，赵静之尽管已拿定主意，但还是难以开口。
4: 你看，
1: 赵静之将电报慎重地放到了妻子的手中。
4: 你去吧，我这身体好得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地去吧。
1: 陈静溪同样慎重地将电报放回丈夫手中。
4: 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赵静之眼眶红了，轻轻地拥住了妻子瘦削的肩头。1933年初，赵静之接到上海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去武汉报道。尽管妻子伤寒初愈，尽管孩子幼小，但捧着党组织那张薄薄的信纸，赵静之心中滚烫，组织的召唤犹如战场上的号令。赵静之义无反顾，他立即收拾行装去了湖北。到了武汉之后，赵静之先后在麻城、孝感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天津南马场孙连仲部任政训处秘书。1936年冬，赵静之编印《三民主义新事》， 被国民党特务觉察并监视追查，于是他借父亲病危请假回乡。回到盐城后，赵静之先后在盐城县立女子中学教书。1937年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盐城县农职中任教。凄凉的二胡声中，一个姑娘单薄的歌声在风中断断续续。上刚热闹的北坝大街上围着几十个人，场地中间一个卖唱的小姑娘因饥饿难熬晕倒在地，拉着二胡的父亲放下胡琴，举起鞭子就要打上去。给我起来，给我起来，放下你的鞭子。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工人愤怒地夺下老人手中的鞭子，摔到了地上。你女儿都倒在地上了，你还要打她？你是亲爹吗？可是她要不唱，我们父女俩就要饿死了。人群骚动起来，竟然有这样做父亲的，未免也太狠心了吧。一位大妈端来了一碗水送到了姑娘嘴边。
5: 各位老少爷们儿，我们来自东北，可日本鬼子烧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实在没办法才离开家，一路卖唱到了关内呢。
1: 老人向着四周围观的人群拱手。
4: 乡亲们，别怪我爹，他是我亲爹，他心疼我，他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都是日本鬼子逼的。
1: 名唤香姐的姑娘流着眼泪从地上站了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香姐如泣如诉的歌声响起。这个时候，那青年工人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围观的人们愤怒地跟着喊起了口号，声浪阵阵在上港古镇回荡。站在人群中的赵静之也振臂呼着口号。今天这经他一手排练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很是成功，激起了围观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狼来了，虎来了，什么狼什么虎？东洋狼，东洋虎，快敲锣，快擂鼓，赶走万恶的东洋虎，快磨刀，快擦枪，杀死万恶的东洋狼。十来个儿童跳上了台，齐声唱起了由共产党员唐小石编的童谣：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后，继续制造事端，企图占领华北。1937年6月，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借机在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掀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编辑制作温晓辉，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共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制作人温晓辉。

0: 第十一集，抗日捐款。
1: 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全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举国上下掀起了为我中华的滔天巨浪。九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成员王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精神，派遣中共地下党员唐军照从上海回原籍，把失学学生和失业工人、农民等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讨论组建盐城县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唐军照微笑着立在桌边。唐军鄂来了，唐小石来了，陈宗泽、赵静之等都来了，他们都是抗日救亡服务团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飞檐翘角，雕花窗格，两株大香樟摇曳出一派清凉。古镇角头街上的这明清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楼，算得上是上冈镇的豪华建筑了，这就是上冈商会了。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就设在上冈商会内，大门朝西，面向角头街，门旁有一口居民汲水的老井。半日的会议研究，满腔的激情涌动。唐军照，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复旦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员，上冈人。唐小石，上冈中学进步教师。唐军鄂，上海政法大学毕业，上冈中学进步教师。陈宗泽，南京金陵大学进步学生。还有就是赵静之了。静之对那半日的活动记忆犹新，对那日与几位热血才俊的相见兴奋异常。盐城县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正式成立了，简称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大家一致推选熟悉本地情况的唐小石任团长。为民众，为抗日，为国家，我绝不推辞，唐小石当场表态。那日，胸中揣着一团火的几个年轻人立即起草了工作纲要，其宗旨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那日，大家对服务团的机构进行了明确分工，服务团下设组织、宣传、总务、劝募、交通五个股，唐军鄂为服务团顾问，赵静之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有着明确的信念，正义的走向，这群优秀的知识分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热血沸腾，说干就干。每天上午，大家准时到商会集中，学习时事，交流情况，讨论工作，各负其责。服务团不久就吸收了有着共同愿望的青年148人，包括陈造郭分团。古镇上冈有了一股强劲的抗日救亡力量。今天在这上冈古镇北坝大街的演出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第一次演出。演出如此成功，负责服务团宣传的赵静之十分开心。之前挑选有一定文艺特长的爱国青年成立演出队，千方百计找演出台本，发动青年们参加排练，寻找与协商演出场地，四处动员群众来观看演出等的苦与累均烟消云散。这次演出的成功更激发了服务团全体成员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信心和决心。静之，你排练的这个节目太好了，我们要扩大影响，我们要将剧团带到盐城去演出，扩大宣传面。军照兄，你说的正是我想的，我们一定将这件事做妥当，扩大影响，唤起更多的民众投入。 投身抗日，敬之信心满满。赵敬之带领演出队的队员们紧密配合全国抗日形势，又排练了一批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寒衣曲》《余光曲》等等。队员们晨起晚练，憋着一股子劲儿，一定要将歌曲练好，一定要将剧目排好。演出队排练的场地常围满了观看的人群，不几天，上冈镇的老百姓走路也开始哼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谁是赵敬之啊？那日演出队正在排练，一个中年人在上冈区公所的人陪同下来到了排练场地。我是赵敬之，迎了上去。你就是农职中的赵敬之，从上海回来的大学生。我是陶继天。那中年人端着一副架子，你们玩玩也就算了，年轻人唱唱跳跳也不是不可以，但听说你们在这里演出还要到盐城去。你们不要到盐城去了。姓陶的不以为然，这是盐城县党部陶常委。区公所的陪同人员点头哈腰：陶常委，我们不是跳跳玩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日本人明目张胆地打进我们国家，我们青年人能看着不问不管吗？
2: 挺能讲的嘛，到底是大学生啊。
1: 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3: 姓陶的上下打量着赵敬之。
1: 陶常委，我们不是为什么党演戏，我们是为这个国家，号召群众一起反对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排戏在上冈演出，我们到盐城去演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抗日救亡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唤起更多的民众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这就是我们做的事，中国人都必须做的事。
3: 赵敬之语调平静，但句句在理。
1: 陶继天开始一言不发地盯着赵敬之，后来手一挥：你们实在要到盐城演出就演出吧，但不要做出格的事情，不得说对政府不利的言论，否则责任自负。
3: 随后板着脸扬长而去。
1: 演出队的年轻人欢呼了起来，扛起服务团的大旗，背起背包和演出道具，20来人的演出队向盐城进发。租界吴家大戏院服务团一天2场的抗日救亡演出在盐城掀起了热浪。
4: 哎，你去看抗日救亡服务团的演出了吗？当然看了，看过2场呢，太激动人心了。
5: 你今天去看了吗？还演几天呢？
4: 我最喜欢那个放下你的鞭子，我家那大小子直接跑到后台找那个姓赵的负责人，说也要加入那个抗日救亡服务团。
1: 每当演到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时，台上情绪高昂，台下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声音此起彼伏。日本鬼子和汉奸经常会被台下的砖块打得东躲西藏。当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香姐与父亲扮演的东北难民控诉日军在东北奸淫掳掠时，围观群众有的失声痛哭，要将钱捐赠给难民，有的年轻人当场表示要应征当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团的演出在当时的盐城街头巷尾成为了热议的话题，连着几天的演出场场人挤人，在盐城乃至临县东台、兴化等地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每次演出后都是口号声不断，群情振奋，广大群众支持与投入抗战的热情被大大激发。
3: 回来了，
1: 巷子口那株老练树下是抱着孩子的静息，温婉的笑容。
2: 来，给爸爸抱抱，几天不见，我爱儿长大了些吗？
1: 赵敬之亲着小女儿与妻子说笑着，静息一颗心放了下来。敬之领着一队人去了盐城，上冈人有夸赞的，也有说演出团在盐城有人被抓了的。
3: 最提心吊胆的是前天晚上，正在哄着孩子睡觉的静熙，猛地听得咚咚咚几声，什么东西砸到了自家门上，吓得他搂着孩子大气也不敢出。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大门已被砖石砸破一块。第二日，他赶快回娘家，请了一位侄女晚上同住。夏三兰，不要怕，他们也只能做做这些恐吓之事。赵静之不屑地说着，放下睡着的女儿，吃了晚饭，关上门，拉上窗帘。静之从床下面的提箱中取出一台收音机。静之向静熙摆摆手，静熙心领神会，拿出织了一半的毛衣，坐到门边，警惕地听着门外的动静。通过收音机收听全国抗战动态，摘编全国抗战要闻，再结合形势刻印传单，鼓舞民众抗日士气，这是赵静之在家时每晚必做的工作。此时的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滔天巨浪，全民募捐成了后方民众支援抗战的主旋律。赵静之在收音机中听到上海市商会打出广告，鼓励各大商店购买救国公债发股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作曲者陈歌辛发表新歌劝买救国公债，有众筹捐飞机的，有各大药房认捐药包的，连那位梅兰芳大师都上电台唱曲求戏迷捐棉背心。听着听着，赵静之激动了，有个卖唱的盲人赶了40里路捐了5块钱，有个卖烟的9岁男童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一个镍币，有个从河北逃难来的老人一天捐了3次钱，他的亲人都被日军杀害。由于参与的人数过多，原定3天结束的现金运动延期了2天。这些难民、乞丐、人力车夫、商人、小贩5天筹款100余万元，与上海的杜月笙的筹款额不相上下。静熙，来。关了收音机的赵静之拉着妻子的手，我总是在外，这个家全是你撑着。静之，怎么了？我们是一家人呢。静熙有点意外。结婚几年来，夫妻的确是聚少离多。赵静之先是在上海读书，后又去杭州实习，回家不久又是外出几年。现在虽然回了家，但也是整日在外忙。静熙从不阻拦，也从不过问。她知道丈夫忙的是大事，是正事，抗日救国，自己能做的就是带好儿子小富和女儿小爱，照料好这个家。能天天看见丈夫安全回家，静熙别无他求。静熙，我想求你帮我一件事。我能帮你什么呀？丈夫凝重的语气令静熙一愣。现在前方抗日将士武器装备需要钱，冬天到了，添置寒衣需要钱，与日本人打仗受伤买药品也需要钱。刚才我在收音机里听了，有一个卖唱的盲人赶了40里路捐了5块钱，有个卖烟的9岁男童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一个镍币。赵静之的眼眶湿润了，转过身去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你说要我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你想做些什么？静熙凝神看着丈夫。静熙，我想在上纲发起一场为前方抗日将士捐款的活动，我准备马上就写倡议书印发传单。静熙，我是发起人，我要得到你的支持，我要带头捐款。静之，我懂你的心思，可家中实在没有什么能捐的钱呢。静熙，我们是夫妻，我知道我们的家底，我们能捐的也就只有我们结婚时那对龙凤戒指了吧。赵静之停顿了一下，直视着妻子的眼睛。静之，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物，别人任有千条理由，你知道我都是舍不得的，但你说了就听你的。你不是常说 没有国哪有家吗？这个道理我懂。静熙难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语气一如往常，慢声细语。
4: 好静熙。
3: 赵静之揽过了妻子的肩膀，将妻子的手抓得紧紧的。
0: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微柔情。陈中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3: 同胞们，乡亲们，

0: 一抔黄土一抔魂，我们的前线将士正在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他们需要武器弹药，需要衣物粮食，需要药品器械为他们治伤治病。同胞们，上纲的父老乡亲们，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分钱出一分钱，一切为了民族，一切为了国家，让我们行动起来，捐款捐物，爱我中华，助我国家，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赵敬之站在古镇中心大街几张桌子搭起的台子上，挥舞着手臂激情演讲，服务团的几个年轻人则坐在桌子边的长凳上，面前摆着捐款登记本，几十张粉红纸的捐款倡议书发了下去，大家争着抢着传看。我带头捐款，这是我和我妻子结婚的纪念物品龙凤戒指，征得我妻子陈静熙的同意，我今天将它捐出来。我妻子讲得好，有国才有家。赵敬之举起了手中红色的丝绒小盒。哎，这不是那个县农职中的赵先生吗？是的，他老父叫赵成元，听我父亲说过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来，了不得呀。台下的人群骚动了起来。哎，我要捐款。这是中心大街那家卖卤烧的老板。我要捐款。这是唐君鄂的声音。
1: 哎，算我一份儿。
0: 这是大街边摆茶水摊子的老伯。陈宗泽来了，唐小石来了，唐君照也来了。登记的几个年轻人被一层又一层的人群围着。
2: 你们让我先捐好不好？我再不赶回去，你们今天就吃不到草炉饼了啊！好不好？
0: 那位打草炉饼的杨大叔挤出一头大汗，大家哄笑了起来，让出一条道。在赵敬之以及服务团的影响下，上纲的中小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主动捐钱捐物，抗日救亡热情高涨。走进那条小巷，走进门前有着大樟树，屋里有着妻儿温声暖语的家，赵敬之放下手中的一摞书，洗了洗手。
3: 孩儿，叫爸爸，叫爸爸。
0: 赵敬之抱起床上的女儿，牙牙学语的爱儿对着爸爸咧着嘴笑。
3: 你整天不归家，孩子都不认识你了。
0: 福儿，不理他。静熙笑着接过女儿，对着从外面跑进来的儿子说。晚饭后自然是关上门拉上窗帘，静之将收音机的波段调了又调，专心致志地听。每次赵静之都提前备好纸笔，将时局的变化、重要的战讯记录下来，既便于服务团开展工作组织活动，又便于掌握情况因时而动。盐城县商界名流、百姓小贩无不踊跃捐款，为抗日救国，大家当仁不让。下面宣布各区捐款的数字：第一区捐款大洋89元，首饰11件，米63担；第二区捐款大洋58元，首饰9件，药品16箱。赵敬之一路听起来很是疑惑，为何没报到上纲所在地14区的捐款数字？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赵敬之皱着眉头站了起来。那日动员，服务团的同仁带头捐款，商家与百姓摊主们捐了不少，都登记在册的。2天的捐款结束，是自己和负责登记的小王、小李一起将财物送到区公所的。那个区长管世奎连连作揖：
4: 你们抗日救亡服务团一呼百应，关某佩服佩服啊。
0: 赵敬之当晚就向服务团团长唐小石做了报告，并约了小李和小王明天带上我们的捐款登记册。第二天一大早，敬之他们四人就到了管世奎的家，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
4: 我知道管区长在哪里。
0: 上纲土生土长的小李带着唐小石、赵敬之从后巷子转到了小街，直奔四海春茶社。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早喝茶，晚洗澡，这样的生活习惯不只流行于扬州、泰州。作为范公堤上重镇的上冈，盐商、其他的生意人、南来北往的旅客，包括上冈本地的有钱人，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上冈的老街面上，茶馆就有五六家，四海春茶社、成记茶馆每天早晨生意不错，有钱的人在这里吃茶聊天，交流所见所闻，有的品茗谈商，有的谈婚论嫁，许多人的早餐也是在茶馆里完成。饭馆、面店、烧饼铺的伙计总是提着食盒把早点送到茶馆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3: 29届奥运会。
4: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2: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4: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2: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4: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5: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2: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刘备

刘璋嘛。刘璋在西川这行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呢。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进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这一番话，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他深施一礼，军师高见，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取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九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啊？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对对对，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的把荆襄九郡还给咱。

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哎呀，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嘿嘿，自不，这个办法不错。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阵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3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没有，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这个办法不错，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
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杀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儿41州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旗独生，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哦，诸葛瑾这为难哦。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他也着急了。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慢了慢了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

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啊？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啊，先生啊，子玉、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刘备皱着眉呀、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啊，割给他一半。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一听，什么四个半？嗨，我划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我给你写封信呐，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诸葛亮军师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一想，怎么叮对也不行呢，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

0: 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蹦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3: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2: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3: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4: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关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了，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京。”

0: 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啊？二军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我跟你讲情面，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喽，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带我此刻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啊，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把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兵对兵对，
1: 他来吗？他
0: 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
1: 哎，
0: 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
1: 好好好，
0: 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呀。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角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啊，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绝不是一计。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是啊，您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好，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着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有点气急了。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生谁的气呀？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 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

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的，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了，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东交客呀？好，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关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吧，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割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孙权听在这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得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再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阚泽、阚德润。哎，阚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啊，一盖华夏呀。在当前呢，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德润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阚泽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
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起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知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进香。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夏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明。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嗯，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嗯，关羽啊，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夏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他站在那儿没走。嗯，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去呀？父亲呢？你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得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此计，约我到路口赴宴，以赴宴为名，想向我索还荆襄啊。关平一听，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轻刀虎穴呀！哎，如果我要不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关平一想，不行啊，耻笑也不能去呀。父亲，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呀。

0: 鲁石万仞千枪，我尚且不惧，何惧江东群鼠乎？群鼠啊，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啊，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开车堵在马路，
19: 加班加到麻木，
2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1: 心情不好想哭。
22: 停，别再 emo，
2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2: 听相声，
23: 听小品，
22: 陪你笑到捧腹，
23: 两个人
22: 两张嘴，
23: 让你不再孤独。
24: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5: 哎呀呀，我真是太激动了，
26: 饭吃足了，
25: 不是，
26: 水喝饱了，
25: 也不是，
26: 那是什么呀？
25: 今天是7月13号，
26: 你生日。
25: 什么呀，这是咱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2001年的7月13号，还记得吗？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经过了两轮的投票，咱们国家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时候的奥运口号是什么？新北京申奥。

0: 奥运啊。
1: 是啊，回想那一夜，这消息啊通过电波电视瞬间传遍了神州大地，街头巷尾一片欢腾。
0: 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大家全都唱歌，跳舞，
1: 是
0: 激动的热泪盈眶。
1: 说到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哎，让我想起了一段群口相声，展现的就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热情。
0: 谁说的呀？
1: 笑林、王平、尹卓林、赵宝乐啊。

0: 男子花剑队的王海滨，他们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了团体银牌，也创造了中国男子花剑队的最好成绩。
1: 大家好，
0: 欢迎
1: 王海滨。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能给你们当陪练太荣幸了。
3: 你看他们俩合适吗？
4: 哎，王平啊，你别客气，要陪也得你先陪。
3: 为什么呀？
4: 因为你是一陪，
3: 王海滨啊，
4: 对吧？
3: 那就一号吧。
1: 好，
0: 一号。你好，哎，祝贺你。
3: 不客气。
0: 王平啊，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3: 您说，
0: 这个花剑是剧烈的交手项目。
3: 知道
0: 啊，他这个当陪练的时候呢，不能光想着被动挨扎，必须主动进攻，想办法调动起运动员的训练情绪。
3: 哦，就是想方设法把他火斗起来，让他玩命扎我。
0: 就是这意思。嗯，好，来。
4: 你这哆嗦什么？
3: 胡说
4: 啊！这叫哆嗦吗？
3: 这叫
4: 激动。
3: 不听说的。
0: 好。二位做好准备，咱们先试一个回合。
3: 好，
0: 预备。
3: 等。咱们
0: 怎么回事啊？
3: 能不能让他把那假脸摘下来？
0: 这叫假脸啊？啊
3: 他有我们
1: 面罩，
3: 面罩摘下来
0: 啊？这 好，
3: 他有我们
0: 有摘下来吗？
3: 好，
0: 来，二位做好准备，预备。
3: 等会儿，
0: 又怎么了？
3: 咱们商量
0: 啊，
3: 能不能让他用这剑，我来根长矛？
4: 没听错，有拿着长矛跟剑比的吗？
3: 这他不是安全吗？
1: 那就是给你来把手枪的，
3: 有吗？
0: 哎，行，
1: 抓紧来吧。
0: 二位，走准备，预备。
4: 等会儿，
0: 你有完没完？你
3: 不是我习惯站那边，
0: 不是
3: 还要站？
0: 海滨可以交换一下位置吗？好，
4: 让着你啊。
0: 好，准备，二位做好准备，预备。
4: 王平，你要干什么？
3: 王海滨，你再往前走一步，人命官司你打定了。
4: 我还要自杀呀！这什么人呢？
3: 废话，我跟他一块练，一会儿把我扎成马蜂窝了。
0: 海滨呐，你看这一号他不行，这二位
3: 给你们接，
4: 你留着吧。
0: 看来啊，这三位胆儿太小。这样吧，过几天我给你找几个胆儿大的，谢谢你啊。
3: 好，
0: 谢谢。
3: 来，你把这凶器带走。
0: 这叫凶器吗？
3: 真话。谢谢大家。
0: 好，
3: 谢谢。
0: 好，
3: 谢谢。这一号不能来，宝乐，咱俩商量，
4: 什么意思？
3: 换，
4: 为什么要换？
3: 你看我不能太自私，我得把机会让给你们呢。
4: 这时候他发扬风格了，
0: 这，哎，
5: 陪练在哪？
0: 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金牌的陈珠，
5: 给大家拜年了，
0: 欢迎她。陈珠啊，来，过来，你看。陪练都在这儿呢，你选谁呀？
6: 这是一号。
5: 不行。刚才王海滨说一号不行，
0: 那你选
5: 二号吧。
0: 啊，
6: 这一号，
4: 太棒了！您来，
6: 站
3: 着。抖这机灵干嘛？
4: 王平啊，太好了，你陪女的练，她安全呐，
3: 安全呐，她比男的还猛呢。各位上眼看这俩大脚丫子，跟气锤似的。甭多了一脚，我肯定是一类特等甲级残废。
0: 没有那么严重啊！
3: 啊，
0: 我跟你说，这样吧，咱们先请陈忠给咱们示范表演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0: 好，大家欢迎。好，预备，开始。
4: 你来吧，
0: 过来，王平，你看看明白了吗？
3: 看明白了，
0: 明白了。
3: 咱们商量，
0: 商量什么？
3: 待会儿我陪他练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光动拳，别撂蹶子？
4: 什么叫撂蹶子呀？跆拳道主要就是脚上的功夫。
0: 告诉你，陈忠就是出脚狠，你的下劈很厉害。
7: 什么意思啊？
3: 您先告诉我这下劈是怎么回事？
0: 卓林，告诉他。
1: 下劈都不知道。
3: 下劈是怎么？
1: 我告诉你，下劈很简单。下劈啊，就是把脚踢过头顶，然后呢，用脚后跟往下劈你脑袋。
0: 哎，
3: 拿我脑袋当西瓜了？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有时候也当冬瓜。
1: 一样。
0: 不，反正你呀。陪陈忠当陪练，你不管陈忠怎么劈你，就是他啪劈你一个跟头，你从地下爬起来，还都得要面带笑容，表示很高兴的样子。
3: 我贱骨头啊！
0: 这你都不懂了吧？ 这就运动员参赛之前都有心理压力，当陪练呢，那就要缓和训练场的气氛。
5: 对，
0: 你看你长那样啊，你在一。

0: 脸呢。陈忠一看你不乐意了，陈忠也没心思练了，对不对？陈忠，
1: 对对对，
2: 就是
3: 明白了。嗯，感情不光陪练啊，还得陪相。陪，
0: 说对了，嗯、不仅要陪相，
3: 还得
0: 要陪喊。
3: 喊什么？
0: 你听陈忠喊的那个、嗯、啊。
3: 停！大家都知道，是相声演员都会这句，怎么喊？啊呸！呵！啊
0: 呸！行，
2: 怎么回事？
3: 干嘛呢？
2: 你
3: 什么叫啊呸呀、啊？应该是，人家是啊呸！哎，陈忠，这你说的对吗？
1: 对。哎，
3: 人家啊呸，
4: 这么喊。哎，
3: 啊呸！
2: 他喊的好。
3: 啊呸！
2: 很专业啊。
3: 啊呸！
2: 咱俩换。
0: 去
2: 吧，
0: 别打我，别打我。兄弟，你要试试。
2: 什么人呢？这
0: 来来来来，
3: 我就不管了。
2: 荣生，二位，
0: 同志们，
3: 陈忠，你站好。嗯。啊！飞！啊！飞！
5: 不对
3: 呀、
5: 啊，不对呀、啊。啊！还有一个八呢。啊，
2: 对对对。
0: 好，准备。啊！
3: 爸爸！
5: 行，你哪管着陈忠叫爸爸呀？
2: 不是，我一看他那下劈，我就想喊爸爸。
1: 别紧张
2: 、啊！
1: 我不是给我自己跳陪练的，
2: 对你
1: 给王楠。
3: 不是谁？王楠？
1: 对，
3: 那我知道，那是奥运会乒乓女子单打冠军呢、啊。那小姑娘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好看。
2: 别说
5: 了，
2: 好看。
5: 这
2: 上上
5: 我
2: 来
5: 谁了？
2: 我告诉你，我特愿意给这王楠当陪练。
3: 你愿意不行，我是二号。
5: 不是我
3: 停！
5: 我说两句公道话啊。王婷，你太不像话了，
3: 不像话，
5: 换两回了，不许再换了。
2: 谢谢包润对我的支持。哎，
5: 卓林，你别客气啊，咱俩换换。哎呦，
3: 都不换啊！告诉你，今天我是非王楠不嫁啊！我非王楠不娶，啊、我非王楠不陪。
0: 你说这，哎呀，陈忠啊，先让他们商量着，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
5: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大家。
3: 好，交工了，交工了。我就给王楠当陪练。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6: 他们争什么呢？哎
0: 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金牌的袁华。
6: 朋友们，过年好！
0: 欢迎她。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3: 甭介绍、哎、啊，我跟袁华是老乡，我们都是辽宁人，非常熟悉。
0: 是啊，
3: 你给评评理。嗯，刚才陈忠替王楠挑的是我，他非跟我抢。
5: 谁呀、
6: 啊？没关系啊。陈忠，我挑他了吧？
3: 对，
6: 我挑你。
3: 他还要陪练呢。
0: 啊，其实你给袁华当陪练很简单啊，每天让他摔500个大背胯就齐了。不是，
3: 一个就摔散了，
0: 散不了。
5: 到底散不了。
3: 当陪练现在都得这样，要不然你看那么多陪练。

0: 豆腐渣工程，待会儿摔我的时候最好轻拿轻放。
1: 像话吗？怎么说话呢？豆腐渣工程轻拿轻放，你是鸡蛋呢？我告诉你，柔道是最激烈的运动，玩就得玩真的。
2: 对，我玩真的。
1: 那当然了，
3: 你来，
1: 我来就我来，那就当陪练吗？啊，
2: 我来呀、
4: 啊，宝乐，真来呀、啊，
1: 来就来。
2: 好，
1: 二位都准备，预备。
5: 为把金牌拿，背胯不算啥，摔伤我一个，
1: 怎么样？
5: 再摔他们俩。哎呀，
1: 开始！
5: 别
6: 来！啊，李阳，道服给我。哎，
1: 还有道服？
0: 怎么？
6: 他正跑。
1: 哎，
5: 还有我呢？
1: 你穿上干嘛？
2: 不是，哎，你干什么东西？
0: 这后上的这小姑娘不错，我陪她练练怎么样？
2: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要摔一小姑娘，
0: 你这不安全吗？
2: 安全，那你得轻拿轻放。
0: 没问题，
2: 听你的啊。好，二位，那咱们试一试啊，做好准备，预备。
7: 叔叔，请多关照。
0: 放心，保证轻拿轻放。
1: 开始。
2: 哎呦！杨华，他是干什么的？
6: 他就当过陪练。
2: 啊？陪练都这么厉害啊？那你们
8: 来这做点宣传工作吧。
2: 你们的口号是：
9: 申办奥运，人人有责；申办奥运，人人。
1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3: 这段相声啊，是2001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反映了咱们国人啊对北京申奥的一个激情。
14: 哎，2001年到2008年，整整7年的等待，还拥有了网红顶流。
13: 什么呀？
14: 奥运五福娃呀。
13: 贝贝、静静、欢欢、莹莹、妮妮的谐音就是北京欢迎你。
14: 说那是不是当年的顶流？谁要能攒齐那五个福娃，那不是全班小朋友的焦点吗？
13: 那绝对羡慕啊。
14: 就拿北京来说，公交地铁城市围挡，那哪儿哪儿不都是奥运的口号、奥运的 slogan 和五个福娃吗？
13: 哎，真的是，现在想想啊，都热血沸腾的。
14: 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奥运作品，你像徐德亮和王文林，他们提及奥运会，那也是激动万分。
15: 我是不是关注奥运？
16: 还真关注了。
15: 哎哎，说这么半天啊，我又这么关注奥运啊，您再看，哎，咱们这意思，您看，哎。这意思，您看我，跟奥运，
16: 您有点怀孕。不是您这肚子不小、
15: 啊，不是您看我这身材呀、这意思，我跟奥运有什么关系？猜得出来吗？
16: 看不出来的，可真看不出来。
15: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呀、
16: 啊？您也就是多一耳钉，没什么。
15: 研究家，
16: 怎么看出您是研究家来呀、啊？
15: 研究奥运的。
16: 您都研究什么呀？
15: 奥运的历史。奥运的典故，奥运的精神，咱们都研究。
16: 这可是学问。
15: 那当然。那当然了。
16: 您
15: 奥运啊，说近现代奥运以来啊，这么多项目啊，这么多国家啊，
16: 是
15: 有五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五样。
16: 五个。
15: 嗯，
16: 您说说哪五个？
15: 田径。
16: 啊，对。
15: 游泳，
16: 这必须的。
15: 自行车。
16: 有。
15: 哎。体操
16: 啊，
15: 这个五个项目呢，它是全世界都得来参加。
16: 没错没错。
15: 因为什么呢？
16: 您等会儿，您这个专家，您还得学学数学呀。
15: 怎么？
16: 您这不是五个，这四个呀？
15: 怎么四个呀？
16: 你看这个，
15: 你说
16: 田径
15: 啊，
16: 游泳
15: 啊，
16: 自行车
15: 啊，
16: 体操
15: 啊，
16: 这是不四个吗？
15: 还一个呢？
16: 我哪知道啊？不是你说的五个呀、
15: 啊？是啊，我说了五个，你重复了四个呀、
16: 啊？是吗？ 我听着好像你说也是四个。
3: 怎么会呢？
16: 你再说说。
3: 他这五样为什么是这五样啊？
16: 是，
3: 是全民的运动。
16: 是，嗯，我知道是全民运动，
3: 老百姓都参加的。
16: 对，没错啊，奥运精神重在参与嘛。
3: 基础设施有的。
16: 对，但是您得。

0: 说那五个是？
1: 你看啊，
2: 我看
1: 田径啊，
2: 啊对，
1: 游泳吗？
2: 对啊，
1: 对吧？
2: 有啊，
1: 哎，那个自行车
2: 啊，是啊，
1: 是吧？
2: 啊，对啊，
1: 体操
2: 啊，是啊，
1: 嗯
2: 啊，
1: 哎
2: 啊，
1: 全民都参与啊，全世界人民都参加的，
2: 都得来啊！
1: 你猜猜。你猜猜是哪个体育运动？看看你了解不了解体育？
2: 我说您这是什么专家呀？这专家让我们猜，您说？
1: 您猜猜呀？全世界都参加的那个运动？
2: 全世界都参加的？
1: 有群众基础，有历史的。
2: 足球。
1: 别提，不是
2: 足球那。乒乓球，咱们全民。
1: 你乒乓球，咱们太厉害了，别的国家不成啊。你得是大家伙都练都干的那个。
2: 大家伙都是练。
1: 啊，对。
2: 那个、啊，那什么，这个铅球。
1: 铅球，您练过吗？铅球。您这发型倒像。嗯
2: 不是这个，
1: 他得有群众基础的。
2: 群众基础的这、
1: 啊、
2: 那是什么？那就是那什么？
1: 嗯、
2: 啊，那这个
1: 群众基础，
2: 群众基础、
1: 啊，
2: 群众都得参与的。
1: 对呀，
2: 这个是那个，是不是那？
1: 您知道不知道？猜得着吗？
2: 我还是不是特别。
1: 您平时老干这事儿啊？
2: 我老干，我净扭秧歌去了。这个不是这个，我想
1: 奥运会比扭秧歌。
2: 不是这个，我觉得。
1: 你们平时老干，老去锻炼去。
2: 我知道，对、
1: 哎、
2: 那我老去，我知道、
1: 哎，
2: 我这个，
1: 哎，对，
2: 是不是？
1: 哎、对耍剑，
2: 没有，我练剑去、
1: 啊，
2: 我不耍剑。
1: 练剑、
2: 啊、对这我练
1: 击剑，
2: 对，哦，这算一项，
1: 对，
2: 这古老呀，
1: 击剑
2: 是，
1: 你看中国也有剑术，
2: 是啊，
1: 但是跟外国不一样，
2: 哦，
1: 咱中国这剑讲究什么呀？清风宝剑
2: 啊，
1: 三尺长，三尺清风，
2: 对啊，
1: 松纹古定剑
2: 啊，
1: 锻炼身体
2: 是
1: 剑术。
2: 哎，对呀、啊，
1: 君子无剑不游，
2: 没错啊。
1: 哎，你出来没带个剑，感觉你这人不够档次，
2: 不绅士了。
1: 现在也是老先生，像您这个，
2: 我
1: 没事出去老拿把剑。
2: 哎，对呀、啊，练练、
1: 啊。老太太圈里头，哎，这、叫金鸡独立。哎，
2: 我还白鹤亮翅呢。
1: 哎，对，您老这俩鸟啊，
2: 不是这个、
1: 啊，
2: 不是这个，人家那跟咱这还是不一样。
1: 啊、是人家那跟咱这不一样。
2: 对，
1: 人家是什么呀？
2: 啊，
1: 真正拼杀的技术。
2: 对，
1: 击剑。
2: 我对，
1: 咱中国这剑，您看历史很悠久
2: 啊，
1: 上战场不拿这个，永远是刀。
2: 啊、对，
1: 枪。
2: 对，
1: 这剑就是指挥官拿着比划。
2: 对啊，
1: 人家那不是，那是真打。
2: 对，他们有时候决斗用这个，
1: 都是这个。哎，对，
2: 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个。
1: 人那是斗蛐蛐呢，那个。
2: 不是，这回这雷声这，我看这真可以。
1: 就是
2: 啊，
1: 咱们这回拿着奖牌，
2: 太多了，
1: 金牌不容易。因为什么？击剑是人家国家的运动，
2: 没错啊。
1: 人家历史上的剑侠都是这个。
2: 哎，对呀、啊。
1: 哎，外国有一个
2: 啊，
1: 戴黑面罩
2: 啊，是
1: 黑斗篷，骑黑马，
2: 是有
1: 那个什么 polo。
2: 不是，你说这破锣，破锣干嘛？
1: 缩了
2: ，
1: 嗯，
2: 缩了冰棍儿。没事，缩了冰棍儿去。
1: 那不是叫什么那个？
2: 这叫左锣啊，
1: 左轮
2: 左。像话吗？
1: 怎么了？
2: 左锣，
1: 人是不是拿这剑？
2: 拿这剑呢？
1: 真打
2: 啊？对呀、啊，
1: 不是假的，
2: 真打。啊，对，没错，
1: 对不对？戴一面罩
2: 啊，
1: 黑斗篷，
2: 是
1: 真要打的时候把剑拔出来
2: 啊，
1: 赐予我力量吧。
2: 动画片你没少看，
1: 是吧？就这意思
2: 啊，是
1: 因为人家这是真打的
2: 啊，没错。
1: 所以咱们看那击剑
2: 啊，
1: 啪就上去，啪就下来，
2: 是
1: 按点数取胜。
2: 哎，
1: 跟咱们这健身这不是一个东西，
2: 它是不是一个道？
1: 你比方说中国健士
2: 啊，
1: 跟外国健士
2: 啊，
1: 你要真遇在一块儿要比试
2: 啊，
1: 那外国人绝对是得全神贯注
2: 盯着，
1: 硬着上，
2: 没错。
1: 中国人，你等会儿来。
2: 啊、
1: 来白鹤亮翅，
2: 啊、
1: 来夜叉探海。
2: 哎呦，
1: 人说你神经病吧？啊，
2: 没错，
1: 是不是？
2: 两个路数。
1: 哎，这是击剑。
2: 啊、哦，这是一门。
1: 对，你看田径
2: ，
1: 这都是古老的运动项。
2: 没错，
1: 你看这是奥运吗？
2: 还真是。
1: 游泳也是啊。
2: 对，
1: 游泳也是古老的。

0: 的项目。
1: 没错，
0: 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1: 啊，
0: 在希腊
1: 啊
0: 就有游泳
1: 啊。是啊，
0: 哎，
1: 没错，
0: 我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有泳道
1: 啊，
0: 200米、400米
1: 啊，
0: 混合接力，那会儿没有。
1: 那时候
0: 就是小船拉着、
1: 啊、
0: 拉着选手奔大海。
1: 哦，
0: 哎，奔大海，真的。
1: 哦，
0: 到这儿哎一停，往回游去吧。真的、哦、真的真真是这样。
1: 哦，这多少米就不算了、
0: 啊、游到了就金牌，游不到淹死啊。真是这样。
1: 哦，
0: 而且当时这关于这个计算距离
1: 啊
0: 成问题，
1: 是
0: 因为在海上啊，
1: 是
0: 都是那个裁判啊估计
1: 估计，
0: 哎，估计到这儿一看差不多1000米了，这算1000米游。
1: 哦，
0: 这样
1: 大概齐，
0: 所以受裁判因素很大。
1: 哦，是，这还真有历史。
0: 你比方说
1: 啊、
0: 像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参赛，
1: 他们
0: 这一传都是这样的，什么何云伟、李菁、英宁
1: 啊，
0: 这都是这样的
1: 啊。
0: 这裁判心里就啊，这打鼓，
1: 怎么
0: 你这样的太远了，游不回去，哎呀，这算了算了算了，饶了他们吧啊。划船没两分钟了，停，够1000米了，游吧。
1: 哦，这就往回游了。
0: 何云伟在海里哇扑腾，李菁他们直接就走上来了啊。
1: 这也太近了，这
0: 你要都是王月波这样的麻烦了
1: 啊。王伟、
0: 王月波、王磊，大胖子
1: 啊，
0: 往船上一坐，船都给压忽悠了。裁判一看，这什么人，这还运动员呢，有悖我奥林匹克的精神，让他们多游一点
1: 啊，
0: 减减肥
1: 啊
0: 开到印度啊，这样来
1: 让他们直接殉葬得了。
0: 就说这意思。
1: 是，反正也远点。
0: 哎，这都是历史嘛。
1: 啊，是。
0: 咱们的奥林匹克怎么样？
1: 真有点研究。
0: 哎，
1: 还、啊、真不错。
0: 而且这一届奥运会上啊，
1: 啊，
0: 这个夫妻呀、啊，情侣得到了金牌，
1: 这块还真是首创，
0: 第一次。
1: 没错。
0: 哎，
1: 男女混合打这个羽毛球。
0: 哎，张楠。
1: 没错。
0: 赵云磊。
1: 哎，
0: 人是情侣啊。
1: 这还真是。
0: 哎，不是两口子啊，情侣。
1: 啊，对。
0: 以前都是这样
1: 啊
0: 啊，那情侣不行，你上你不上
1: 啊，对，
0: 或者你分开，你上那队，他上那队，
1: 对，
0: 公司也是
1: 啊，
0: 咱现在有公司还是呢
1: 啊，
0: 哦，你们俩人谈恋爱了哈
1: 啊，
0: 那你们俩人有一辞职吧，现在有公司这样，
1: 就给开了一个，
0: 真是这样啊，
1: 哦，
0: 包括咱们这公司也是，
1: 咱们兴业
0: 一样，
1: 相声会馆
0: 一样
1: 啊，
0: 我刚才我看李菁绷着脸
1: 啊，
0: 跟刘洪怡老先生说呢
1: 啊
0: 啊，您这不成啊，
1: 哦，
0: 您这不成，您这找后老伴也不成啊，
1: 哦，
0: 要不您走，要不他走，啊，刘先生跟他着急，我也不走，崔琦也不走啊，我
1: 没有。这俩没什么关系，一个主持一演节目，
0: 就说这意思，
1: 是
0: 俩人在场上一块儿打
1: 啊，
0: 心有灵犀呀、
1: 啊、是
0: 拿金庸的话说双剑合璧呀、啊、
1: 没错，
0: 威力大呀、啊、
1: 是
0: 他一防守他准知道后边接着、
1: 啊、对，
0: 哎，他一打那准是上前边，
1: 默契
0: 不用说，
1: 对，
0: 但是情侣可以
1: 啊，
0: 夫妻就差点了，
1: 两口子，
0: 两口子差
1: 一样啊，两口子比这个情侣还进一步呢，
0: 还进一步，
1: 那多好啊！
0: 两口子打，
1: 两口子打更好。
0: 两口子拿着球拍
1: 啊，
0: 混合双打
1: 啊，
0: 一边打一边聊
1: 啊。
0: 哎，防守
1: 啊，
0: 凭什么我防守？
1: 哎，
0: 废话，你不干点事儿啊？你什么叫我干点事儿啊？你大老爷们儿，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啊？你昨儿做饭不是我呀？不是昨儿买菜还是我呢？对不对？买菜你刷碗了吗？你，我告诉你，你跟你妈一样，你都是懒蛋。我告诉你，你别提我妈啊，提你妈怎么着？就是你妈的事儿。我告诉你，怎么着？你干嘛？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要不啊？别的了
1: 啊！
0: 你给你妈多少钱？我给我妈多少钱
1: 啊？
0: 你老想我妈钱多，
1: 啊、
0: 我妈坐月子还伺候我来了，对不对？你妈伺候我来了吗？你妈啊，就来了一天，还非得回去看电视，你说电视上有什么刘洪怡的相声？谁是他孙子？他不知道的啊？
1: 哎，
0: 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也是，那家里不是家里，外边不是外边的，你啊，孩子也不管你，老婆也不管你，你见着美女你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比赛不打了？
1: 怎么不打了？
0: 裁判都走了。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 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7: 哎，今天空气确实不错。
4: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7: 证明我们国家的胸怀。
4: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片辟地。
7: 你的名字叫盘古。
4: 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7: 那谁不知道啊。
4: 你就说当时这首歌算不算是火出圈的 BGM？
7: 肯定啊，当时大街小巷、学校广播，包括门口的小卖部，
4: 是，
7: 你就说哪个店没放过这首歌吧？
4: 确实被传唱的不少，
7: 而且还有一段小品呢。
4: 啊，
7: 郭达和蔡明他们在春晚上表演过这段作品。
8: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9: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8: 不照不照。
9: 3、2、1。再照一张吧。
8: 不照了不照了啊。
9: 3、2、1。
8: 坚决不照了。
9: 3、2、1。
8: 行了吧。
9: 再照张合影。嗯，真帅气。
8: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9: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8: 你，
9: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8: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9: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8: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9: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8: 行，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9: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8: 是吗？
9: 嗯，
8: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9: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8: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啊
10: ，Welcome to 北京。
9: 他说北京欢迎你。
8: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10: ？WC。
8: 你想上厕所？
9: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啦？
8: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

0: 想一想啊，
1: 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2: 找张合影来。
0: 哎呀，
2: 我想起来了。
0: 哥，这速度
2: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2: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2: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2: 我不信。
0: 不信是不是？那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2: 真好骗。
0: Welcome to 北京。
3: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北京。
3: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北京。
2: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3: 哦，志愿者太好了。
0: 你会说中文啊？
3: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3: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2: 我看看。那你能看？
0: 国家篮球馆啊，您呢
3: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0: 不是我，
3: 志愿者，
2: 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哎
0: 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呀。
3: No.
0: 您啊，
3: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2: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3: ？No 啊，
2: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3: I don't know that.
2: 从他到我。哈哈，明白了。
3: No, not.
2: 没关系，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劲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3: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3: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3: 我是皇上。
2: 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
3: 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
0: 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上，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

0: 上国家篮球馆，我们说不清楚。您看
1: ，Hello, can I help you?
2: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1: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2: Oh, thank you.
1: Let's go.
2: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0: 你累死我了。
3: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0: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4: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0: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5: 我找老公。
0: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4: 这来不及啊！
5: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哦、今天刚拍完婚纱照，哦、人太多走散了。
3: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哎，
0: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3: 不着急，
5: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哎呦，老公，
0: 老公，
3: 老公，
0: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3: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5: 鸡仔，
0: 鸡仔儿，
3: 鸡仔儿，
0: 鸡仔儿，这什么名儿啊？这叫？
5: 哎呦，找不到了啦！
3: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5: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更像，
5: 找不到、
0: 啊，不着急，
3: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哎，
0: 我说、啊，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3: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0: 对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3: 给我
0: 别着急啊，一定帮你
3: 找着、啊，
0: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啊、哎。
3: 鸡仔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
3: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呀，
2: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啊，
1: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3: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2: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3: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怎么了？这是
2: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八月八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你俩准备照相，起来，来来来，一起坐好，坐这儿来。啊，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
3: 哎，来
1: 咱一块儿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这段作品啊，是2009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9: 哎，
8: 嗯，讲述的就是抢当奥运志愿者的故事。
9: 我跟你讲，谁要能赶上那一年的奥运志愿者，那可是非常光荣的，
8: 太骄傲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语言翻译志愿者、
9: 观众服务志愿者、
8: 体育展示福娃扮演志愿者、
9: 竞赛专业志愿者、
8: 医疗志愿者。
9: 我是志愿者
8: 啊，你也是志愿者呀？
9: 我想当志愿者，他没让我去啊。
8: 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我奉献我快乐。
9: 哎，这不是有俩人他们就当志愿者去了吗？
8: 谁呀？
9: 真奇李然呀。
10: 你们像参天的大树，而我是无名的小草，你们像蓝天上翱翔的雄鹰，而我是胡同里瞎撞的家巧。
11: 家巧
10: 朋友啊，你看看
11: 我
10: 你看看我吧。
11: 我看你什么呀？
10: 你看我
11: 啊，
10: 还像个人吗？不是，您看我还像个好人吗？
11: 你呀、好人呀、你好人，
10: 真的
11: 绝对是个好人。
10: 哎呦，
11: 就这神经不太正常。
10: 请您不要把我形容的这么美好。
11: 不是，我说你神经病，我夸你了。
10: 在这个社会上，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11: 怎么呢？
10: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有劲儿使不出来呀。
11: 是啊，
10: 我就好比临门一脚伸不了腿
11: 啊。
10: 游泳比赛我不会玩水，
11: 哎呦，
10: 化妆之前不知道美，两根接吻我掰不开嘴啊。我、
11: 不是，你这都什么比喻呀、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10: 您没看出来啊？
11: 没有，
10: 我是一名21世纪的新青年，我有满腔的热情，我要勇敢的冲锋，我要紧跟时代，我得引领航程，我要拯救人民水火，我要维护世界之和平，我要保护大气的臭氧，维系宇宙生态平衡。
11: 别说了啊，这些事儿啊你全干不了，
10: 连这么点小事儿我都干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1: 啊？对，你要能把这些事儿干了，你早上联合国了。
10: 我无奈呀。
11: 别无奈了，我听出来了
10: 啊，
11: 你呀是个挺有志向的青年。
10: 当然了，
11: 但是我跟你说
10: 啊，
11: 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了。
10: 怎么？
11: 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但是你可得记住一句话。
10: 什么话？
11: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10: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1: 你明白什么了？
10: 这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1: 哎，
10: 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怎么能成为浩瀚的海洋？
11: 太对了。
10: 没有一砖一瓦，怎么能盖起高大的楼房？没有平时的助人为乐，就成为不了榜样。您说我怎么办？
11: 听我的吗？
10: 听你的。
11: 我建议你呀、当一名志愿者。
10: 哎呦，对呀，我当志愿者呀，
11: 这不就有的干了吗？
10: 什么叫志愿者？
11: 不是，你怎么连志愿者都不知道、
10: 您介绍介绍。哎呦，
11: 志愿者呀、啊、是我们的称呼、
2: 哦、
11: 我们要做的呢、啊、是默默无闻不计报酬用自己的这双手啊去服务于这个社会。
2: 这么说您是个志愿者？
11: 当然了，
2: 听你的，我也当志愿者了。
11: 哎，
2: 你说吧，怎么治我？
11: 啊，
2: 不是内治外治还是混合治？
11: 瞧病啊！
2: 不是我怎么个志愿法啊？
11: 那你可干的事儿太多了。
2: 您说说，
11: 你比如
2: 啊，
11: 哎，你帮着社区搞搞卫生，
2: 哎，
11: 维护维护公共设施。
2: 对，
11: 你再比如你帮助帮助残疾人
2: 啊，
11: 照顾照顾老人。
2: 什么？您说什么？您说刚才最后说什么？
11: 我说你照顾照顾老人。
2: 哎呦，对呀，我照顾老人呐。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尊老敬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1: 没错，
2: 我们楼有个老头是不是应该照顾？
11: 甭说你了呀、
2: 啊、
11: 我要看见我也得照顾，
2: 咱俩一块照顾他。
11: 行啊，
2: 从今天开始他们家起居
11: 咱们全干，
2: 他们家家务
11: 咱们全管，
2: 他们家衣服
11: 咱们全洗，
2: 他们家饭菜
11: 咱们全吃。
2: 对、
11: 不对不对，咱们做好的让老人吃。
2: 那比如这老头过生日需要个蛋糕，
11: 咱给买呀，
2: 这钱可得一人一半。
11: 一蛋糕能有多少钱呀？还一人一半，
2: 咱一块儿照顾吗？
11: 啊，
2: 哎，
11: 一人一半。
2: 这老头腿脚不利索，要个治疗仪，
11: 咱给买，
2: 这钱也一人一半
11: 啊。行，
2: 这老头天一凉啊得来个电褥子，
11: 咱给买，
2: 一人一半
11: 啊。行行行，
2: 平时手里他还缺俩零花。
11: 哎呦，咱给。
2: 哎，
11: 一人一半。
2: 哎呦，朋友们您听听，这就叫觉悟。
11: 谈不到，
2: 这老头他能不感动吗？
11: 这都咱们应该做的。
2: 他能不高兴吗？
11: 就为了让他高兴。
2: 他能不感谢你吗？
11: 我们可不图这个。
2: 甭说他了，我都得谢您。
11: 你谢我什么呀？
2: 这老头啊，
11: 啊，
2: 是我爸爸。
11: 走。你爸爸留着你自个儿照顾啊。
2: 您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
11: 谁跟你一人一半啊？
2: 您说的照顾老人啊。
11: 我说的呢，咱们得照顾孤寡老人
2: 啊。孤寡老人。
11: 对了，
2: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孤寡老人，八个人抢着照顾，轮得上我吗？
11: 不，那怎么办呀？
2: 我呀，照顾不了老的，我照顾小的。
11: 小的？
2: 我捡孩子。
11: 等会儿。
2: 你要干嘛？捡孩子？那现在报纸上写着有弃婴。
11: 哦，你说收养弃婴？
2: 哎，
11: 这种现象太少见了
2: 啊！
11: 哪儿捡去啊？
2: 万一呢？
11: 啊，
2: 我把这些弃婴捡回来，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也争当志愿者。
11: 不用你干那么多。
2: 怎么？
11: 人家要有那家长来认领的，你把孩子给人家。
2: 什么叫给他？
11: 啊，
2: 没那么便宜。
11: 怎么呢？
2: 价钱不合适可不行
11: 啊！你要卖孩子呀？
2: 不是，我是说他再有钱跟这孩子没感情也不行。
11: 人现在法律上有规定。
2: 有什么规定？
11: 捡来这弃婴必须给送交福利院。
2: 哦，合着我白忙活了？
11: 你这不叫白忙活。
2: 你的干脆您给我出个主意，让我干件事儿，哎，立竿见影。
11: 立竿见影
2: 啊？有吗？
11: 你呀，出门奔血站。
2: 我上那儿干嘛去？
11: 无偿献血呀。我告诉你啊，到那儿就抽，抽完了当时这就是贡献。
2: 哎呦，对呀，我献血呀。哎，不成
11: 啊，
2: 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这
11: 献血有什么可怕的？
2: 哎呦，我们楼高大爷见着我就说。
11: 说什么呀？
12: 爷们儿
11: 啊，
12: 献血千万可别去。
11: 为什么呀？
12: 好嘛，一个个那大夫虎背熊腰啊。
11: 给您抽血的呀，人家都是那小护士。
12: 护士
11: 啊，
12: 那是笑里藏刀。
11: 不是，这老头老有的说，
12: 把你往凳子上一捆，那绳子么胳膊这么粗
11: 哟，
12: 那皮管么胳膊这么粗
11: 啊，
12: 那针筒么胳膊这么粗，那针头么胳膊这么粗。
11: 行行了啊，行了，
12: 好嘛，
11: 这一点血没献呢，他先弄死条胳膊。
2: 您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11: 告诉你，献血没有害处，
2: 真的，
11: 而且还有益健康呢。
2: 听您的，我就献血了。
11: 哎，
2: 我不仅要献血，
11: 嗯，
2: 我还要献出一切。
11: 献什么呀？
2: 献肝、献胆、献肺、献眼。
11: 献眼
2: 啊？不是，献我的眼角膜。
11: 您倒说清楚
2: 了。若干年之后，朋友们
11: 啊，
2: 再想找我真奇，哈哈，没了。
11: 要找你呢，
2: 再想找我，拼，
11: 拼！
2: 哎，
10: 我那肝在湖南呢，
11: 现那儿去了。
10: 胃在山西呢。
11: 哎呦，
10: 广东的腰子，上海的肺，海南岛的胳膊，吐鲁番的腿，各个地方零部件组装完了，您这么一瞧，
11: 怎么样？
10: 中国地图，
11: 嚯，
10: 好不好？
11: 啊，你这不怎么样啊？
10: 我现呢，
11: 我们全给自个儿拆零子了。你不用做那么大牺牲。
10: 您说一个，既不让我牺牲，又对社会有贡献。哎。最好有点那长远意义的事儿。
11: 长远意义
10: 有吗？
11: 哎，还真有。
10: 是啊，
11: 2008年奥运会在咱北京召开、
10: 啊，
11: 到时候肯定需要大批的志愿者。
10: 那是
11: 你呀，报名当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10: 哎呦，对呀，我参加奥运会呀。
11: 就是啊，
10: 朋友们，再见了。
11: 再见，
10: 谢谢你
11: 啊，
10: 我走了。
11: 哎，别，你干嘛去啊？
10: 我回家等着了。
11: 等什么呀？
10: 哎呦。2008年我大干一场，现在不得养精蓄锐吗？我好好睡一觉。
11: 行了啊，
10: 我
11: 这别胡说八道了。
10: 怎么？
11: 你现在你得做准备，知道吗？
10: 做什么准备？
11: 你看，到时候人家国际友人都来了
10: 啊，
11: 你得给人提供服务吧？
10: 那是啊，
11: 你得跟人交流吧？
10: 没错啊，
11: 你这英语你过关吗？
10: 我这英语我这，您说的太好了
11: 啊！
10: 我现在就努力学习英语。
11: 就是，
10: 我们小区。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说两句流利的口语，
11: 全能说。
10: 对，我们楼赵奶奶80多了，还领着她那帮老哥们老姐们练口语呢。
11: 啊，这80多岁老奶奶怎么说英语啊？
13: 哟，哥们们，姐们们，来得是枕头们，
11: 这就来了。
13: 下面请跟我一起练习口语，
11: 我们跟您学。
13: 这英国人叫你来，
11: 怎么说
13: ？Come on。Police

0: police。
1: 哎呦呵，
0: 这英国人叫你坐，
1: 这怎么说呀？
0: 谁当 police， 谁当那什么宝贝儿？
1: 哎，怎么了赵奶奶？
0: 我那假牙掉哪儿了？
1: 假牙给说废了。
0: 您说赵奶奶练口语练的假牙满天飞，我能不使得劲的玩命追吗？
1: 那你是得努力了。
0: 到2008年，我就是一名合格的奥运会志愿者了。
1: 哎，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0: 当满载着奥运健儿的飞机飞到了北京的上空，我来到了首都机场的迎宾大厅，整个大厅是春意浓浓，让各国选手体验我们中国的友好和热情。红地毯铺地，第一名运动员走下扶梯，我手捧鲜花迎了上去，用流利的英语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0: Welcome to China。
1: 哦，中国欢迎您。
0: 坐上去往宾馆的客车，一路上是笑语欢歌。
1: 到了宾馆的驻地，
0: 我让他们到房间洗澡休息。此时此刻，我就是一名厨师，要为五湖四海的朋友献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1: 你做点什么？
0: 我先给他们炖一只肥颈白颈八斤鸡。您吃了我这肥颈白颈八斤鸡，保证都有好身体。您不吃我这肥颈白颈八斤鸡，个个没有好成绩。您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得吃我做的肥颈白颈八斤鸡。您要不想有个好身体，就不吃我做的肥颈白颈八斤鸡。
1: 说着绕口令似的啊！
0: 我不仅要当一名厨师，更要当一名导游，领着我们国际朋友到我们北京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走一走。当他们欣赏到我们北京的景色，个个美不胜收、赞不绝口，都说没玩够，还夸咱这导游当的是世界一流，
1: 真不错。
0: 除此之外，我要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
1: 是啊，
0: 谁要拉稀肚子疼，立马拿出泻立停；谁要摔了一身泥，衣服脱下来我就洗；哪位口渴想喝水，立马端上饮水杯。
1: 瞧瞧，
0: 水喝多了要内急
1: 啊！
0: 该自个儿去还得自个儿去，
1: 多新鲜。
0: 到了比赛现场，我就是啦啦队队长，我为他们擂起战鼓，我为他们打开横幅，我要为每一个在场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让他们个个表现得出类拔萃。我不仅给中国的选手加油，更要给世界各国的选手打气，让他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最好的成绩，
1: 这叫勇争第一。
0: 尤其到了颁奖时刻，大事小情我更应该积极参与。我为他们擦亮地板，为他们铺好地毯，为他们升起国旗，为他们欢庆胜利，为他们奏起国歌，为他们现场解说，为他们摆好领奖台，为他们鼓掌喝彩。我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一起走到领奖台的正中，手里拿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牌，亲自挂到运动员的前胸。
1: 你给他们颁奖啊？
0: 估计不太可能啊。
1: 刚明白呀、啊。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
1: 嗯，
0: 暑假出游好去处，推荐咱走一波。
1: 嗯，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四个主题区再现大熊猫自然生活环境，众多北京老字号们纷纷上新，一站实现逛吃买。还有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在国际大剧院开幕，以及墨皮影精品展演登台顺义大剧院。
1: 那趁着假期呢，大家还可以去各地走一走。话剧《暗恋桃花源》开启全国巡演，196件文物亮相武汉

0: 供应，那你得稍微的别吵别人呢，
1: 对，
0: 像一座肃穆的文物仓库啊，这么理解一下。但现在呢，你可能发现展厅里啊，它有 NPC， 它能跟你对诗，给你线索，哎，很有意思。除此之外，还能在夜里面，你走进一座百年的老建筑，哎，你发现自己成了谍战剧里的其中一员。
1: 对，
0: 甚至啊，你可以在博物馆里坐下来，安放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那就是情绪博物馆。我跟你说，
1: 对，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越来越会玩的博物馆，看看他们呢如何用创新的方式让千年文脉变得可触可感，让你的每一次观展都成为一场文化与心灵的双向奔赴。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预告一个即将新鲜亮相的暑假出游好去处，一起来揭秘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
1: 北京动物园呢，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动物园，拥有厚重的历史印记，承担着城市发展、生态保护与科普展示的重要使命。那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更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动物。
0: 原有大熊猫展区呢，是由1990年的亚运熊猫馆和2008年的奥运熊猫馆组成。2024

0: 室内外展区还设置了一个攀爬架，对吧？同时也配备了像戏水池啊，什么喷雾设施啊。
1: 嗯，
0: 夏季高温的时候，大熊猫哇凉快，
1: 天然的空调。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新馆呢，采用古典园林的手法和布局，以游廊串联各个区域，为游客提供舒适的遮阴道路。通过游廊、庭院、竹林、浅丘地形和雨水花园，创造曲转回环、意蕴悠长的游览空间，增加游览层次，提升沉浸式观览体验。
0: 这个夏天变好玩的不只有动物园，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老字号最近越来越会玩了呢？最近北京的老字号们纷纷上新，用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1: 首先来说一说三元食品。2025年三元食品重启老字号 IP 北京市牛奶公司，首店呢落户鼓楼东大街，门店是主打一个现打鲜奶加饮品，一侧是怀旧自助打奶区，消费者呢可以用玻璃瓶亲手接取当日生产的巴氏鲜奶，瞬间你就穿越回了几十年前老北京胡同里打奶的生活场景。另一侧呢是科技感十足的现代餐饮区，那是智能机器人现场制作咖啡，怀旧与新潮碰撞出奇妙火花。
0: 暑期牛奶科普馆呢同步开放参观，由三元科普体验馆、三元文化馆、北京奶业足迹馆、牛奶生活馆四大展厅组成。800米的环形参观走廊走下来，透过玻璃窗就能看见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手臂精准的操作，一瓶瓶牛奶它就这么诞生了。这全自动化了呀。这馆内呢还设有一个叫智能牛互动装置及多媒体体验设备。我还以为这个设备特牛呢。牛互动装置，智能牛，你看，参观者呢可以通过体感设备模拟挤奶，在趣味游戏当中呢学习奶源知识，还能现场品鉴工厂最新下线的新产品。
1: 再来说红星集体农庄，诞生于1952年11月的红星集体农庄啊，是京郊第一处集体农庄。70多年来，从新中国农业合作示范点蝶变为集果蔬采摘、国防教育、露营休闲、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北京市五星级休闲农业园区。
0: 这个暑期呢，农庄准备了丰富的微旅行体验，可以在生态采摘园品尝天然健康的时令果蔬，在森系营地享受惬意的亲子时光，还可以在红色片区的漫步红星广场，参观长诗馆，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城里啊。王府井工美大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享有中国工艺美术第一店之美誉。2006年呢，被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暑期呢，大厦同步推出了促销活动，整合自主品牌与国风资源，形成观展、首座购物的闭环，还特别推出了金榜题名、与寻礼遇大师记忆展加首座体验加限定主题活动，凭录取通知书购物全场尊享9折。哦，还可以啊，特殊商品除外啊。同时依托境外游客呢即买即退的政策，吸引国际游客，将东方美学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再来说创建于1937年的大明眼镜，这也是拥有近90年历史积淀的中华老字号企业。说暑期呢，大明眼健康科普馆开放日启动，趣味探馆加专业讲解加不定期沙龙，免预约直接到店，同时也推出了多重惠民消费举措。
0: 大家呢还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品牌发展使馆眼健康科普馆，体验全国首个视光疑难配镜国家级平台的6度梯度精准验光技术，我都没听说过这技术。这我这
1: 换个新眼镜吧，去哪儿？
0: 我现在有点那个，不是是老花眼吗？还是远视眼？我到岁数了吗？这个
1: 以后你得配2副眼镜是吗？
0: 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嘛。
1: 对，
0: 还有叫 AI 面部建模哦 ，AR 虚拟视带等数字化智能配镜服，这个好。一站式完成品牌历史研学加眼健康的科普，还有验光记忆的观摩、智能配镜体验等等。
1: 那配完眼镜呢，你就可以好好看清楚你吃的是什么了。我们来说全聚德，
0: 不是这么瞎吃吗？我平常。
1: 配个眼镜你更能看清楚你吃的是啥。
0: 烤鸭吗？这玩意儿这还看不清楚吗？
1: 全聚德呢始创于1864年，全聚德挂炉烤鸭记2008年的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王府井店以惊梦王府四季烟火主题空间，营造沉浸式就餐体验。
0: 餐厅设置的好鸭好鸭房，就是好鸭这个鸭子的鸭。
1: 第二个是好鸭，
0: 好鸭
1: 语气词的那个好鸭房。
0: 念不准这东啊。文创互动区它这会持续开放，还原了老铺场景和鸭票的文化。过去嘛，你先拿个鸭。

0: 票的去取鸭子的、哦、小时候啊、嗯、店员的化身特色的角色跟大家互动，还有多种的这个文创单品，就是我这冰箱贴贴一烤鸭是吧，滋滋冒油，我跟你说这是挂炉还是闷炉的、嗯、然后你这非烤鸭技艺它变成可触摸可携带的潮玩好物，哎，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让食客沉浸式的体验挂炉烤鸭的非遗技艺，可食可玩可购物啊，这个多元消费场景也行也行。我心想说这鸭子做好就不容易了
1: 回去自己做一只吧
0: 也可以啊，吃饱喝足嘛是吧、嗯

0: 接下来该来点精神上的享受了。
1: 哎，
0: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是承载了千百年来大家对至美爱情的一个浪漫遐想。那当这一传世意象与西方古典芭蕾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呢？
1: 2026年7月18号至19号，苏州芭蕾舞团携年度原创力作《鹊之桥》首度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展开为期2天的诗意演绎。作品呢，取材自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通过当代艺术手法诠释了真爱无界、自由平等的永恒主题，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芭蕾语汇呢是深度交融。
0: 那苏州芭蕾舞团建团至今，先后创排过《西施》《我的名字叫丁香》《壮丽的云》等数十部大型舞剧，并创作了多部现当代芭蕾作品，以创新理念打造独具韵味的江南芭蕾风格。
1: 芭蕾舞剧《鹊之桥》融合了中国古典舞、古典芭蕾与现代芭蕾，创造出写意与写实并重的当代舞蹈语言。舞剧呢是以江南柔美为底蕴，融入到了西方芭蕾的严谨结构，在漫天星河下见证足尖上的千古浪漫。当雀鸟振翅，星河低垂，牛郎与织女再次踏上了命运之桥，这是爱对天规的反抗，是勇气与宿命的挑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国家大剧院的展览。日前，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
1: 展览会集71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中深具代表性、彰显时代精神且艺术个性卓然的艺术家，其中呢既有靳尚义、潘世勋、孙景波、张立晨、张祖英、蒋彩萍、范迪安、冯远、辛东旺、杨飞云、郭师傅等画坛名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段的优秀画家。
0: 展览展出的160余件作品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图景，创作风格鲜明，题材丰富多元，全面展现了他们在更续传统、守正创新、肩负时代使命的征程中所取得的优秀创作成果，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传统底蕴与当代活力的视觉盛宴。那展览呢将会持续至7月26号，大家呢凭国家大剧院的参观票就可以进入展厅参观，近距离邂逅当代美术精品，沉浸式体验中国美术守正创新的独特魅力。
1: 多样舞台好戏呢是轮番上演，木偶皮影精品展演的是登陆顺义大剧院，传统非遗呢是趣味十足的。7月至8月，首届百玉偶韵一联万方木偶皮影精品展演呢将在顺义大剧院上演。泉州的提线木偶、四川的大木偶、扬州的巨偶，听说过国内五大地域的顶尖院团携五部标杆木偶皮影作品的上演，轮番上演是10场大戏。这个全年龄段都是爱看
0: 非遗盛宴，
1: 我爱看这个东西。
0: 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7月11、12号上演的大型神话木偶音乐剧《龙门传说》是由四川省大木偶剧院演绎，音乐剧取材

0: 家喻户晓的鲤鱼跳龙门的民间故事，融合嘉陵江畔民俗风情、音乐剧舞台表达与现代声光电技术，演绎鱼跃劈山治水等舞台场面。
1: 8月1号至2号，扬州市木偶研究所将带来沉浸式的木偶奇幻秀《山海经巨灵之梦》，用巨型木偶打造震撼的视觉奇观，演绎2080年这个未来世界里面、少年携手四大神兽修补天裂的一个故事。
0: 还有泉州提线木偶古意新姿活傀儡将于8月8号、9号上演。那泉州提线木偶戏呢，是首批国家级非遗，也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本场呢是经典小戏集锦，一台集齐贵妃醉酒、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驯猴等多元节目，让观众零距离的感受偶似活人的丝线绝技。
1: 此外，来自中国皮影之乡陕西化州的国家级非遗化州皮影标杆剧目大型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将于8月15号、16号上演。四川省资中县木偶剧团的原创大型木偶剧《少年张大千历险记》将于8月22号、23号上演，讲述蜀地往事与文人风骨。

0: 那么暑假到了啊，大家不妨趁着闲暇呢，也去各地走一走。话剧《暗恋桃花源》开启全国巡演，用经典故事演绎人间悲欢。
1: 经典戏剧《暗恋桃花源》专属版日前开启了2026年新一轮的全国巡演，并在北京世纪剧院完成第一站的演出。
0: 那么此次巡演的《暗恋桃花源》专属版呢，是由上剧团和一众青年剧场演员倾力演绎。那接下来整整两个月的专属版演出呢，会跨越北京、四川、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为六地观众送去这一出古今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那除了新演员和专属版，在该剧演出40年之际呢，还推出了一个叫传承版，就是还原作品当初最原汁原味的剧场质感。目前正在全国巡演的专属版，其实也借鉴了传承版的舞台调整与细节改动。
1: 巡演结束以后呢，《暗恋桃花源》专属版呢，也将于10月回归上剧场，开启驻场演出。这部走过40年光阴的这个舞台经典，将持续与剧场独有的现场性的艺术魅力。哎呀，把这个戏剧经典的力量持续传承下去。暗恋桃花源我一直想看来着，
0: 我还上大学的时候看第一次。
1: 那得多少年前了？
0: 大概10多年前吧。
1: 我以为你要说去年。
0: 今年刚毕业是吧？
1: 好像也不太可能，他好像不同版本。
0: 对，
1: 那隔几年好像就一波人再换一再演一次。
0: 对对，就会制造不同的江滨流。
1: 有点意思啊。那再来关注武汉博物馆展出的196件珍贵文物，驻足展厅品读厚重历史。
0: 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的日前在武汉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
1: 本次展览展出的文物来自武汉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黄冈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幽居生清趣，聚焦古人的居家纳凉方式，通过建筑环境、服饰器用、时令饮食等内容，展现古人营造清凉生活空间的巧思。第二单元藕花深筑凉，通过荷塘泛舟、鱼鸟游乐、蛙鼓蝉鸣等意象，再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乡夏景。第三单元闲雅自忘暑，则着眼于精神世界，通过清谈雅集、鉴赏金石、焚香品茗、月下漫游等内容，展现古人以诗书画卷消解暑热、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0: 那么展览呢，也是精选了一批非常具有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来举例子，比如说明代石涛的礁石图轴，蕉叶婆娑，传递出文人笔下的清凉意境；还有齐白石的蛙去图立轴，绘出了蛙声满塘、生机盎然的盛夏景象；清代白玉人物船，匠人呢是以细腻雕工将泛舟纳凉的市井闲趣凝于玉作，生动还原了古人夏日泛舟消暑的闲适生活图景。
1: 除了文物展示以外，展厅内呢设有沉浸式的观影区，运用数字动画技术，让古画中的人物山水呢焕发新生。大家呢还可以这个诗词啊互动翻转盘儿，你看，前面是什么，后面又是什么？
0: 对，
1: 大家可以了解古人对夏天这个自然景物的描绘和表达，还有闻香区、听景的这种体验区。你看夏天荷花的香气，你听听那个雨声、流水啊，所以视觉、听觉、嗅觉等方面呢，全方位的感受夏天的意境。
0: 那么刚刚说的是武汉，接下来我们再去四川转一转。今年的暑期也就是7月到8月，四川全省文博单位呢会推出88场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
1: 这展览方面精彩点挺多的，比如说那个官庙入真、永乐宫建筑艺术与传承，这个我在北京看过这个展览。他现在去四川
0: 博物院。
1: 对，还有三星堆博物馆有叫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哎，你不是刚去过这儿吧？对吧？
0: 对，这俩地儿我都刚去过。
1: 行吧，那这地儿呢？成都博物馆有《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你
0: 再见，我先走一步。
1: 你看你看，
0: 接下来这个我很想去看，是江口沉吟博物馆瓷行万里华彩归来明清外销瓷精品展，还有宜宾市博物院光影石梦中国动画经典回顾展等精品展览，全方位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的观展需求。
1: 与此同时啊，各地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公共服务，比如说非遗体验呐、研学实践等等的。你看那个三星堆博物馆，它有个叫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的一个暑期的系列教育体验活动。成都啊，杜甫草堂博物馆呢举办一个叫第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自贡恐龙博物馆开展叫邻里寻龙记，邻居就住着恐龙是吗？这玩意儿
0: 去邻居家找恐龙。
1: 哎呀，这个邻里关系很重要，我跟你说，这个远亲不如近邻，
0: 不取决于你旁边住的是什么恐龙。
1: 霸王龙算了吧。这个叫邻里寻龙记科普暖童心。还有叫峨眉山博物馆举办双遗30周年读懂峨眉山身后文化遗产及其世界意义的讲座。广元市博物馆组织我在博物馆里画文物的绘画创作活动。甘孜州民族博物馆推出非遗体验牛羊毛编织技艺的活动。
0: 总之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给大家起一个参考的作用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博物馆。博物馆呢，有时就像城市里的大型珍宝盒，封存时间与空间，把故事与物件轻轻地藏进去。那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走进博物馆都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隔着玻璃观看历史，学习知识。在玻璃展柜里，恐龙、雕塑、沉船、化石被整齐陈列，也被妥善地隔离，仿佛他们属于过去，而我们属于现在。
1: 不过这几年博物馆显然是进化了，他们越来越会玩了，有人在馆里过夜，有人组队解谜，有人换上戏服穿越历史现场，像午夜巴黎里那个深夜12点的街角，推开门就误入到另

0: 外一重时空。当博物馆从看看就走变成来了就想入戏，那些电影里的时空穿梭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1: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不断解锁新颖玩法的博物馆之行，看看他们如何让千年文物厚重历史走出冰冷展柜，变得可玩可感可共情。待会儿见。

0: 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说到博物馆，你是不是还停留在走马观花看展柜对着文物拍照片的印象里呢？那些玻璃罩里的瓶瓶罐罐，泛黄的古籍字画，似乎总隔着一层时空的距离，让人觉得可敬可能又有点距离。
0: 其实如今的博物馆早已不再是课本里的历史课堂，也不是只能安静观赏的艺术殿堂，他们开始玩起了剧本杀，让你化身历史人物解谜探索，也能够在夜晚亮起暖光，用戏剧演绎让文物活起来。他们的建筑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件巨型的展品，每一寸空间都在述说着故事。比如说故宫啊，哪个地方没有故事啊？
1: 对，
0: 还有的博物馆呢，开始收藏我们的喜怒哀乐，让这个地方成为治愈心灵的温柔角落。
1: 也就是很多博物馆现在不再只负责收藏过去，他们开始发明现在的玩法。那接下来就请和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博物馆，我们一起玩起来。
0: 过去的博物馆啊，大家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但今天呢，很多的博物馆开始邀请人们进入到另外一种身份了。您不是观看的人，您是一位特工。嘉年华的游客甚至短暂地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
1: 2025年的夏天，一座叫做丰年里的百年桥村在厦门市博物馆里活了。四幕沉浸式场景再加一场集中舞台即兴喜剧，串联起茶俗、婚嫁、桥批、节庆等闽南共有的文化记忆，交织成了沉浸式喜剧剧本游，叫做《夏博有戏闽南往事》。那观众呢，可以在门神茶馆里听老艺人讲述桥批故事，在新娘闺房里了解闽南婚嫁习俗，在互动喜剧演绎中感受茶俗文化的魅力，在欢笑中完成对闽南文化的深度认知。
0: 从看展人变成剧中人，这个博物馆呢，给了我多重的身份。咱举个例子啊，当您走进湖南省博物馆2026年5月推出的叫《新追夫人的晚宴》马王堆 VR 沉浸式互动展，它递给你的，它不是一个导览手册，而是一副 VR 眼镜，
1: 对，
0: 就跟着去看3D 电影差不多啊。
1: 对，上装备。
0: 戴上眼镜的瞬间，你就不再是21世纪普通的观众了。你是谁啊？厉害了，西汉长沙国丞相立苍与新追夫人的儿子。代侯府的少主立熙。
1: 少主回来了。
0: 这听着我能不愿意回家了。
1: 少主回府。
0: 对对对。一场精心策划的绝世珍宝失窃案等着您少主这去破解呢。而你就是这场西汉大戏

0: 的绝对主角。
1: 嗯，你需要根据宾客的身份亲书来安排坐席，从简牍记载的汉代食谱中挑选晚宴菜品，回答使者的刁钻问题，询问财政状况，还有就是有三条成长支线由你抉择，你是想精进兵法呀、武艺呀，还是礼乐，你自己来选。每一个选择都将会影响你的那个及冠职分数，解锁不同的结局与冠冕礼，超100条细分剧情分支呢，让每个人的体验都独一无二。
0: 就只有这三个吗？
1: 你还想精进什么？
0: 婚丧嫁娶之类的。我好歹是少主，
1: 先破案，你还不到入冠。
0: 辛追夫人的儿子，你这。青铜的厚重，丝帛的温润，漆器的光泽，每一件文物都不再是孤立的展品，而是剧情里的关键线索。你需要通过观察文物的细节，理解汉代的礼制，才能推动剧情发展。当你在 VR 世界里面亲手复原那件失窃的素纱单衣，看着它薄如蝉翼的质感在灯光下流转，2000年前的纺织技艺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你亲身参与的神奇体验。
2: 近日啊，湖南省博物馆推出了辛追夫人的晚宴马王堆 VR 沉浸式互动展。那么戴上我手中这个 VR 眼镜呢，就能瞬间的穿越到西汉，当时的场景有什么样的精彩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吧。我现在戴上了 VR 的这个眼镜之后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进入到了这个西汉啊，化身为辛追夫人的儿子利希啊，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带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场景啊，包括一些相关的这个体验啊，在等待着我。接下来我们会一一来解锁。
3: 少主，你来了，时间紧迫，赶紧选择仪式进行精进吧。少主，请。
4: 开始吧，
3: 少主的剑法又进步了，恭喜啊！
5: 即使至晚宴
6: 是何宝？
7: 少主，珍宝失窃与我无关，
3: 请您明鉴。
7: 少主若要再纠缠不放，休怪我上书参你一本。
8: 君跟了你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啊转向国外。比如说当你进入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特工博物馆，第一件事不是看展，而是会立刻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在入口处，工作人员会递来一张内置芯片的任务卡，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代号、出生地，还有你的掩护职业，在接下来的展厅里不断地完成身份验证，去破解密码，隐藏身份，通过测谎测试，设计监听装置。
0: 这会不会太累了？我只是看一个展览啊。
1: 但你是来体验另一重人生的。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传奇装备呢，也会在途中陆续现身，比如说什么口红手枪啊、保加利亚雨伞啊、藏在烟斗与剃须膏里的微型设备，以及那台几乎定义了密码战争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他们看上去甚至有些荒诞，像某部老派谍战电影里的复古道具，但是却都曾真实的改变过历史。
0: 再走进藏在巴黎贝尔西旧酒仓里的游乐场艺术博物馆，你会发现这里的收藏呢，并不只是绘画和雕塑，而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游乐场与嘉年华里的古董设施，手摇旋转木马、机械木偶、静听老师的游艺装置、马戏团道具，整个空间像一场被冻结的美好年代梦境。更惊喜的是，这里很多设施呢，至今仍能运转，人们可以像百年前那样投球、骑行，还有玩游戏，像误入一场上世纪初的巴黎狂欢。这里呢，也曾经是伍迪·艾伦《午夜巴黎》的取景地，电影里的那场通往旧时光的梦幻派对就在这儿发生的。
1: 就这样，当你以角色身份参与历史，文物就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你当下正在经历的故事。这种身份的转变让观展从看历史变成了入历史，每一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时空之旅。
0: 就是那个国际什么 Spy Museum 那个啊，我觉得慎重，太刺激了，这影响我观展的体验，是吧？一身汗出来了，
1: 后怕是吗？
0: 我都走不出来这个啊。

0: 白天有白天的玩法，博物馆其实晚上也有晚上的戏。
1: 游戏化让博物馆变得有趣，戏剧化的夜游则让博物馆变得浪漫而神秘。当博物馆开始在夜晚开放，历史便自然地衍生出了极强的戏剧张力，人们开始在黑暗、灯光与叙事之中真正地进入另一个时间。
0: 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的德寿夜宴，是全国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场景的沉浸式轻喜剧夜游项目。夜幕低垂，德寿宫在暖黄光晕当中渐次清晰，身着宋制礼服的礼官含笑相迎，一场大气典雅的德寿迎宾礼将观众拉回到了南宋。
1: 夜游体验呢，是以沉浸式剧情串联展开。比如说，崇华宫的德寿有点忙，堪称一幅鲜活的南宋职场浮生绘。玉猫误闯夜宴彩排现场，致使陈设倾覆。急中生智的提举呢，召集了乐师、画师、货郎、工匠，组成应急小队。四人从一开始的彼此掣肘，到最终的同心协力，剧情笑点密集又不失温度。慈福宫的灯火在人间呢，则是画风一转，以光影与舞蹈交织，演绎无名之辈的成长与觉醒，自带治愈温暖质感。四人携手铸就的夜宴盛景，既展现了南宋匠人的极致追求，也藏着平凡成就伟大的深层利益。
0: 我们再往北走，去洛阳。如果说白天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呢，像一处关于时间的地下档案馆，那么夜晚开启的古墓探秘情度北邙，则更像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戏剧。这白天我都不大敢去，
1: 晚上就更该去了。
0: 对，那就得晚上去，有氛围。这场夜游最为特别的地方呢，在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真实的墓葬空间里面，游客会沿着地下甬道穿行，进入26座不同时代的真实墓室，在柔和灯光和暗静墓道之间，陆续遇见11位墓主人 NPC， 有人讲述乱世，别讲了，这个
1: NPC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0: 是 NPC 嘛？有人讲述乱世离散，有人诉说生前的遗憾，也有人仍执着等待没有完成的约定。
1: 当夜幕降临，古墓遗址褪去白日的平静，灯光勾勒出墓葬的轮廓，演员们身着北朝服饰，在幽暗的空间里演绎着千年前的爱恨情仇。你可以跟随剧情探寻古墓壁画背后的故事，了解北朝时期的丧葬文化与艺术特色，在心跳加速中完成一场独特的历史探秘。
0: 也许很多人关于博物馆最早的幻想啊，都来自于那部电影叫《博物馆奇妙夜》。当游客离开，灯光熄灭，白天安静陈列的一切，会不会就在这个夜晚悄悄苏醒呢？
1: 对，这个电影满足了我小时候所有的幻想，
0: 是吧？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个事儿呢？
1: 因为我就是觉得，就是等游客一走，灯一关，门卫把那个门一锁，所有的展品都会跳出来，
0: 他还
1: 聊天儿、吃饭，
0: 打牌是吧？跳舞。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著名的 Dinosaurs 这个叫夜宿活动啊，几乎就是将这种幻想最为接近现实的一个版本，你可以参加一下啊。夜幕降临以后，白天拥挤的展厅安静了，参与者手拿手电筒，在无人的恐龙展区穿行，黑暗之中那头会突然转头，挖出咆哮的仿真霸王龙，在光束照到它的瞬间，你这吓不吓人？
1: 心跳漏掉半拍。
0: 对，探索结束以后，大家回到大厅啊，在那只悬挂于中央穹顶下的蓝鲸骨架旁铺开睡袋，大家
1: 睡一觉。
0: 对，这也行啊，感觉还挺奇妙的。
1: 夜晚呢会彻底改变人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白天呢，人们习惯于移动、拍照、阅读说明牌，但是当灯光暗下，脚步声逐渐消失之后，空间本身便重新拥有了想象力。当文物在夜色中活起来，厚重的历史便褪去了沉闷，变得鲜活、浪漫、触手可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博物馆不再是白天的专属，夜晚的他们有着别样的魅力与温度。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前面咱们说的都是在里面玩什么、现在要说的就是在博物馆这个大空间里面，它本身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展品嘛。
2: 在上海博物馆东莞的五楼呢，有一个屋顶花园叫做云林，这是一座藏在闹市半空中的江南新古典园林。西园入口有古太湖石绘云峰，旁边的六角小亭叫绘云，西园西南角有方丈小园露香，中院西进院落呢有半亭枕藉，走廊一转弯，眼前豁然开朗。院落尽头矗立着一处仿古戏台，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跟现代城市的天际线叠在一起。当你站在园林里往外看，是浦东的摩天楼群；往内看，是江南的假山回廊。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它把展陈空间延伸到了屋顶，延伸到了户外。
1: 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设计细节，环形坡道连接三四五层，它不再是强制你走一条单向的参观路线，而是给你一种探索式的路径，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连你走路的节奏啊都在替你翻译历史。

0: 物文物记录历史细节，而博物馆建筑空间承载时代气质。一座用心设计的博物馆，从你踏入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启了一场无声的文化讲述。这种空间的叙事力量，往往比展品本身更能触动人心。在这些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展品已经不再是某件文物，而是空间本身。像什么沉船、浴场、遗址，与古老建筑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的时间现场，让历史成为可以被身体感知的存在。
1: 在斯德哥尔摩的瓦萨博物馆，整座博物馆几乎只为一艘船而存在。馆内收藏的世界唯一保存完整的17世纪沉船瓦萨号，这艘原本象征帝国野心的巨大战舰，在1628年首航便沉入海底，沉睡333年之后被重新打捞，竟然奇迹般的完整保存至今天。
0: 当你真正站在瓦萨号面前时，你就会意识到那种照片根本无法传递的震撼。巨大的黑色船身几乎占据了整座展馆，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距离，你可以沿着不同高度的平台环绕沉船行走，从

0: 板底、甲板到高处结构一点点接近它。木头表面的裂痕、雕刻与炮口依旧清晰可见，空气里甚至还能隐约闻到旧木材与海水混合后的气味。历史不再被封存在玻璃之后，而是重新拥有了真实体积、重量与空间感。
1: 在过去，博物馆更习惯收藏那些关于文明、战争、王朝和历史的东西，但今天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把目光转向人的真实感受本身，比如说啊，爱情、气味、怀念、厌恶，甚至某种难以解释的情绪反应都可以成为博物馆的本身。
0: 比如说2025年的夏天，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呢推出了一个特展，叫做清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举办了一场叫做清韵润泽童心文物里的情绪疗愈之旅的活动。有人在触摸青绿时联想到了冬日晒太阳的惬意，有人欣赏青花瓷的时候感受到了雨天临窗而坐的宁静。那些藏在潜意识里的情绪被看见了，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展柜，它成了一间可以照见心灵的空间。
1: 那这个颜色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多一点？
0: 反差还挺大的，就是一种是这种青蓝色，给人一种心情很沉静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明黄色，让人感觉很灿烂，
1: 很灿烂。
0: 然后刚刚还是一组对比色，
1: 还真是。哎，你这俩，就你的人生是不是有点两片？他不是那样，就那样的。
0: 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是吗？
1: 天哪，太割裂了哈！在杭州西湖边上藏着一座灰色博物馆，它不陈列文物，不追溯历史，展品来自情绪困境者的真实故事，涂鸦、撑坏的伞、散落的处方间，密集书写着我没事的墙纸，留言本上有人写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0: 啊。不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错了，终于错了，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这回对了是吧。这座博物馆不提供快速变好的指南，它只是传递一种接纳，承认脆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0: 那么我们再来到武汉，湖北省图书馆的六楼啊，有着全国首家情绪图书馆，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获得推荐书单。那像今年的六月，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新板块，叫做情绪导航仪，就是情绪声场会识别你的情绪并转化为艺术影像，就等于让你的情绪被看见了。还有一个叫做情绪漫游，它会随机解锁一个文旅视频，打开一个你的旅游目的地盲盒。
1: 这个挺好。从金沙的文物疗愈到杭州的灰色空间，再到武汉的情绪书单，博物馆正在做一件温柔的事儿，它不只保存文明的证据，也开始收藏我们每一次心跳、每一种情绪。
0: 又比如说，位于伊斯坦布尔，源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同名小说的这个叫做纯真博物馆，他收藏的并不是某段宏大的历史，而是关于爱情的证据。
1: 这个博物馆我看过视频，我就觉得这个爱呀也太辛苦了。
0: 这叫纯真。
1: 那明白。小说完成以后呢，作者真的按照书中的设定建起了一座属于书中的福颂与凯莫尔的博物馆啊，那些原本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物件被一件件的安静地陈列起来，像是在替某段已经消失的爱情保存时间。这座博物馆始终带着一种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气息，人们明知道小说中的人物他不存在，却依然会在那些被保存下来的生活痕迹里感受到某种真实的情感重量。哎呀，我这个福颂你知道老记错，我老记成那个一种蛋糕，你明白？
0: 舒芙蕾
1: 或者蛋
0: 可颂
1: 泡芙之类的。奇怪，我这个书是看过但印象不深了。

0: 我们为何如此痴迷于这些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或许是因为在数字世界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那种真实的、带有触感与心跳的连接。无论是蓝鲸骨架下略显孤独的微光，还是旧酒舱里旋转木马的机械声，他们在喧嚣的现代生活里撑开了一道时间的缝隙。
1: 博物馆变得越来越好玩，这不是娱乐化的妥协，而是传统文化年轻化传播的智慧。这份会玩的背后是一种温柔的努力，努力让千年前的声音被今天的耳朵听懂，努力让冰冷的展柜装得下我们温热的好奇心。
0: 博物馆其实没有变，它一直在那里安静地保管着时间的证据，变的是我们和它相处的方式。
1: 下次走进博物馆，不妨问自己一句，今天我是什么身份？是侦探，是旅人，还是剧中人，或是一个刚刚找到自己的陌生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